0: 和燃油舱通气口冒出。船员表示无法对燃油舱进行冷却，船员登上救生艇待命，准备弃船，正在等待附近救援力量。
1: 当地时间7月20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还称，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坚决回击，认为此类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构成海上非法行为。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原则做出。声明说，此举是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近期针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也是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
1: 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据悉，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截至7月17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累计减少1.0404亿桶。
1: 当地时间7月20号，法国外长让·诺埃尔·巴罗表示，两名法国驻伊朗大使馆工作人员19号晚遭伊朗安全部门扣留数小时，并接受审讯，其中一人还遭到粗暴对待，两人随后获释并返回法国驻伊朗大使馆，目前已处于安全状态，预计将在未来数小时内返回法国。巴罗表示，已就此向伊朗外交部长提出严正交涉，并强调对法国外交人员人身安全的这一极其严重且不可接受的侵犯绝不会没有后果，法方将对此作出回应。截至目前，法国方面尚未公布两名外交人员遭扣留的具体原因，伊朗官方也未就此事公开作出回应。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该组织现存为数不多的元老之一。哈亚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
1: 据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
0: 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声明称，这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举措的最新动作。本次贸易争端抬高了两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民众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加拿大愿与美方展开深度沟通，妥善解决尚存分歧，实现两国人民互利共赢。无论何种情形，加拿大都将全力以赴，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夯实本国发展根基，为本国劳工、农户、企业和家庭提供保障。
1: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20号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该临时限制令有效期为14天，由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拉塞利·马丁内斯·奥尔金发布。法官裁定，这项价值预计高达1110亿美元的重磅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严重疑问。
0: 当地时间7月20号，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确诊2344例，其中至少930人死亡。

0: 来关注美伊冲突。20号，美军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证实，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次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美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7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百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不过，特朗普政府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他还称，伊朗直接或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他们希望对话，想要谈判。
2: 伊朗方面，伊朗总统府20号发表声明说，总统佩泽西强当天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表示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了打击。来听详细报道。
1: 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据外媒20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巴加埃说，伊朗仍对外交持开放态度，各方调解努力仍在继续，但只要袭击持续，伊朗就将继续进行防御性军事行动。
0: 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消息，当地时间20号晚，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
2: 消息称，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皇家工兵部队已前往导弹残骸和碎片坠落地点开展处置工作，并按照相关技术和安全程序对现场进行清理和警戒。
0: 位于约旦南部的亚喀巴曾经是中东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伊朗与美国的军事对峙持续升级，这片土地也未能幸免。从美军基地遇袭到亚喀巴港口疏散，从导弹拦截到外交抗议，约旦正被卷入一场不断外溢的地区冲突之中。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1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

0: 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亚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面对不断升级的安全局势，约旦官方近期持续释放强硬的信号。约旦外交部连续召见伊朗驻约旦使馆的临时代办，抗议针对约旦领土的袭击以及相关涉约言论，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侵犯约旦主权和领土安全的行为。约旦军方则表示，将继续拦截所有侵入约旦领空、威胁国家安全的导弹和无人机。与此同时，约旦政府也反复强调，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利用约旦的领土发动针对第三国的军事行动，并呼吁各方通过外交方式缓和局势。对于约旦来说，这场冲突带来的考验已经不仅仅是在安全层面。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履行国际合作的同时，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总台记者朱明祥，约旦南部报道。
1: 随着不断有美军士兵的伤亡，美之间的战事是否将更加激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的驻军因作战原因导致死亡，是特朗普总统此前明确划设的对伊朗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红线之一。如今呢，美国对伊朗的连续打击仍然在持续，规模、烈度和范围都在不断的升级。在此背景之下，出现新的人员伤亡显然是重大的不利因素，有极大的概率呢会导致美国对伊朗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打击措施。并且目前美国和伊朗的交火战线呢已经不仅止于波斯湾沿岸，像约旦、伊拉克腹地等相对远离波斯湾沿岸的区域也正成为新的前线。这些呢都说明美伊军事对抗在快速升级。那么在政治层面上，美伊双方互放狠话，给彼此留出的战略回旋余地也是越来越小。那么在实际军事打击层面呢，双方也都在不断的突破红线，对能源基础设施、民生基础设施乃至是在建的核设施，这种打击呢是屡见不鲜。在此背景之下呢，双方也都强调会在对等原则下进行非对称反击，那战争的外部约束就变得越来越脆弱。那至少在短期时间内，美伊进一步升级相互军事对抗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则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全力反击。
1: 在此轮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以色列接连发出强硬警告，以色列会否再度卷入战事？如果以色列最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实质性军事支持？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一直期望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目标，将当前的美伊冲突看作是几十年来对以色列最为难得的一次能够全面削弱伊朗的契机。所以当前冲突再度升级并且前线逼近以色列，对以军而言呢再一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未来如果伊朗对以色列的目标实施直接打击，或者呢有导弹因为技术的疏漏而误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都可能会导致以军的直接军事反击。以色列如果要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呢，确实需要美国给予更多的帮助。同时呢，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军事安全助手，也必然要和美军进行一系列的作战协调。所以如果以色列最终加入到当前的战局，双方的合作呢，必然要进一步加强。此前美国限制以色列的相关行动，最主要是担心以方的冒进做法可能会破坏美伊政治接触，也会让美国更深地陷入中东战争泥潭。但如今是美国自身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以色列呢就成为了美方最重要的地区军事战略支点。目前美国还没有正式向以色列提出军事协作的要求，但如果战争进一步强化，或者呢是美国想要再度实现所谓的背后领导抽身一线战事，那么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许可和军事支持都会进一步强化。
3: 特朗普政府再度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遭到美国国内的批评。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人马克·沃纳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白宫选择对伊朗动武并非基于真实威胁，并且让美国陷入了多重灾难境地。

0: As a member of the Gang of Eight, there was no imminent threat.
1: 作为国会情报八人小组的成员，我认为伊朗对美国并不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而特朗普政府选择了开战，并且花了两周时间才明确战争目标，是要获取浓缩铀吗？他们依然在原地。事实上，至少需要 1.5 万名士兵实施为期一周的地面行动，才能把装载浓缩铀的容器从核设施中取出。是要消除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吗？很显然，我们在这方面也不成功。我们正在使用单枚造价约$250万的导弹去击落伊朗的廉价无人机。最后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我看不到短期内通航问题得到解决的可能性。选择开战是灾难性的，在军事层面是一场灾难，对美国的国际形象是一场灾难，对美国和盟友关系也是一场灾难。美国能否信守诺言正遭到质疑。
2: 来关注乌克兰危机。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俄外交部谴责乌克兰方面袭击里海管道联盟终端作业邮轮。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欧洲国家对话持开放态度，因为俄并非是将关系冻结的一方。如果对话恢复，俄方将始终借鉴其积累的经验。20号，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当天召见了意大利驻俄临时代办斯科帕，起因是此前一方毫无根据的要求俄驻意使馆海军武官、空军武官及海军武官助理离境。通报指出，基于对等原则，意驻俄使馆武官及其助理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现上述两人及家属3日内离境。通报强调，任何针对俄外交官的敌对和挑衅行为，俄方都将予以适当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邮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盼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称，在17号至20号期间，数艘邮轮在里海管道联盼海上终端进行装载作业时遭无人机袭击，遇袭船只包括服务于哈萨克斯坦石油工业的邮轮。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
4: 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同一天，乌方否认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被免职。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当天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20号，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俄边境超过400公里。与此同时，乌方在黑海海域开展海上打击行动，击中俄方2艘影子舰队油轮及4艘散货船，重创俄方海上运输运力。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发布官方声明，针对社交媒体及部分媒体流传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被免职的消息进行辟谣。声明称，瑟尔斯基目前正常履职，继续担任乌军总司令一职。与此同时， 乌军总参谋长格纳托夫的职务也保持不变，正常开展各项工作。
2: 在海上频繁捣乱的日本海上保安厅正谋划引进更多挑衅工具，继采购美制海上卫士无人机之后，又打算研制装备无人艇。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已将无人艇研发经费列入下一财年预算，未来日本海上保安厅将部署无人艇，配合其巡逻船、无人机在周边海域干扰别国海上行动。
4: 日本海上保安厅此举有什么阴谋？对周边海上安全有何影响？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5: 海上保安厅是日本实施海上挑衅的急先锋。一段时间以来，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和飞机强闯周边海域，滋扰别国科考船，与右翼势力沆瀣一气，刻意搅动局势。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12月首次对2022年制定的强化海上保安厅能力基本方针进行修订，关于研发和使用无人艇的附件也会被纳入年底前实施修订的三份安全战略文件当中。据了解，海上保安厅将于2032年装备无人艇，以强化海上监控能力，同时缓解人力不足的问题。海上保安厅装备无人艇有三个目的，其一，针对东海等海域进行更为频繁的挑衅。与有人驾驶的大型巡逻船相比，无人艇速度快，目标小，而且无需复杂的保障和维护体系，能以更为隐蔽的方式进行频繁挑衅。其二，恶意冲撞别国渔船和执法船，故意制造海上摩擦。其三，海上保安厅在特定环境中使用无人艇，将为海上自卫队装备和使用同类的系统积累经验。日本海上保安厅引进无人艇是为了加大海上挑衅力度，此举将冲击地区安全格局，对周边海上秩序和航运安全构成严峻挑战。日本海上保安厅无论采取何种挑衅方式，都必将遭到迎头痛击。
2: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稍后新闻继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时刻刷新资讯
13: 世界。环球资讯，
14: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5: 杨敏你好。
14: 最近啊，降雨多，高温天气也多，那今后几天情况如何呢？
15: 事实上呢，目前来看呢，这个降水会呈现一个减弱态势啊。那昨天呢，来自孟加拉湾的水汽是沿着富尔莱高压是开始大徐北上了，与冷空气交汇之下呢，也导致像广西、广东一直到江苏等地都下起了大到暴雨。那其中像是湖南的株洲，昨天6小时的降雨量就超过了100毫米。那预计呢，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我国的主雨带仍然会维持在华南的西部到江南一带，会呈现一个西南到东北的一个走向，强降雨还是处在多发状态，但是呢，分布比较的零散啊，具有很强的一个局地性。那像今天呢，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以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就将会明显的缩减了，也会进入一个强降雨的一个收尾阶段啊。但是在江苏的中北部、湖北的东部、广西的东部、广东的中西部等地的局地仍然是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的。尽管呢，南方的降水整体呢呈现一个减弱趋势，但是次生灾害也有滞后性啊，所以呢，在今后的几天时间里，仍然要格外警惕，强降雨的叠加之下可能会导致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这些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在气温方面呢，今后的几天因为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高温的重点仍然是集中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和陕西、河南一带。那像今明两天时间里呢，四川、重庆的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超过40摄氏度啊，这个酷热程度也是同期少见的。那预计从后天开始，随着富尔莱高压的加强西伸，在江南、华南一带的高温也将会重新上线啊，而且还会迅速发展。所以在这一带的防暑降温也要提前关注了。杨敏，
14: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国际方面。
15: 我们来关注一下加拿大的森林大火啊。从5月以来呢，加拿大内陆的这个森林大火可以说是愈演愈烈，近期呢更是迅速蔓延，主要的这个火区在安大略省的西北部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南部一带。那大火产生的这个烟尘呢，也已经是影响到了像美国和加拿大的5大湖区，严重影响了多伦多一带的空气质量，包括美国纽约的还以及密歇根的等等的10多个州吧，都处在这个空气质量的预警当中。这个火灾起因呢，主要是春季以来持续的干旱少雨，导致加拿大的这个大片森林有这个大量的可燃物，所以是很容易发生这种火灾。而这里盛行西北风，强风也导致出现火灾的地方火势是迅速蔓延，新的火点也是不断的出现，而且大风也导致这个扑火工作的效率大幅的下降。目前来看呢，在未来1周时间里呢，加拿大的西部和安大略省的北部一带的这个

0: 核心火场仍然是降水稀少的一个态势，野火的燃烧的势头仍然会持续。那在美国呢，未来两天时间里，像五大湖的南部到东北部沿海一带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些中等大雨。国际方面我们先关注到这里，杨敏。
1: 好的，感谢李雪。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美军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伊朗总统佩泽西强称伊朗正处于全面战争之中。
3: 美国联邦参议员表示对伊朗动武令美国陷入多重灾难。
2: 地区局势升级，外溢影响波及约旦旅游目的地。
3: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表示将推动经济增长，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专家认为伯纳姆执政之路面临重重挑战。
2: 多国嘉宾盛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果丰硕。

0: 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1: 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发表施政演说，表示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作为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更多消息，请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
3: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4: 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度恢复稳定，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让政治体系有效运转，并且运转得更为高效。我知道国内的民众已经厌倦了政治，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我想对你们坦诚相待。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好，我们需要做得更好。我们将推动过去40年来最重大的变革，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我们将把权力从这里分出去，分散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让人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从而建设一个新经济，将生活必需品重新置于更强大的公共控制之下，让他们再次变得你们负担得起，实现英国的再工业化，利用公共采购支持英国工业。今年晚些时候，我将提出一项新的英国计划，一个10年计划，规划出一条从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通往我相信我们都希望英国达到的位置的道路。无论我们来自何方，无论我们支持哪个政党，
3: Whatever party we support。
2: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0: 20号，伯纳姆任命多名内阁成员，前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被任命为外交大臣，路易斯·黑格被任命为英国首席国务大臣兼兰卡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
1: 伯纳姆2001年首次当选议会下院议员，曾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2017年他辞去议员职务，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两次获连任。今年6月，他通过补选重返议会下院。7月17号他当选工党党首。
0: 今年5月，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党内要求时任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不断上升。斯塔默6月22号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7月20号早些时候，斯塔默向国王递交辞呈。
1: 多家民调显示，伯纳姆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工党政治人物之一。这一高支持率是否有助于他在执政过程当中凝聚党内共识？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分析。
5: 应该说伯纳姆在短期内啊，他在工党内部的这样一个高人气的状况呢，是有助于他在工党内部呢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啊这样一个地位。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啊，这个随着这个英国政治局势的变化，工党内部这个权力斗争、派系斗争的这个趋势呢不断的加剧。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这个斯塔默呢没有保住啊本人的这个领导地位。现在对伯纳姆来说啊，短期内啊，尽管党内的团结呢可以给他提供一定的支持，但是在后续的执政过程中啊，这种短期现象啊能否维持， 还取决于啊，首先这个勃拉姆政府要推出的各项政策是否能够持续的在工党内部呢获得多数的支持。我们知道当前啊，对英国政府来说，这个执政的环境啊变化莫测，而且各种内外挑战呢，应该说是越来越艰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勃拉姆能否啊把他的一些政策理念，贯彻下去，能否持续的得到工党内部各个派系的啊共同的支持，我觉得这个呢，对勃拉姆本人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对于勃拉姆政府来说，重要的是呢，还需要在维持工党内部团结的同时呢，还要对他的内阁成员，包括他个人的一些这个政治行为，包括个人行为呢，进行有效的管束。所以我想对于勃拉姆来说啊，带来的是一个全方位的新的考验。
0: 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他在大曼彻斯特市的执政经验对后续英国克服当前经济发展困境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继续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5: 伯纳姆本人啊，在曼彻斯特地方执政的时候呢，应该说还是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在地方执政的经验，而且取得了一些政绩。归纳起来呢，主要是两条，也就是他所提出的所谓曼彻斯特主义的这个基本的内容。一个呢是要重新去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能关系，尤其是要通过分权啊，给英国各地方的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其次呢，就是在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的时候呢，要更多的去提倡啊这个公私合作，也就是政府投入和这个来自市场和这个私营资本之间的深度合作。我们看到正是凭借这两条经验呢，他在曼彻斯特地方在改革当地的这个交通、医疗啊等等社会公众体系方面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也让这个曼彻斯特地方呢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的环境。这一套在曼彻斯特这个行之有效的做法，到了中央政府层面能不能转化为英国政府对于克服今后一段时期各种困难危机的一个长期的规划，我觉得首先呢还是要看勃拉姆政府呢能否有这个勇气去打破一些在中央政府层面面对的这个改革的这个障碍。那现在呢，我觉得对勃拉姆来说尽管在地方执政期间呢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但一旦到了中央政府层面，能否有勇气面对这些困扰，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验。
1: 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的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法国内政部长努

0: 内兹20号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据悉，2022年法国全年共有超过 6.6 万公顷森林和植被被烧毁，是近年来最严重的年份之一。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 1.6 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
1: 北半球进入夏季以来，从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到北美的加拿大，多地遭遇严重的高温与林火袭击。专家指出，全球森林火灾频次与烈度的显著上升，不仅源于气候变化的直接推动，也与欧洲等地区农村人口流失、土地荒废导致的景观易燃化密切相关。面对越扑越烈的野火，传统的全面扑灭策略正在失效，火灾防控急需向源头治理转型。来听详细报道。
2: 连日来，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发生严重山火，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希腊等多国也连续触发林火警报，大片植被与部分基础设施被大火吞噬。在北美，加拿大全境有超过800起活跃火灾，山火产生的浓烟甚至扩散至多伦多及美国东北部。英国斯旺西大学林火科学教授斯蒂芬·多尔指出，近年来全球森林火灾的破坏力和发生频率上升，其核心驱动力源于全球气候变暖对植被环境的系统性改变。
3: 是的，全球范围内特别是森林火灾的增加有一系列的原因，当然气候变化是这里的一个关键原因。当我们使大气变暖时，意味着它成倍的从植被中吸取更多水分，这会让植被更加干燥。简单来说，这就意味着植被变得更容易燃烧。
2: 专家分析称，气温升高导致全球野火季节延长了20%以上。不仅如此，在欧洲，尤其是地中海沿岸地区，除了宏观的气候因素，深层的社会人口结构变化也正在为火灾推波助澜。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导致偏远地区的农田和牧场大面积荒废，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表植被的生长环境。
3: 这里面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欧洲，我们看到易燃植被，也就是森林和灌木丛的面积正在增加，特别是在地中海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人口流失有关，许多人不在偏远地区，甚至在城市周围的一些地区耕作土地，这意味着当地的植被生长茂密，我们有更多的灌木，有更多的森林，因此也拥有了一个更容易着火的自然环境。
2: 面对这种更热也更易燃的现实，传统的灭火应急响应效果开始不断减弱。研究表明，长期的绝对禁火反而导致林下枯枝落叶等可燃物过度堆积，一旦在极端高温天气下失控，便会演变成无法扑灭的毁灭性大火。多尔认为，未来的野火防御必须改变思路，将重心前移至日常的植被管理，通过主动可控的预防性焚烧来降低潜在风险。
3: 随着野火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往往在灭火方面无能为力，野火的规模变得不可控且无法解决。而在世界许多地方，相对成功的一件事就是通过预防性的焚烧来减少植被。 本质上就是在火灾风险较低的天气条件下对植被进行焚烧，这意味着你可以清除所有易燃物和火灾燃料。当火灾在更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发生时，它的燃烧就会温和得多。火灾可能依然会发生，但会容易扑灭。简而言之，火灾发生前的植被管理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2: 随着全球森林火灾频次与烈度的显著上升，专家提醒，不能仅将林火视为单一的自然灾害，必须正视人类活动、人口变迁与气候系统之间的深层共生关系，从景观规划与源头减量入手，才能真正打破野火越扑越烈的恶性循环。
4: 第九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智力高级别会议7月20号落下帷幕，汇聚全球100余个国家政企学界代表，展览、论坛、国际合作同步落地，取得一系列重磅成果。多国嘉宾盛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果丰硕。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汪一鸣、葛大鹏的报道。
5: 我们在现场采访的多位海外参会嘉宾、各国从业者均对本次大会的产业价值、全球治理共识与开放合作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俄罗斯一家中小企业的战略负责人德米特里·卡林表示，
6: 中国在科技发展方面采取的思路与布局模式不只局限于人工智能，而是着眼整体科技领域。现场汇聚了大量科研工作者，科研与产业各界紧密连接在一起，这一点真的非常棒。说实话，我有点心生羡慕。
5: 马来西亚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亚太区高级政策顾问沙拉特·马丁表示，
7: 本次大会清晰展现出人工智能已经落地商用场景，融入大众日常生活，这类应用的规模还会持续不断扩张。我要为中国搭建起这套产业与交流体系点赞，中国还愿意向全球分享成果，这一点至关重要。
5: 意大利应用人工智能专家费代里科·卡帕乔表示，
8: AI is everywhere. It's in our phones, in our.
9: 人工智能无处不在，手机、日常、新闻里随处可见。但像这样齐聚现场交流探讨，意义非凡。在这里和每一位参会者交流，都能有所收获。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交叉融合，是当下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如今，机器人已经走出标准化固定作业场景，走进各类工厂车间，我们随处都能见到机器人的身影。这一发展趋势令人振奋。
5: 从耳边到指尖，
10: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结束，这届号称史上最贵的世界杯到底吸金能力如何？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11: 在扩军至48支球队和票价飙升的推动下，国际足联完成了一届财务收入创历史新高的世界杯。据多家媒体报道，国际足联通过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获得的收入预计将超过150亿美元。巨额的增长主要来自两大收入来源，门票收入增长了25.9亿美元，电视转播收入增加了8.9亿美元。这一增长首先源于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的新赛制，更多的比赛同时也意味着门票销量的增加。在容量更大的美国体育场内共售出了710万张门票。其次，由于采用了动态定价系统，这些门票的价格大幅上涨，这一机制使得票价随着需求的加剧而攀升。面对整届赛事累计5亿次的购票申请狂潮，球票的平均交易价格在200至5000美元之间，而决赛门票的价格更是飙升至32000美元。按照国际足联官方报告预计，本届世界杯仅电视转播费收入就高达约39.25亿美元。由于比赛场次增加至104场，加之赛事时段贴合北美收视习惯，推高了版权价值。本届世界杯上下半场各设置了一次3分钟的补水休息，在商业层面上为转播商创造了固定的广告窗口。据粗略统计，本届世界杯新增约7.5小时广告库存，为国际足联带来近20亿美元的 的增量收入，直接推动美国区转播费用飙升至$9.45亿。由于国际足联是一家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协会，因此不能向股东分配报酬，其产生的所有收益必须用于支出、再投资或者回馈足球领域。因此，这笔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将用于全球足球事业的发展以及资助未来的各项赛事。在奖金方面，本届世界杯参赛队伍由32支扩充至48支，总奖金

0: 金高达7.2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比上届比赛增长了50%。从客观角度来看，这样的调整有它的合理性。一方面，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奖金池扩容顺理成章。另一方面，球队在赛事期间需要往返于不同城市参赛，交通、差旅等成本远高于上一届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总共获得了6250万美元，其中包括1000万美元的资格赛奖金、250万美元的赛事准备费用以及5000万美元的比赛奖金。西班牙足协计划将2295万美元直接发给26名参赛球员，每位球员将获得约88万美元的奖金。此外，还有另一笔账往往容易被忽略。尽管世界杯的经济收益存在争议，多数研究仍认为这项全球顶级赛事更重要的意义是能够为东道主带来难以量化的无形资产，包括城市品牌、传播等。全球多国媒体转播世界杯，等于一个多月内给主办国做了一轮高强度品牌广告，所带来的国际知名度提升和旅游形象塑造难以用短期经济数据衡量。另一方面，一些为赛事配套建设或升级的基础设施在赛后将持续发挥作用。
1: 我们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7月19号，2026年斯诺克深圳公开赛资格赛于英国莱斯特开赛。中国军团首日表现出色，亮相的12位球手中有8人战胜各自对手晋级次轮。据悉，深圳公开赛系接棒原西安大奖赛的巡回赛。据世界斯诺克巡回赛赛历，2026年深圳公开赛正赛将于9月28号至10月4号在中国深圳举行。
2: 2026年山西省武术散打锦标赛20号在阳泉收官，长治太行舞动搏击二队队员温炳坤发挥稳定，斩获75公斤级冠军。
1: 7月20号，第20次全国特奥日主场活动在宁夏固原市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运动无界，融合有爱”为主题，汇聚全国多省份残联代表及宁夏特奥运动参与者共400余人，通过赛事互动、文体展演、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传递扶残助残的温情力量。
2: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杨敏，代表监制李鹏，主编李岩，技术支持晶晶，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oft power， 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世界杯不只是一项足球赛事，也塑造着全球民众对参赛队伍代表的国家和地区的认知。近日美国媒体盘点了本届赛事几位软实力赢家，挪威队榜上有名，核心球员哈兰德带领队友采用划船击鼓的方式庆祝，烘托出挪威人的团结氛围。另外一位 soft power 软实力赢家是墨西哥，墨西哥队主教练在场边和英格兰队球员轻松打趣，这一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墨西哥民众对足球的热情拥抱。当然了，还有逆境突围的佛得角，这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 soft power 软实力，这必将长期惠及该国的国际形象。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7月20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还称，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坚决回击，认为此类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构成海上非法行为。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据悉，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截至7月17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累计减少1.0404亿桶。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据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声明称，这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举措的最新动作。本次贸易争端抬高了两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民众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加拿大愿与美方展开深度沟通，妥善解决尚存分歧，实现两国人民互利共赢。无论何种情形，加拿大都将全力以赴，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夯实本国发展根基，为本国劳工、农户、企业和家庭提供保障。美国一名联邦法官20号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该临时限制令有效期为14天，由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拉塞利·马丁内斯·奥尔金发布。法官裁定，这项价值预计高达1110亿美元的重磅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严重疑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资讯导航仪，欢迎收听。
3: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9: 我是雨轩。
1: 第九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20号落下帷幕，汇聚全球100余个国家政企学界代表，展览论坛国际合作同步落地，取得一系列重磅成果。多国嘉宾盛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果丰硕。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汪一鸣、葛大鹏的报道。
20: 我们在现场采访的多位海外参会嘉宾、各国从业者均对本次大会的产业价值、全球治理共识与开放合作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俄罗斯一家中小企业的战略负责人德米特里·卡林表示，
21: The approach and the structure，
22: 中国在科技发展方面采取的思路与布局模式不只局限于人工智能，而是着眼整体科技领域。现场汇聚了大量科研工作者，科研与产业各界紧密连接在一起，这一点真的非常棒。说实话，我有点心生羡慕，
20: 马来西亚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亚太区高级政策顾问沙拉特·马丁表示，
0: 本次大会清晰展现出人工智能已经落地商用场景，融入大众日常生活，这类应用的规模还会持续不断扩张。我要为中国搭建起这套产业与交流体系点赞，中国还愿意向全球分享成果，这一点至关重要。
20: 意大利应用人工智能专家费代里科·卡帕乔表示，
4: AI is everywhere. It's in our phones, in our.
19: 人工智能无处不在，手机、日常、新闻里随处可见。但像这样齐聚现场交流探讨，意义非凡。在这里和每一位参会者交流，都能有所收获。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交叉融合，是当下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如今，机器人已经走出标准化固定作业场景，走进各类工厂车间，我们随处都能见到机器人的身影。这一发展趋势令人振奋。
4: It's exciting.
2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本届大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度大幅提升。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治理规则尚未定型的当下，为何全球南方国家选择与中国携手同行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达发回的报道。
24: 16号，上海世界会客厅内，29个国家代表依次落笔，完成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签约。从中方去年提出筹建倡议，短短一年，这一中国方案就凝聚起横跨亚洲、非洲、拉美与欧洲国家的广泛共识。签约流程持续近20分钟，每一次落笔，既是各国对中国方案投出的信任票，更是对智能时代共同的未来发展的信心。从签约名单当中呢，我们就注意到29个创始成员国几乎都有着两个共同的标签，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所有成员国都把人工智能纳入到了本国最新的发展规划，绝大多数国家还专门制定了国家级的人工智能专项发展。

0: 展战略，第二个就是全球南方。全面布局人工智能发展的全球南方国家为何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中国？我们在本次大会的诸多细节中找到了答案。大会气象分论坛上，名为妈祖的全民早期预警气象智能方案备受关注。依托中国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合作方可完整共享中方气象卫星等多元观测数据与 AI 预报系统算力资源。妈祖吉布提 2.0 现场交付。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1: 吉布提属于半干旱国家，干旱、洪水、热浪等气象灾害频发，我们十分荣幸成为首批使用这套系统的国家，它能有效守护民众生命，减少灾害伤亡，我国全部经济发展都将依托这套气象预警体系稳步推进。
0: 人工智能能思考更能实干，这正是众多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主动靠拢中国的核心原因之一。首次出席人工智能大会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此次携本国电信巨头、 AI 科创企业、智能装备厂商及高校代表一同参会，抵达上海次日一早，他便带队组织本国企业与中方企业开展全面对接。在其此次访问上海期间，双方签署70余份商业合作协议，合作总金额超150亿美元。托卡耶夫总统表示，
2: 2026 has been declared the year of digitalization。
3: 哈萨克斯坦将2026年定为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年，我方愿同中方伙伴开展全方位合作，涵盖投资落地、技术本土化、联合科研、人才培育、共建科创卓越中心等多个领域。我坚信哈中在人工智能、数字基建、高性能计算领域的合作将成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下一阶段发展的核心支柱。
4: 本月初，联合国发布首份由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完成的人工智能问题初步报告，显示2024年4月至今，前沿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速度提高了近一倍，全球每周超10亿人使用对话式人工智能产品。
5: 报告同时明确，人工智能的获取和使用在全球范围内差异巨大，全球南方使用人工智能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近年来，中方又是如何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观察。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表示，
3: 首先是基础设施鸿沟难题，其次若人工智能模型仅适配少数语种，缺少各国本土训练数据，极易产生算法偏见，因此我们要推进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治理，强化各国能力建设，实现共同繁荣与共同安全。中方宣布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是极具深远意义的举措，能够帮助各国遵循开源共享准则，搭建本土数据体系与人工智能应用体系。
0: 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发布后，中方今年全新推出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从普惠赋能、全球治理到协同发展、伦理规范，中方持续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的理念转化为清晰可操作的行动路线。南非科学技术与创新部长恩奇曼迪表示，
6: 目前我们正筹备建设人工智能卓越中心，中方已承诺提供全方位配套支持。中国并非居高临下的援助方，而是发挥自身技术优势、主动贡献力量的平等合作伙伴。
0: 本次大会上，中方再次向世界郑重承诺，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作为中方推动全球 AI 共享的务实举措，开源是本次大会几乎所有成果文件中的核心关键词。当前中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曾毅表示，
7: 我们叫做 leaving no one behind， 这使得它汇集所有的人民的话，那么开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策略的。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的规划就是把它作为赋能型的技术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我想呢，我们一定是将人工智能的开源的理念，在这个更广泛。

0: 通过开源及共同研发，打开了一条更具包容性的道路，一套更均衡、更富有远见的全球 AI 治理秩序正从上海起步。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闭幕，回顾本届大会，一个显著的趋势是人工智能的展示重点正从去年的模型概念加速走向场景落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云的报道。
2: 闭幕日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体验魔镜、电子萌宠、 AI 数字人指路机、裸眼 3D 设备等展品前，仍有观众排队体验。今年不少展区都打出了微型 AI 城市的概念，集中呈现工业制造、健康医疗、城市治理、家庭文娱等多个垂直领域的 AI 产品和解决方案。以市北国际科创区为例，该展区今年集结了园区内多家垂直赛道企业，从工业机械臂的现场精密操作，到无创体验机器人的实时身体指标生成，再到云养宠物的远程互动，均以可体验的方式呈现。这种变化在整个大会展馆中具有普遍性，概念性演示明显减少，可操作可交互的实物展品成为主流，反映出行业对 AI 技术有用可用的务实追求。今年大会的另一个观察维度是产业生态的变化。一方面，部分展区形成了联合展示与独立发生并存的双层结构，既有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展示窗口，串联产业链上下游，也有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在细分赛道上独立亮相，这被视为产业生态逐渐成熟的一个侧面。在技术纵深层面，本届大会的展品不仅局限于大模型应用演示，记者注意到芯片架构、算力调度、通信协议、显示标准等底层核心技术的身影明显增多，例如打通超算、质算、量算、光算四种算力形态的融合调度平台、工业机器人专用架构芯片、工业无线通信方案等，均体现出国内 AI 产业在基础环节的发力态势。
3: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近日报道称，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正为非洲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强劲动力，而南非成为中国太阳能产品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对于南非商人基腾奈杜来说，该国持续多年的轮流停电至今仍令他难以忘怀。随着限电措施不断加剧，南非各地的家庭和企业纷纷转向屋顶太阳能，以维持电力供应。
5: 这确实严重影响了我的日常生活，因为我们一直要用 WiFi， 而我是个商人，必须时刻保持在线。我们显然已经沮丧到某种程度了，心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去买太阳能板。
4: 基腾奈杜说，他们从中国商城购入屋顶太阳能设备，价格比大型商店便宜大约 30%， 回家后自己学着动手安装。报道指出，价格实惠的中国制造太阳能系统助力了南非太阳能产业的发展。如今，南非已经连续一年多没有出现限电停电。经济学人智库中东与非洲地区分析师达伦·戴维斯表示，
6: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采取的各种改革措施和转型极大地改善了电力状况，而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因其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降低了用电成本。
4: 报道注意到，南非的经验正越来越多地在整个非洲大陆得到复制，这一转变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其经济正从基础设施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向更加重视高科技产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阿尔弗雷德·希普克认为，
7: 你越来越多地看到绿色技术、太阳能等领域的发展。我认为，尤其是在当前中东局势紧张以及我们经历的能源冲击背景下，许多非洲国家确实在向中国寻求太阳能发电，以此来刺激本土生产。
4: 报道援引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对非洲的太阳能电池板出口同比增长超过 80%， 南非成为非洲大陆最大的买家，但其他地区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长。研究人员表示，在截至2025年6月的一年里，有20个非洲国家进口了中国太阳能电池板，进口量均创下纪录。这表明，南非的太阳能热潮可能只是整个非洲大陆更广泛转变的开端。
1: 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

0: 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那是什么吸引了他们来到中国买买买？他们的购物车里又多了些什么新的商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苑在上海的调研。
1: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龙，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2: 我是从哥伦比亚来的，麻烦帮我看看有没有这几款包。
1: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品牌的？
2: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通过社交媒体。
1: 你喜欢这个包的设计？
3: It's amazing.
2: 是的，太好看了，你们的设计师品牌包做得太好了。我现在很伤心，因为我想买的款式都没了。
3: came to buy. It's, everything is sold out.
1: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
2: 他们会把包寄到北京的酒店，太不可思议了，谢谢你帮我实现了这一切。
1: 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加拿大顾客辛迪·汤姆说，
2: 好多人都在买这个品牌，在北美很有名，很多人都知道。
1: 还有泰国顾客说，
4: 这个牌子在泰国人气很高。
1: 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都在六七成，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英国顾客山姆·莱德鲍尔说，
5: 有人跟我提过，所以这个品牌我知道，还有对面那家店，我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它快一年了，昨天刚去逛了，特别有意思。
1: 印度尼西亚顾客阿雅表示，
6: 好多人说来上海必买这个，所以我做行程的时候特意把这家店加上了。
1: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印度尼西亚顾客约哈娜说，
7: 20年前第一次来中国时，我记得我买的都是纪念品，我们现在更偏爱中国的品牌，我发现他们的设计非常有辨识度，创意十足，而且现在质量也很好。
1: 新加坡顾客吴颖音表示，
8: 在1890年代的时候，就可能看的东西就比较传统，然后茶叶啊、药品啊，现在来的话就是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比较时尚。
9: 过去一个多月，世界杯点燃了各国球迷的热情。而在加沙，一位曾入选巴勒斯坦国家足球队名单的球员，却因为战火与封锁，离梦想中的球场越来越远。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报道。
10: 把破损的球鞋缠上胶带，活动身体，在沙砾地上奔跑传球，对29岁的马哈茂德·萨勒米来说，这是一天当中最接近过去生活的时刻。只是如今他踢球的地方不再是绿茵场，而是帐篷之间一块狭小的空地。马哈茂德曾是加沙足坛备受关注的职业球员，先后效力于多家本土俱乐部，并曾赴埃及、约旦开启职业生涯。凭借出色的表现，他入选了巴勒斯坦国家足球队名单。然而，由于加沙过境口岸长期受到以色列方面严格管制，他始终未能代表国家队完成个人首秀。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加沙足球联赛全面停摆，马哈茂德的国家队征程也在还没有真正上场比赛前便被迫中断。
11: 我现在29岁，战争夺走了我3年的时间。战争开始时我25岁，对于一名足球运动员来说，这本该是职业生涯最黄金的年龄，是最应该展示自己天赋、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时候。可现在，我却坐在帐篷里，经历着巨大的苦难。
10: 如今，马哈茂德的生活早已与足球无关。每天清晨，他都要花上几个小时排队取水、寻找食物、收集废弃物、生火做饭。 为了给女儿接种疫苗，他曾抱着只有一个月大的孩子徒步十多公里寻找接种点，也曾为了领取婴儿纸尿裤往返数小时，最终却空手而归。然而比起身体上的疲惫，更让他难以面对的是在排队领取救济物资时被球迷认出的那一刻。
11: 别人会问我，你就是那个踢足球的萨勒米吗？这真的让我很难受。我本应该像其他国家的球员一样踢球生活，我希望别人认识我是因为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而不是因为我是来领取救济物资的人。人们都知道我曾经擅长在球场上带球过人，可如今在战争里，你真正需要过掉的是苦难，要过掉的是水桶，要过掉的是帐篷里每天艰难的日子。
10: 世界杯期间，只要网络和手机电量允许，马哈茂德就会和朋友一起在帐篷里观看比赛集锦。每当看到世界各地的球员驰骋赛场，他都会忍不住去想，如果战争没有发生，自己的人生是否会是另一番模样。战争夺走了马哈茂德的职业生涯，却没有带走他对足球的热爱。如今他依然梦想着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到球场，再次穿上巴勒斯坦国家足球队的球衣。
11: 昨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和一位曾经在约旦认识的朋友一起踢球，梦里的我一边踢一边哭，因为我太想重新回到之前踢球的日子了。我甚至无法想象未来真正重新踢上第一场比赛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希望能够亲眼看到那一天，再一次回到球场。
0: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到22号，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雷阵雨，30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33到2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3到26度。重庆晴，39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深圳雷阵雨，30到27度。香港暴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9到27度。
1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就像数字世界的水电煤，是支撑 AI 和大数据运转的核心基础资源。截至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已达到2185 EFLOPS。 这份算力体量到底是什么概念？先看懂关键算力单位。 FLOPS 指每秒浮点运算次数，用来衡量计算机计算速度。从小到大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级 EFLOPS 代表每秒100亿亿次的运算，2185 EFLOPS 换算下来就是每秒能完成2185百亿亿次运算，相当于全球几十亿台普通家用电脑同时高速运算，足以承载海量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和 AI 实时分析等各类高负荷数字任务。算力配套基建数据同样亮眼，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71.4%，建成52个万卡以上大型智算中心。此外，近两年围绕国家八大算力枢纽，建成70多条算力高速大通道，枢纽之间网络传输性能整体提升10%。目前，我国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前沿科技成果持续落地转化。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输出中国方案。
14: 感知全球脉动，
15: 从耳边到指尖，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不断开放的中国，

0: 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Ecosystem in China，
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昨天中国与泰国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泰王国商业部关于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推进两国产供链经济合作，定期举行会议，加强交流，支持两国相关政府部门、地方企业等不断深化和促进务实合作，更好为两国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应对挑战。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花旗集团分析师认为，中国股市有望在今年全球股市普遍上涨，全球增长环境有所改善中获益。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了新威胁，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迪亚里克说，目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经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展开会谈。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虽未在帖文中提及，但他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关于可能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匈牙利女子国际象棋大师波尔加尔·尤迪特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谢绝总理毛加尔对其出任下一任总统的邀请。波尔加尔表示，自身尚不具备承担这一历史性责任所需的能力，因此决定婉拒提名。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20号表示，当地时间18号晚发生的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仍有数十人失踪。目前获救的事故幸存者有69人。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阿富汗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厄瓜多尔国防部20号表示，厄瓜多尔武装部队近日在该国与哥伦比亚接壤的北部边境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超过10万株古科植株。据法国媒体20号报道，曾于去年10月遭遇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即将于22号重新开放，届时展厅中不会放置珠宝展品。阿波罗长廊自案发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被抢珠宝至

0: 至今下落不明。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2: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1: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3: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4: 我是雨轩，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3: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正加速向基础科研领域深度渗透，推动传统科研范式发生深刻变革。总台记者陈阳近日走进上海一家科创企业，探访 AI 驱动的全链条蛋白质研发体系，看人工智能在其中如何赋能科学发现，推动产业变革。来听报道。
5: 我现在正在一家以 AI 驱动的全栈式蛋白质研发平台，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自动化设备此刻正在根据指令来进行作业，而其中的机械臂也正在自主完成移液还有混合离心等一系列精密的操作。其实在传统的实验室啊，这些设备几乎都是按照回字形来靠墙摆放的，而中间呢是留给科研人员来走的路。但是您看到在这间实验室里，整个的设备都是安装在了这个实验室的最中央，那也就是把旁边的过道留给了来回穿梭的智能小车，它也是整个实验室里的调度员。而且你也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是无需要人为干预，而且每一个过程都是精准衔接，那么也实现了7x24小时的不间断作业。那么问题来了，是谁来指挥它来完成这些作业呢？答案就在我旁边的这个电脑上，它的指挥中枢。那它是一个可以聊天是做科研的一个 AI 蛋白质的设计平台，我们不需要写任何代码，也不用搭载任何模型，只需要输入自然语言来表达我们的研发目标，它就可以来根据步骤来逐步的拆解任务，然后完成整体的设计，最终会把最优的方案传输到旁边的自动化设备上，然后再完成一系列落地实验的操作。打个比方来说，那就是传统的蛋白质研发呢，就像是在茫茫大海中去寻找一个目标，那可以说难度也非常大，更多的是依靠着科学家按照经验来试错。但是在这套系统中，它依托的是百亿条蛋白质序列的数据训练，那也就相当于给科研安上了一个精准的导航，可以直接推演出最优的数据。 AI 在数字世界里出方案，而旁边的设备在物理世界里来做验证，整套干湿闭环的这样的研发模式也产出了实实在在的成果，那旁边就有一组样本可以来体现一下。现在拿着的就是一个晶莹剔透而且非常像水晶一样的颗粒，那您知道它的前身是什么吗？其实是矿泉水瓶还有旧涤纶衣物等等废弃塑料所制成的。那通过 AI 系统研发还有实验验证后所产生的降解酶，它就相当于一个特殊的分子剪刀，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把旧涤纶衣物还有废弃的瓶片等等物质来降解成这个原料的单元，那也就相当于再重新聚合成我旁边的这个剔透的塑料粒子，然后再去制作衣物、鞋帽还有化妆品的包装瓶、玩具等等。那您可以看到整个研发周期啊，其实只有2到6个月的时间，相比于从前那3到5年的时间是大幅的缩短。而且从白色污染到白色油田，我们也能够真切的看到整个资源的循环利用的过程。那从自动化实验室再到对话式 AI 研发平台再到循环经济的产业闭环，我们能够看到这套系统它是上 海科学智能战略落地的一个缩影，也是上海科学智能百团百项工程在产业一线的生动实践。如今像这样的 AI 驱动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将近十家在同步的投用，而且也正在催生出新的科研范式，去实现科学家解题然后人工智能来答题这样一个协同的模式。那当 AI 成为我们科研上的合作伙伴，我们也能够发现研发效率是大幅的提升，而且也能够复行千行百业更好的发展。
4: 作为人工智能重点发展方向，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在北京加速布局。在人工智能从感知智能向具身智能迈进的关键窗口期，高质量数据成为驱动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关键资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是国内场景覆盖最齐全、机器人构型最丰富的数据采集平台之一。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位于北京亦庄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大家已经习惯于把这里称作一所人形机器人的学校。可以看到，就在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呢，人形机器人同学正在认认真真、整整齐齐的上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是在学习什么。可以看到，在前排的这些同学应该是在进行半导体的这种精密仪器的训练模型的学习，是一个芯片的拔插。芯片拔插的这种学习呢，肯定是既有成功的数据，也会有失败的数据。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用到了一个全新的 VLA 视觉语言动作模型。这个模型是做什么用的呢？它相当于给这个机器人啊，配备了一个会打分的助教，帮他去识别哪些动作值得学，哪些是错误的。所以呢，一些无用的动作就不用学了，只需要学一些精华的动作，而且不是盲目的模仿。那有了这个助教之后呢，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学新忘旧和精度天花板这两个行业的大的顽疾，作业效率呢和成功率也是大大的增加了。这个突破啊，也就意味着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精密加工应用上已经从跟跑逐步转向为了领跑。我们再来看后排这位人形机器人同学正在是进行化学实验的学习，这项学习呢对精度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我们看到他正在从量杯里把化学试剂倒进去，这个过程呢对于每个量的精度的要求以及每一个动作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也是一个高危环境下的实验作业。这个过程呢是让人形机器人呢收集他们的动作的轨迹以及这种力的反馈，从而呢可以让他能够自主的在化学实验室里进行这样的化学实验，这样呢就能够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广大的高校的实验室之中的。据我所知的目前为止，这项学习的训练数据已经是达到了500小时。我们再来看看这整个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基地啊，基地的范围大概是5000平米，在这里呢是实景搭建了6大领域的30多个典型的场景。那不管是家庭厨房的食材的抓取，还是商超货架的分拣理货，也还包括一些工厂的精密的装配以及养老辅助陪护等等，全都能在这里完整的呈现。而且呢，区别于固定的样板间，这里所有的场景啊都是支持自由重组和动态调整的。那包括光照、物件的摆放以及人员的动线等均可以实时的去修改，这就能大幅的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这个数据基地呢是拥有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大概有120多台，配备了多种的采集的设备，具有远程遥操、动作捕捉等数据采集能力。目前呢训练的数据的日产能已经是超过了500小时，已经是对外交付了近20000小时的高质量的数据，其中呢70%以上的产能是用于服务行业客户的。那位于训练模型也为这个具身大脑研发呢也都是提供了核心的数据的支撑。按照计划，这座基地呢正在向着100万小时的高质量数据目标去迈进。
4: 作为实习生的机器人在进行工业场景的课程实操，机器人在训练执行搬箱子、插拔电源线、扫码等任务。目前可以进行工业物流搬箱子的机器人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和泛工业场景了。 之所以能迅速应用，是因为它能很好地解决中等重量区间的搬运需求。很轻的货物人工搬运效率更高，很重的货物用叉车等大型器械搬运效率更高，而恰恰在中等重量区间内，目前来看，使用人形机器人进行搬运是效率最高的，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作业。依托这所学校的海量高质量数据，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应用场景不断拓宽。今年8月份将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设置了很多工业、酒店、医疗等多场景应用比赛。到时我们将会看到机器人带来更多令人惊喜的技能展示，相信人形机器人会越来越快地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
3: 继续来看，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当中有这样一套国之重器，它能在地面模拟出太空的微重力无容器极端环境，将钨合金加热到超过3400摄氏度的超高温，精确控制其融化、悬浮和凝固。这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实验系统，全名叫空间极端条件下高温金属材料超长调制技术与科学实验系统。项目历经30年时间，实现了我国空间极端条件材料研究从追赶到引领。来听报道。
7: 在黑龙江安达市松辽盆地腹地松科二井的钻塔之下，封存着10000年的地球记忆。这里是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实施以来全球最深钻孔的诞生地。
4: 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王成善，
8: 因为在地下岩层，每一米代表了10000年的沉积历史。我们经过了将近20年的奋斗，获得了8000多米的岩芯。我们钻探呢，就是要建立完整的录像白垩纪档案，来研究那个时候到底热到什么程度，它整个的气候又是什么状态。
7: 大陆科学钻探区别于普通石油钻探，完整连续的岩芯钻取是重中之重。为了实现地层研究厘米级的要求，松科二井不仅要达到预定深度，还需实现95%以上高取芯率，最大限度维持地层原貌，保证地质样本完整连贯，这在世界上都是没有先例的。
8: 我们现在可以上天，可以下海，但是人类所需要的主要的资源还是来自我们深部地下的固体岩石圈，90%以上的能源，85%以上的工业原材料，还有70%以上的农业原材料。所以说，向深地进军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
7: 2006年起，王成善院士团队在松辽盆地布下3井4孔，累计近尺逾1万米。构建了从钻探选址、岩芯处理到高精度测量与年代标定的全流程自主技术体系，取出的连续岩芯如同一部编码1年时光的巨型史书，标志着我国在大陆科学钻探领域跻身世界前列。项目也被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盛赞为灯塔工程。
8: 现在人类的最大挑战就是全球变暖，未来地球会变暖到什么程度，我们人类没有经历过，但是地球经历过。地球有2种基本的气候状态，一种称为冰室，两极有冰盖，就是我们现在人类生活的这个时代。但是地球的大部分时间是温室，是两极没有冰盖的。地球未来有没有可能重回到温室？那么距离我们最近的最典型的温室气候时代就是白垩纪，长达8000万年，也是恐龙最为繁盛的时代。
7: 白垩纪不仅是遥远的过去，也是未来的可能镜像。随着项目完成，海量岩芯分别存放在位于河北燕郊的全国岩芯库、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岩芯库和大庆油田研究院岩芯库。新一轮解码工作即将全面展开，激光扫描、光谱分析等技术正将岩石中的时间密码转化为可量化的科学数据。
8: 我们中国人打穿了白垩纪，为全球贡献了整个白垩纪的录像档案，档案建立了，时代标定了，方法有了，那么我们要解决的科学问题是无穷尽的。比如松辽盆地存在厄尔尼诺现象的沉积，而且它的作用强度和持续时间比现在还要显著。
7: 地球的远古记忆被封存在岩石中，洪水留下粗沙，干旱留下细纹，二氧化碳浓度高低，空气湿度，地质学家如今都能从中读取。
8: 两极没有冰盖是常态，人类没有经历过，那么怎么办？只能去重建它，靠岩石留给我们档案，它忠实地记录了地球的演化历史。我们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地质学家都做到了。
4: 北半球进入夏季以来，从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到北美的加拿大，多地遭遇严重的高温与林火袭击。专家指出，全球森林火灾频次与烈度的显著上升，不仅源于气候变化的直接推动，也与欧洲等地区农村人口流失、土地荒废导致的景观易燃化密切相关。面对越扑越烈的野火，传统的全面扑灭策略正在失效，火灾防控急需向源头治理转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9: 连日来，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发生严重山火，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希腊等多国也连续触发林火警报，大片植被与部分基础设施被大火吞噬。在北美，加拿大全境有超过800起活跃火灾，山火产生的浓烟甚至扩散至多伦多及美国东北部。英国斯旺西大学林火科学教授斯蒂芬·多尔指出，近年来全球森林火灾的破坏力和发生频率上升，其核心驱动力源于全球气候变暖对植被环境的系统性改变。
10: 是的，全球范围内特别是森林火灾的增加有一系列的原因，当然气候变化是这里的一个关键原因。当我们使大气变暖时，意味着它成倍地从植被中吸取更多水分，这会让植被更加干燥。简单来说，这就意味着植被变得更容易燃烧。
9: 专家分析称，气温升高导致全球野火季节延长了 20% 以上。不仅如此，在欧洲，尤其是地中海沿岸地区，除了宏观的气候因素，深层的社会人口结构变化也正在为火灾推波助澜。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导致偏远地区的农田和牧场大面积荒废，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表植被的生长环境。
10: 这里面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欧洲，我们看到易燃植被，也就是森林和灌木丛的面积正在增加，特别是在地中海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人口流失有关，许多人不在偏远地区，甚至在城市周围的一些地区耕作土地，这意味着当地的植被生长茂密，我们有更多的灌木，有更多的森林，因此也拥有了一个更容易着火的自然环境。
9: 面对这种更热也更易燃的现实，传统的灭火应急响应效果开始不断减弱。研究表明，长期的绝对禁火反而导致林下枯枝落叶等可燃物过度堆积，一旦在极端高温天气下失控，便会演变成无法扑灭的毁灭性大火。多尔认为，未来的野火防御必须改变思路，将重心前移至日常的植被管理，通过主动可控的预防性焚烧来降低潜在风险。
10: 随着野火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往往在灭火方面无能为力，野火的规模变得不可控且无法解决。而在世界许多地方，相对成功的一件事就是通过预防性的焚烧来减少植被，本质上就是在火灾风险较低的天气条件下对植被进行焚烧，这意味着你可以清除所有易燃物和火灾燃料。当火灾在更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发生时，它的燃烧就会温和得多，火灾可能依然会发生，但会容易扑灭。简而言之，火灾发生前的植被管理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9: 随着全球森林火灾频次与烈度的显著上升，专家提醒，不能仅将林火视为单一的自然灾害，必须正视人类活动、人口变迁与气候系统之间的深层共生关系，从景观规划与源头减量入手，才能真正打破野火越扑越烈的恶性循环。
3: 继续来看，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近日宣布，将与中方合作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量子计算机，推动中泰量子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离子井量子计算的相关知识。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量子计算是一种利用量子比特的叠加态与纠缠态进行信息处理的新型计算模式。它的核心优势在于能够在解决诸如大数分解、复杂分子模拟

0: 等特定难题上实现对经典计算机的指数级加速。新闻中提到的离子井量子计算便是如今量子计算机的主流技术路线之一，它是利用稳定囚禁的离子来实现量子逻辑门操作，进而构建量子计算系统。所谓离子井其实就是一个专门为带电原子离子设计的陷阱，学名叫做市井。 它通过一套精密的电场将离子稳定的囚禁在超高真空的环境中，而这些离子内部稳定的能级结构便是其成为了性能优异的量子比特。与其他技术路线相比，离子井量子计算拥有错误率较低、互联性高和退相干时间超长等优势。具体来说，由于离子被囚禁在真空中，几乎不受外界环境干扰，这就使得量子操作的保真度极高。 另外，囚禁在一起的离子彼此间会发生库仑相互作用，实现全连接的信息交互，从而大大提升并行计算能力。再者，离子井中离子的量子态可以保持很长时间，从而可为完成复杂的量子算法提供充足的计算时间。那么除了离子井量子计算外，目前量子计算的主流技术还包括技术最成熟、产业化领先的超导量子计算， 在可扩展性上展现出巨大潜力的中性原子量子计算，以及以光子作为信息载体，并具有室温运行和与现有光通信技术兼容等优势的光量子计算等。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力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oreign trade，trade 贸易 ，foreign trade 则是外贸。在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当中，机器人产业出境率不断提升，机器人产品在 foreign trade 外贸领域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中国企业对当地市场需求的针对性研发。 比如说在清洁机器人赛道，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强调节能静音和环保设计，在东南亚市场则强调防水防潮以及抗菌防臭。今年前5个月的中国机器人 foreign trade 外贸市场中，欧盟和东盟是主要目的地。相关专家认为，中国机器人能够进入欧盟，证明产品已经具备接受高标准市场检验的能力。而东盟在汽车零部件、仓储物流领域发展迅速，代表着自动化和机器人的高增长市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
4: 他们感受到幸福。说实话，我很开心地算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8: 10年前， 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It was
9: a dream，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0: Ten years ago，
8: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没什么大愿望。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

0: 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3: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8: 现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世博中心闭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组织了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中国与柬埔寨签署关于在第三国贸易措施背景下加强合作与相互理解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继续就与第三国贸易措施相关的共同关心问题保持开放建设性的对话，在可能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有关措施解读和实施上，双方会加强沟通，增进理解，提高透明度。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旨在削弱伊朗继续袭击经由霍尔木斯海峡商业船只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只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当天早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近期针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也是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之一。2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5278人，发生余震1405次。韩国电商巨头酷鹏公司一处物流中心18号燃起大火，火情持续3天仍未被完全控制。当地消防部门20号警告，如果火势蔓延至存有大量锂电池的区域，整个楼体将面临垮塌风险。为防止险情发生，政府部门已组织附近居民疏散，并要求学校停课。路透社20号援引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报道，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上周末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 而往年七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0: 7月15号，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1: 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主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
10: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2: 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10: 资讯有故事，透视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如今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及 GDP 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与今年第一季度相比，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评价说，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对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稳是这份半年报的一个鲜明特点。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但稳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基调。我们先聚焦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如果从增量看，上半年 GDP 较去年同期增长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1.0%，处于温和上升水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和上年同期持平。我们听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的解读。
11: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那么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主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啊。 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
10: 在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表示，新三样的诞生标志着以创新为显著特点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点燃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2: 今天呢，新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尤为引人注目。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优势明显，海外市场份额不断攀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3: 二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六月份当月首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0: 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报告，目前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企业。一家新能源车企的相关负责人近日对总台记者表示，公司以技术提升产品品质，同时通过自建船队、海外基地等方式拓展市场。从适配南美复杂路况的电动摩托车，到为东南亚阴雨天加装电池的太阳能设备，中国制造以硬核实力契合用户多元化需求，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外贸是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外贸的韧性与活力折射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与实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直接拉动了对非贸易。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18.2%。南非的葡萄酒、埃及的冷冻草莓、肯尼亚的咖啡豆，一系列非洲好物加速涌入中国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冰杰表示，
14: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10: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

0: 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啊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1: 所谓两重和两新政策，指的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两重和两新政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为什么要发布这个新指标？我们听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是怎么说的。
0: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地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1: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立芬表示，消费市场呈现出服务暖、场景活的特征。
2: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1: 可穿戴智能设备消费热度攀升，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等新零售蓬勃兴起，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模式持续升温。上半年，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表示，
3: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地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1: 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0,0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六张网建设

0: 的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
1: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啊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总台记者王露莹介绍说，
2: 这台叫凌盛的超级计算机
3: 一秒能算219亿亿次，注意是亿次。如果按照每人每秒完成一次简单计算来算，凌盛算一秒钟，70亿人就得24小时不停算上10年。凌盛这么牛，到底能干些啥？
0: 今年以来，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保持30%以上高增长，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15亿块。绿色低碳引领发展，上半年生物质燃料加工、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分别增长33%和21.9%，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企业创新活力充沛，一大批小巨人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既有效补齐产业链短板，也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六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所谓灯塔工厂，是指在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中那些最出色和最成功的数字化转型案例。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节奏加快，新动能在不断成长壮大，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将为整个经济运行注入新动能。
4: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为注入新的动能。
0: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速，同时上调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 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我们听听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的观点。
1: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的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5: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0: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到22号，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雷阵雨，30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33到2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3到26度；重庆晴，39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深圳雷阵雨，30到27度；香港暴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9到27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就像数字世界的水电煤，是支撑 AI 和大数据运转的核心基础资源。截至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已达到2185亿 flops。 这份算力体量到底是什么概念？先看懂关键算力单位。 flops 指每秒浮点运算次数，用来衡量计算机计算速度，从小到大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级 EFLOPS 代表每秒100亿亿次的运算，2185亿 flops 换算下来就是每秒能完成2185百亿亿次运算，相当于全球几十亿台普通家用电脑同时高速运算，足以承载海量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和 AI 实时分析等各类高负荷数字任务。算力配套基建数据同样亮眼，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71.4%，建成52个万卡以上大型智算中心。此外，近两年围绕国家八大算力枢纽，建成70多条算力高速大通道，枢纽之间网络传输性能整体提升10%。目前，我国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前沿科技成果持续落地转化。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输出中国方案。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0: Oh yes, okay.
1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0: 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1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6: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1时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陆军地面部队用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夫间基地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俄罗斯外交部20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朝鲜外相崔善基当天在莫斯科开展第三轮俄朝外长级战略对话。俄罗斯与朝鲜一致认为，东北亚乃至全球局势持续紧张恶化，根源在于美国及其盟友采取一系列不负责任的举动。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白宫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联合国当天警告说，疫情已波及刚果金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传播。当地时间20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坦桑尼亚中央线标准轨铁路第6标段项目正式奠基，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了奠基仪式。哈桑在致辞中表示，由中国企业承建的标段项目通车后，将大幅降低区域客运货运通行成本，带动沿线农业、渔业、商贸、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为东非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国内方面，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4-15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轴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7: 今年5月30号，他和另外两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4号，本届世界杯 D 组，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小组赛中，他完成了个人世界杯直裁首秀，同时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位亮相的中国裁判。
18: 我不会把这感觉定义为挑战，因为是执法世界杯本身，能够参与世界杯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
17: 北京时间6月21号，在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迎战库拉索的小组赛中，他与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组成完整的中国裁判组同场执法，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单一国家裁判员包揽主裁判、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三大核心岗位，载入中国足球史册。
18: 这个是我们的时刻，这一刻属于中国裁判组，是一种骄傲和感到自豪。
17: 资讯有故事，专访中国裁判傅明。美加墨世界杯归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夺冠，历时近40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也首次扩军至48支参赛球队。扩军带来的规则变化可以说重塑了赛事竞争态势，本届世界杯创造的多项纪录足以说明问题。举例说，今年是世界杯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一届，总共打进308粒进球，过去的单届世界杯进球数纪录创造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时64场比赛全部结束后，总进球数为172球。相比之下，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72场比赛结束后，总进球数已经达到215球，在小组赛阶段就已打破纪录。总进球数新纪录诞生的最直接原因是扩军。本届世界杯总场次从过去的64场增加到104场，比赛数量增加，进球总数自然更容易上涨。中国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也创造了一项纪录，那就是由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和视频助理裁判傅明组成的中国裁判员首次集体亮相世界杯。
19: 本场比赛呢是完整的裁判组呢迎来3位中国国际级的裁判呢是共同执法。
17: 北京时间6月21号上午，在美国堪萨斯城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0-0战平库拉索队的比赛中，3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 VAR。这是中国裁判首次以主裁判加助理裁判加视频助理裁判的完整建制亮相世界杯。这场比赛中，3位中国裁判也在各自岗位实现了历史突破。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上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成为首位担任世界杯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
20: 好，
19: 这球
20: 给牌吗？
19: 啊，要吃牌了。这球给牌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样的话，8号科梅内西亚也知道有黄牌。
17: 这场比赛之前，傅明在 D 组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小组赛中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在3名中国裁判中率先登场，他负责点球、越位、红牌等关键判罚复核。在北京时间7月4号上午进行的哥伦比亚对加纳的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傅明再次登场，成为中国首位执法世界杯淘汰赛的裁判员。
21: 那加纳队呢是在小组赛阶段最终拿到了 L 小组的3名，1胜1平1负4个积分，所以呢在以成绩最好的这个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的情况之下，他们肯定是要碰小组第一的，
22: 是
21: 所以碰到了哥伦比亚队。
17: 在圆满完成美加墨世界杯7场比赛的执裁任务后，傅明回到北京，时隔1个多月，他再次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专访。傅明在专访中回顾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执法经历和感受。
7: 凤鸣指导在出发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可以执法世界杯是你职业生涯最大的梦想啊。那现在我们回过来问说，这次你是完整的执法了7场比赛，6场小组赛，1场这个淘汰赛，覆盖了全部3类视频裁判的这个官员岗位。那总结一下，你觉得是不是认可自己的执法工作呢？
18: 其实这是长期的训练的状态，就是长期积累的习惯了，已经形成了这个叫肌肉记忆了。我会把它做成相对以我个人为个人习惯为主的一个标准化程序，去做比赛准备。然后在比赛过程当中遇到所有的情况，其实在之前都其实做了很多大量的模拟的训练，包括有可能应对的突发事件啊等等等等。各类事件其实都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战例其实都是经历长期的这种准备以后做出的这种程序化反应。所以在我看来，所有我执法的所有的比赛，我都是应该算是完整的，从准备到执行，然后执行完之后的这种总结和各位其他的同仁去再做探讨，然后再去抠细节啊，需要看我们的提高点等等，形成一个闭环吧。这个对于我来说，我应该是每一场比赛都是完整的，应该算是精准的完成了我的任务。
7: 执法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和您平时执法此前的一些比如说亚冠的比赛、中超的比赛还是不一样，是不是？就有什么不同吗？
18: 有相同也有不同。其实相同点其实它是就是跟我经历的所有的常规比赛都一样，它是一场比赛，它是一场足球比赛。那么一场足球比赛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化去准备去执行，但是它又不同，因为它是世界杯，它是全世界最高的水平的足球赛事，它是全球关注度最高的足球赛事，所以你会经历着跟以前的所有其他比赛的不一样的关注度，不一样的这种压力也好，还有技战术水平也好，所以参与执法这样的比赛本身就是一种荣幸。另外就是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能够跟全世界在这个行业里面最顶级的专家、最顶级的这些工作人员一起共事、一起共同的配合，然后研讨学习，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和经历。当然了，最终我们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就是我们圆满的、顺利的完成了所有的指派的给我们指派的这个比赛任务。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这样的三层意义。对。
17: 今年5月30号，凤鸣与另外2名中国裁判马宁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执裁之旅。抵达美国后，三人在迈阿密和全球各地的裁判一起接受了为期7天的培训。6月8号培训结束后，凤鸣立即飞往位于达拉斯的国际广播中心。本届世界杯绝大部分 VAR 视频助理裁判工作都在这个国际广播中心进行。
7: 从你抵达达拉斯到这个真正的登上世界杯的赛场去执法，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8: 我不会把这种感觉定义为挑战，因为是执法世界杯本身，能够参与世界杯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体验的所有的应该都是巅峰体验。你能够看到就是足球这个行业使用的最最先进的这种技术科技手段，现在在足球领域不仅仅是足球裁判方面啊，包括运动员、包括教练员、包括足球媒体人用的科技手段已经非常非常广泛了。所以在科技手段辅助足球裁判员去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不断的去精进我们跟科技，就是人和科技合作的这种效率，能够更高效的使用技术，然后做出更加精准公正的判罚和决策。
7: 那赛前集训的时候有哪块培训让你的印象很深刻呢？我听说你们还准备了每个球员的定位球习惯、每个球队的这种战术习惯啊等等。
18: 对，我们的准备其实是很详细的。这个准备其实国际足联在挑选裁判准备这一届世界杯是从2022年上一届世界杯比赛结束就已经开始了，其实。所以这个准备期更加客观的说应该是已经准备了3年4年的时间了。 所以无论是从技战术还是从我们的判罚的各个专题的研讨，包括我们对这个足球运动的理解的统一认知，包括球队的这个队员的战术特点，队伍的这个战术特点，其实这些更多的是在技战术准备里面啊，对于足球队伍技战术准备这个模块里头。
17: 世界杯一直是足球新技术的重要试验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 VAR 首次进入世界杯赛场。足球运动对裁判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场上的鸣哨与举旗，视频辅助判罚已经成为比赛判罚的重要支撑。2018年6月16号，俄罗斯喀山体育场，当法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世界杯小组赛进行到第54分钟时，当值主裁判来自乌拉圭的安德烈斯·库尼亚跑向场边的 VAR 视频回放区，通过现场大屏幕，双方球员与全场4万多名观众同步观看了争议场景的回放。最终，库尼亚改判法国队获得点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人类裁判求助于 VAR。本届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在新规则下可以在更多比赛场景中介入，譬如明显错误的第二张黄牌、认错人导致的出牌错误、错判的角球等，都可以接受 VAR 核查。
2: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小组赛，在 D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来迎战巴拉圭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在赛前我们说的，因为这支球队啊，它展现出来的进攻端的能力可能不太好。
3: 有了机会，
2: 好机会，在干扰之下的射门没有吃中部位。
17: 北京时间6月13号上午，本届世界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中，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时。VAR 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使用，一名巴拉圭中场球员在美国队员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美国球员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 VAR 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后取消了这张黄牌，改判巴拉圭球员假摔并出示黄牌。
7: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时候，当时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啊，因为那场比赛你担任的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就是 VAR 这个职务哈。当时有遇到什么挑战吗？还是整场比赛都很顺利的这样下来了？
18: 作为 VAR 来说，作为我的工作程序来说，我会更关注到程序本身，这个决策、这个决定、这个战力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本身。只有等整场比赛结束之后，复盘的时候会发现是不是按照标准的程序在检查，有没有遗漏，是不是还可以在配合过程当中可以做到更加的简洁高效，然后运用技术是不是可以能够角度是不是更好，机位角度包括播放速度是不是会做到最佳，以及我们 VR 室里面的配合和场上这个裁判员的配合有没有进步空间，其实这个是我真正关注的地方。
7: 德国对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当中，你当时是启用了这个 VAR 的这个复核程序哈，推动了一个主裁判的撤销点球的判罚啊。当时是为什么想要介入比赛呢？就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判罚呢？
18: 那场比赛我应该是 support VAR， 是支持视频助理裁判员。那场比赛的主 VAR， 当时我们在查看这个战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明显和清晰的这个证据。和场上裁判员的决定是不一样的。查看战例的过程当中，我们 VAR 跟裁判员其实是同步进行的，这样才会更高效，速度才会更快。裁判员在场上做完决定以后，然后我们看到了很清晰明显的证据，跟裁判员场上的决定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要准备证据，准备这个清晰和明显的画面，是有说服力的画面，跟那个场上的裁判员去联系，建议他在场回看，我们要调什么样的机位给他看，然后用什么样的速度给他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操作间里面的一个真实的工作状态。
17: 傅明透露，世界杯对视频助理裁判的要求非常严苛，今年世界杯赛场上的机位非常多，小组赛阶段的直播机位有45个，淘汰赛阶段的直播机位又增加5个，达到50个，这还不包括半自动越位技术使用的固定机位。当如此多的机位拍摄了海量画面时，可以想象 VAR 团队核查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视频助理裁判 VAR 是整个团队的负责人，也是第一责任人。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一共选派52名主裁， 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总计170人执法

0: 总共104场比赛。今年4月初，中国足协确认马宁、傅明、周飞三名中国裁判成功入选，这不是中国裁判第一次入选世界杯，但三人同时以完整配置入围是历史第一次。
1: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时候，当时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你和其他的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是完成了完整的中国裁判组的一个同场执法，这一刻你觉得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2: 这个是我们的时刻，属于中国裁判组，是一种骄傲和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已经配合了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在更多的接到任务以后，其实我们是在按照我们的准备程序去准备比赛，在比赛过程当中需要去更关注我们的配合程序，包括我们的交流，包括所有的信息的这个传递，是不是精准简练然后易懂，因为我们团队里面不仅仅只有中国人啊，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个同事，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信息能够第一时间的去分享到所有的团队成员，让大家都能够理解我们的判罚，就是在团队内啊，理解我们的判罚，了解我们的决策。确实，这是我们的一个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一个时刻。我们通过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比赛执法任务，最后啊，就是做到了。对，比赛之后才会觉得OK 满意开心，然后其他的尤其是接到任务之后再到比赛过程当中，其实更关注的只有比赛。
0: 傅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在北京体育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学习足球裁判规则。2008年傅明成为国家级裁判，两年后开始执法中国足球甲级联赛。2014年傅明获得国际级裁判资质，2015年跻身亚足联精英裁判序列。傅明说，执法世界杯的所有裁判员和比赛官员都是这个地球上最优秀的，主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是高手之间的合作关系。
1: 在世界杯的这种高压环境下，怎么样跟主裁判保持高效的沟通呢？怎么样保持自己分析的这种准确性呢？
2: 那这个就是长时间的磨合、训练、沟通、交流，达到高效精准。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1: 那我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可不可以说现在世界杯的这个判罚其实是更精准、更准确、准确率更高？
2: 对，肯定是准确率会更高。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它是有范围的，当场上的这种判罚确实是可以足以影响比赛结果、影响比赛走向的这种状态，这个需要视频助理裁判，需要这个技术去介入，否则在场上更主要的还是要把保留足球本来的味道、本来的这种节奏，更多的留给我们的这个球员、教练、球迷。
1: 就是你们作为视频助理裁判，也是尽量不去破坏这个比赛的节奏，或者是球场的这种氛围，是不是？
2: 视频助理裁判一直以来这个技术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我们努力方向也是尽可能的，不管是场上裁判啊，还是视频助理裁判，其实大家这个裁判团队，大家努力的方向都是这样，都是想准确、流畅，然后精彩。比赛精彩，这是我们的足球这个竞赛最大的魅力所在。
0: 本届世界杯，傅明一共执法了7场比赛、6场小组赛和一场1/16淘汰赛。7场比赛中，傅明覆盖了视频助理裁判 VAR、助理视频助理裁判 AVAR 和辅助视频助理裁判 SVAR 全部3种岗位。他始终冷静高效完成视频复核和信息沟通工作，彰显出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良好的心理素质。有业内人士评价，本届世界杯的这7次出场执法机会格外珍贵，是傅明用硬实力换来的认可。
1: 然后有没有比如说不执法的时候去看一场这个足球比赛、世界杯的比赛呢？
2: 当然，没有比赛任务的时候，当然会尽可能的作为观众身份亲身在现场观看世界杯。
1: 那在你看来的话，怎么样把世界杯的工作经验然后运用到国内联赛的执法当中呢？
2: 肯定会的，作为中国裁判到了世界杯这个最高的舞台上，这也是我下面会做的，我会把这个我所有的这个经历经验，把我知道的、我看到的现代足球理念、现代足球的一个发展趋势，尽可能的分享给同事同仁，这个是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oft power， 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世界杯不只是一项足球赛事，也塑造着全球民众对参赛队伍代表的国家和地区的认知。近日美国媒体盘点了本届赛事几位软实力赢家，挪威队榜上有名，核心球员哈兰德带领队友采用划船击鼓的方式庆祝，烘托出挪威人的团结氛围。另外一位 soft power 软实力赢家是墨西哥，墨西哥队主教练在场边和英格兰队球员轻松打趣，这一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墨西哥民众对足球的热情拥抱。当然了，还有逆境突围的福德角，这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 soft power 软实力，这必将长期惠及该国的国际形象。
8: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0: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9: 过去50年，
10: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9: 30年间，
1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9: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9: 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11: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2: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2: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3: What China has done，
1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 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他。
1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号在安理会海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紧推进海地政治过渡。孙磊说，打破海地危机的恶性循环，关键在于组建合法、有效、负责的政府，使国家治理重回正轨。海地当局各党各派必须切实展现政治意愿，通过包容性对话凝聚更广泛共识，为尽早举行可信包容的选举奠定基础，避免政治过渡继续拖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另外，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当天早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0号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迪亚里克说，目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经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展开会谈。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白宫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国内方面，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过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直播间。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3: 大家好，我是任玉。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3: 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20号，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来听详细报道。
12: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证实，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次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美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7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百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不过，特朗普政府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他还称，伊朗直接或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他们希望对话，想要谈判。
1: 伊朗方面，伊朗总统府20号发表声明说，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表示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了打击。请听详细报道。
12: 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据外媒20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巴加埃说，伊朗仍对外交持开放态度，各方调解努力仍在继续，但只要袭击持续，伊朗就将继续进行防御性军事行动。
3: 当地时间20号下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自当天凌晨以来巴林拉响的第6轮防空警报。科威特境内也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随后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对进入其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
1: 美伊近期在持续互相袭击的过程中呈现出了哪些新变化？这些变化背后又反映出哪些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
13: 问题一，美军空袭伊朗多处基础设施有何目的？近段时间，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多地，尤其是南部沿海省份，打击目标也发生显著变化，从传统的军事设施扩展到桥梁、铁路、海水淡化城等关键基础设施。现场目击者，
14: 从设拉子到港口方向的桥梁都遭到了打击，往返线路都被炸了，整个地区都被波及了。
13: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安全研究学院高级讲师马克·希尔伯恩认为，美方重点轰炸桥梁，因为桥梁是伊朗南部运输线的命脉，对军事后勤和作战行动极为重要。美方炸毁桥梁，意在阻碍伊朗向南部运送武器装备，从而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力。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15: 轰炸伊朗的交通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试图阻止伊朗向海峡区域增派部队和调运物资，要实施区域瘫痪作战。很显然，美国试图通过频繁的轰炸，试图孤立伊朗临近海峡的省份。美军在空袭的过程当中还袭击了石油重镇阿巴丹和在建的核电站。袭击石油设施呢，会产生比较大的附带伤害，因为一旦炼油厂和储油体系遭到了轰炸，它就会燃起大火，也会出现连锁性的爆炸，针对周边区域也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3: 问题二，海湾国家海水淡化厂遭袭为何引发担忧？近期冲突中，海水淡化设施遭袭引发广泛关注。在美军十八号空袭伊朗一座海水淡化厂后，引发伊朗打击包括科威特在内的海湾国家的同类型目标。科威特政府部门十九号称，该国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海湾国家气候干旱，淡水资源匮乏，用水高度依赖海水淡化，通过海水淡化厂将海水处理为可供饮用、灌溉和工业生产的淡水。有研究显示，科威特 90% 的居民用水来自海水淡化处理，巴林和卡塔尔的比例更高。一旦海水淡化厂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和经济稳定将面临风险。
1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
17: 这是所有海湾国家的致命短板。海水淡化厂与发电厂配套运行，既为空调系统供电，也供应民众饮用的淡水。对绝大多数海湾国家而言，这些设施至关重要，无可替代。
13: 问题三，伊朗频频击中美军基地，是否表明其打击能力提升？
16: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15: 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伊朗使用大量自杀式的无人机和近程弹道导弹，针对高价值目标，它是能够集中火力的，也让美军反导部队难以招架。首先呢，伊朗的情报工作越来越完善，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了详细的标记和分类，然后呢，选择美军难以疏散和撤离的军事系统进行摧毁，而且充分利用商用卫星的图片锁定目标，评估打击效果。其次呢，伊朗为弹道导弹配备了极速战斗部，或者是配备有小型发动机的弹头，强化了突防能力，让美军反导系统难以拦截。通过对基地的打击，伊朗也可以削弱美军利用这些设施集结兵力和发动空袭的能力。
18: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9: 巴加埃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正在建设的达尔霍温核设施的袭击严重违反了所有与核不扩散机制相关的国际法原则，该行径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20: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17: 斡旋方正在努力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另一方面，伊朗也毫不松懈，竭力制止美国的罪行。在伊朗，武装部队以强大力量予以反击。

0: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 迪亚里克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次加剧，联合国呼吁相关方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他强调，在任何冲突中，平民和民用设施都必须得到保护，医院、供水设施等平民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应受到攻击。同时，迪亚里克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威胁袭击沙特阿拉伯、限制红海航行自由的相关报道，并对此深感关切，认为有关动向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地区局势升级。红海航运此前已经受到过严重干扰，联合国不希望类似局面再次出现。迪亚里克说，目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经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展开会谈。
2: 我们过去已经经历过红海航运受阻的情况，不希望它再次出现。这当然会影响联合国通过海运运送物资，特别是人道主义物资与维和行动所需物资。但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这将再次对全球商业、能源、贸易以及整体商业活动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已经看到过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及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
3: 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2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做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2处区域。
0: 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消息，当地时间20号晚，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
3: 消息称，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皇家工兵部队已前往导弹残骸和碎片坠落地点开展处置工作，并按照相关技术和安全程序对现场进行清理和警戒。
0: 位于约旦南部的亚喀巴曾经是中东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伊朗与美国的军事对峙持续升级，这片土地也未能幸免。从美军基地遇袭到亚喀巴港口疏散，从导弹拦截到外交抗议，约旦正被卷入一场不断外溢的地区冲突之中。请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而距离这里不远的亚喀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约旦方面已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

0: 港口区域，并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亚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面对不断升级的安全局势，约旦官方近期持续释放强硬的信号。约旦外交部连续召见伊朗驻约旦使馆的临时代办，抗议针对约旦领土的袭击以及相关涉约言论，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侵犯约旦主权和领土安全的行为。约旦军方则表示，将继续拦截所有侵入约旦领空、威胁国家安全的导弹和无人机。与此同时，约旦政府也反复强调，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利用约旦的领土发动针对第三国的军事行动，并呼吁各方通过外交方式缓和局势。对于约旦来说，这场冲突带来的考验已经不仅仅是在安全层面。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履行国际合作的同时，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总台记者朱明祥，约旦南部报道。
1: 视线转向欧洲，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的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经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0号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据悉，2022年法国全年共有超过6.6万公顷森林和植被被烧毁，是近年来最严重的年份之一。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
3: 希腊近日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
5: 居民卡利奥皮：天气热得令人难以忍受，从昨晚开始到今天都热得不行。
4: 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
6: 德国游客达尼埃尔：我们喝很多水，这是唯一能感觉舒服点的办法。
7: 急救工作人员雷杰皮：

0: 我呼吁民众注意身体健康情况，多喝水或者饮料，尤其是水，同时尽可能避免阳光直射。
1: 北京时间11:25，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到22号，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雷阵雨，30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33到2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3到26度；重庆晴，39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深圳雷阵雨，30到27度；香港暴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9到27度。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世博中心闭幕。 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组织了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20号，越南海军辰星道号护卫舰在中国海军恩施舰的引领下，实抵广州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同日，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借缆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今天，第59届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幕，东盟成员国及多个对话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级官员参加会议，将围绕地区安全、经济合作、全球贸易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虽未在帖文中提及，但他这份言论显然是针对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关于可能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的说法。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阿富汗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总台记者20号获悉，据智利政府最新通报，该国因强降雨死亡的人数已升至10人。此外，灾害性天气还造成4人失踪，智利北部多地约10万人被隔离，全国约16000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智利总统卡斯特20号宣布，科金博大区和瓦斯科省进入灾难状态。国内方面，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一网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做优增量，提质存量，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网络发展短板。四化是紧扣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要求，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体育方面，中国排协官宣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主教练赵勇带队出征，全队已抵达澳门备战。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号19:30对阵美国女排。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4: 聆听天下大事。
1: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5: It is very worrying.
16: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4: 追踪新闻热点。
17: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18: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9: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0: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4: 纵览全球动态。
21: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2: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3: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4: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3: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4: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 大家好，我是任玉。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英国工党党首安迪

0: 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1: 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发表施政演说，表示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作为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更多消息请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莫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
3: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4: 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度恢复稳定，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让政治体系有效运转，并且运转得更为高效。我知道国内的民众已经厌倦了政治，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我想对你们坦诚相待。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好，我们需要做得更好。我们将推动过去40年来最重大的变革，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我们将把权力从这里分出去，分散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让人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从而建设一个新经济，将生活必需品重新置于更强大的公共控制之下，让他们再次变得你们负担得起，实现英国的再工业化，利用公共采购支持英国工业。今年晚些时候，我将提出一项新的英国计划，一个10年计划，规划出一条从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通往我相信我们都希望英国达到的位置的道路。无论我们来自何方，无论我们支持哪个政党，
3: Whatever party we support。
2: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0: 安迪·伯纳姆是谁？他为何能在数周内获得工党党内压倒性支持，当选党首，并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出任首相后又将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他在2001年至2017年任英国下院议员，曾出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伯纳姆曾于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未成功。2017年，他离开议会下院，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在2021年和2024年两次连任。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是此次工党党首选举的唯一候选人。英国议会下院目前共有403名工党议员。此前公布的提名情况显示，伯纳姆获得了37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意味着，即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要参选，也已无法满足参选门槛。伯纳姆还获得了数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支持，满足了附属组织提名条件。英国工党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曼彻斯特主义，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 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层面，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伯纳姆曾提出打算把首相办公室的运作范围扩展至曼彻斯特，在那里设立北方十号，以强化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的权力下放。他还承诺创造更多工业就业岗位，改革英国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水务和能源等公用事业。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巩固与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
6: 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我将推动这一变革，把权力从北方十号逐步下放至全国各地。我希望每个地方都能拥有更多自主权，能够更好地自我发展，重新实现工业化，并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
5: 然而，和此前几任英国首相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将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
7: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托尼·特拉福斯，我认为安迪·伯纳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让英国人相信他确实有一个计划，并且这个计划充满乐观，能够带来增长和变革。伯纳姆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因为除非家庭收入提高，否则人们会感到不满，政府也会变得不受欢迎。
1: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演进，海洋变暖显著加速，冰川消融速度加快。瑞士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系统性、连续性测量冰川的国家，同时也是冰川严重消融的国家。
0: 近日，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正在举办一个名为《冰川消融：冰的测量》的展览。科学家们如何在百余年间对冰川进行测量？这些测量又得出了哪些结论？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从瑞士发回的报道。
8: 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图书馆，几间不大的展厅记录着瑞士一个持续百余年的科学工程。从依靠人工实地测量，到航空摄影、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再到数学模型分析，冰川观测技术不断进步，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科学家们的使命，持续记录冰川演变，为气候变化提供可靠的依据。
9: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冰川学博士研究生莱奥霍斯利，冰川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气候，而未来气候取决于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我们建立了不同排放情景下的模型。如果按照最悲观的情况预测，也就是人类继续保持目前的排放水平，未来瑞士约 98% 的冰川都将消失，只有全国海拔最高的少数山峰上还会残留一些冰。如果按照乐观的情况来预测，到本世纪末会有大约 20% 至 30% 的冰量能够保存下来。
8: 墙面上一张张的观测记录，一份份野外调查手稿，以及不同时代的测量设备，让观众看到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来自持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耐心积累。
9: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冰川学博士研究生莱奥霍斯利，我们采用的方法之一是将长长的金属测杆钻入冰川内部，之后我们只需要测量有多少测杆露出冰面。随着冰川不断融化，露出冰面的测杆会越来越长，第二年再回来测量一次，就能够知道这一年里 这里的冰层究竟融化了多少？目前我们已经在瑞士大约20座冰川上建立了这样的监测系统，对冰川融化情况进行非常精确的测量。此外，在一些冰川上，为了能够实时掌握冰川融化情况，我们还安装了自动监测设备。
8: 从19世纪探险家背着沉重仪器攀登冰川，到今天，研究人员利用高科技手段持

0: 持续监测冰体变化。正如这场展览所呈现的，真正让冰川成为气候变化见证者的，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们坚持记录、测量和保存下来的数据。莱奥说，他希望观众走出展厅时，除了记住那些不断后退的冰川，更能记住每一条冰川留下的记录都在讲述地球正在发生的故事。这故事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我们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结束，这届号称史上最贵的世界杯到底吸金能力如何？来听环球资讯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2: 在扩军至48支球队和票价飙升的推动下，国际足联完成了一届财务收入创历史新高的世界杯。据多家媒体报道，国际足联通过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获得的收入预计将超过150亿美元。巨额的增长主要来自两大收入来源，门票收入增长了 25.9 亿美元，电视转播收入增加了 8.9 亿美元。这一增长首先源于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的新赛制，更多的比赛同时也意味着门票销量的增加。在容量更大的美国体育场内共售出了710万张门票。其次，由于采用了动态定价系统，这些门票的价格大幅上涨，这一机制使得票价随着需求的加剧而攀升。面对整届赛事累计5亿次的购票申请狂潮，球票的平均交易价格在200至5000美元之间，而决赛门票的价格更是飙升至32000美元。按照国际足联官方报告预计，本届世界杯仅电视转播费收入就高达约39.25亿美元。由于比赛场次增加至104场，加之赛事时段贴合北美收视习惯，推高了版权价值。本届世界杯上下半场各设置了一次3分钟的补水休息，在商业层面上为转播商创造了固定的广告窗口。据粗略统计，本届世界杯新增约7.5小时广告库存，为国际足联带来近20亿美元的增量收入，直接推动美国区转播费用飙升至9.45亿美元。由于国际足联是一家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协会，因此不能向股东分配报酬，其产生的所有收益必须用于支出、再投资或者回馈足球领域。因此，这笔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将用于全球足球事业的发展以及资助未来的各项赛事。在奖金方面，本届世界杯参赛队伍由32支扩充至48支，总奖金高达7.2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比上届比赛增长了50%。从客观角度来看，这样的调整有它的合理性。一方面，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奖金池扩容顺理成章。另一方面，球队在赛事期间需要往返于不同城市参赛，交通、差旅等成本远高于上一届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总共获得了6250万美元，其中包括1000万美元的资格赛奖金、250万美元的赛事准备费用以及5000万美元的比赛奖金。西班牙足协计划将2295万美元直接发给26名参赛球员，每位球员将获得约88万美元的奖金。此外，还有另一笔账往往容易被忽略。尽管世界杯的经济收益存在争议，多数研究仍认为这项全球顶级赛事更重要的意义是能够为东道主带来难以量化的无形资产，包括城市品牌、传播等。全球多国媒体转播世界杯，等于一个多月内给主办国做了一轮高强度品牌广告，所带来的国际知名度提升和旅游形象塑造难以用短期经济数据衡量。另一方面，一些为赛事配套建设或升级的基础设施在赛后将持续发挥作用。
3: 视线转回国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来听详细报道。
4: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
5: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穆罗西。
6: AS Lesotho。
7: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4: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斯拉克。
8: Really good examples。
9: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4: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我们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我国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介绍说，
10: 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高端装备加速突破，大国重器亮点分成，航空装备加快应用 ，C919 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AS700载人飞艇首次参加防汛抗洪应急救援演习。交通装备创新突破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船舶装备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二达花城号”完成试航。
11: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上半年，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50%。其中，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5.6%和37.6%。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出口船舶在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中占比均超90%以上，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下一步将持续实施新一轮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一批标志性产品，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同时，做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持续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3: 日前发布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为影院转型升级划定清晰路径。在湖南韶山，当地以红色影视为基底，借力科技创新，拓展电影加融合业态。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在湖南韶山，电影加文旅体验基地映山红电影里，整合实景演绎、思政课堂、数字互动各类业态，串点呈现，集成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映山红电影里运营负责人熊军说，
12: 我们通过实景演绎、 VR 体验、主题展览、思政课堂等丰富的形式，以电影加科技的融合来实现跟着电影做科普。
4: 基地实景体验区按照1:1比例还原经典红色电影场景，带领游客重温历史。 行进式沉浸剧本由映山红串联多处电影场景，实现行走即观演，一步接故事。游客不再是单纯的银幕观众，而是沉浸式剧情里的参演者，在互动沉浸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园区还开放全链条电影工业体验项目，游客既能观摩胶片洗印等老工艺，也可亲身参与 AR 换装试镜、拟音特效制作、胶片 AI 修复等数字体验。游客还可参与拍摄微电影、微短剧

0: 录制个人音乐专辑，体验从电影观看到文艺创作的角色转变。一位观众说：“
1: 既能体验电影科技，又能感受红色电影文化，很新潮，非常好玩。”与此同时，园区嵌入主题咖啡馆、人文书店、文创等配套业态，
2: 以影视IP极具人气，拓展多元消费。北京时间11:55，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oreign trade， trade 贸易， Foreign trade 则是外贸。在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当中，机器人产业出境率不断提升，机器人产品在 Foreign trade 外贸领域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中国企业对当地市场需求的针对性研发。比如说在清洁机器人赛道，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强调节能静音和环保设计，在东南亚市场则强调防水防潮以及抗菌防臭。今年前五个月的中国机器人 Foreign Trade 外贸市场中，欧盟和东盟是主要目的地。相关专家认为，中国机器人能够进入欧盟，证明产品已经具备接受高标准市场检验的能力。而东盟在汽车零部件、仓储物流领域发展迅速，代表着自动化和机器人的高增长市场。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9: 咿咿呀呀
8: 学说话时
9: 充满希望，
8: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8: 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2: 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5: 是北京时间12:00。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0: 美国总统暗示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伊朗总统称伊朗正处于全面战争之中，美伊局势升级，美国汽油均价重回每加仑4美元高位。
1: 俄罗斯方面称对俄美外交负责人会晤表示欢迎，乌克兰总统与英国新首相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
0: 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表示将推动经济增长，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英国普通民众对此看法不一。
1: 冰岛即将举行公投，计划重启停滞多年的欧盟入盟谈判。
0: 法国卢浮宫遭劫展厅即将重开，不再展出珠宝藏品。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称赞 AI 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0: 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4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证实，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次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美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7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百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不过，特朗普政府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他还称，伊朗直接或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他们希望对话，想要谈判。
2: 伊朗方面，伊朗总统府20号发表声明说，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表示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了打击。请听详细报道。
1: 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据外媒20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巴加埃说，伊朗仍对外交持开放态度，各方调解努力仍在继续，但只要袭击持续，伊朗就将继续进行防御性军事行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
2: 声明说，两艘油轮因爆炸起火被迫停航，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的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
0: 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持续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该地区出口。
2: 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为每加仑 3.14 美元。
0: 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高油价已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承压。美国媒体1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的不支持率升至 69%， 约 67% 的调查对象预计未来一年美国经济会进一步恶化。
2: 此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对抗伊朗，真正应该被逮捕的是那些将伊朗拖入这场前所未有的死亡与毁灭恶性循环的人。
0: 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虽未在贴文中提及，但他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关于可能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的说法。
2: 随着美伊近期互袭持续，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彻底失效，美伊局势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中东问题谈判代表亚伦·大卫·米勒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如何能够在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从这场战争中脱身，目前尚不明确。当前的三种选择均面临着不小的难题。
3: You can escalate, and by the looks of tanker refueling.
4: 第一种是升级冲突，从美国持续向该地区派遣加油机、先进战斗机等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显然存在。但坦率地说，我认为军事打击加码不会改变伊朗在目前核心议题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立场。该海峡在2月27号和28号还畅通无阻，如今已不再能够自由通行。第二种选择是直接撤军脱身，但我认为本届政府、特朗普总统在遭遇任期内最严峻外交政策危机时，根本承受不起这样的后果。我的意思是，如果海峡因美方主动发起的战争而持续封锁，这会成为其整个执政生涯的污点。第三种选择当然是谈判，尽管过去一周冲突不断升级，我依旧相信美伊双方仍有谈判的可能性，但问题在于如何找到利益平衡点，既能让特朗普政府体面收场，也能让实际掌控德黑兰决策权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所收获。而当下双方之间毫无信任可言。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统计显示，本次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组织了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 203.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5%。
2: 20号，越南海军辰星道航护卫舰在中国海军恩施舰的引领下，驶抵广州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同日，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号在安理会海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紧推进海地政治过渡。孙磊说，打破海地危机的恶性循环，关键在于组建合法有效负责任的政府，使国家治理重回正轨。海地当局各党各派必须切实展现政治意愿，通过包容性对话凝聚更广泛共识，为尽早举行可信包容的选举奠定基础，避免政治过度继续拖延。
2: 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国务院称，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同时，包括中东以外地区在内的美国外交设施已经成为袭击目标。伊朗及其支持者可能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发动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20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同朝鲜外相崔善基当天在莫斯科开展第三轮俄朝外长级战略对话。双方一致认为，东北亚乃至全球局势持续紧张恶化，根源在于美国及其盟友采取的一系列不负责任的举动。
2: 今天第59届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幕，东盟成员国及多个对话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级官员参加会议，将围绕地区安全、经济合作、全球贸易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根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富汗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

0: 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发表施政演说，表示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作为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更多消息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1: 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

0: 出去，分散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让人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从而建设一个新经济，将生活必需品重新置于更强大的公共控制之下，让他们再次变得你们负担得起，实现英国的再工业化，利用公共采购支持英国工业。今年晚些时候，我将提出一项新的英国计划，一个十年计划，规划出一条从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通往我相信我们都希望英国达到的位置的道路。无论我们来自何方，无论我们支持哪个政党。
1: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四年以来第五位首相，和过去十年来英国迎来的第七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2: 英国普通民众对伯纳姆出任首相一事看法不一，但是整体持包容观望态度。我们来听报道。英国民众卡罗尔·坎贝尔说，
3: 我觉得他人挺不错的，从他在大曼彻斯特开展竞选活动的表现就能看出来。斯塔默下台实在有点可惜，他原本做的还算可以。在我看来，斯塔默推行了不少好政策，但这次首相换人也让人满怀期待，毕竟之前工党内部看起来并不算团结。
2: 英国民众盖斯·欧文斯坦言，对伯纳姆的施政纲领了解甚少。
4: 我感觉伯纳姆看待各类问题的思路与以往首相截然不同。长期以来，除了鲍里斯·约翰逊之外，大部分首相都走中间路线，政策大同小异，所以我对伯纳姆执政很感兴趣。这次党内竞选并没有真正意义的竞争，因此也不需要逐条阐明政策主张。我知道他出过一本书，书中阐述了他的多项政策，但我本人还没读过，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民众确实有可能并不清楚他的主张，但只要大家愿意去看，就能有所了解。
2: 英国民众安妮·里戈比说，
5: 新首相需要致力于多项议题，尤其是医疗保健体系、移民相关事务。我认为斯塔默未能长久留任实在令人惋惜，当下我们需要一些稳定性，希望伯纳姆能稳住局面，长期执政。
2: 英国民众阿德里安·斯宾塞表示，愿意给伯纳姆一次机会。
6: 他刚上台，不妨给他一个机会。他明确表态会坚守工党传统立场，这很有意思。但当下英国真的需要这样的领导者吗？对于他能否成为一名称职的首相，我目前的态度是五五开。
7: 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他在大曼彻斯特市的执政经验对后续英国克服当前经济发展困境的过程中能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8: 伯纳姆本人啊，在曼彻斯特地方执政的时候呢，应该说还是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在地方执政的经验，而且取得了一些政绩。归纳起来呢，主要是两条，也就是他所提出的所谓曼彻斯特主义的这个基本的内容。一个呢是要重新去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能关系，尤其是要通过分权啊，给英国各地方的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其次呢，就是在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的时候呢，要更多的去提倡啊这个公私合作，也就是政府投入和这个来自市场和这个私营资本之间的深度合作。我们看到正是凭借这两条经验呢，他在曼彻斯特地方在改革当地的这个交通、医疗等等社会公众体系方面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也让这个曼彻斯特地方呢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的环境。这一套在曼彻斯特这个行之有效的做法，到了中央政府层面能不能转化为英国政府对于克服今后一段时期各种困难危机的一个长期的规划，我觉得首先呢还是要看伯纳姆政府呢能否有这个勇气去打破一些在中央政府层面面对的这个改革的这个障碍。那现在呢，我觉得对伯纳姆来说尽管在 地方执政期间。

0: 那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但一旦到了中央政府层面，能否有勇气啊面对这些困扰，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验。
1: 来关注乌克兰危机。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俄外交部谴责乌克兰方面袭击里海管道联盟终端作业游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欧洲国家对话持开放态度，因为俄并非是将关系冻结的一方。如果对话恢复，俄方将始终借鉴其积累的经验。20号，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当天召见了意大利驻俄临时代办斯科帕，起因是此前一方毫无根据的要求俄驻意使馆海军武官、空军武官及海军武官助理离境。通报指出，基于对等原则，意驻俄使馆武官及其助理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现上述两人及家属3日内离境。通报强调，任何针对俄外交官的敌对和挑衅行为，俄方都将予以适当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称，在17号至20号期间，数艘油轮在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终端进行装载作业时遭无人机袭击，运袭船只包括服务于哈萨克斯坦石油工业的油轮。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
3: 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同一天，乌方否认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被免职。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泽连斯基当天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20号，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俄边境超过400公里。与此同时，乌方在黑海海域开展海上打击行动，击中俄方2艘影子舰队油轮及4艘散货船，重创俄方海上运输运力。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发布官方声明，针对社交媒体及部分媒体流传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被免职的消息进行辟谣。声明称，瑟尔斯基目前正常履职，继续担任乌军总司令一职。与此同时，乌军总参谋长格纳托夫的职务也保持不变，正常开展各项工作。
1: 继续来关注新闻。韩国电商巨头酷鹏公司一处物流中心18号燃起大火，火情持续3天仍未被完全控制。当地消防部门20号警告，如果火势蔓延至存有大量锂电池的区域，整个楼体将面临垮塌风险。为了防止险情发生，政府部门已组织附近居民疏散，并要求学校停课。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7: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8: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5: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12: 先生你好。
5: 最近高温天气频繁啊，尤其是重庆的高温闷热天气，网友们说是出门就像进了露天的桑拿房一样。那么未来的高温天气会什么样呢？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12: 好的，我们先关注刚才你说到的重庆啊，最近重庆的酷热程度的确是同期少。

0: 那昨天的重庆的同南和北贝呢，这些站点的最高气温都达到了40度以上啊。从7月5号以来呢，重庆的高温已经是连续再现16天了，未来的5天时间里，这仍然会是持续高温的，这将会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一个记录。那尤其是在进入的3天时间里呢，重庆的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者是达到40摄氏度啊，不仅是白天酷热难耐，就连夜晚的最低气温也将会是在30度左右的。所以这暑热在这里是昼夜不停歇，也提醒当地的朋友们防暑降温也需要24小时的常备不懈。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从本周四开始呢，富尔代高压会再一次的牺牲北台，那么江南和华南就将会在富尔代高压的一个掌控之中了，高温天气也将会迅速的回归并且发展增多起来啊。像23号前后呢，包括合肥、武汉、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南昌等地呢，都将会陆续的重返高温区。 会超过35度的，所以要提前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了。清晨，
1: 嗯，那么在降水方面，今后几天强降雨还会多吗？北方的降雨情况也请介绍一下。
0: 嗯，好的。目前来看呢，在明后天呢，像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一带呢，还是会有一些分散的强降雨，但是它的这个趋势呢，将会是一个逐渐减弱、减少的一个态势。那么今天呢，事实上将会是未来三天里面雨势最强的一天了。明天呢，强降雨主要是会分散在广西的东部、广东的中部和西部，以及湖北的东部和安徽的西部、江苏的北部等地。到了后天呢，就只有在广西和江苏还有一些分散的强降雨。那么随后的几天呢，南方的这个强降雨或者说降雨呢，将会处在一个停歇状态啊。而北方呢，今后的三天呢，强对流天气是比较频繁的，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东北等地都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像明天呢，北京、天津、河北一带就会有中到大雨，在河北的中南部局地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北方的降雨呢，会伴随着混合型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局地会有强风暴天气啊。那么像是今天在山西、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方就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所以大家也多关注当地临近发布的这个预警信息，大风天气的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安全。清晨，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详细介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总统暗示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伊朗总统称伊朗正处于全面战争之中。美伊局势升级，美国汽油均价重回每加仑4美元高位。
1: 俄罗斯方面称对俄美外交负责人会晤表示欢迎。乌克兰总统与英国新首相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
3: 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表示将推动经济增长，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英国普通民众对此看法不一。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冰岛即将举行公投，计划重启停滞多年的欧盟入盟谈判。
3: 法国卢浮宫遭劫展厅即将重开，不再展出珠宝藏品。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称赞 AI 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3: 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外媒持续关注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以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案。来听详细报道。
4: 彭博社20号的报道称，在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热潮中，人工智能已然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增长动力。报道援引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数据称，今年第二季度，电子和信息技术行业对中国经济环比增长的贡献超过一半。凯投宏观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表示，人工智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全新增长引擎，有望在今年剩余时间以及2027年为中国经济韧性提供重要支撑。报道称，随着中国国内科创企业推出的新一代大模型惊艳全球市场，中国正联合近30个国家组建新的合作机制，力求参与制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则，提升在该领域的影响力。彭博经济研究测算，中国今年高新技术产业与绿

0: 色产业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或将达到20%。报道还指出，中美两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热潮的经济驱动逻辑存在明显差异。美国人工智能的经济影响主要通过直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本支出来实现，而中国则基于庞大的工业基础，享受到人工智能的巨大发展红利。高盛集团分析师梳理出超3000家深度融入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中国企业，涵盖发电及配套设备厂商、数据中心、半导体与各类硬件制造商，也包含人工智能软件以及自动驾驶等智能化应用领域企业。报道援引高盛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称，在全球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总营收中，中国企业营收的占比达16%。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20号发表分析文章称，借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中国提出了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宏观愿景，还同步推出配套成果文件与机制安排。这一系列举措共同勾勒出一条由中国倡导、逻辑愈发完整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路径。文章认为，中国采取务实方法，聚焦自身技术实力，搭建合作联盟，重点致力于技术标准制定与能力建设，推广开源技术与新设合作机构，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文章认为，中国的优势因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而得到加强。从主流权威评测来看，中美前沿大模型的性能差距已显著缩小。中国企业最新发布的大模型，以及影响力持续扩大的开源大模型生态体系，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依托成熟、高性价比技术开展对外合作的能力，也让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与能力建设配套举措更具吸引力。
1: 当地时间20号，坦桑尼亚中央线标准轨铁路第6标段项目正式奠基。坦桑尼亚总统萨米亚·苏鲁胡·哈桑出席了奠基仪式。这条由中国企业承建的中央线标准轨铁路是东非中部走廊核心骨干工程，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民生基建项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据悉，该项目连接坦桑尼亚的塔波拉与基戈马，线路地质条件复杂，工作范围包括路基、桥梁、轨道、车站等全专业内容。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在致辞中表示，由中国企业承建的标段项目通车后将大幅降低区域客运、货运通行成本，带动沿线农业、渔业、商贸、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为东非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
3: 铁路建成后，整个产业链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特别是针对基戈马地区的青年，涵盖铁路与港口运营、实验室、酒店服务、交通运输、机械维护，以及因该项目而衍生的其他服务领域。
2: 坦桑尼亚交通部长姆巴拉瓦表示，非洲开发银行配套融资资金拨付工作稳步推进，将为项目建设提供稳定资金支撑，确保工程按期高质量推进。
4: 在海上频繁捣乱的日本海上保安厅正谋划引进更多挑衅工具，继采购美制海上卫士无人机之后，又打算研制装备无人艇。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已将无人艇研发经费列入下一财年预算。未来，日本海上保安厅将部署无人艇，配合其巡逻船、无人机在周边海域干扰别国海上行动。
1: 日本海上保安厅此举有什么样的阴谋？对于周边海上安全有何影响？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5: 海上保安厅是日本实施海上挑衅的急先锋。一段时间以来，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和飞机强闯周边海域，滋扰别国科考船，与右翼势力沆瀣一气，刻意搅动局势。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12月首次对2022年制定的强化海上保安厅能力基本方针进行修订，关于研发和使用无人艇的附件也会被纳入年底前实施修订的3份安全战略文件当中。据了解，海上保安厅将于2032年装备无人艇，以强化海上监控能力，同时缓解人力不足的问题。海上保安厅装备无人艇有3个目的：其一， 针对东海等海域进行更为频繁的挑衅。与有人驾驶的大型巡逻船相比，无人艇速度快，目标小，而且无需复杂的保障和维护体系，能以更为隐蔽的方式进行频繁挑衅。其二，恶意冲撞别国渔船和执法船，故意制造海上摩擦。其三，海上保安厅在特定环境中使用无人艇，将为海上自卫队装备和使用同类的系统积累经验。日本海上保安厅引进无人艇是为了加大海上挑衅力度，此举将冲击地区安全格局，对周边海上秩序和航运安全构成严峻挑战。日本海上保安厅无论采取何种挑衅方式，都必将遭到迎头痛击。
4: 近期北欧国家冰岛即将迎来一场关键的全民公投，该国民众将于8月29号投票表决是否重启搁置了10余年的加入欧盟的谈判。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0号公开表态，认为冰岛启动入盟谈判有百利而无一害。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6: 据了解，冰岛寻求加入欧盟的努力起步于2009年，当时冰岛金融业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发生系统性崩盘，国内经济遭到重创，为寻求更多发展机遇与外部支持，冰岛递交了加入欧盟的申请。2010年，冰岛与欧盟启动正式入盟谈判，但双方磋商仅持续3年，便于2013年宣告暂停，冰岛入盟进程就此无限期搁置。此次冰岛考虑重启入盟谈判，筹备全民公投，有着鲜明的国际局势背景。一段时期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提出试图购买或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想法，引发欧洲方面高度紧张，以及北极周边地缘局势显著波动。格陵兰岛作为冰岛的近邻，深陷局势焦点，而欧盟在此次风波中坚定站在丹麦与格陵兰岛一边，其发挥自身影响力主动介入争端的做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欧洲的凝聚力，也让冰岛切实看到了欧盟的价值以及这一区域联盟的安全优势。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对此表示，欧盟在格陵兰岛争端中展现出的坚定立场，让冰岛深刻认识到加入欧盟的重要意义。他直言，亲眼见证欧盟主动介入国际争端，依托自身实力支持盟友，让冰岛更加笃信重启入盟谈判的必要性。实际上，确保国家安全是冰岛推动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一个核心诉求。作为北约成员国，冰岛并无本土常备军队，国防力量相对薄弱。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地区局势，冰岛将加入欧盟视为强化自身安全体系、提升区域话语权、对冲外部安全风险的重要途径。而20号到访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法国外长巴罗，则进一步为冰岛的入盟尝试做了背书。他强调，8月29号的公投仅为意向表决，不会对冰岛未来发展与双边谈判形成既定约束。冰岛主动推进与欧盟的谈判磋商，不会造成任何损失，反而能为自身争取更多发展与安全机遇。有分析指出，一个多月后的公投结果将直接决定冰岛是否会重启搁置13年的入盟谈判，不仅关乎冰岛未来的外交与发展走向，也将对欧洲区域格局、北极地缘安全态势产生深远影响。
1: 来关注欧洲的高温天气，近日希腊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希腊居民卡利奥皮说，
7: 天气热得令人难以忍受，从昨晚开始到今天都热得不行。
2: 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德国游客达尼埃尔说，
7: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8: 我们喝很多水，这是唯一能感觉舒服点的办法。
7: Or getting fitter.
2: 北马其顿急救工作人员雷杰皮说，
9: 我呼吁民众注意身体健康情况，多喝水或者饮料，尤其是水，同时尽可能避免阳光直射。
4: 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的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的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0号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据悉，2022年法国全年共有超过6.6万公顷森林和植被被烧毁，是近年来最严重的年份之一。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
1: 当地时间22号，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阿波罗长廊将正式面向公众重新开放。这座极具历史价值的展厅曾在2025年秋季爆发一桩震惊全球的王室珍宝抢劫案。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1: 一名知情人士20号证实了长廊重开的消息，并披露了核心调整方案。据悉，重新开放的阿波罗长廊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藏品，彻底告别珠宝陈列功能，回归其17世纪美术陈列式的原始定位，以传统仪式性展览功能对外开放，从根源上降低珍贵文物的暴露风险。法国文化部长凯瑟琳·佩加尔将出席本次重开仪式，见证展厅整改后的首次公众开放。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近日在接受《巴黎人报》采访时明确表示，此前陈列于阿波罗长廊的所有馆藏文物、各类珍贵珍宝已全部彻底移离展厅，消除贵重展品露天陈列的安全隐患。针对剩余留存未被盗取的王室珠宝，卢浮宫已制定专项改造计划。勒里伯透露，馆方计划在博物馆另一区域打造一间无窗封闭式专业保险室，作为专属安全展区存放珍稀珠宝藏品。他坦言，这是一项规模庞大的改造工程，目前馆方仍在筛选合适场地，积极落实建设资金，后续将稳步推进施工建设。此次整改重启的背后是2025年10月19号发生的惊天珠宝劫案。当天上午，4名蒙面人员伪装成施工人员，借助卡车升降设备从卢浮宫外部阳台潜入阿波罗长廊，全程仅用时数分钟便成功盗走9件珍贵王室珠宝后迅速逃离现场。 涉案珠宝总估值高达8800万欧元，且承载着厚重的法兰西宫廷历史，文化与历史价值无法估量。案发后，警方在现场附近寻回一顶属于拿破仑三世皇后欧仁妮的皇冠，但其余八件失窃珍宝至今仍下落不明。这起光天化日下发生的恶性劫案，彻底撕开了卢浮宫长期存在的安保与管理漏洞。作为全球年接待量约900万人次、访客数量稳居世界首位的博物馆，卢浮宫近年安全管理工作被边缘化，相关问题在今年5月中旬遭到法国议会博物馆安全委员会公开谴责。结案引发巨大舆论争议与馆内管理危机，直接推动卢浮宫人事更迭，原馆长洛朗斯·德卡尔引咎辞职，由克里斯托夫·勒里伯接任，全面接手博物馆整改工作，主导安保体系升级、展厅功能重构、文物保护机制完善等一系列核心工作。
1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过去一个多月，世界杯点燃了各国球迷的热情，而在加沙，一位曾入选巴勒斯坦国家足球队名单的球员，却因为战火与封锁，离梦想中的球场越来越远。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报道。
2: 把破损的球鞋缠上胶带，活动身体，在沙砾地上奔跑传球，对29岁的马哈茂德·萨勒米来说，这是一天当中最接近过去生活的时刻。只是如今他踢球的地方不再是绿茵场，而是帐篷之间一块狭小的空地。马哈茂德曾是加沙足坛备受关注的职业球员，先后效力于多家本土俱乐部，并曾赴埃及、约旦开启职业生涯。凭借出色的表现，他入选了巴勒斯坦国家足球队名单。然而由于加沙过境口岸长期受到以色列方面严格管制，他始终未能代表国家队完成个人首秀。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加沙足球联赛全面停摆，马哈茂德的国家队征程也在还没有真正上场比赛前便被迫中断。
13: 我现在29岁，战争夺走了我3年的时间。战争开始时我25岁，对于一名足球运动员来说，这本该是职业生涯最黄金的年龄，是最应该展示自己天赋、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时候。可现在我却坐在帐篷里，经历着巨大的苦难。
2: 如今马哈茂德的生活早已与足球无关，每天清晨他都要花上几个小时排队取水、寻找食物、收集废弃物、生火做饭。为了给女儿接种疫苗，他曾抱着只有1个月大的孩子徒步10多公里寻找接种点，也曾为了领取婴儿纸尿裤往返数小时，最终却空手而归。然而比起身体上的疲惫，更让他难以面对的是在排队领取救济物资时被球迷认出的那一刻。
13: 别人会问我，你就是那个踢足球的萨勒米吗？这真的让我很难受。我本应该像其他国家的球员一样踢球生活，我希望别人认识我是因为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而不是因为我是来领取救济物资的人。人们都知道我曾经擅长在球场上带球过人，可如今在战争里，你真正需要过掉的是苦难，要过掉的是水桶，要过掉的是帐篷里每天艰难的日子。
2: 世界杯期间，只要网络和手机电量允许，马哈茂德就会和朋友一起在帐篷里观看比赛集锦。每当看到世界各地的球员驰骋赛场，他都会忍不住去想，如果战争没有发生，自己的人生是否会是另一番模样。战争夺走了马哈茂德的职业生涯，却没有带走他对足球的热爱。如今他依然梦想着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到球场，再次穿上巴勒斯坦国家足球队的球衣。
13: 昨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和一位曾经在约旦认识的朋友一起踢球，梦里的我一边踢一边哭，因为我太想重新回到之前踢球的日子了。我甚至无法想象未来真正重新踢上第一场比赛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希望能够亲眼看到那一天，再一次回到球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星辰，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王轩文，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前。

0: 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oft power， 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世界杯不只是一项足球赛事，也塑造着全球民众对参赛队伍代表的国家和地区的认知。近日，美国媒体盘点了本届赛事几位软实力赢家。挪威队榜上有名，核心球员哈兰德带领队友采用划船击鼓的方式庆祝，烘托出挪威人的团结氛围。另外一位 soft power 软实力赢家是墨西哥，墨西哥队主教练在场边和英格兰队球员轻松打趣，这一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墨西哥民众对足球的热情拥抱。当然了，还有逆境突围的福德角，这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 soft power 软实力，这必将长期惠及该国的国际形象。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6: 你喜欢吗？
0: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7: 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世博中心闭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

0: 动超40万人次，组织了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20号，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在中国海军恩施舰的引领下，驶抵广州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同日，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今天，第59届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幕，东盟成员国及多个对话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级官员参加会议，将围绕地区安全、经济合作、全球贸易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21时、北京时间21号9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此轮打击持续时间约为5小时。声明说，美军此轮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阿富汗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20号表示，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27人死亡，仍有数10人失踪。菲利普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获救的事故幸存者有69人。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秋，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劫案。中国排协官宣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主教练赵勇带队出征，全队已经抵达澳门备战。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号19:30对阵美国女排。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o se va
9: Como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1: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12: 斯瓦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1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盖房子。最近一种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简单的说就是把房子的天花板啊、地板啊、水电管线啊，甚至连卫生间的防水层等等，全部都在工厂里边流水线上造好，然后再运到海外，就像搭积木一样现场拼装。我在一段视频里面看到，在广东深圳有一个近100米高的住宅项目，整栋楼都是用这种方式拼出来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最近就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视频，配文说，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这种搭积木一样的房子还是挺新鲜的啊。问一下你们二位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盖房子的方式方法？你们那儿盖房子一般是怎么盖的？
12: 其实在我们泰国的话，尤其是我们北部盖房子，我们是用那个木来建的嘛，然后呢它下面它就是有那个空的空间，这样的话白天我们就可以在下面乘凉，或者说因为可能泰国的北部可能有一些会有洪水啊，什么防虫防蛇啊那些动物，我们就会把房子弄得高一点，就是兰纳式的房子。然后盖的时候也基本上就是选一块地，然后呢挖的深一点，然后就把那个柱子把它埋进去，然后就慢慢的把它建起来，然后呢后来就慢慢的变成水泥了。其实我们传统的方式就是一砖一瓦把它堆积起来的。
10: 嗯，
12: 以前是用红砖，然后慢慢的演变成那种大块砖，灰色的那种大块砖。
10: 嗯，
12: 现在我发现他们有那种现成的墙壁，你懂我的意思吗？
10: 嗯，
12: 就是他就把下面地基该打的都打完了之后，他们就把那个墙把它拼起来，好像是拼图一样的感觉。
10: 那也就是这种预制墙，然后到了现场给它往上一放，然后就固定了，是吧？
12: 对对对，前一段时间我们家也是有过打算，就是说泰国有很多地方空地嘛，或者有自己的家里面有一些财产有空地，有的人如果盖房子嫌麻烦，然后呢又花费很大的钱，那么现在有那另一种预制房，就是单层的，然后呢里面可能有一室一厅，包括、啊、然后一卫，所以就不需要盖，
10: 直接就是一间房子，然后用吊车把它吊到该放的位置上面，就是一个屋子。
12: 对对对对对，
10: 那不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搭积木一样的房子吗？
12: 是，但是我们没有那种双层或者多层楼的那种
10: 啊，明白
12: 的方式，
10: 就是单层的一个屋子往那一放。
12: 对
10: 啊，明白。
12: 对对对对对，甚至有一些人他们把那个拉货车的那个箱
10: 集装箱房，
12: 对对对对对，那种改造成那个咖啡厅也好，住宅的也好，但是那种的话会很热，大家都不太喜欢住，很不舒服。
10: 对对对，但是像现在中国出口的这种房子，它居然是混凝土的材料。前几年吧，我在老家也听说过我们当地流行一种预制房的形式，但是当时我听说用的是轻钢结构，可能是用轻钢搭一个框架，然后预制好的一些材料一点一点搭上去，很快两个月就能盖完一栋房子。你要知道在浙江基本上农村地区盖房子都得一年起步，为什么呢？我们那儿雨水多，你要砖或者是混凝土做的话，它有一个干燥的过程，你得等雨停了，然后等它干燥了才能够进行下一步。听说那个钢结构的预制房两个月就能完成了，但是那个钢结构的房子还是很多人没有选，因为觉得还是传统的那个砖结构的或者是混凝土结构的可能更透气啊，或者是更习惯吧。可是现在我看到这个新闻里面报道，包括视频里面我也看到，就是中国出口的这个预制房竟然是混凝土结构的，这个太厉害了。在津巴布韦有这种预制房的做法吗？
11: 津巴布韦最普遍的这种盖房子的方式呢，就是砖结构，然后呢传统来说的话是这种土房，就是还有那种用一些这个木头的一些结构，所以这是传统的一个盖房的一些做法。然后现在呢，你到了津巴布韦的农村，我们很多的这个房子，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学校里面，你会发现它从下面是这种砖结构，我们的屋顶就是石棉的这个
10: 石棉瓦是吧？屋顶铺的是石棉瓦。
11: 石棉瓦，对，对对对，这个是津巴布韦最普遍的。你说的这个预制房在津巴布韦，好像慢慢听说过有人是有一个开发商是在研究用这个东西，他们就是做那个房地产，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会速度会快，但是目前来说并不多。因为预制房这个东西呢，虽然我们现在觉得很火，但是它实际上很早之前就有了，在很多尤其是西方国家非常普遍的一种做法。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没到提到这个预制房， 感觉就是中国在做的一个东西，因为中国它的产量就是非常的，它就是只要开始做一件事情，它这个产量，它这个规模就非常非常大。
10: 对，是
11: 这个U G 房本来在西方那边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做房的一种形式，因为呢它有很多的一些优点。那比如说你可以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对吧？如果是人工来做的话，你没有办法，因为如果是 U G 房，你可以用，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那个 3D 打印啊，就是 3D 的这个模型，你先在那个电脑上建立一个模型，你要什么样的房子，很多的一些细节你可以做到非常的精准的这个参数去做，因为是电脑在操作。
10: 你说到这种 3D 打印技术，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我很难理解到底房子怎么个 3D 打印法，直到前段时间我们小区里面改造那个停车场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了，我就理解了什么叫 3D 打印。当时就是那个混凝土的那个大车，你们知道吧，那个非常巨大的圆滚圆筒的那个车，它在现场在那个圆筒里面制作这个混凝土，然后从那个车上面伸出来一条很长很长的大长臂，是个管道，工人在这边开了一个开关，已经混好的那个混凝土就从那个长长的手臂源源不断的在输出出去到那个另外一端端口，另外一个工人扶着那个长臂，然后就扶到哪儿，那个水泥就灌注到哪儿。啊，我一下理解了什么叫 3D 打印盖房子，原来就是这么盖的。
11: 3D 打印。
10: 对，特别有意思。
11: 这个就是 3D 打印的最基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原理，哪怕你在做一些小玩具，它就是一层一层弄的。因为我之前我本科的时候学物理，我是那个应用物理嘛，然后方向就是 3D 打印，然后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就会做这些东西。
10: 对，
11: 所以这个 3D 打印用到这些U G房，它就非常的精准，能够做到非常精准的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嘛，但是在津巴布目前应该算在刚刚开始，而中国那一块现在这个产业感觉就是已经做的比较大了，这规模从它的出口的这个量，还有在国内现在应用到这个U G房已经很多了。
10: 哎，我说实话我还觉得挺新鲜的，虽然从数字来看从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十年增长了近2倍，尤其是今年第一季度增速高达45%，那说明就是海外对于这种预制房的需求确实是非常大。但是说实话，在我们国内就是日常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项目当中，像这样的预制房还是并不是很普及的，所以我觉得很新鲜。那米莱，你觉得以你的了解，就是大家对于这种预制房就是大块头运过来直接组装的方式，会觉得都很方便，还是会觉得有一些疑虑呢？靠不靠谱啊？你们考虑的是什么呢？
11: 我觉得目前因为对很多的一些国家，津巴布在内来说，它是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问的问题，这个东西安全不安全？你盖二层楼的一个房子，那万一你睡觉的时候它突然就塌了，就是会想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个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还有一点呢，就在津巴布韦，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一层，就一层。津巴布韦就一般是一层，因为我们地广人稀啊，就是你会发现津巴布韦很多很多房子，最多可能就2层。
10: 那不是更容易吗？单层的预制房就像泰国一样，直接往那儿一放就行了。
1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的话，这个预制房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因为你只要弄好了放在那就行了。而且呢，这个它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10: 对，
11: 因为你在津巴布韦，常常来说你盖一个房子最起码也需要1年的，1年以上。但是这个预制房你只要这东西到了装，那是非常的快的，吊装了就非常的快。而且像我们这种，如果你是说一层一层的，那非常的快了。
10: 是。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as?
3: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3: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2: 其实我也去查了一下资料嘛，他说 它可以防14级的台风，还有防地震什么的，因为它是弹性比较高一些。因为以前我们住盖的那种。

0: 是开始慢慢考虑到像泰国的雨季比较频繁，所以呢他们在这方面的话也是预想到了说哎呀怎么防雨啊，怎么防风啊、还有像我们北部潮湿蛀虫啊，还有一些白蚁啊什么的，他们也是包括在那里面了。
1: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拼装房啊，它的优点呢是快省，而且还环保，现场不会有很多建筑垃圾，是吧？
0: 对。
1: 但是当一个企业要大量的出口到不同的地区的时候，还真得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还有当地人对于住房的一些需求，或者大家在意的哪些事情。不同的地方的人对于房子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吧？米兰，你觉得在津巴布韦，在人们的这个概念当中，一栋好房子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你们那里比较在意什么？是凉爽通风，还是防潮，还是什么？
2: 这里不潮。津巴布韦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色点，就是说我们的气候非常的舒服。
1: 我记得你好像说过，基本上可以类比于我们国内的云南地区的气候，是吧？
2: 云南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1: 嗯哼，
2: 我们在这个北半球，我们南半球，但是纬度是差不多，所以这个气候其实是相似的，四季如春嘛。
1: 嗯，
2: 所以这边其实大家不太会在乎这个就是天气这一块，因为其实天气就是非常好。
1: 嗯，
2: 但是现在因为气候变化呀，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呀，
1: 嗯，
2: 其实大家也开始慢慢重视这些东西，比如说这个房子能不能是结实的，但是
1: 防震
2: 可能大家没真的对、对，就是这些问题之前大家都不怎么关心的，因为就觉得啊简单的造一下就行了。那么夏天也不会那么热。而且我们夏天你只要进屋差不多凉快了。听说如果说今天稍微热一点，你用一个风扇差不多了，你不需要空调。最重要的津巴布韦人最在乎的是那个屋顶，你屋顶是用了这个鱼棉还是用一些这个钢板，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津巴布韦人都比较喜欢用这个石棉碗，或者是说在农村里面甚至还是有人愿意用那个草，但是那种草的话做的比较专业的
1: 天然的材料，
2: 它的基本上对天然的材料，其实你在这个房子里面就其实是非常的舒服，其他的就没有了。
1: 是
2: 所以说优质房，我刚才之所以说它在津巴布韦应该是有一个市场的，你要能够做到一个点，就是说这屋顶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1: 没有这个问题，因为都是楼房盖的多。
2: 也有一些不是楼房，对，我看到了也有一些不是楼房，但是现在在津巴布韦，因为津巴布韦的这个矿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嘛，然后你知道那个矿山，因为你也不一定会在那很多年，对吧？我去挖一个东西，那万一过了五年或者十年之后就没有这个矿，我怎么办？所以他们一般是弄那种这个临时的这种住所，所以我觉得这种优质房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用的，反正就是那种
1: 你说的是那种比较简易的预制房，是吧？
2: 比较简易的预制房，
1: 对，
2: 它基本应该是可以用。而且刚才那个彭文斌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它现在那个预制房，它做到一个点，就是说各种极端的天气它都可以接受，韧性比较强，就是因为它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因为它那个材料呢，现在我们讲的那种混合材料啊，有一些你在现场那种人工去做的话是比较麻烦操作的。就是优质房，我之前是看过那么一篇在讲这个材料这方面，所以优质房能够用更多的材料，比如说有一个我听说过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叫结构隔热板，而且这种材料呢就是又是环保的一种材料，而且它是也可以感震啊，它有很多的优势。它这种材料甚至一些什么比较豪华的一些大别墅都可以用到这种材料，所以说它是这个选择呢就范围比较大。而且当然那种自由的话，它不像那种你自己人工去 改造那么自由，但是当然你可以选择更先进的一些材料用来。

0: 做你的这个优质房，我觉得这个也是它的优势。
1: 嗯，就是材料可以有多样化的选择，不仅仅是砖房、水泥房或者是木头房，各种各样的材料都可以成为流水线上的一个预制产品，是吧？深圳人民医院宝安医院它那个感染楼就是一个高层的预制房，里面有101个模块，然后每隔15到20年医院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的时候或者维修的时候，就可以把整个模块整体抽出来，然后在工厂去修，修完了以后再嵌回来，无需在医院里边长时间施工。我觉得在我看来，这个是预制房最让人向往的一个未来，就是一栋房子不是它盖完了以后就不能改了，而是你对，就不固定，你可以就像修一个汽车零件一样，你可以修一个房子的零件。
2: 但是我还是想象不出来，因为它可能太新科技了。如果把它抽出来，我还会幻想很多，说哎，那中间空档的地方，它旁边的那墙壁会支撑住吗？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有一些还没有
1: 亲眼见过，所以想象不到，是吧？
2: 对，就想象不到。
1: 你就想象那个现场，你说用大型的吊车把那个模块一个一个吊上去的时候，它是怎么安装起来的？那怎么安装，它就可以怎么拆走吗？我是这么想的啊。
2: 好吧，反正就是，如果是1到3层的话，我还可以啊，我觉得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比较低层的。如果是高层，甚至100层的话，我还是有点害怕。
1: 是，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也是比较新鲜的事物。但是我相信，如果市场越来越多的接受这种模式的话，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所以它也会很快的铺开啊。你想啊，传统的方式建一栋，如果说20层左右的住宅的话，最少要花2-3年。但是模块化的建造，它就可以把时间缩短到1年左右，因为它所有的前期的工序都在工厂里面就完成了嘛，然后现场就盖的话很快还可以修。
2: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请了一些工人来盖一个小小的房子，特别小，但是他弄出来，本来我们都预算就是这么多，可能是大概3万，但结果做出来呢，做着做着它就是变成7万了，好像是多了快一倍了。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技术的话，也会帮我第一节省时间，第二个是节省钱，这个是千真万确的。
1: 对，因为你现场施工的话，总会有一些预料不到的，又会超出预算的部分，是吧？但是工厂提前完工，提前做好了的话，那成本是非常好核算。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它又快又省，然后现场呢还没有一些砂石水泥等建筑垃圾，这些优势都摆在这里的嘛。但是现在它面临的一些挑战也是存在的。你比如说到不同的地区，它会存在不同的地区的认证会相互之间会有一些壁垒。欧盟有 CE 认证，美国有 ICCES 评估，然后每个国家的抗震防火的一些本地的标准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出口预制房的企业来说还挺复杂的这么一件事儿。但是不管怎么样，根据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的规模将会突破1428亿美元，那么这块蛋糕中国企业也正在努力地切下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儿。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觉得不管是在工地上一砖一瓦砌出来的，还是在流水线上一块一块拼出来的房子，最终的目的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让人住得安心，然后在里面舒服，对吧？好，那我们今天关于盖房子的事情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真的真的。
2: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Cap， 那这个 My Cap 所的 Cap，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天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出没，局地

0: 势猛烈，需要注意防范。而重庆和新疆南部等地高温持久，23号之后，江南、华南高温也会发展增多，桑拿天将上线，需要注意防暑。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今天新疆耶律河谷、西藏西部、内蒙古东北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就像数字世界的水电煤，是支撑 AI 和大数据运转的核心基础资源。截至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已达到2185亿 flops。 这份算力体量到底是什么概念？先看懂关键算力单位。 flops 指每秒浮点运算次数，用来衡量计算机计算速度。从小到大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级 EFLOPS 代表每秒100亿亿次的运算，2185亿 flops 换算下来就是每秒能完成2185百亿亿次运算，相当于全球几十亿台普通家用电脑同时高速运算，足以承载海量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和 AI 实时分析等各类高负荷数字任务。算力配套基建数据同样亮眼，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71.4%，建成52个万卡以上大型智算中心。此外，近两年围绕国家八大算力枢纽建成70多条算力高速大通道，枢纽之间网络传输性能整体提升10%。目前，我国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前沿科技成果持续落地转化。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输出中国方案。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7月21号，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21时及北京时间21号9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此轮军事行动持续了约5小时，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声明还称，商船仍在持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该水域。据美国方面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据悉，最终决定尚未作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近日，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近期伊朗曾数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阿富汗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20号表示，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仍有数十人失踪。菲利普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获救的事故幸存者有69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在抗日的烽火中，延安如同中华大地的一座灯塔，吸引着全国进步青年冲破封锁奔赴而来。到1940年前后，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汇聚了数万名干部、学生、知识分子，中共的队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人多了，事杂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开始浮现。少数干部身上滋生了特权思想，贪图享受，贪污腐化，革命圣地面临堡垒从内部攻破的风险。面对这一隐患，中国共产党以整风肃纪、厉行节约、反对特权、廉洁自律为抓手，在延安开展了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在当时，黄克公案、萧玉璧案是如何震动边区的？纪律红线、供给制度、群众监督是如何全面落地的？黄土窑洞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廉洁密码？毛泽东等又是怎样艰苦朴素、以身作则为全党树立标杆的？我是任玉，
12: 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延安整风黄土窑洞里的廉洁密码。1937年1月，中共中央

进驻延安。这座陕北小城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据延安时期大事记述记载，从1937年到1945年，先后有30多万人涌入延安，其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就超过4万人。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穿越封锁线，汇聚到宝塔山下。干部队伍迅速壮大，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这本是好事，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据中央档案馆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记载，1939年前后，边区物资供应日益紧张，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外援断绝，延安的粮食、布匹、药品极度匮乏，干部们每天只有3钱盐、2钱油，冬天没有棉衣，夏天没有蚊帐。就是在这种艰苦环境下，少数干部开始动摇。据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记载，当时暴露的问题主要有4类：一是贪污公款，克扣物资，一些经手钱粮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私吞公物，虚报冒领；二是铺张浪费，追求享受，个别干部讲究排场，请客送礼，用公款购置私人用品；三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有的干部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甚至打骂群众；四是特权思想，以权谋私，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亲属安排不当利益，搞特殊化。这些问题看似零散，实则危险。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在一份内部报告中尖锐指出，贪污腐化是革命的大敌，若不严加惩治，必将亡党亡国。毛泽东在1942年整风动员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败敌人，还要在思想上、作风上打败自己身上的敌人。这个自己身上的敌人，指的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及与之相伴的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延安的窑洞里，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正在酝酿。1937年10月，延安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城的案件。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倩。黄克功可不是普通干部，时年26岁，1929年参加红军，长征中担任过团政委，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留有4-5处伤疤。到延安后，他担任抗大第六队队长，是公认的功臣，老革命。而刘倩只有16岁，山西定襄人，是满怀热情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两人相识于抗大，有过一段交往，后来刘倩转入陕北公学，关系疏远。黄克功多次求婚被拒，恼羞成怒。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功将刘倩约到沿河边再次求婚，刘倩坚决拒绝。黄克功拔出手枪，先后朝刘倩的肋部、头部开了2枪，刘倩当场死亡。黄克功回到学校伪造现场，谎称刘倩自杀，但枪声和目击者的证词很快让真相大白。陕北公学报案，边区保安迅速介入，黄克功被拘捕。案件惊动了延安。据毛泽东书信选集记载，黄克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罪行，请求戴罪立功，死在抗日战场上。抗大校长罗瑞卿也向毛泽东报告，说黄克功是有功之臣，请求从轻发落。延安城内议论纷纷，有人主张杀人偿命，也有人认为黄克功战功赫赫，可免一死。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给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惊天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
如未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两天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延安陕北公学操场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黄克功案不是贪污案，却是延安时期反对特权思想的标志性案件。黄克功的核心问题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功臣自居的特权思想。他自是战功赫赫，认为杀一个女学生不算什么，这种思想与贪污腐化同根同源，都是权力异化的表现。黄克功案的审判向全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无论功劳多大，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特权没有生存空间。如果说黄克功案是特权杀人的极端案例，那么萧玉璧案则是贪污腐化的典型代表。萧玉璧是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老红军，曾被评为模范干部。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在1940年前后，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3050元，挪用公款若干，还勾结私商，倒卖边区紧缺物资，从中牟利。3050元在1940年的延安，相当于一个干部1000个月的收入。萧玉璧的罪行被揭发后，边区高等法院判处他死刑。萧玉璧不服，向毛泽东写信求情，声称自己身上有90多处伤疤，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毛泽东接到信后，询问了萧玉璧的罪行详情，然后说他贪污了3000多元，浪费了多少边区人民的血汗，他身上有伤疤，可那些被他贪污的物资是多少战士用命换来的。1941年，萧玉璧被执行死刑。据解放日报1941年报道，此案在边区引起强烈震动。边区政府借此案开展警示教育，强调功臣不能成为贪赃枉法的护身符。黄克功案和萧玉璧案，一个是特权杀人，一个是功臣贪污，两案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功臣没有法外特权。毛泽东在1942年整风报告中多次引用这两个案例，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是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谁要是搞特权贪污腐化，谁就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们党的敌人。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展开，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明确提出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但整风的内容远不止于此，在学风、党风、文风背后，还有一个更为紧迫的主题：反对贪污腐化，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思想。1942年4月，中央在一份内部通知中明确将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列为整风重点之一，要求各级干部对照检查，深刻反省，彻底整改。整风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民主生活会，是群众监督。整风期间，每个干部都要写自传，交新材料，在民主生活会上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批评可以非常尖锐，甚至面对面指名道姓。边区政府还在各机关、学校、工厂设立意见箱，群众可以匿名举报干部的不正之风。边区参议会定期组织民主评议，由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廉洁情况进行打分，评分低的干部要当众检讨，限期整改。一些干部第一次听到群众对自己的真实意见，汗流浃背，夜不能寐。整风的效果是显著的。1942年到1945年，边区共查处贪污案件近100起，处理违纪干部数百人。更重要的是，整风在思想上筑牢了防线，艰苦奋斗、廉洁自律成为延安干部的共识。
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

0: 常态，但整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个别单位在整风中出现了逼供信扩大化的偏差，一些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1943年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些偏差，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运动在1945年胜利结束，整风运动的直接成果是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规范。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明确规定政务人员必须廉洁奉公，不得贪污受贿，不得假公济私，不得利用职权为个人或家庭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干部廉洁自律规范之一。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延安时期的廉洁制度核心是供给制加群众监督。供给制是延安时期最独特的分配制度，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干部实行生活必需品由政府统一供给。具体而言，干部不发工资，由政府按级别供给粮食、物品、食盐、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级别不同，供给标准略有差异，但差距极小。供给制的本质是官兵一致，上下平等。据记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和普通干部一样，穿粗布衣裳，吃小米饭，住窑洞，没有特殊食堂，没有专职厨师，没有私人轿车。这种供给制在物质上消灭了特权的基础，既然大家都不拿钱，都靠供给，贪污就无从谈起。但供给制也有问题，由于物资极度匮乏，供给标准常常无法兑现。1941年到1942年，边区遭遇严重困难，干部们的口粮从每天一斤半小米降到一斤，菜金从每天五分钱降到三分钱，冬天没有棉衣，只能穿单衣。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干部开始动摇，有的私自经商，有的克扣群众物资，有的利用职务之便搞特殊供给。为了堵塞漏洞，边区建立了严格的财经审计制度，审计的重点是有无贪污挪用，有无铺张浪费，有无虚报冒领。审计结果要公开张榜，接受群众监督，发现问题立即查处。群众监督是延安廉洁制度的另一道防线。边区政府在各机关、学校、村庄设立意见箱和检举委员会，群众可以匿名举报干部的不正之风。边区参议会还定期组织民主评议，由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廉洁情况进行打分，评分结果与干部的任用、奖惩直接挂钩。大生产运动是延安廉洁制度的物质基础。1941年到1945年，边区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干部、战士、学生一律参加劳动，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养猪养鸡。毛泽东在杨家岭的菜园里种辣椒，周恩来在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在王家坪种了一块菜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仅解决了物资困难，更在劳动中培养了干部的艰苦奋斗精神。大生产运动期间，边区干部每年要参加30天到40天的劳动，劳动成果归公，个人不得私分。这种劳动归公的制度进一步堵塞了特权和贪污的漏洞。延安的廉洁密码不仅是制度，更是领袖的示范。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住了整整13年，他的窑洞只有两间，一间办公，一间睡觉，面积不到20平方米。窑洞里有一张木床，一个书架，一张书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和大量书籍，没有沙发，没有地毯，没有电扇，冬天靠炭火取暖，夏天靠自然通风。毛泽东的衣服是边区土布做的粗布衣裳， 补了又补，

一件棉衣穿了五六年。1940年，边区供给部门给他做了一套新棉衣，他拒绝接受。毛泽东的伙食和普通干部一样，每天3000盐、2000油，主食是小米饭，副食是白菜萝卜。他从不搞特殊，从不接受群众的礼物。周恩来在延安更是艰苦朴素的典范，他住在杨家岭的一孔窑洞里，面积只有15平方米。他的衣服比毛泽东的还要破旧，一件大衣穿了7-8年，袖口磨出了窟窿，补了又补。1941年，边区开展纺线运动，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每天坚持纺线2小时。他纺的线又细又匀，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在延安是劳动领袖的代表，他在王家坪种了一块菜地，每天清晨起来浇水、施肥、除草。他还养了几只鸡，下的蛋送给伤病员。整风期间，各级干部对照领袖的言行，检查自己的作风。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政务人员奖惩条例》，明确规定廉洁奉公、艰苦奋斗者予以嘉奖，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者予以严惩。奖惩的标准不是看级别高低，而是看群众评价。群众公认的好干部，即使级别低也可以受到嘉奖；群众举报的坏干部，即使级别高也必须受到惩处。这种以民为本的廉洁制度，在延安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据解放日报1944年报道，一位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后写道，在延安看不到官僚主义的痕迹，看不到特权阶层的存在，干部和群众一样穿粗布衣裳，吃小米饭，没有人搞特殊，这种平等廉洁的风气是我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自我革命，它不是简单的抓贪官，而是从思想、作风、制度三个层面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廉洁体系。思想上，通过整风教育筑牢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作风上，通过领袖示范树立艰苦奋斗的标杆；制度上，通过供给制、审计制、群众监督堵塞特权和贪污的漏洞。黄克公案、萧玉璧案的审判向全党宣告，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功臣没有法外特权。供给制和群众监督向全社会展示，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干部必须接受监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艰苦朴素向全边区传递，领袖和百姓一样吃苦，特权没有生存空间。黄土窑洞里的廉洁密码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朴素的实践。制度管权，群众监督，领袖示范，艰苦奋斗。这套密码在延安时期筑牢了党的纪律根基，在新时代依然闪耀着光芒。从延安整风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反腐肃贪的初心从未改变，纪律铁律的底线从未松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oreign trade， trade 贸易， Foreign trade 则是外贸。

0: 在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当中，机器人产业出境率不断提升，机器人产品在 foreign trade 外贸领域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中国企业对当地市场需求的针对性研发。比如说在清洁机器人赛道，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强调节能静音和环保设计，在东南亚市场则强调防水防潮以及抗菌防臭。今年前五个月的中国机器人 foreign trade 外贸市场中，欧盟和东盟是主要目的地。相关专家认为，中国机器人能够进入欧盟，证明产品已经具备接受高标准市场检验的能力。而东盟在汽车零部件、仓储物流领域发展迅速，代表着自动化和机器人的高增长市场。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得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
2: 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
6: 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向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
4: 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5: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正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6: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陆军当天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阿里夫坚基地的行政大楼和导航天线，乌代里直升机基地的停机坪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大楼。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上午发布消息称，革命卫队当天早些时候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目前，约旦、巴林和美国相关方面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的同时，也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虽未在帖文中提及，但他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关于可能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的说法。美国白宫20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等，为在美国投资原铝生产项目的企业提供原铝进口关税优惠。外媒分析认为，此举旨在弥补美国原铝产能不足。捷克政府20号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全国中小学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秋，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劫案。一名知情人士20号告诉法新社，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7月21号，记者从上海市教委获悉，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20号下午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自7月14号开赛，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数学英才同台竞技，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名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传承者。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聚焦底蕴丰厚且各具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结合政府整体式保护举措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展现古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焕发的新活力， 凸显城市建设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城市文脉是一个城市源远流长的文化聚合体，其间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步一景、一人一物，都印刻着历史的痕迹，记录着精彩的故事，蕴藏着人类文明的巧思，并在时代的演进中不断沉淀更新。文脉春秋以细腻的视角深入每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深处，努力挖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坐标。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来到川南咽喉长江重镇四川泸州。这座古城坐拥长江、沱江、赤水河三水交汇，自古便是连通云贵川的水路十字路口，素有铁打泸州的美誉。得天独厚的河谷温润气候孕育甘甜桂源，四通的水道催生千年盐运商贸，兵家风烟与诗词文脉在此共生交融。江水贯通商贸，风烟铸就风骨，文脉浸润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两江暗道读懂这座兼具雄关气魄与温润市井的川南古城。
3: 雄踞川南，是扼守长江出川的咽喉；铁打泸州，铸就了85000年的雄关；两江交汇，激荡出传承千古的传奇；舟楫纵横，串联起西南要会的繁华。在这里，相传杜甫发出“江山照眼，灵气出”的赞美，陆游留下此舟雄跨西南边的感叹。江声半月，诗酒长歌，这里是四川泸州。泸州地处四川盆地南缘，北来的冷空气被秦岭、大巴山重重阻隔，而南来的暖湿气流受云贵高原地形抬升的影响，使泸州的年均气温达到了18摄氏度。长江与沱江等众多河流在此交汇，蒸发出大量的水汽，带来年均1200毫米的丰沛降水。江河造就了这里得天独厚的山水温室，为桂园提供了漫长的生长期，也孕育了依水而生、因水而兴的泸州古城。每年11月上旬，泸州古城的东门口变成了市民最美的观景台，成群的红嘴鸥聚集在这里，引得大家争相围观喂食。泸州古城东门口在宋代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通海门。这里离大海足有上千公里，穿过城门，沿着江岸北行不过100米，这里的江面变得平缓而开阔。通海之名的答案先从这里的一座码头说起。管驿嘴位于泸州古城的北端，长江和沱江在此交汇，一清一浊，泾渭分明。浑浊的是沱江，发源于四川西北部山区，贯穿了富饶的成都平原，将德阳、资阳、内江、自贡与泸州串联在一起。而清澈的是长江，来到泸州后一路向东，宽过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蜿蜒2000多公里，直达大海。江河在泸州古城形成了一个水荡的十字路口，东西方向的主干道就是长江，北边的主干道是沱江，南面则通过赤水河连接了贵州。这座十字路口的东向城门便是通海门，名为通海并非地理的错觉，脚下的长江本就是通往海洋的路。

小演员们唱的《泸州好》出自清代诗人张问陶的诗句。唱词中的江阳就是泸州的古称。西汉景帝乾元六年开始在此设县，因地处长江以北，江水之北以为阳，故取名江阳。梁大同年间，朝廷在此设州，此地属古泸水流域，于是原取泸水以为名，泸州之名由此诞生，迄今已近1500年。傍晚时分，古城中心的报恩塔广场夜市开始热闹起来，这份当地人习以为常的烟火气已在此升腾了800多年。报恩塔高33.16米，塔身呈八边形，800多年以来一直是泸州古城的地理坐标。据史料记载，泸州古城城墙周长一度达到5000米。

0: 八座城门，会津门扼守两江交汇之处，小北门与大北门依傍沱江，东门与宁光门则濒临长江。城门为江河而开，街巷因码头而生，这便是泸州城刻在骨子里的底色。位于古城西南方向的蓝田老街，是泸州最古老的街市之一。宋代时，蓝田老街已是蜀南黔北一带重要的粮食、土特产与马匹交易市场。据《宋史》记载，泸州是西南最早设草市的城市之一。草市原本是乡村定期进行买卖交易的集市，到了宋代已发展成了固定的商业区。泸州曾经开设了67个草市，蓝田老街就是由草市演变而来的。在泸州的宋代石刻博物馆中，错落陈列着从古墓中出土的石刻造像，记录着泸州这座城市被江水滋养又交织烽火的两副面孔。扛椅的男士记录着富足人家出行时随身携带交椅的讲究，方桌上铺着桌围，摆放着水果，看得出一家之主温饱富足的生活享受。与这种悠然的生活场景形成反差的是博物馆里展出的190多个武士造型，几乎每一个武士都手持武器。而在军阵最深处，有一尊武士石刻，面容清秀，柳眉杏眼，樱桃小嘴，这竟然是一位女性武士。她手中所执的兵器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
1: 女武士呢，手里边拿着这个兵器叫做骨朵，是宋代女性非常喜欢的重兵器。
0: 骨朵是一种长柄锤式冷兵器，挥舞开来一砸一抡，杀伤力极高。这是国内迄今出土最多的女武士造像群雕，也是泸州千年烽火最沉默的证词。四通八达的水路，云贵川三省的通衢要冲，让泸州成为拱卫西南的军事重地。千年兵家必争所铸就的雄镇风骨，在宋代造就了一座江上的孤城。从泸州古城顺江而下不过30公里，长江在这里拐出一个巨大的 U 型弯道，因地貌犹如一只深入长江的巨大臂膀，这座半岛名为神臂山。公元1243年，泸州知州奉命在此凿石筑城，名神臂城。城墙沿60至80米高的悬崖之巅绵延，北西南三面平江为堑，东面加筑子城、炮台和护城石，形成一座易守难攻的空中屏障。战时，神臂城成为泸州的军事指挥中心，4000多名泸州军民在面积仅为2.5平方公里的神臂城上扼守住长江水道，抵抗北方大军进攻长达34年之久，泸州也因此获名铁打的泸州。自汉代至清末的2000多年中，发生在泸州的重大兵事多达70余起。汉武帝时，唐蒙从泸州入夜郎，此后这里成为治理西南地区的军事要地。北宋时，宋徽宗下诏书称泸州为西南要会。1935年，红军长征在此四渡赤水，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战例。历次战火反复印证着同一个地理密码，谁据守泸州，谁就扼住了整片西南的咽喉。这份扼守咽喉的禀赋在硝烟之外同样造就了另一番景象，四方物资源源汇聚又由此分运而去，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物资就是盐。贵州自古不产盐，食盐几乎全赖外运，运盐船从泸州出发前往贵州，水路走

0: 条古道显露出来。
1: 这是一条就是我们运盐出川的这个官道，就是从西贡出发，然后通过雪山关到这个贵州。
0: 在长条青石板上，曾经行走的印记诉说着过往，成人手掌大小的马蹄印清晰可见，更令人动容的是一个个拇指大小、一两指节深的圆形小坑，那是拐耙子窝。
1: 这上面的这些坑呢，主要是由当时的运盐工人的他们的工具，留下来的。因为当时的运盐工人，他们要背80到100斤的盐，负重的重量比较重。他们在歇脚的时候呢，靠上去不用弯腰，然后起肩的时候呢，也比较轻松。
0: 一个坑窝是一次喘息，一次起身，一程艰辛。无数背夫日复一日的倚靠与起身，最终在坚硬的青石上刻下了泸州商贸最有分量的证词。盐运有多远，泸州的商贸版图就有多大。盐道所致，不仅是食盐的流通，更让一个个集镇落地生根。位于泸州古城东南方向的姚坝古镇，就是一座生长在古道上的驿站。一条呈 S 型的蜿蜒主街穿过全镇，这条始于宋、兴于明清的古街长约1000米，南北走向的古街向南连接着贵州，向北就是泸州古城的方向。古镇的建筑群沿着青石板的主街带状生长，这种串联式布局使得尽量多的铺面都位于这条交通动脉上，商人在此汇集，财富也从这里流淌。
2: 这个哈，它就是典型的一个我们这个姚坝古镇的一个店面，这边开了一个窗户哈。
0: 这扇看似窗户的店面，最重要的是这9根木栅栏的间隔距离，因为它的功能不是为了观望或者透风，而是为了交易安全。这个用一只手掌测出的距离，堪称古代商铺绝妙的安保尺度，活脱脱就是古代版的防盗网。木栅栏守护的是让商业得以延续的秩序，而泸州因盐获得的财富凝固在了一座座精美的建筑上。春秋祠位于泸州市叙永县，祠内供奉着关羽，因为关羽喜读春秋而得名。清光绪26年，在泸州经营盐业的盐商集资修建了这座会馆。仙鹤蕴含着健康长寿的祝福，螳螂承载着金玉满堂的寄托，蜻蜓寓意着轻盈灵动，喜鹊象征着喜事临门，倒挂的蝙蝠被赋予了福到了的美好祝愿。最让人称奇的是，这梅花枝干被雕刻成了龙头的样子，连不足1厘米的枝干结巴上竟然还刻有细如发丝的年轮。春秋祠的富丽堂皇，正是泸州作为西南盐运中枢最有力的注脚。几十年后，春秋祠的屋檐下迎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的年轻人。1940年冬，因昆明屡遭空袭，西南联大决定设立叙永分校。樟木雕花的回廊下铺开了简单的铺位，百鸟朝凤的窗棂前点起了彻夜不息的桐油灯。春秋祠内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纪念碑至今静立，当年有700多位师生在此求学，他们的名字如星辰散落在这座百年的梁柱之间。春秋祠见证过盐运的一掷千金，也容纳过战火中文化的辗转和坚守，它是财富的遗存，更是文脉的延续。在泸州市博物馆中，出镜率最高的莫过于这件青铜器瑞兽

0: 样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麒麟相似。让人们最好奇的是，这尊麒麟的两侧还驮着两个圆鼓鼓的小桶。其实这是一件600多年前的温酒神器。麒麟腹部中空，可制炭火，背上驮着的两个圆桶则注入热水，再将酒壶放入圆桶内。当炭火在腹中燃烧，热量透过内壁将热水保温，而酒壶中的美酒便可一直保持温热。一件日常器物被泸州人赋予了如此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精雕细琢的匠心。器物尚且如此，这里的山川风物又怎能不浸润出满纸的诗篇？历代文人墨客泛舟江上，揽胜山中，用各自的方式书写这座城。最不吝笔墨盛赞泸州的，当属明代文学家杨慎。他在泸州留下上百首诗词，而他一生中的沉浮与旷达，最终都化入了那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与长江一起，流进了中国人的记忆。在泸州，地名里带泸字的有3000多个。在泸州市泸县，至今完好保存着全世界规模最庞大的龙桥群，这里因此被誉为中国龙文化之乡。在九曲河上，横卧着一座600多年的石桥，桥上四龙二麒麟一狮一象一字排开镇守两岸。龙脑桥是中国最大的龙雕石板梁桥，构建间不见一丁一卯，全靠石块自身的重量相互垒砌，600年风雨不倒。泸州人的脚下，江水始终是最宽阔的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如今泸州港成为全国36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2000多年来，泸州的传奇是一曲人与江河共同谱写的壮歌，既有搏击风浪的坚韧，也有依水而存的智慧。从江洋古渡到西南要会，从盐船万艘到桥吊如林，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都与长江的脉搏同步。江水至此，气象万千，文脉至此，生生不息。
1: 四川泸州的山水风物寻访到此告一段落。长江、沱江、赤水河交织出这座城市的生命脉络。水路要道，既是古代盐运商道，也是历代兵家必争的西南雄关。神壁城悬崖坚壁，宋代石刻，龙脑桥石雕留存下战火与市井的双重印记。蓄涌盐道的青石刻满劳动者的步履，摇坝古镇独特商铺木栏，春秋瓷精美木雕见证盐商时代的鼎盛。战乱中文脉在此落脚，让财富沉淀为书香。愿两江涛声，古桥石刻，千年瓷韵长留心底。这里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文脉春秋。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天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出没，局地雨势猛烈，需要注意防范。而重庆和新疆南部等地高温持久，23号之后，江南、华南高温也会发展增多，桑拿天将上线，需要注意防暑。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今天新疆耶律河谷、西藏西部、内蒙古东北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广

0: 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就像数字世界的水电煤，是支撑 AI 和大数据运转的核心基础资源。截至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已达到2185亿 flops。 这份算力体量到底是什么概念？先看懂关键算力单位。 flops 指每秒浮点运算次数，用来衡量计算机计算速度，从小到大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级 EFLOPS 代表每秒100亿亿次的运算，2185亿 flops 换算下来就是每秒能完成2185百亿亿次运算，相当于全球几十亿台普通家用电脑同时高速运算，足以承载海量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和 AI 实时分析等各类高负荷数字任务。算力配套基建数据同样亮眼，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71.4%，建成52个万卡以上大型智算中心。此外，近两年围绕国家八大算力枢纽建成70多条算力高速大通道，枢纽之间网络传输性能整体提升10%。目前，我国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前沿科技成果持续落地转化，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输出中国方案。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号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3点建议。一是建设安全的交通设施，二是建立完善的法规体系，三是培育健全的安全意识。孙磊表示，中国也是全球道路交通安全事业的积极贡献者。中国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以实际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互联互通，提升道路安全水平。中国愿继续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加强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交通能力建设，为实现全球交通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更大贡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报道援引一名不具名官员的话称，连日来美军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及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若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情况可能有所不同。针对有媒体报道更多美军飞机增援中东地区， 这名官员称，这些部署是预备性的，相关军事人员正在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还称，如果特朗普决定大幅扩大战争，以色列很可能参与其中。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多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除了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公布的两名美军人员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消息外，近期伊朗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另外三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但中央司令部从未披露过相关情况。此外，美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披露伊朗战事中美军武器库存的具体消耗情况，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0号表示，此前针对国内五个州报告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的调查显示，感染源可能与美国农产品生产商泰勒农场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有关。实验室进一步复核确认，该公司球生菜样本的环孢子虫检测结果为假阳性，但这并不会改变相关措施的流行病学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0号23时，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在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当天开始燃烧的。今年迄今为止，山火过火面积达到300万公顷。安大略省是加拿大在燃山火最多的地区之一。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当地时间7月20号，西班牙队结束世界杯之旅回国，在首都马德里举行夺冠巡游庆祝活动。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5: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传承者。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聚焦底蕴丰厚且各具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结合政府整体式保护举措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展现古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焕发的新活力，凸显城市建设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渤海黄海交界的山东蓬莱。这座北方滨海古城因海市蜃楼得名仙境，秦始皇、汉武帝先后东巡寻仙，唐时设登州，明代扩建水城，自古是海上丝路北方核心港口，也是扼守京津海防的咽喉要道。如今丹崖山海依旧，冬日海鸥如约而至，古港、海防、仙境传说、渔家烟火融为一体。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踏访丹崖古阁、水城老街，读懂这座兼具仙韵、海防风骨与滨海烟火的千年港城。
1: 这是一座因海而闻名的城，丹崖山上凌空仙阁的飞檐，勾勒出千年寻梦的海上原点。这是一座因海而兴盛的城，帆影与欧民交织的烟波里，诉说着古港商通四海的兴旺荣光。这是一座因海而变革的城，在渤海与黄海交汇的惊涛间，戚继光的旌旗猎猎作响，潮起潮落，船来船往，
7: 这里孕育着四季丰盈的渔歌与希望。这里是山东蓬莱。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倚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两次关键跃升。唐神龙三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九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陆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陆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陆货运的有序分流。唐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执壶，1973年出土于蓬莱东关村。长沙窑瓷器是唐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之一，由于其腹部贴塑椰枣叶纹，专家推测它可能为阿拉伯地区定制产品。在今天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藏着大量出土于蓬莱陆地以及附近海域的各色瓷器。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金华窑、岳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十余种瓷器都从各地汇聚于蓬莱所在的登州港。古人选择沿着蓬莱古城北面的庙岛群岛北上，这一串散落海面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船的天然航标，也是商船避风补给的良港。沿此航线便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远洋航路，中华瓷器随之远销海外地区。登州古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书状官李民成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以木兰舟，落帆山东第一舟。其中的山东第一州就是现在的蓬莱。 开海季的傍晚

船归港，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渔货。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混合，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宋元丰八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鱼行》：“一枚何翅千金值，说它价比黄金。绝字可醒千日醉，夸它仙到酒醒。遭意犹藏能远志，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朝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傍晚，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曰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曰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明正德八年，在蓬莱阁西侧修建避风亭，新建诸亭可平海临风，赋诗题咏，实则兼具重要海防功能。这类低缓临崖亭阁视野开阔，便于隐蔽，可全天候瞭望海面，是蓬莱海防体系中隐匿于崖岸的前沿哨位。明洪武九年，朝廷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南侧修筑水城，完善海防防御体系，使蓬莱成为明代重要的沿海御敌重镇。蓬莱水城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水城西北城墙仅以丹崖山绝壁，借山为防，形成山上瞭望加山下驻港的完整海防体系。水门外设防浪堤，既能阻挡外海浪涌，又可限制敌船进攻路线。平浪台位于水门内侧，正对航道，是一座长百米、宽50米的人工夯筑台地，其主要作用是抵御外海风浪，保持港内水面平稳。水门入口的弧形水域，它犹如一座水上瓮城，外可消减风浪，内能设伏杀敌，精巧的设计让来犯者有去无回。蓬莱扼守在这一进入北京和天津的海上唯一通道，素有京津咽喉之称。明代舆图中清晰显示府城与水城相

0: 的关系。敌情通过一系列烽火台向西传至京师，像多米诺骨牌般快速拉响全线警报。家住蓬莱古城南王街道的李民，自1995年起便痴迷于手工船模，满满一屋子的零件都是由他亲手制作。长而窄的船体拥有遇水阻力小、船速快、转向灵活、易于掉头的特点，是名副其实的近海水上轻骑。上弯的龙骨和拱桥原理相似，它能把船体受到的水压、浪压、载重均匀分散到整个船身，不容易弯折断裂。这艘被命名为蓬莱一号的元末明初战船，如今静静陈列在蓬莱古船博物馆展厅内。它曾是木帆船时代世界上工艺先进的战船。蓬莱一号战船发掘出土之际，考古人员于船底淤泥中一同清理出了炸断的铜炮口，印证了彼时登州海防舰队已是北方海域实力强劲的海上作战主力。登州武术馆的小战士们正在位于蓬莱古城化河西路的戚继光故里为几天后的鸳鸯阵演出做准备。鸳鸯阵以形似鸳鸯结伴而得名，这个由十一人组成的高效战斗单元，队长居首，盾牌手开路御敌，狼弦手破风扰阵，长枪手借隙突刺，躺爬手殿后支援，全阵攻守兼备，浑然一体。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土，更是他军事理想与家国情怀的孕育之地。嘉靖23年，年仅17岁的戚继光承袭父职，投身海防，在此写下千古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寥寥十字，道尽他护海安民的赤诚初心。在水城训练水兵时，年轻的戚继光便注重水陆协同体系战法，这成为他日后战略思想的基石。嘉靖40年，戚家军在台州久战久捷，此后戚继光率军转战浙闽粤三省，历经80余战，基本平定了危害东南沿海近200年的倭患。地处北方海疆要塞的蓬莱也终于褪去连年征战的戎装，沿海渔民迎来久违的安宁。及至清康熙年间海禁逐渐放宽，沉寂已久的蓬莱再次迎来渔商集聚、舟楫往来的景象。清同治7年，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北角危崖之上，普照楼拔地而起，为往来渔船商船引航指路。1987年10月30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历代名楼特种邮票1套4枚，含8分面值的黄鹤楼、岳阳楼，10分面值的滕王阁，90分面值的蓬莱阁。蓬莱阁下的古老城墙依旧巍然矗立，如今人们在这里骑观光脚踏车、放风筝，在城墙里品下午茶，往日的烽火狼烟终化作了海风中今日的欢笑与温暖。清晨7点，李师傅就会把这条定型于唐神龙3年前后的府门南街打扫得格外干净。在他看来，这条长约100米、磨盘3行排列的老街，也是蓬莱海防与民生交融的千年见证。曾经的海防重镇，官府大规模征集民间石磨，用于加工军粮。战事结束后，大量闲置磨盘就地铺于老城街巷中，化为市井肌理，静静承载着流转不息的岁月车辙。自磨盘街向南而出，路口正中便是镌刻将门荣光的七世牌坊。 这两座牌坊始建于明嘉靖44年，西牌坊为父子总督坊，高9.4米，宽8.3米，起四柱三间五楼石雕坊。牌坊东侧中间横梁浮雕戚家军凯旋图，上方阴刻戚景通、戚继光父子官职名讳，整体风格雄壮威严，为纪念戚继光父子抗倭功绩而建。与他相距138米的东牌坊为母子结孝坊，规格与父子总督坊一致，雕刻纹样却更显雅致柔和，中间透雕云凤纹、玲珑呈祥等图案，为经表戚继光祖母严氏贞洁与父亲戚景通孝行而建。西式牌坊穿越400余年风雨岁月，依旧巍然矗立。它不仅是蓬莱古城醒目的地理坐标，更成为一代代蓬莱人心中镌刻家国风骨、承载故土荣光的精神根脉。雪林蓬莱，千山富裕，海鸥盘旋，沧海凝烟。如今每到冬日，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数万只海鸥千里奔赴蓬莱，这一片不动的海，一湾丰饶的石，一崖安宁的潮，是今天蓬莱的接纳与温柔。这座千年海疆之城正以山海为根基，同步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与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依托山海相融、蓝绿交织的生态底色，勾勒出新时代人间仙境的美丽画卷，在蔚蓝海岸的发展史册上镌刻下奔赴未来的崭新航标。
1: 山东蓬莱的寻访之旅到此结束，海市蜃楼赋予这座城仙境传说，而真实的历史藏在丹崖山下的海防水城与古港码头之中。登州古港曾是东北亚海上往来枢纽，各色古瓷见证远洋商贸繁荣。明代完备水城体系，先进战船，戚家军鸳鸯阵构筑守护京津的海上屏障。戚继光但愿海波平的赤城刻进两座石牌坊，成为城市精神底色。画河串联古城街巷，磨盘老街留存战时民生印记，渔港冷暖水交汇，孕育丰饶海味。一代代渔民、水师将士、商贸旅人在此生生不息。古时寻仙的帝王早已远去，烽烟消散后的丹崖，如今阁楼供人观景，海岸海鸥云集，古街巷满是闲适烟火。仙境从不在虚无云海，而在先民耕海御敌、守土安邦的人间岁月里。山海长存，风骨永续，愿丹崖碧海、古城往事给您留下难忘的滨海记忆。今天的边走边看，我们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oft power， 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世界杯不只是一项足球赛事，也塑造着全球民众对参赛队伍代表的国家和地区的认知。近日美国媒体盘点了本届赛事几位软实力赢家，挪威队榜上有名，核心球员哈兰德带领队友采用划船击鼓的方式庆祝，烘托出挪威人的团结氛围。另外一位 Soft Power 软实力赢家是墨西哥， 墨西哥队主教练在场边和英格兰队球员轻松打趣，这一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墨西哥民众对足球的热情拥抱。

0: 当然了，还有逆境突围的福德角，这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 soft power 软实力，这必将长期惠及该国的国际形象。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0号援引世界粮食计划署评估结果表示，随着冲突持续升级，苏丹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北科尔多凡州谢坎、巴拉和西巴拉地区近40万名流离失所者正面临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的同时，也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 当地时间20号，据消息人士披露，美国特朗普政府近几周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外交人员和联合国官员正努力说服美国政府改变这一想法。多名匿名消息人士说，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随后开始考虑脱离该机构。今年六月，联合国难民署任命美国职业外交官特蕾莎·芬纳蒂为副高级专员，而非特朗普政府支持的人选西蒙·汉金森。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20号发布公告说，该国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洪灾、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已造成10人死亡、16人受伤、4人下落不明，约20000座房屋受损。智利总统卡斯特20号宣布，受灾最严重的科金博大区全境、阿塔卡马大区部分地区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以便军方参与救援，并调拨专项资金支援抗灾。因加拿大山火烟霾影响到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连续威胁要为此向加拿大索赔，包括加征加拿大商品的关税。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地时间20号表示，这不可接受。他指出，美国指责加拿大，可自己国内也是山火频发，但加拿大从未抱怨过。福特还说，美国与其批评和威胁加拿大，不如伸出手来帮忙，再好好想想哪天自己又会需要加拿大的帮助。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5: 7月15号，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6: 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
15: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7: 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15: 资讯有故事，透视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如今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及 GDP 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与今年第一季度相比，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评价说，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对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稳是这份半年报的一个鲜明特点， 今年以来，外部

0: 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但稳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基调。我们先聚焦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如果从增量看，上半年 GDP 较去年同期增长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1.0%，处于温和上升水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和上年同期持平。我们听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的解读。
1: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那么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0: 在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表示，新三样的诞生标志着以创新为显著特点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点燃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天呢，新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课上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0: 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尤为引人注目，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优势明显，海外市场份额不断攀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3: 二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六月份当月首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报告，目前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企业。一家新能源车企的相关负责人近日对总台记者表示，公司以技术提升产品品质， 同时通过自建船队、海外基地等方式拓展市场。从适配南美复杂路况的电动摩托车，到为东南亚阴雨天加装电池的太阳能设备，中国制造以硬核实力契合用户多元化需求，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外贸是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外贸的韧性与活力折射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与实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直接拉动了对非贸易。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18.2%。南非的葡萄酒、埃及的冷冻草莓、肯尼亚的咖啡豆，一系列非洲好物加速涌入中国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冰杰表示，
4: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0: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三个原因推动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
1: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0: 所谓两重和两新政策，指的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两重和两新政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为什么要发布这个新指标？我们听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是怎么说的。
1: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0: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 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

0: 究所研究室主任陈立芬表示，消费市场呈现出服务暖、场景活的特征。
1: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0: 可穿戴智能设备消费热度攀升，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等新零售蓬勃兴起，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模式持续升温。上半年，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表示，
2: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的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地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0: 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六张网建设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
3: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总台记者王露莹介绍说，
4: 这台叫凌盛的超级计算机
5: 一秒能算219亿亿次，注意是亿亿次。如果按照每人每秒完成一次简单计算来算，凌盛算一秒钟，70亿人就得24小时不停算上10年。凌盛这么牛，到底能干些啥？
0: 今年以来，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个百分点。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保持30%以上高增长，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15亿块。绿色低碳引领发展，上半年生物质燃料加工、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分别增长33%和21.9%，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企业创新活力充沛，一大批小巨人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既有效补齐产业链短板，也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6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所谓灯塔工厂

0: 是指在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中那些最出色和最成功的数字化转型案例。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节奏加快，新动能在不断成长壮大，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将为整个经济运行注入新动能。
1: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0: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速，同时上调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我们听听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的观点。
2: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地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3: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0: 站在155的新起点，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天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出没，局地雨势猛烈，需要注意防范。而重庆和新疆南部等地高温持久，23号之后，江南、华南高温也会发展增多，桑拿天将上线，需要注意防暑。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今天新疆叶梨河谷、西藏西部、内蒙古东北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就像数字世界的水电煤，是支撑 AI 和大数据运转的核心基础资源。截至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已达到2185亿 FLOPS，

0: 这份算力体量到底是什么概念？先看懂关键算力单位 ，flops 指每秒浮点运算次数，用来衡量计算机计算速度。从小到大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级 eFlops 代表每秒100亿亿次的运算，2185亿 flops 换算下来就是每秒能完成2185百亿亿次运算，相当于全球几十亿台普通家用电脑同时高速运算，足以承载海量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和 AI 实时分析等各类高负荷数字任务。算力配套基建数据同样亮眼，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71.4%，建成52个万卡以上大型智算中心。此外，近两年围绕国家八大算力枢纽，建成70多条算力高速大通道，枢纽之间网络传输性能整体提升10%。目前，我国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前沿科技成果持续落地转化，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输出中国方案。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21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广西柳州成功举行。中方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政府、飞虎队纪念和研究机构代表以及美国飞虎队员亲属、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负责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和两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等200余人参会。与会各方一致表示，将汇聚两国各界力量，共同讲好飞虎队故事，传承飞虎队精神，深化中美人民友谊，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积极贡献。俄罗斯与乌克兰接壤的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乌军袭击导致该州9人死亡，77人受伤。此外，在该州上空还击落了183架乌克兰无人机。对于这一说法，乌方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1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以军18号在加沙城开展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旅行动部门负责人阿德哈姆·伊布拉辛·沙阿班·纳斯曼。声明称，纳斯曼曾在哈马斯内部担任多个高级职务，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前众议员爱德华多·博索纳罗20号说，他已获得美国永久居留许可。路透社报道说，爱德华多自去年年初在美国居住，积极经营与美国保守派人士和美国共和党政府人员的关系。巴西检方指控他在海外发起游说活动，施压外国政府干预其父博索纳罗的政变案审判。当地时间20号，一名男子在 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韩国首尔设施工团21号说，将向受共享单车服务丁零零信息泄露事件影响的约462万名用户发放30天骑行券。据首尔设施工团介绍，两名青少年涉嫌于2024年6月入侵丁零零服务器，导致约462万名用户的个人信息泄露，涉及账户名称、手机号码、住址、出生日期、性别和体重等。二人已于今年2月被移送检方。据克罗地亚通讯社20号援引当地官员的话报道，由于高温干旱，多瑙河位于克罗地亚东部奥帕托瓦茨地区的河段水位显著降低，一艘距近沉没近90年的货船残骸近日重见天日。沉船的发现引起了广泛关注，当地政府已将残骸照片发布到网上，希望收集相关信息帮助识别。据网络平台统计，截至今天13时，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超203亿元，共有22部影片突破1亿元大关。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今年5月30号，他和另外两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4号，本届世界杯 D 组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小组赛中，他完成了个人世界杯直裁首秀，同时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位亮相的中国裁判。
8: 我不会把这感觉定义为挑战，因为是执法世界杯本身，能够参与世界杯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
1: 北京时间6月21号，在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迎战库拉索的小组赛中，他与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组成完整的中国裁判组同场执法，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单一国家裁判员包揽主裁判、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三大核心岗位，载入中国足球史册。
8: 这个是我们的时刻，这一刻属于中国裁判组，是一种骄傲和感到自豪。
1: 资讯有故事，专访中国裁判傅明，美加墨世界杯归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夺冠，历时近40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也首次扩军至48支参赛球队。扩军带来的规则变化可以说重塑了赛事竞争态势，本届世界杯创造的多项纪录足以说明问题。举例说，今年是世界杯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一届，总共打进308粒进球。过去的单届世界杯进球数纪录创造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时64场比赛全部结束后，总进球数为172球。相比之下，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72场比赛结束后，总进球数已经达到215球，在小组赛阶段就已打破纪录。总进球数新纪录诞生的最直接原因是扩军。本届世界杯总场次从过去的64场增加到104场，比赛数量增加，进球总数自然更容易上涨。中国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也创造了一项纪录，那就是由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和视频助理裁判傅明组成的中国裁判员首次集体亮相世界杯。
9: 本场比赛呢是完整的裁判组呢迎来3位中国国际级的裁判呢是共同执法。
1: 北京时间6月21号上午，在美国堪萨斯城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0-0战平库拉索队的比赛中，3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
3: 复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 VAR。

0: 这是中国裁判首次以主裁判加助理裁判加视频助理裁判的完整建制亮相世界杯。这场比赛中，三位中国裁判也在各自岗位实现了历史突破。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上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成为首位担任世界杯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
1: 好，
2: 这球
1: 给牌吗？
2: 啊，要吃牌了。这球给牌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样的话，八号科梅内西亚也知道有黄牌。
0: 这场比赛之前，傅明在 D 组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小组赛中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在三名中国裁判中率先登场。他负责点球、越位、红牌等关键判罚复核。在北京时间7月4号上午进行的哥伦比亚对加纳的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傅明再次登场，成为中国首位执法世界杯淘汰赛的裁判员。
3: 那加纳队呢，是在小组赛阶段最终拿到了 L 小组的第三名，1胜1平1负4个积分。所以呢，在以成绩最好的这个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的情况之下，他们肯定是要碰小组第一的，所以碰到了哥伦比亚队。
0: 在圆满完成美加墨世界杯7场比赛的执裁任务后，傅明回到北京。时隔1个多月，他再次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专访。傅明在专访中回顾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执法经历和感受。
4: 傅明指导在出发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可以执法世界杯是你职业生涯最大的梦想啊。那现在我们回过来问说，这次你是完整的执法了7场比赛，6场小组赛，1场这个淘汰赛，覆盖了全部3类视频裁判的这个官员岗位。那总结一下，你觉得是不是认可自己的执法工作呢？
5: 其实这是长期的训练的状态，就是长期积累习惯了，已经形成了这个叫肌肉记忆了。我会把它做成相对以我个人为个人习惯为主的一个标准化程序，去做比赛准备。然后在比赛过程当中遇到所有的情况，其实在之前都其实做了很多大量的模拟的训练，包括有可能应对的突发事件啊等等等等。各类事件其实都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战例其实都是经历长期的这种准备以后做出的这种程序化反应。所以在我看来，所有我执法的所有的比赛，我都是应该算是完整的，从准备到执行，然后执行完之后的这种总结，和各位其他的同仁去再做探讨，然后再去抠细节啊，需要看我们的提高点等等，形成一个闭环吧。这个对于我来说，我应该是每一场比赛都是完整的，应该算是精准的完成了我的任务。
4: 执法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和您平时执法此前的一些，比如说亚冠的比赛、中超的比赛，还是不一样，是不是？就有什么不同吗？
5: 有相同也有不同。其实相同点其实它是就是跟我经历的所有的常规比赛都一样，它是一场比赛，它是一场足球比赛。那么一场足球比赛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化去准备去执行，但是它又不同，因为它是世界杯，它是全世界最高的水平的足球赛事，它是全球关注度最高的足球赛事，所以你会经历着跟以前的所有其他比赛的不一样的关注度，不一样的这种压力也好，还有技战术水平也好，所以参与执法这样的比赛本身就是一种荣幸。另外就是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能够跟全世界在这个行业里面最顶级的专家、最顶级的这些工作人员一起共事，一起共同的配合，然后研讨学习，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和经历。当然了，最终我们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就是我们圆满的顺利的完成了所有的指派的给我们指派的这个比赛任务。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这样的3层意义。对，
0: 今年5月30号，傅明与另外2名中国裁判马宁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

0: 职才之旅。抵达美国后，三人在迈阿密和全球各地的裁判一起接受了为期七天的培训。六月八号培训结束后，傅明立即飞往位于达拉斯的国际广播中心。本届世界杯绝大部分 VAR 视频助理裁判工作都在这个国际广播中心进行。
1: 从你抵达达拉斯到这个真正的登上世界杯的赛场去执法，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2: 我不会把这种感觉定义为挑战，因为是执法世界杯本身，能够参与世界杯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体验的所有的应该都是巅峰体验。你能够看到就是足球这个行业使用的最最先进的这种技术科技手段，现在在足球领域不仅仅是足球裁判方面啊，包括运动员，包括教练员，包括足球媒体人，用的科技手段已经非常非常广泛了。所以在科技手段辅助足球裁判员去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不断的去精进我们跟科技，就是人和科技合作的这种效率，能够更高效的使用技术，然后做出更加精准公正的判罚和决策。
1: 那赛前集训的时候有哪块培训让你的印象很深刻呢？我听说你们还准备了每个球员的定位球习惯，每个球队的这种战术习惯啊等等。
2: 对，我们的准备其实是很详细的。这个准备其实国际足联在挑选裁判准备这一届世界杯是从2022年上一届世界杯比赛结束就已经开始了，其实。所以这个准备期更加客观的说应该是已经准备了3年4年的时间了。所以无论是从技战术还是从我们的判罚的各个专题的研讨，包括我们对这个足球运动的理解的统一认知，包括球队的这个队员的战术特点，队伍的这个战术特点，其实这些更多的是在技战术准备里面啊，对于足球队伍技战术准备这个模块里头。
0: 世界杯一直是足球新技术的重要试验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 VAR 首次进入世界杯赛场。足球运动对裁判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场上的鸣哨与举旗，视频辅助判罚已经成为比赛判罚的重要支撑。2018年6月16号，俄罗斯喀山体育场，当法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世界杯小组赛进行到第54分钟时，当值主裁判来自乌拉圭的安德烈斯·库尼亚跑向场边的 VAR 视频回放区，通过现场大屏幕，双方球员与全场4万多名观众同步观看了争议场景的回放。最终，库尼亚改判法国队获得点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人类裁判求助于 VAR。本届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在新规则下可以在更多比赛场景中介入，譬如明显错误的第二张黄牌、认错人导致的出牌错误、错判的角球等，都可以接受 VAR 核查。
3: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小组赛，在 D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来迎战巴拉圭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在赛前我们说的，因为这支球队啊，它展现出来的进攻端的能力可能不太好。有两次队里好机会，在干扰之下的射门没有射正部位。
0: 北京时间6月13号上午，本届世界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中，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时 ，VAR 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使用。一名巴拉圭中场球员在美国队员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美国球员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 VAR 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后取消了这张黄牌，改判巴拉圭球员假摔并出示黄牌。
1: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时候，当时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啊，因为那场比赛你担任的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就是 VAR 这个职务哈。当时有遇到什么挑战吗？还是整场比赛都很顺利的这样下来了？
2: 作为 VAR 来说，作为我的工作程序来说，我会更关注到程序本身，这个决策、这个决定、这个战力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本身。只有等整场比赛结束之后，复盘的时候会发现是不是按照标准的程序在检查，有没有遗漏，是不是还可以在配合过程当中可以做到更加的简洁高效，然后运用技术是不是可以 能够角度是不是更好，机位角度包括播放速度是不是会做到最佳，以及我们 VR10 里面的配合和场上这个裁判员的配合有没有进步空间，其实这个是我真正关注的地方。
1: 德国对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当中，你当时是启用了这个 VR 的这个复核程序哈，推动了一个主裁判的撤销点球的判罚啊。当时是为什么想要介入比赛呢？就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判罚呢？
2: 那场比赛我应该是 support VAR， 是支持视频助理裁判员。那场比赛的主 VAR， 当时我们在查看这个战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明显和清晰的这个证据和场上裁判员的决定是不一样的。查看战例的过程当中，我们 VAR 跟裁判员其实是同步进行的，这样才会更高效，速度才会更快。裁判员在场上做完决定以后，然后我们看到了很清晰明显的证据，跟裁判员场上的决定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要准备证据，准备这个清晰和明显的画面，是有说服力的画面，跟那个场上的裁判员去联系，建议他在场回看，我们要调什么样的机位给他看，然后用什么样的速度给他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操作间里面的一个真实的工作状态。
0: 傅明透露，世界杯对视频助理裁判的要求非常严苛，今年世界杯赛场上的机位非常多，小组赛阶段的直播机位有45个，淘汰赛阶段的直播机位又增加5个，达到50个，这还不包括半自动越位技术使用的固定机位。当如此多的机位拍摄了海量画面时，可以想象 VAR 团队核查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视频助理裁判 VAR 是整个团队的负责人，也是第一责任人。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一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总计170人执法总共104场比赛。今年4月初，中国足协确认马宁、傅明、周飞3名中国裁判成功入选。这不是中国裁判第一次入选世界杯，但3人同时以完整配置入围是历史第一次。
1: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时候，当时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你和其他的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是完成了完整的中国裁判组的一个同场执法。这一刻你觉得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2: 这个是我们的时刻，这一刻属于中国裁判组，是一种骄傲和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已经配合了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在更多的接到任务以后，其实我们是在按照我们的准备程序去准备比赛，在比赛过程当中需要去更关注我们的配合程序，包括我们的交流，包括所有的信息的这个传递，是不是精准简练然后易懂。因为我们团队里面不仅仅只有中国人啊，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个同事，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信息能够第一时间的去分享到所有的团队成员，让大家都能够理解我们的判罚，就是在团队内啊，理解我们的判罚，了解我们的决策。确实，这是我们的一个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一个时刻。我们通过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比赛执法任务。最后啊，就是做到了。对，比赛之后才会觉得，OK， 满意，开心。然后其他的，尤其是接到任务之后，再到比赛过程当中，其实更关注的只有比赛。
0: 傅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在北京体育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学习足球裁判规则。2008年，傅明成为国家级裁判，2年后开始执法中国足球甲级联赛。2014年，傅明获得国际级裁判资质。2015年，跻身亚足联精英裁判序列。傅明说，执法世界杯的所有裁判员和比赛官员都是这个地球上最优秀的，主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是高手之间的合作关系。
1: 在世界杯的这种高压环境下，怎么样跟主裁判保持高效的沟通呢？怎么样保持自己分析的这种准确性呢？
2: 那这个就是长时间的磨合、训练、沟通、交流，达到高效精准。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1: 那我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可不可以说现在世界杯的这个判罚其实是更精准、更准确、准确率更高？
2: 对，肯定是准确率会更高。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它是有范围的。当场上的这种判罚 确实是可以足以影响比赛结果、影响比赛走向的这种状态，这个需要视频助理裁判，需要这个技术去介入，否则在场上

0: 更主要的还是要把保留足球本来的味道，本来的这种节奏更多的留给我们的这个球员、教练、球迷。
1: 就是你们作为视频助理裁判也是尽量不去破坏这个比赛的节奏或者是球场的这种氛围，是不是？
0: 视频助理裁判一直以来这个技术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我们努力方向也是尽可能的，不管是场上裁判啊，还是视频助理裁判，其实大家这个裁判团队大家努力的方向都是这样，都是想准确流畅然后精彩哦，比赛精彩，这是我们的足球这个竞赛最大的魅力所在。
2: 本届世界杯，傅明一共执法了七场比赛、六场小组赛和一场十六分之一淘汰赛。七场比赛中，傅明覆盖了视频助理裁判 VAR、助理视频助理裁判 AVAR 和辅助视频助理裁判 SVAR 全部三种岗位。他始终冷静高效完成视频复核和信息沟通工作，彰显出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良好的心理素质。有业内人士评价，本届世界杯的这七次出场执法机会格外珍贵，是傅明用硬实力换来的认可。
1: 然后有没有比如说不执法的时候去看一场这个足球比赛、世界杯的比赛呢？
0: 当然，没有比赛任务的时候，当然会尽可能的作为观众身份亲身在现场观看世界杯。
1: 那在你看来的话，怎么样把世界杯的工作经验然后运用到国内联赛的执法当中呢？
0: 肯定会的。作为中国裁判到了世界杯这个最高的舞台上，这也是我下面会做的，我会把这个我所有的这个经历经验，把我知道的、我看到的现代足球理念、现代足球的一个发展趋势尽可能的分享给同事同仁，这个是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oreign Trade， Trade 贸易， Foreign Trade 则是外贸。在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当中，机器人产业出境率不断提升，机器人产品在 Foreign Trade 外贸领域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中国企业对当地市场需求的针对性研发。比如说在清洁机器人赛道，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强调节能静音和环保设计，在东南亚市场则强调防水防潮以及抗菌防臭。今年前五个月的中国机器人 Foreign Trade 外贸市场中，欧盟和东盟是主要目的地。相关专家认为，中国机器人能够进入欧盟，证明产品已经具备接受高标准市场检验的能力。而东盟在汽车零部件、仓储物流领域发展迅速，代表着自动化和机器人的高增长市场。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2: 真的是如

0: 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2: 你好吗？
1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1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4: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日前在上海举行，各方嘉宾共商治理大计，凝聚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共识。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技术创新互联互通与基础设施司司长罗伯特·利辛格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加强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专业知识和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有助非洲加速数字化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上午在最新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美军士兵生活区实施了袭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

0: 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的同时，也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美国《华盛顿邮报》20号以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冲击，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软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这份主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撰写的报告指出，美伊目前陷入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无限僵持状态。虽然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导致伊朗多名高级官员身亡及大量军事装备受损，但伊朗方面仍具备较强的抗压与生存能力。中情局今年5月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即使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至少能扛住3到4个月，才会面临较为严重的经济困难。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在河西走廊东北端，有一片总面积1.58万平方公里的绿洲，被腾格里与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三面合围，积压成狭长形状。这里便是甘肃省民勤县，河西走廊乃至西北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一片曾被预言将沦为第二个罗布泊的土地。在民勤人记忆中，大风一起不见天，一茬庄稼种3遍是常态。生态恶化，耕地沙化，人口外流，这片绿洲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然而如今，随着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的顺利实施，民勤绿洲重现盎然生机。碧波荡漾的青土湖，芦苇丛生的黄岸滩，梭梭林立的老虎口，水鸟飞翔的红崖山水库，初具规模的经济林。那么这一切变化是通过怎样的努力换来的？在国家层面的系统部署下，民勤退耕还林如何与防沙治沙协同推进？民勤又是如何守住河西走廊的绿色门户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河西走廊的绿色长城，民勤退耕还林计时。民勤县地处石羊河流域下游，东西北三面被我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和第四大沙漠腾格里包围。绿洲沿线风沙线长达408公里。据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数据显示，民勤县荒漠化土地面积一度占到总面积的90%以上，是全国最干旱、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民勤的生态危机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历史上民勤地域辽阔，土沃泽丰，曾是风景秀美的富庶之地，但随着人口增长、开垦拓荒、用水激增，加之上游石羊河来水减少，生态环境逐年恶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民勤地下水位骤降，最深处竟达50多米，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急剧扩张，民勤一度被人们视为第二个罗布泊。据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编制时期的调查资料， 2004年有媒体报道称17年后民琴将会消失，这一预言在民琴人中引发巨大震动。当年在昆明工作的民琴青年马俊和看到这篇报道后呆住了，他在想，17年后我刚40岁就要无家可归吗？民琴的生态不仅关乎一线安危，更关系全局，若民琴生态屏障失守，两大沙漠再次握手，河西走廊将受流沙冲击，进而影响西北生态安全，民琴的存亡成为一道必须回答的生态命题。面对生态危机，国家层面开始系统部署。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在民琴县启动实施，这是民琴林草工作的重头戏。2007年12月石阳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正式批复实施，拉开了大规模治理的序幕。2011年6月石阳河流域防沙治沙和生态恢复工程获批，民琴防沙治沙及生态恢复进入新阶段。2013年中央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确保民琴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这一指示为民琴生态治理指明了方向。此后民琴县高标准编制民琴县新时代防沙治沙十年规划2018至2027年，民琴生态建设示范区规划2020至2025年，形成荒漠化综合防治一张蓝图。退耕还林工程在民琴的实施规模居甘肃省之首。据民琴县退耕还林办公室档案记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下达建设任务33万亩，涉及全县18个镇、184个村。退耕还林办公室主任江丽玲带领团队完成了5万多条信息的数据录入和33万亩作业设计制图，一次性通过省级审核。江丽玲和同事们还研究草网格状双媒式纱帐、稻草级数直立式纱帐、尼龙网纱帐等13种治沙技术的适用区域和治理效果。为取得第一手直观数据，他有时不得不蹲守基地等候沙尘暴，采集实时数据。有一次因为风沙太大，归途中部分道路被掩埋，他和同事摸索了近5个小时才走出沙窝，直到凌晨2点多才到家。退耕还林之初阻力重重，许多群众担心政策不可靠，不愿意退耕。江丽玲和同事们印发资料，召开院罢会，入户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与此同时，水资源治理同步推进，为解决石阳河下游缺水困境，景电二期工程向民琴引调黄河水，输水渠纵贯260余公里。截至2022年，调水工程已累计向民琴调水超17亿立方米。洪崖山水库作为县域唯一地表水源调蓄工程，于2016年完成加高扩建，库容由 0.99 亿立方米增加到 1.48 亿立方米。民琴县累计关闭机井3018眼，实施关井压田，将更多土地用于生态修复。民琴的治沙实践是一部科技不断探索升级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民琴县薛柏乡宋河村党支部书记石树柱带领村民摸索出粘土沙帐与林木丰裕相结合的治沙模式。他在传统固深削顶式治沙模式基础上改革，将粘土压沙与林木丰裕相结合，在草方格围成的沙窝边上栽种树木，把沙窝围起来，中间再种上庄稼。这种被民琴人称为母亲抱娃娃的模式随后在全县推广，每年成功压沙2万多亩。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将其命名为民琴模式，给予高度评价。石树柱的治沙充满艰辛，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治沙造林，宋河村栽植防风固沙林7500亩，固定流沙8000多亩，一道长9公里、宽 2.5 公里的固沙林带如同绿色长城，屹立在风沙线上。进入新时代， 制沙技术迭代升级，民勤县优化组装治理模式，传承提升母亲抱娃娃制沙模式，推广双煤式草方格沙帐，工程固沙加低密度造林加种草，大学整地基沙加落水栽植，光伏制沙等技术，探索新型固沙材料，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林，综合考量水、土、气、生等生态因子，选育出沙木料无芒银子草、沙冬青等18种抗旱灌草新品种。科技赋能还体现在机械设备上，民勤县引进自走式草方格压沙机、履带式打坑机、智能爆草机等先进制沙机械设备200余台，大力推行无人机加制沙机加打坑机三机联动制沙模式，推动制沙从人海战术向科技赋能转型，综合运用工程固沙、生物制沙、智慧监测、风沙育林草等措施，建成覆盖沙帐铺设、苗木移栽、水肥管理等8类作业场景。截至目前，民勤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261万亩，工程固沙130万亩，丰裕天然沙生植被325万亩以上，一条长380公里、宽1至20公里不等，面积215万亩的环绿洲锁边林草带闭环围河，构筑起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防风阻沙锁边林草带，腾格里沙漠西缘防风固沙锁边林草带，绿洲边缘防风固沙控尘林草带3道风沙阻击防线。在众多成果中，青土湖的复活是民勤生态治理最具标志性的成果。青土湖是石羊河的尾闾湖，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在此被隔开，但由于人类活动加剧，水资源过度利用，1959年青土湖干涸，从此水干风起，流沙肆虐，形成了长达13公里的风沙线。半个多世纪以来，青土湖一直是威胁民勤绿洲安全的重点风沙口。据民勤县水务局档案记载，自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以来，民勤在全县和青土湖区域进行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开展沙化土地治理、固沙造林、生态疏水生态修复等工程，并通过移民搬迁、退耕还林等措施促进生态自然修复。洪崖山水库累计向青土湖下泄生态用水3.8亿立方米。2010年，干涸50年之久的青土湖恢复来水。如今，青土湖水域面积增加到27.65平方公里，形成127平方公里的旱区湿地，碧波荡漾，水鸟翩飞，彻底扭转了生态退化态势。据全国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显示，与第五次监测结果相比，民勤县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50.93万亩，沙化土地面积减少11.06万亩，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3%提高到18.28%，由2012年的12.08%上升到18.28%。民勤县先后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县、生态范例奖等荣誉。2011年起，沙尘暴天气从年均10.9天明显降至1次，甚至0次，风沙锐减，绿意绵延，民勤治沙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俗话说，治沙不治穷，到头一场空。民勤县在生态治理中探索出生态加产业融合路径，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青土湖肉苁蓉种植基地达到4600亩，自2013年以来，该基地坚持治沙造林与林下种养同步推进，并吸纳当地困难家庭妇女学习肉苁蓉种植技术，带动种植肉苁蓉6万亩，被全国妇联命名为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大坝镇81村的沙葱产业同样亮眼，沙葱播种一次可连续采收10年，一年可采收5茬。据民勤县农业农村局资料，漏地沙葱母均收入可达10000元以上， 温室沙葱平均收入可达100,000元。如今八一村种植沙葱5000亩，大棚

绿电送往全国，绿色留在民情。通过电商帮扶计划，与152户农民签订包销协议，至2020年底累计销售农产品5117.5万元，帮扶农户2600多家。民勤的绿色奇迹是一代代治沙人接续奋斗的结果。石树柱是第一代治沙人的代表。从上世纪60年代起，这位民勤县薛柏乡宋河村党支部原书记带领群众栽植防风固沙林7500亩，固定流沙8000多亩，形成长9公里、宽2.5公里的固沙林带。他用一个甲子的付出，兑现了豁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誓言。如今耄耋之年的石树柱仍关注着民勤的治沙事业，听到中央发出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号召时，他感慨道：防沙治沙越来越受到重视，希望年轻人能用更先进科学的办法继续把沙压住，把树栽好。江丽玲是第二代治沙人的典型。1998年从甘肃省林业学校毕业后，他放弃条件更好的岗位，毅然回乡。2003年调入退耕还林办后，他参与编制全县退耕还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和作业设计，汇编整理出4000多页的工程项目资料。他探索梭梭嫁接肉苁蓉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建成4600多亩示范基地。20多年来，他先后荣获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个人、全国38红旗手、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称号。翻开他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继续发扬六老汉的当代愚公精神，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让绿色的长城坚不可摧。前面提到的曾在昆明工作的民勤青年马俊和，则代表着新一代治沙力量。2006年，他发起成立拯救民勤志愿者绿洲行动。2010年创立10元一颗梭梭互联网公益治沙模式，至今已成为行业标杆。2018年，甘肃青梭公益发展中心成立，拥有注册志愿者2万余名，先后在民勤建设国栋、苏武山、沙岭子、化柴墩、昌盛、四方墩6个志愿者生态林基地，种植梭梭等各类林木6.3万余亩，累计向农民发放植树劳务款690余万元。还有王银吉一家三代，24年义务压沙植树，投入200多万元，造林9000多亩，栽种乔灌木700余万株。2005年春，小儿子出现腿脚不稳的症状，但全家人正忙着栽树，谁也没在意。1个月后带孩子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罹患脑干胶质瘤，已到晚期。小儿子病中仍在说：爷爷爹爹，你们一定要把这片沙漠治得绿绿的。还有西渠镇制产村何德荣，从村支书转型为合作社负责人，带领村民在沙漠里种出年收益200多万元的产业。正是这些治沙人的坚守，让民勤从荒凉大漠向绿水青山转变。民勤的治沙实践为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宝贵经验。首先是系统治理，民勤按照从急到缓、由外向内分布实施步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形成外围封域、边缘治沙、内建林网的生态治理体系。对绿洲外围天然沙生植被和尚不具备治理条件的沙化土地，通过围栏封域、封禁保护促进自然修复；对绿洲边缘重点封沙口，通过工程固沙、人工造林集中治理；绿洲内部建设农田林网，镇村绿化，改善人居环境。与此同时，民勤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探索水资源管理新模式，发放实名制水权证，田间机井安装智能化

0: 计量控制设施，刷卡才能用水，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技术，高效节水面积达95万亩以上。2022年，全县农业灌溉节约用水1亿立方米，降幅达20%。通过智能化管水控水，全域推广高效节水技术，既破解了干旱沙区缺水难题，又为生态修复腾出充足水量。每一滴水都精准用在生态保护和农业发展关键处，真正实现了节水护绿、水润绿洲。此外，民勤坚持党委政府主导、干部群众为主体，每年春秋两季组织大规模义务压沙造林，同时打破行政壁垒，与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左旗签订治沙协作框架，建立信息共享、项目共建、封沙口联治机制，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从要我治沙转变为我要护绿。在四方墩生态林基地、杭州林、上海林、腾讯林、吃瓜群众林等公益造林点达153个，每一片公益林背后都站着一群关心支持民勤生态的志愿者。民勤立足实际，着力构建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生态产业体系，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实现生态保护与改善民生良性循环。从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到一方水土既能育一方产业，也能养一方人，民勤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第二个罗布泊到全国绿化模范县，民勤用20余年退耕还林与防沙治沙的实践，诠释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深刻内涵。380公里绿色长城闭环围河，261万亩人工造林保存，青土湖碧波荡漾，梭梭林郁郁葱葱，这不仅是生态屏障，更是民勤人对家园的坚守，对未来的承诺。民勤的治沙实践表明，荒漠化防治不是消灭沙漠，而是遵循自然规律，善用自然之力，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正如民勤人所说，与黄沙掰手腕，要一代接着一代干，久久为功，寸步不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天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出没，局地雨势猛烈，需要注意防范。而重庆和新疆南部等地高温持久，23号之后，江南、华南高温也会发展增多，桑拿天将上线，需要注意防暑。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今天新疆耶律河谷、西藏西部、内蒙古东北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就像数字世界的水电煤，是支撑 AI 和大数据运转的核心基础资源。截至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已达到2185 EFLOPS。 这份算力体量到底是什么概念？先看懂关键算力单位。 FLOPS 指每秒浮点运算次数，用来衡量计算机计算速度，从小到大分为4个等级，最高级 EFLOPS 代表每秒100亿亿次的运算，2185 EFLOPS 换算下来就是每秒能完成2185百亿亿次运算，相当于全球几十亿台普通家用电脑同时高速运算，足以承载海量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和 AI 实时分析等各类高负荷数字任务。算力

0: 配套基建数据同样亮眼，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71.4%，建成52个万卡以上大型智算中心。此外，近两年围绕国家八大算力枢纽，建成70多条算力高速大通道，枢纽之间网络传输性能整体提升10%。目前，我国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前沿科技成果持续落地转化，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输出中国方案。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就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发展中英关系的政策立场是一贯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英方一道，在相互尊重、妥处分歧的基础上，增进交往，开展合作，确保双边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20号刊登南非地缘政治及贸易问题专家克洛埃·马卢莱克的文章说，近期不少机构和媒体热议中国机遇 2.0 背后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给世界带来的红利，对非洲地区意义重大，非洲国家应积极参与其中。俄罗斯与乌克兰接壤的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乌军袭击导致该州9人死亡，77人受伤。此外，在该州上空还击落了183架乌克兰无人机。对于这一说法，乌方暂无回应。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向记者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3方框架协议，并在3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镇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1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以军18号在加沙城开展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旅行动部门负责人阿德哈姆·伊卜拉欣·沙阿班·纳斯曼。声明称，纳斯曼曾在哈马斯内部担任多个高级职务，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墨西哥毒枭伊斯梅尔·桑巴达·加西亚20号在美国纽约市被判处终身监禁。 美国检方称

0: 桑巴达参与创立和掌控墨西哥臭名昭著的西纳罗亚贩毒集团。桑巴达曾遭美国通缉逾20年，2024年7月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德克萨斯州边境城市埃尔帕索市时被捕。去年8月，他与美国检方达成认罪协议，从而免除死刑，$150亿非法所得被没收。他当时供认，自1980年至2024年，西纳罗亚贩毒集团走私了总计约150万公斤可卡因，其中大部分流入美国。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1号发布提醒说，近日在日本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日同胞应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4: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盖房子。最近一种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简单的说就是把房子的天花板啊、地板啊、水电管线啊，甚至连卫生间的防水层等等，全部都在工厂里边流水线上造好，然后再运到海外，就像搭积木一样现场拼装。我在一段视频里面看到，在广东深圳有一个近100米高的住宅项目，整栋楼都是用这种方式拼出来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最近就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视频，配文说，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这种搭积木一样的房子还是挺新鲜的啊。问一下你们二位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盖房子的方式方法？你们那儿盖房子一般是怎么盖的？
10: 其实在我们泰国的话，尤其是我们北部盖房子，我们是用那个木来建的嘛，然后呢它下面它就是有那个空的空间，这样的话白天我们就可以在下面乘凉，或者说因为可能泰国的北部可能有一些会有洪水啊，什么防虫防蛇啊那些动物，我们就会把房子弄得高一点，就是兰纳式的房子。然后盖的时候也基本上就是选一块地，然后呢挖的深一点，然后就把那个柱子把它埋进去，然后就慢慢的把它建起来，然后呢后来就慢慢的变成水泥了。其实我们传统的方式就是一砖一瓦把它堆积起来的。
0: 嗯，
10: 以前是用红砖，然后慢慢的演变成那种大块砖，灰色的那种大块砖。
0: 嗯，
10: 现在我发现他们有那种现成的墙壁，你懂我的意思吗？
0: 嗯，
10: 就是他就把下面地基该打的都打完了之后，他们就把那个墙把它拼起来，好像是拼图一样的感觉。
0: 那也就是这种预制墙，然后到了现场给它往上一放，然后就固定了，是吗？
10: 对对对，前一段时间我们家也是有过打算，就是说泰国有很多地方空地嘛，或者有自己的家里面有一些财产有空地，有的人如果盖房子嫌麻烦，然后呢又花费很大的钱，那么现在有那另一种预制房，就是单层的，然后呢里面可能有一室一厅，包括然后一卫，所以就不需要盖，
0: 直接就是一间房子，然后用吊车把它吊到该放的位置上面，就是一个屋子。那不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搭积木一样的房子吗？
10: 是，但是我们没有那种双层或者多层楼的那种
0: 啊，明白
10: 的方式，
0: 就是单层的一个屋子往那一放。
10: 对
0: 啊，明白。
10: 对对对对对，甚

0: 是有一些人他们把那个拉货车的那个箱，
1: 集装箱房
0: 对对
1: 是
0: 对对
1: 吧？
0: 对，那种改造成那个咖啡厅也好，住宅的也好，但是那种的话会很热，大家都不太喜欢住，很不
1: 对
0: 舒
1: 对对，
0: 服。
1: 但是像现在中国出口的这种房子，它居然是混凝土的材料。前几年吧，我在老家也听说过我们当地流行一种预制房的形式，但是当时我听说用的是轻钢结构，可能是用轻钢搭一个框架，然后预制好的一些材料一点一点搭上去，很快2个月就能盖完一栋房子。你要知道，在浙江，基本上农村地区盖房子都得一年起步。为什么呢？我们那儿雨水多，你要砖或者是混凝土做的话，它有一个干燥的过程，你得等雨停了，然后等它干燥了才能够进行下一步。听说那个钢结构的预制房2个月就能完成了，但是那个钢结构的房子还是很多人没有选，因为觉得，还是传统的那个砖结构的或者是混凝土结构的可能更透气啊，或者是更习惯吧。可是现在我看到这个新闻里面报道，包括视频里面我也看到，就是中国出口的这个预制房竟然是混凝土结构的，这个太厉害了。在津巴布韦有这种预制房的做法吗？
2: 津巴布韦最普遍的这种盖房子的方式呢，就是，砖结构。然后呢，传统来说的话是这种，土房，就是还有那种用一些这个木头的一些结构，所以这是传统的一个盖房的一些做法。然后现在呢？你到了津巴布韦的农村，我们很多的这个房子，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学校里面，你会发现它从下面是这种砖结构，我们的屋顶就是石棉的这个
1: 石棉瓦
2: 就在
1: 是
2: 上
1: 吧？
2: 面，
1: 屋顶铺的是石棉
2: 石棉瓦，
1: 瓦，
2: 对，对对对，这个是津巴布韦最普遍的。你说的这个预制房在津巴布韦，好像慢慢我听说过有人是有一个开发商是。在研究用这个东西，他们就是做那个房地产，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会速度会快，但
1: 对，
2: 是目前来说并不多。因为预制房这个东西呢，虽然我们现在觉得很火，但是它实际上很早之前就有了，在很多尤其是西方国家，非常普遍的一种做法。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没到提到这个预制房。感觉就是中国在做的一个东西，因为中国它的产量就是非常的，它就是只要开始做一件事情，它这个产量、它这个规模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对，是，
2: 这个预制房本来在西方那边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做房的一种形式，因为呢它有很多的一些优点，那比如说你可以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对吧？如果是人工来做的话。你没有办法，因为如果是预制房，你可以用，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那个 3D 打印啊，就是 3D 的这个模型，你先在那个电脑上建立一个模型，你要什么样的房子，很多的一些细节，你可以做到非常的精准的这个参数去做，因为是电脑在操作，
1: 你说到这种 3D 打印技术，
2: 对。
1: 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我很难理解到底房子怎么个 3D 打印法，直到前段时间我们小区里面改造那个停车场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了，我就理解了什么叫 3D 打印。当时就是那个混凝土的那个大车，你们知道吧？那个非常巨大的圆滚圆筒的那个车，它在现场在那个圆筒里面制作这个混凝土，然后从那个车上面伸出来一条很长很长的大长臂，是个管道。工人在这边开了一个开关，已经混好的那个混凝土就从那个长长的手臂源源不断地再输出出去到那个另外一端端口，另外一个工人扶着那个长臂，然后就扶到哪儿，那个水泥就灌注到哪儿。啊，我一下理解了什么叫 3D 打印盖房子，原来就是这么盖的。
2: 3D 打印，
1: 对，特别有意
2: 它
1: 思。
2: 这个就是 3D 打印的最基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原理。哪怕你在做一些小玩具，它就是一层一层弄的。因为我之前我本科的时候学物理，我是那个应用物理嘛，然后我的方向就是 3D 打印，然后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就会做这些东西。所以这个 3D 打印用到这些预制房，它就非常的精准，能够做到非常精准的点。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嘛，但是在津巴布目前应该算在刚刚开始，而中国那儿呢

0: 那一块正在这个产业，感觉就是已
1: 嗯，
0: 经做得比较大的，这
1: 确
0: 规模
1: 实。
0: 从它的出口的这个量，还有在国内现
1: 嗯。
0: 在应用到这个玉器坊已经很多了。
1: 哎，我说实话，我还觉得挺新鲜的。虽然从数字来看，从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10年增长了近2倍，尤其是今年第一季度增速高达45%，那说明就是海外对于这种预制房的需求确实是非常大。但是说实话，在我们国内就是日常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项目当中，像这样的预制房还是并不是很普及的，所以我觉得很新鲜。那米莱，你觉得以你的了解，就是大家对于这种预制房，就是大块头运过来直接组装的方式，会觉得都很方便，还是会觉得有一些疑虑呢？靠不靠谱啊？你们考虑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目前，因为对于很多的一些国家，津巴布在内来说，它是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问的问题，这个东西安全不安全？你盖2层楼的一个房子，那万一你睡觉的时候它突然就塌了，就是会想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个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还有一点呢，就在津巴布韦，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一层，就一层。津巴布韦就一般是一层，因为我们地广人稀啊，就是你会发现津巴布韦很多很多房子，最多可能就2层，
1: 那不
0: 盖到
1: 是
0: 3层
1: 更
0: 的，
1: 容易吗？单层的预制房，就像泰国一
0: 对，
1: 样，直接往那儿一
0: 对，
1: 放就行了。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的话，这个预制房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因为你只要弄好了，放在那就行了。而且呢，这个它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因为你在津巴布韦，常常来说，你盖一个房子，最起码也需要1年的，1年以上。但是这个预制房，你只要这东西到了，装那是非常的快的，吊装了就是非常的快。而且像我们这种，如果你是说一层一层的，那非常的快了。
1: 是。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6: 其实我也去查了一下资料嘛，他说它可以防14级的台风，还有防地震什么的，因为它是弹性比较高一些。因为以前我们住盖的那种传统的房子，我们就是用一个大柱子，那个虽然它很强，但是它没有那种弹性。因为最近包括泰国现在也开始担心嘛，因为泰国最近也是自然灾害的情况也是特别多，尤其是地震也开始慢慢的就是各地方都开始发生了一些地震，所以大家注重这个自然灾害的问题。我看到了新闻，其实他们也是慢慢的开始在泰国这边也是谈了很多家的合作和很多公司，对，然后呢也是开始慢慢考虑到像泰国的雨季比较频繁，所以呢他们在这方面的话也是预想到了说，哎呀，怎么防雨啊，怎么防风啊，还有像我们北部潮湿蛀虫啊，还有一些白蚁啊什么的，他们也是包括在那里面了。
1: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拼装房啊，它的优点呢是快、省，而且还环保，现场不会有很多建筑垃圾，是吧？
6: 对，
1: 但是当一个企业要大量的出口到不同的地区的时候，还真得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还有当地人对于住房的一些需求，或者大家在意的哪些事情。不同的地方的人对于房子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吧？米兰，你觉得在津巴布韦，在人们的这个概念当中，一栋好房子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你们那里比较在意什么？是凉爽通风，还是防潮，还是什么？
0: 这里不吵。津巴布韦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说我们的气候非常的舒服。
1: 我记得你好像说过，基本上可以类比于我们国内的云南地区的气候，是吧？
0: 云南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我们是在这个北半球，我们南半球，但是纬度是差不多，所以这个气候其实是相似的，四季如春嘛。所以这边其实大家不太会在乎这个，就是天气这一块，因为其实天气就是非常好。但是现在因为气候变化呀，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呀，其实大家也开始慢慢重视这些东西，比如说这个房子能不能

0: 是结实的，但是
1: 防震
0: 呢，可能大家没有、没这么注意。对，就是这些问题，之前大家都不怎么关心的，因为就觉得啊，简单的倒一下就行了。那么夏天也不会那么热。而且我们夏天你只要进屋，差不多凉快了。
1: 哦。
0: 听说如果说今天稍微热一点，你用一个风扇，差不多了。你不需要空调，最重要的，津巴布人最在乎的是那个屋顶。你屋顶是用了这个鱼棉，还是用一些这个钢板？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津巴布人都比较喜欢用这个石棉碗，或者是说在农村里面，甚至还是有人愿意用那个草，但是那种草的话做的比较专业的。
1: 天然的材料，
0: 它的基本上对天然的材料。其实你在这个房子里面就其实是非常的舒服。其他的就没有了。
1: 是
0: 所以说优质房，我刚才之所以说它在津巴布韦应该是有一个市场的，你要能够做到一个点，就是说这屋顶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1: 没有这个问题，因为都是楼房盖的多。
0: 也有一些不是楼房，对，我看到的也有一些不是楼房。但是现在在津巴布，因为津巴布的这个矿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嘛。然后你知道那个矿山，因为你也不一定会在那很多年，对吧？我去挖一个东西，那万一过了5年或者10年之后就没有这个矿，我怎么办？所以他们一般是弄那种这个临时的这种住所。所以我觉得这种优质房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用的，反正就是那种
1: 你说的是那种比较简易的预制房是吧？
0: 比较简易的预制房，它基本应该是可以用。而且刚才那个陶文斌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他现在那个预制房他做到一个点，就是说各种极端的天气他都可以接受，韧性比较强，就是因为他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因为它那个材料呢，现在我们讲的那种混合材料啊，有一些你在现场那种人工去做的话是比较麻烦操作的。就是优质房，我之前是看过那么一篇在讲这个材料这方面。所以优质房能够用更多的材料，比如说有一个我听说过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叫结构隔热板。而且这种材料呢就是又是环保的一种材料，而且它是也可以抗震啊，它有很多的优势。它这种材料，甚至一些什么比较豪华的一些大别墅都可以用到这种材料。所以说，它是这个选择呢，就范围比较大。而且当然，那种自由的话，它不像那种你自己人工去改造那么自由。但是当然。你可以选择更先进的一些材料用来做你的这个优质房，我觉得这个也是它的优势。
1: 就是材料可以有多样化的选择，不仅仅是砖房、水泥房或者是木头房，各种各样的材料都可以成为流水线上的一个预制产品，是吧？深圳人民医院保安医院它那个感染楼就是一个高层的预制房，里面有101个模块，然后每隔15到20年，医院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的时候，或者维修的时候，就可以把整个模块整体抽出来，然后在工厂去修，修完了以后再嵌回来，无需在医院里边长时间施工。我觉得在我看来，这个是预制房最让人向往的一个未来，就是一栋房子不是它盖完了以后就不能改了，而是你对，就不固定，你可以就像修一个汽车零件一样，你可以修一个房子的零件。
2: 但是我还是想象不出来，因为它可能才太新科技了。如果把它抽出来，我还会幻想很多，说哎，那中间空档的地方，它旁边的那墙壁会支撑住吗？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有一些还没有
1: 亲眼见过，所以想象不到，是吧？
2: 对，就想象不到。
1: 你就想象那个现场，你说用大型的吊车把那个模块一个一个吊上去的时候，它是怎么安装起来的？那怎么安装，它就可以怎么拆走吗？我是这么想的啊。
2: 好吧，反正就是，如果是 一到三层的话，我还可以啊，我觉得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比较低层的。如果是高层，甚至一百层的话，我还是有点害怕。
1: 是，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也是比较新鲜的事物。但是我相信，如果市场越来越多的接受这种模式的话，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所以它也会很快的铺开啊。你想啊，传统的方式建一栋，如果说20层左右的住宅的话，最少要花2-3年。但是模块化的建造，它就可以把时间缩短到1年左右，因为它所有的前期的工序都在工厂里面就完成了嘛，然后现场就盖的话，很快还可以修。
2: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请了一些工人来盖一个小小的房子，特别小，但是他弄出来，本来我们都预算就是这么多，可能是大概3万，但结果做出来呢，做着，他就是变成7万了，好像是多了快一倍了。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技术的话，也会帮我一节省时间，第二个是节省钱，这个是千真万确的。
1: 对，因为你现场施工的话，总会有一些预料不到的，又会超出预算的部分，是吧？但是工厂提前完工，提前做好了的话，那成本是非常好核算。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它又快又省，然后现场呢还没有一些砂石水泥等建筑垃圾，这些优势都摆在这里的嘛。但是现在它面临的一些挑战，也是存在的。你比如说，到不同的地区，它会存在不同的地区的认证，会相互之间会有一些壁垒。欧盟有 CE 认证，美国有 ICCES 评估，然后每个国家的抗震防火的一些本地的标准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出口预制房的企业来说，还挺复杂的这么一件事儿。但是不管怎么样，根据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的规模将会突破1428亿美元。那么这块蛋糕，中国企业也正在努力地切下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儿。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觉得不管是在工地上一砖一瓦砌出来的，还是在流水线上一块一块拼出来的房子，最终的目的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让人住得安心，然后在里面舒服， 对吧？好，那我们今天关于盖房子的事情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真的真的，真的娜娜。
2: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那这个麦卡，索迪卡。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oft power， 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世界杯不只是一项足球赛事，也塑造着全球民众对参赛队伍代表的国家和地区的认知。近日美国媒体盘点了本届赛事几位软实力赢家，挪威队榜上有名，核心球员哈兰德带领队友采用划船击鼓的方式庆祝，烘托出挪威人的团结氛围。另外一位 soft power 软实力赢家是墨西哥，墨西哥队主教练在场边和英格兰队球员轻松打趣，这一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墨西哥民众对足球的热情拥抱。当然了，还有逆境突围的佛得角，这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 soft power 软实力，这必将长期惠及该国的国际形象。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

0: 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0: 美国媒体称，美国政府正在研究调解方提出的美伊10天停火提议。伊朗继续打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
1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与胡塞武装局势升级，或冲击曼德海峡航运。专家表示，若两大航道同时受阻，将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
10: 美国更换适用法律条目，抛出对加拿大最新关税措施。专家警告，美式加税常态化将对全球贸易秩序造成颠覆性冲击。
11: 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表示将推动经济增长，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英国普通民众对此看法不一。
1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坦桑尼亚总统称赞中企在坦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1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称 AI 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10: 冰岛即将举行公投，计划重启停滞多年的欧盟入盟谈判；
11: 法国卢浮宫遭劫展厅即将重开，不再展出珠宝藏品。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0: 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美国政府正在研究调解方提出的美伊10天停火提议，同时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来听详细报道。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的同时，也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称，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伊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伊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美军近日向中东地区部署数十架战斗机和加油机，集结兵力以应对局势升级。报道还说，以军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在为参与可能的全面战争做准备。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计划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 KC-135 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表示，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以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拉德夫称，目前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加油机部署。
1: 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陆军21号分别发表声明，对位于中东的多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陆军当天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阿里夫间基地的行政大楼和导航天线、乌代里直升机基地的停机坪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大楼。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还发布声明说，2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声明说，2艘油轮因爆炸起火被迫停航，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该地区出口。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出全球安全提醒。
1: 此外，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
0: 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高油价已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承压。美国媒体1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的不支持率升至69%， 约 67% 的调查对象预计在未来一年美国经济会进一步恶化。
1: 美方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发出威胁，同时美军从欧洲基地增派军机到中东地区，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军事打击有持续升级的风险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由于最近出现了美军士兵的连续的伤亡的情况，那么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也就处于一个持续的升级的过程之中。我们知道多年来美国在中东它是形成了很多的利益，也划出过很多的红线，比如说不允许伊朗拥核呀，比如说

0: 要保证波斯湾的石油出口的安全呀。但在这么多的红线中，我觉得有一条是最坚定也是最确凿的，就是一旦出现了美军士兵的身亡的现象，那么美国一定会为此进行这种反击和报复的。所以这次我觉得在美军的士兵身亡之后，那么特朗普政府仍然会坚持这个升级的这么一个方向。当然这个升级的幅度本身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的升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到底是烈度和范围上有一些量的这种提升扩大，还是说美国会像他上周在战情室会议中提出的那样，是不是采取一些突破性的举措上，现在特朗普政府还在权衡相关选项的这种风险和收益。同时美国当局他也在考虑，就是现在美伊之间外交沟通的情况，他要根据这些多方面的因素最后再做一个要不要大幅度升级的最终决策。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0号宣布国家处于全面战争状态。伊朗革命卫队宣称打击了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此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曾表示，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同时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也表示，如果美国扩大对伊朗侵略将直接参战。那么美伊冲突外溢的风险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0: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就是美国以色列这次并没有将伊拉克的失败民兵也好，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好作为这个打击的目标。换言之，现在美伊之间的这场战争它并没有真正的扩大到也门和伊拉克的方向。实际上抵抗阵线和美国之间的直接的冲突并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像伊拉克失败民兵包括胡塞武装这些抵抗力量，它本身也有各自的一些重要的事务要处理。你比如说伊拉克失败民兵，它现在面临一个国内很多的势力要求它解除武装这么一个问题，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在伊拉克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中的地位问题。那么胡塞武装现在主要的这个升级的方向可能是在沙特这个方向，就是他最近跟沙特的关系有所恶化，但是胡塞武装和美国之间其实并没有产生明确的这种冲突。所以未来抵抗阵线虽然有可能进一步的卷入到美伊冲突中，但是我觉得它并没有出现一个全面的深度的参与到美伊冲突中，或者帮助伊朗作战这么一个程度。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将迅速坚决回应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这是否意味着冲突正在从波斯湾向红海方向蔓延呢？两线同时紧张，对地区局势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紧张关系的升级还是非常令人关切的，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红海的航运安全，而且尤其影响到沙特的石油出口安全。那么一旦胡塞武装去拦截去袭击沙特的这些商船的话，那么沙特是为了他的经济利益必须去护航的。那么胡塞与沙特之间的这种冲突，我觉得很明显会干扰到红海的航运和地区的安全。那么下一步我觉得就看胡塞武装能不能落实所谓的对沙特的这种海上禁运。那么即便胡塞不能够严格的落实的话，那么他现在的这种口头的威胁也已经能对红海的航运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我觉得有两个风险还值得关注，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联动的这个风险，也就是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出现现在的这种航运受阻的情况之外，那么红海曼德海峡也出现类似的情况，那么这个会对全球的这种经济、能源和产供链产生更广泛的冲击。那么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胡塞武装在与沙特的这种紧张升级的过程中，会不会向沙特发射导弹，采取这种行动来威胁沙特。那么这样的话不仅会令沙特比较被动，而且会破坏沙特和伊朗之间非常脆弱的关系。那么届时的话就会出现美伊、沙伊包括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几场冲突的这种互动，使得中东的这个战局是乱上加乱。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 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脱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非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要求非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向记者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
2: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1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以军18号在加沙城开展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旅行动部门负责人阿德哈姆·伊布拉辛·沙阿班·纳斯曼。声明称，纳斯曼曾在哈马斯内部担任多个高级职务，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俄罗斯与乌克兰接壤的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乌军袭击导致该州9人死亡，77人受伤。此外，在该州上空还击落了183架乌克兰无人机。对于这一说法，乌方暂无回应。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20号援引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评估结果警告说，随着冲突持续升级，苏丹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北科尔多凡州谢坎、巴拉和西巴拉地区近40万名流离失所者正面临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
1: 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前众议员爱德华多·博索纳罗20号说，他已获得美国永久居留许可及绿卡。路透社报道说，爱德华多自去年年初在美国居住，积极经营与美国保守派人士和美国共和党政府人员的关系。巴西检方指控他在海外发起游说活动，施压外国政府干预其父亲博索纳罗的政变案审判。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方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征收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据称，新关税将从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
1: 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回应说，这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针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那么，特朗普政府此时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意欲何为？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4: 我认为现在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这个加税， 不能简单理解为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的升级，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去年特朗普对全球实施的这个对等关税，那么

0: 进入这样一个谈判的阶段，美方也急需在相关的问题上，比如说农产品的配额的问题，比如说汽车原产地规则的问题，这些核心的问题呢，来迫使加拿大进行让步，其实就是要在谈判之前先声夺人，来使对方受到了这样一个极限施压的这种压力。第二点呢，因为最高法院已经裁决美国动用紧急这个法律实际上是违宪的，那么像特朗普需要在年底的这个中期选举之前，他要向他的选民包括他的这个支持者来这个显示他强有力的这个政策工具，就说明关税政策还好使。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向本土制造业和他的这个票仓，特别是农业的票仓，来兑现一种所谓的保护承诺。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声明中还说，过去18个月以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为此，加拿大已经提出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并且随时准备与美国接触，以解决这场长达数月的贸易争端。那么，特朗普政府针对加拿大的新关税政策将会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0: 那首先从这个对加拿大的这个角度来讲，加拿大的核心产业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势必会推高加拿大这个对美出口的成本，那么从而侵蚀它对美国的出口份额。但我觉得如果关税持续下去的话，也势必会产生一种反噬效应，加拿大会加速一些供应链环节的向外转移，就是加速去美化，产生的结果呢，就是会加速市场的多元化。另外呢，从目前来讲，我觉得加拿大已经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为了应对美国的贸易战，其实已经在加速与其他经济体的合作。那么从对美国的这个角度来讲，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势必会推升美国国内的这个通胀，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会打击美国本土的这个供应链和产业链。那另外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自由贸易区的供应链的重要的三方啊一个环节。那如果美国通过高额关税，势必会损害高度一体化的北美供应链。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未来长期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样一个盟友关系或者说信任关系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如果这样一个贸易争端开始波及到更大范围内的一些非经济议题，包括民众的一些信任性的问题，我觉得也会使得加拿大地区对美国的这样一个认知啊，包括民意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2: 外媒称，这是特朗普政府首次动用备受争议的百年前法案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来加征关税。自从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无权通过宣布经济紧急状态来加征关税后，美国政府开始转向一系列其他法律依据，寻找提高进口税的替代途径。如何看待这种做法？美国关税是否已从临时贸易措施演变为长期的政策工具？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0: 从我的研究观察来看，去年特朗普政府对这个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实施这个对等关税和高额关税之后，其实美国也在担心，就是最高法院可能会裁定特朗普的这个对等关税会违宪的。所以在当时美国的国内包括它的一些政策工具箱里边，就在计划有 Plan B 方案，比如说我们现在关注到的301条款啊，这232条款，以及现在白宫启动的1930年的关税法当中的第338条款。那么这一系列的这种条款呢，或者说工具组合，说明其实美国的这种工具箱它还在不断的去寻找一些替代的这样一种方案。那其目标呢，就是依然要延续美国关税大棒的威力。第338条款呢，其实它原本呢是要维护在多边贸易当中的非歧视性原则，但是目前呢却被美国赋予最大化的裁量权，成为变相的打击它最主要贸易伙伴的这样一个单边的贸易工具。从这点上来讲，本身就严重损害了这个 WTO 框架之下国际贸易的这样一个基本准则，就是非歧视性的原则。那美国现在这样一个做法，我觉得从发展趋势上来看，那美国可能会把关税，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把关税作为一种筹码或者作为一种杠杆啊，它不仅仅是目标。所以关税已经完成了从原来的一些临时性的贸易救济手段，到未来可能会形成更加成熟的啊，更加体系化的常态化的这样一种武器和工具。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其实对未来全球的国际贸易秩序和这样一个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我觉得都会带来比较颠覆性的影响和不可逆的影响。
1: 冰岛民众将于8月29号投票表决是否重启搁置了十余年的加入欧盟的谈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综合

0: 报道。
1: 据了解，冰岛寻求加入欧盟的努力起步于2009年，当时冰岛金融业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发生系统性崩盘，国内经济遭到重创，为寻求更多发展机遇与外部支持，冰岛递交了加入欧盟的申请。2010年，冰岛与欧盟启动正式入盟谈判，但双方磋商仅持续三年，便于2013年宣告暂停，冰岛入盟进程就此无限期搁置。此次冰岛考虑重启入盟谈判，筹备全民公投，有着鲜明的国际局势背景。一段时期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提出试图购买或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想法，引发欧洲方面高度紧张，以及北极周边地缘局势显著波动。格陵兰岛作为冰岛的近邻，深陷局势焦点，而欧盟在此次风波中坚定站在丹麦与格陵兰岛一边，其发挥自身影响力，主动介入争端的做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欧洲的凝聚力，也让冰岛切实看到了欧盟的价值，以及这一区域联盟的安全优势。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对此表示，欧盟在格陵兰岛争端中展现出的坚定立场，让冰岛深刻认识到加入欧盟的重要意义。他直言，亲眼见证欧盟主动介入国际争端，依托自身实力支持盟友，让冰岛更加笃信重启入盟谈判的必要性。实际上，确保国家安全是冰岛推动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一个核心诉求。作为北约成员国，冰岛并无本土常备军队，国防力量相对薄弱。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地区局势，冰岛将加入欧盟视为强化自身安全体系、提升区域话语权、对冲外部安全风险的重要途径。而20号到访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法国外长巴罗，则进一步为冰岛的入盟尝试做了背书。他强调，8月29号的公投仅为意向表决，不会对冰岛未来发展与双边谈判形成既定约束。冰岛主动推进与欧盟的谈判磋商，不会造成任何损失，反而能为自身争取更多发展与安全机遇。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2: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3: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 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
2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1: 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22: 先生你好，
3: 先请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天气信息吧。
22: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天呢，大城市当中呢，乌鲁木齐和重庆都再一次出现了40度的酷热高温啊。不过呢，随着大陆高压的减弱，明天呢，乌鲁木齐就会退出高温，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出头。而之后的至少7天时间里呢，乌鲁木齐这里都不再会有高温天气了。但是重庆呢，在明后天依然会有40度的酷热天气，高温在今后的几天时间里呢，都还是会持续的一个状态，并且呢，这里的湿度增加，闷热感也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要更多的关注防暑降温。而除此之外呢，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高温也将会增多。在本周四开始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次西伸北台，像江南、华南都将会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那高温天气也将会随即迅速的回归，并且发展增多起来。像23号前后呢，在合肥、武汉、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南昌呢，都将会陆续重返高温区。而在此之前，虽然最高气温会还不足35度，但是因为在这一带呢，低空大气的湿度是持续比较的大的，所以不下雨的时候呢，会是非常的闷热，体感温度其实是已经超过35度的，所以呢，防暑降温也依然是要特别关注了。星辰，
3: 那么除此之外啊，今后几天还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呢？
22: 还有就是降雨方面呢，也会有一些变化。像明后天呢，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一带呢，强降雨是比较零散分布的，并且是一个逐渐减弱减少的一个态势。那明天呢，像这个强降雨呢，主要是会出现在广西的东部、广东的中部和西部，以及湖北的东部、安徽的西部、江苏的北部等地。后天呢，就只剩下在广西和江苏还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随后呢，南方呢，强降雨将会停歇几天啊。另外呢，在本周末到下周初的这段时间呢，受到一个热带系统的影响，华南地区的降雨会再次的增多增强，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而北方呢，在今后的3天，强对流天气会显得格外的频繁啊，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东北多地都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像明天呢，在北京、天津、河北一带的雨势就会比较的强劲，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像河北的中南部局地就会有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那降雨呢，也会伴随着混合型的强对流，局地有强风暴天气。目前呢，华北一带已经进入了降雨的集中期。那目前来看呢，在未来的7天时间里呢，东北、华北等地都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强降雨比较的分散，并且很容易伴有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京呢，在未来7天有6天都报了雷阵雨。沈阳、长春呢，在本周四到周日都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大家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来做好防范。清晨，
3: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详细介绍。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 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3: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0: 美国媒体称，美国政府正在研究调解方提出的美伊十天停火提议。伊朗继续打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
3: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与胡塞武装局势升级或冲击曼德海峡航运。专家表示，若两大航道同时受阻，将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
10: 美国更换适用法律条目，抛出对加拿大最新关税措施。专家警告，美式加税常态化将对全球贸易秩序造成颠覆性冲击。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坦桑尼亚总统称赞中企在坦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发挥重要作用。
1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称 AI 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3: 法国卢浮宫遭劫展厅即将重开，不再展出珠宝藏品。
10: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近日的错误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
1: 日本的现职领导人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就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其上台以来不断加速日本的再军事化进程，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更是危险动作不断，包括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推动发展核动力潜艇，谋求核共享安排，引入中导系统。首相官邸的高官和执政联盟政党公然鼓吹修订无核三原则等，挑战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底线。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3: 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外媒持续关注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以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彭博社20号的报道称，在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热潮中，人工智能已然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增长动力。报道援引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数据称，今年第二季度电子和信息技术行业对中国经济环比增长的贡献超过一半。凯投宏观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表示，人工智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全新增长引擎，有望在今年剩余时间以及2027年为中国经济韧性提供重要支撑。报道称，随着中国国内科创企业推出的新一代大模型惊艳全球市场，中国正联合近30个国家组建新的合作机制，力求参与制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则，提升在该领域的影响力。彭博经济研究测算，中国今年高新技术产业与绿色产业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或将达到20%。报道还指出，中美两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热潮的经济驱动逻辑存在明显差异。美国人工智能的经济影响主要通过直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本支出来实现，而中国则基于庞大的工业基础，享受到人工智能的巨大发展红利。高盛集团分析师梳理出超3000家深度融入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中国企业，涵盖发电及配套设备厂商、数据中心、半导体与各类硬件制造商，也包含人工智能软件以及自动驾驶等智能化应用领域企业。报道援引高盛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称，在全球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总营收中，中国企业营收的占比达16%。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20号发表分析文章称，借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

0: 别会议，中国提出了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宏观愿景，还同步推出配套成果文件与机制安排。这一系列举措共同勾勒出一条由中国倡导、逻辑愈发完整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路径。文章认为，中国采取务实方法，聚焦自身技术实力，搭建合作联盟，重点致力于技术标准制定与能力建设，推广开源技术与新设合作机构，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文章认为，中国的优势因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而得到加强。从主流权威评测来看，中美前沿大模型的性能差距已显著缩小。中国企业最新发布的大模型，以及影响力持续扩大的开源大模型生态体系，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依托成熟、高性价比技术开展对外合作的能力，也让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与能力建设配套举措更具吸引力。
1: 当地时间20号，坦桑尼亚中央线标准轨铁路第6标段项目正式奠基，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了奠基仪式。这条由中国企业承建的中央线标准轨铁路是东非中部走廊核心骨干工程，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民生基建项目。来听详细报道。
2: 据悉，该项目连接坦桑尼亚的塔波拉与基戈马，线路地质条件复杂，工作范围包括路基、桥梁、轨道、车站等全专业内容。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在致辞中表示，由中国企业承建的标段项目通车后，将大幅降低区域客运、货运通行成本，带动沿线农业、渔业、商贸、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为东非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
3: 铁路建成后，整个产业链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特别是针对基戈马地区的青年，涵盖铁路与港口运营、实验室、酒店服务、交通运输、机械维护，以及因该项目而衍生的其他服务领域。
2: 坦桑尼亚交通部长姆巴拉瓦表示，非洲开发银行配套融资资金拨付工作稳步推进，将为项目建设提供稳定资金支撑，确保工程按期高质量推进。
4: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5: 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就任首相之后发表施政演说，表示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作为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
1: 而英国普通民众对伯纳姆出任首相一事的看法不一，但整体持包容观望态度。来听详细报道。
5: 英国民众卡罗尔·坎贝尔说，
6: 我觉得他人挺不错的，从他在大曼彻斯特开展竞选活动的表现就能看出来，斯塔默下台实在有点可惜，他原本做的还算可以。在我看来，斯塔默推行了不少好政策，但这次首相换人也让人满怀期待，毕竟之前工党内部看起来并不算团结。
5: 英国民众盖斯·欧文斯坦言，对伯纳姆的施政纲领了解甚少。
7: 我感觉伯纳姆看待各类问题的思路与以往首相截然不同。长期以来，除了鲍里斯·约翰逊之外，大部分首相都走中间路线，政策大同小异。所以我对伯纳姆执政很感兴趣。这次党内竞选并没有真正意义的竞争，因此也不需要逐条阐明政策主张。我知道他出过一本书，书中阐述了他的多项政策，但我本人还没读过，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民众确实有可能并不清楚他的主张，但只要大家愿意去看，就能有所了解。
5: 英国民众安妮·里戈比说，
8: 新首相需要致力于多项议题，尤其是医疗保健体系、移民相关事务。我认为斯塔默未能长久留任，实在令人惋惜。当下我们需要一些稳定性，希望伯纳姆能稳住局面，长期执政。
5: 英国民众阿德里安·斯宾塞表示，愿意给伯纳姆一次机会。
9: 他刚上台，不妨给他一个机会。他明确表态会坚守工党传统立场，这很有意思。但当下，英国真的需要这样的领导者吗？对于他能否成为一名称职的首相，我目前的态度是五五开。
5: 美国联邦法官20号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此前，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拉塞利·马丁内斯·奥尔金裁定，这项价值预计高达1110亿美元，约合7440亿元人民币的重磅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严重疑问。民主党籍的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在得知限制令后表示，这是首个关键胜利，将有助于确保这项超级并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此前，以加州为首的美国12州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该交易。罗布·邦塔在宣布提起诉讼的声明中说，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在全美大范围供应影片发行市场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和派拉蒙天舞公司目前合计控制约27%的份额。该临时限制令有效期14天。联邦法官暂定于8月3号举行听证会，讨论是否颁布初步禁令，阻止在结案前完成交易。根据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如果交易未能在2026年9月30号前完成，交易每延迟一个季度，派拉蒙就向华纳兄弟股东额外支付每股25美分，损失约6.5亿美元。
1: 再来关注欧洲的高温天气。近日，希腊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来听详细报道。
2: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希腊居民卡利奥皮说，
10: 天气热得令人难以忍受，从昨晚开始到今天都热得不行。
2: 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德国游客达尼埃尔说，
11: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12: 我们喝很多水，这是唯一能感觉舒服点的办法。
2: 北马其顿急救工作人员雷杰皮说，
13: 我呼吁民众注意身体健康情况，多喝水或者饮料，尤其是水，同时尽可能避免阳光直射。
5: 瑞士是世界上最早对冰川开展系统性连续性测量的国家，同时也是冰川严重消融的国家。近日，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正在举办一个名为《冰川消融冰的测量》的展览。科学家们如何在百余年间对冰川进行测量？这些测量又得出了哪些结论？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报道。
14: 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图书馆，几间不大的展厅记录着瑞士一个持续百余年的科学工程。从依靠人工实地测量，到航空摄影、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再到数学模型分析，冰川观测技术不断进步，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科学家们的使命，持续记录冰川演变，为气候变化提供可靠的依据。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冰川学博士研究生莱奥·霍斯利介绍说，
15: The future of the glaciers depends very much on the future climate.
7: 冰川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气候，而未来气候取决于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我们建立了不同排放情景下的模型。

0: 如果按照最悲观的情况预测，也就是人类继续保持目前的排放水平，未来瑞士约 98% 的冰川都将消失，只有全国海拔最高的少数山峰上还会残留一些冰。如果按照乐观的情况来预测，到本世纪末会有大约 20% 至 30% 的冰量能够保存下来。
1: 墙面上一张张的观测记录，一份份野外调查手稿，以及不同时代的测量设备，让观众看到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来自持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耐心积累。莱奥霍斯利说，
0: 我们采用的方法之一是将长长的金属测杆钻入冰川内部，之后我们只需要测量有多少测杆露出冰面。随着冰川不断融化，露出冰面的测杆会越来越长，第二年再回来测量一次，就能够知道这一年里这里的冰层究竟融化了多少。目前我们已经在瑞士大约20座冰川上建立了这样的监测系统，对冰川融化情况进行非常精确的测量。此外，在一些冰川上，为了能够实时掌握冰川融化情况，我们还安装了自动监测设备。
1: 从19世纪探险家背着沉重仪器攀登冰川，到今天研究人员利用高科技手段持续监测冰体变化，正如这场展览所呈现的，真正让冰川成为气候变化见证者的，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们坚持记录、测量和保存下来的数据。莱奥说，他希望观众走出展厅时，除了记住那些不断后退的冰川，更能记住每一条冰川留下的记录都在讲述地球正在发生的故事，这故事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2: 当地时间7月22号，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阿波罗长廊将正式面向公众重新开放。这座极具历史价值的展厅曾在2025年秋季爆发一桩震惊全球的王室珍宝抢劫案。经历长期闭馆整改后，此次重启并未恢复原有的展览模式，而是全面调整展厅功能与文物陈列方案，开启系统性安全升级工作。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3: 一名知情人士20号证实了长廊重开的消息，并披露了核心调整方案。据悉，重新开放的阿波罗长廊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藏品，彻底告别珠宝陈列功能，回归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定位，以传统仪式性展览功能对外开放，从根源上降低珍贵文物的暴露风险。法国文化部长凯瑟琳·佩加尔将出席本次重开仪式，见证展厅整改后的首次公众开放。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近日在接受《巴黎人报》采访时明确表示，此前陈列于阿波罗长廊的所有馆藏文物、各类珍贵珍宝已全部彻底移离展厅，消除贵重展品露天陈列的安全隐患。针对剩余留存、未被盗取的王室珠宝，卢浮宫已制定专项改造计划。勒里伯透露，馆方计划在博物馆另一区域打造一间无窗封闭式专业保险室，作为专属安全展区存放珍稀珠宝藏品。他坦言，这是一项规模庞大的改造工程，目前馆方仍在筛选合适场地，积极落实建设资金，后续将稳步推进施工建设。此次整改重启的背后是2025年10月19号发生的惊天珠宝劫案。当天上午，四名蒙面人员伪装成施工人员，借助卡车升降设备，从卢浮宫外部阳台潜入阿波罗长廊，全程仅用时数分钟便成功盗走9件珍贵王室珠宝后迅速逃离现场。涉案珠宝总估值高达8800万欧元，且承载着厚重的法兰西宫廷历史，文化与历史价值无法估量。案发后，警方在现场附近寻回一顶属于拿破仑三世皇后欧仁妮的皇冠，但其余8件失窃珍宝至今仍下落不明。这起光天化日下发生的恶性劫案，彻底撕开了卢浮宫长期存在的安保与管理漏洞。作为全球年接待量约900万人次、访客数量稳居世界首位的博物馆，卢浮宫近年安全管理工作被边缘化，相关问题在今年5月中旬遭到法国议会博物馆安全委员会公开谴责。劫案引发巨大舆论争议与馆内管理危机，直接推动卢浮宫人事更迭，原馆长洛朗斯·德卡尔引咎辞职，由克里斯托夫·勒里伯接任，全面接手博物馆整改工作，主导安保体系升级、展厅功能重构、文物保护机制完善等一系列核心工作。
4: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近日宣布，作为首个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的超冷原子物理实验平台，国际空间站上的冷原子实验室完成了第四次重大升级。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超冷原子技术的相关知识。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0: 超冷原子技术就是指将原子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也就是约零下273.15摄氏度，并使其处于一种极低温状态的技术。在这样的极端低温下，原子会进入一种名叫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的奇特量子状态，这种状态也是超越了固态、液态、气态和等离子态之外的第五种物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物质会表现得不再像传统意义上的粒子，而更像是一种波。虽然科学家在正常环境下，比如地球表面，也能制造和测量超冷原子，但无处不在的热能和重力等因素会干扰这些微妙现象，从而限制观测时间和精度。而太空中的微重力环境呢，则能让超冷原子形成的量子波扩展得更大，并保持更长时间。这样自然也就能让科学家更加精细地研究量子行为。为此，美国在2018年将冷原子实验室送上了国际空间站。虽然名为实验室，但这个设备其实只有微波炉大小。它将激光系统、真空设备、冷却装置和磁场控制系统集成在一起，可在轨道环境下开展量子实验。过去8年来，冷原子实验室已完成多次升级。而日前完成的第四次升级包括重新设计约束原子云的磁井、改进原子源以及提升测量能力等，使研究人员能够开展更加复杂的量子实验。2022年与中国空间站成功交会对接的梦天实验舱中也搭载有一台超冷原子物理实验柜。梦天实验舱成功入轨以来，该实验柜已成功开展了磁光井、光学粘团、光井蒸发冷却制备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以及深度冷却等一系列核心实验。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好，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oreign trade， trade 贸易， foreign trade 则是外贸。在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当中，机器人产业出境率不断提升，机器人产品在 foreign trade 外贸领域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中国企业对当地市场需求的针对性研发。比如说在清洁机器人赛道，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强调节能静音和环保设计，在东南亚市场则强调防水防潮以及抗菌防臭。今年前五个月的中国机器人 foreign trade 外贸市场中，欧盟和东盟是主要目的地。相关专家认为，中国机器人能够进入欧盟，说明产品已经具备接受高标准市场检验的能力。而东盟在汽车零部件、仓储物流领域发展迅速，代表着自动化和机器人的高增长市场。
8: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1: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1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

0: 哎呀，可惜打废了。
1: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1: 双面打印，
0: 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放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军方21号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伊朗军方称，自21号上午起，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并强调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过去两周已有近百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美国媒体认为，近百名美军人员受伤凸显本月以来伊朗对美国军事设施的猛烈打击程度。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20号刊登南非地缘政治及贸易问题专家克洛埃·马卢莱克的文章说，近期不少机构和媒体热议中国机遇 2.0 背后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给世界带来的红利，对于非洲地区意义重大，非洲国家应积极参与其中。俄罗斯与乌克兰接壤的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说，过去一周乌军袭击导致该州9人死亡，77人受伤。此外，在该州上空还击落了183架乌克兰无人机。对于这一说法，乌方暂无回应。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向记者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伊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镇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1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以军18号在加沙城开展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旅行动部门负责人阿德哈姆·伊卜拉欣·沙阿班·纳斯曼。声明称，纳斯曼曾在哈马斯内部担任多个高级职务，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白宫发言人20号说，总统特朗普的新空军1号专机将在今年秋天进行额外改造，届时特朗普将乘坐旧专机出行。有专家认为，新专机缺少应有的导弹探测和反制系统，但短期改造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特朗普19号晚在华盛顿告诉媒体记者，新专机将进行全面升级。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次日说，新专机完全能够保

0: 障总统安全出行，但需要接受额外升级和强化，预计耗时约一个月。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1号发布提醒说，近日在日本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日同胞应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
7: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8: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9: 周二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8: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中国海警发布与菲律宾水手对峙的视频，中国外交部表示，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事件真相。
9: 我们还会关注到，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反向海淘爆火，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最爱买些什么呢？过去啊，大家说啊，外国朋友会买一些茶叶啊、丝绸啊、纪念品呢、那现在呢，原创箱包、设计师服饰等等兼具品质与颜值的原创单品正在成为爆款。
8: 同时我们来关注中国制造，中国的空调是在欧洲彻底火了啊！那厂家现在赶订单是赶到生产线冒烟啊！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主要说的意思就是很多空调都售罄了。咱们工人朋友啊，要加班加点的来进行这个更多的一些空调的制作。那您听说过光储能空调吗？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些这样创新的设计啊。
9: 当然了，我们还要关注入到欧洲多国也是遭遇到了高温天气，拉美多国紧急部署应对强厄尔尼诺的威胁。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7: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9: 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位于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我们首先来听一下中方所公布的视频画面音响。
10: 给立即停止，停止你的侵权行为，否则由此引发的后果由你承担。
8: 那么在这段音响当中，我们听到我方执法人员拿着喇叭说的是，请立即停止你的行为，否则引发的后果由你承担。画面当中我们会看到菲律宾橡胶艇上的人员开始用划桨、长棍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中国海警执法员拍摄的这一高清视频是以全面真实立体的视角还原了事件的真相，戳破了非军方编织的谎言。
9: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了解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非海员受伤，中方对此有何进一步的消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林健的介绍。
11: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9: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飞船之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8: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新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号是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士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从新技术、新成果到新产业、新动能、新质生产力牵引成效显著，大国制造加速提质升级。
9: 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领跑，智能算力规模同比翻倍。这份成绩单亮点频出，有3项关键数据与趋势值得大家关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的梳理盘点。
12: 第一，工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35%，41个大类行业中32个保持增长，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营业收入利润率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第二，结构之变更更值得关注。数据显示，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3%和13.3%，这不仅是量的扩张，更是向新向优的质效提升体现。第三，以价换量转向了以质取胜，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400余款，超全球半数。1至5月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81.2%，稳居首位。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了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此外，发布会还传递出一种务实的态度。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外部环境复杂，工强虚弱是挑战，但我们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没有改变。下一步，工信部将着力破除技术交易壁垒，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建立算力市场化、定价标准等，这是从源头上为内卷式竞争立规矩。 可以说那发布会不仅是对短期数据的解读，更是传递出中国工业经济稳中求进的清晰信号。
8: 中国的好产品也正在吸引着世界的游客哈。我们看到在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像早市的意境啊，他就分享了很多中国有特点的一些产品啊。他说的都是科技产品，比方说有手机的折叠屏，然后无人机、AI 智能眼镜、智能穿戴啊、便携储能设备等等。他觉得这个中国的制造非常好。另外还有像紫金也在分享说一些潮玩，然后还有咱们女孩子特别喜欢的彩妆是吧？以及呢香薰品牌。啊，他觉得是兼具颜值与东方文化的属性啊，也是海外年轻朋友们热门的伴手礼啊。确实，我觉得如果很多海外的年轻朋友来到中国，会发现有很多的中国好物哈。那今年上半年呢，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旅游购物，那是什么吸引他们来中国买买买？他们的购物车里多了哪些新商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婉在上海的调研。
3: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龙，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13: 我是从哥伦比亚来的，麻烦帮我看看有没有这几款包。
3: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品牌的？
13: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通过社交媒体。
3: 你喜欢这个包的设计？
13: 是的，太好看了，你们的设计师品牌包做得太好了。我现在很伤心，因为我想买的款式都没了。
3: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
13: 他们会把包寄到北京的酒店，太不可思议了，谢谢你帮我实现了这一切。
3: 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加拿大顾客辛迪·汤姆说，
13: 好多人都在买这个品牌，在北美很有名，很多人都知道。
3: 还有泰国顾客说，
14: 这个牌子在泰国人气很高。
3: 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都在60-70%，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英国顾客山姆·莱德鲍尔说，
15: 有人跟我提过，所以这个品牌我知道。还有对面那家店，我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它快一年了，昨天刚去逛了，特别有意思。
3: 印度尼西亚顾客阿雅表示，
16: 好多人说来上海必买这个，所以我做行程的时候特意把这家店加上了。
3: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印度尼西亚顾客约哈娜说，
17: 20年前第一次来中国时，我记得我买的都是纪念品。我们现在更偏爱中国的品牌，我发现他们的设计非常有辨识度，创意十足，而且现在质量也很好。
3: 新加坡顾客吴颖音表示，
18: 在1890年代来说，就可能看的东西就比较传统，然后茶叶啊、药品啊，现在来的话就是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比较时尚。
8: 中国的好产品不仅是刚才宋婉啊在我们的报道中提到的，其实目前呢，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也是比较旺的，中国的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国内呢很多生产企业也是加快了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比如说某品牌的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的渠道已经全面售罄了，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中国品牌针对欧洲市场有哪些款式和技术上的创新呢？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9: 在广东江门市，前6个月空调出口实现2位数大幅增长，目前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
20: 五月、六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0.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两条智能空调生产线。
19: 珠海格力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
21: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这个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

0: 来分享一下这个光储能空调啊，它主要包含像光伏板、储能电池以及空调主机。这储能电池啊，大家可以选，你可以选它储能，也可以选它不储能。那它的这个功效就是白天光伏发电供空调来运行，多余的电能呢就可以储存着，夜间或者阴天呢就由电池来供电，实现24小时的离网运行。所以你看啊，就是在空调产品上啊，就是能源组合多元化，就可以保障像欧洲这样市场需求的一个多元市场。但是我觉得还可以给欧洲的朋友再去推荐一个产品啊，现在其实我自己也挺种草的。
1: 什么？
0: 就是一个电扇，然后它还可以放水，小电扇，可以一边携带着走，然后一边可以给自己降温。那你看有很多创新的小产品啊。
1: 大家有什么样的好的国产的商品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外国朋友们，欢迎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进入百家讲坛嗨博物馆系列。前几天呢，和大家介绍了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它在中国文博史上确实是非常重要，但是啊，它毕竟只是讲述明清两朝的宫廷文化。那大家就要问了，我们中华上下5000年的泱泱文明该怎样体现出来呢？于是有这么一座博物馆诞生了，它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今天我们专家继续为您讲述。
2: 国博呢，它是代表了国家最高级别的文物水平，就像每一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博物馆一样，每个国家也应该有每个国家的博物馆。那么国博就是我们中国的最高级的国家级的博物馆。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啊，这个国之大馆一步步能够走到今天非常的不容易，有好几个单位的分分合合，甚至差一点儿都不在北京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说起国博的历史啊，它非常的复杂。国博这个名字啊，实际上今天我们应该叫做中国国家博物馆啊，这个名字其实非常的新，确切的说呢，是在2003年才开始这么叫的。那在03年之前它叫什么呢？03年之前啊，国博实际上是由两个单位组成的，一个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另外一个是中国革命博物馆。那这其中呢，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历史最为久远，它可以追溯到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我们都知道的蔡元培先生啊，在教育上啊有很多自己的理念啊，提出了很多思想，就想着手建立一个国家的公立的博物馆。鲁迅呢，也是在1912年的时候被蔡元培邀请到了教育部工作。那鲁迅先生负责建设博物馆，那建博物馆首先要选址。于是鲁迅就转来转去，最后选择了哪儿呢？就是北京的国子监。那北京的这个国子监呢，是在元朝时期建立的啊，至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它在元明清三朝啊都是最高的教育学府，所以当时的教育部呢就决定在国子监兴建国立历史博物馆。它的筹备处呢就在国子监当中的仪轮堂。那文物从哪儿来？国子监现有的文物肯定是被收编了，一共有57000多件。你别看数量不算少，但是质量啊真令人堪忧，很多铜器的铭文都被磨没了，所以鲁迅感觉特别的心疼。那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呢，在国子监呢也就待了5-6年的时间，那教育部呢还觉得有点小啊，不太适合做展览，于是呢就想着把故宫的端门跟午门给收过来，把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呢和京师图书馆一块都搬进去。但是因为一些问题啊，这个京师图书馆没有搬啊，只是国立历史博物馆自己搬过去了。于是就在1918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有了一个新家，就是在故宫的午门。那我们说新家新气象，对吧？以前的那些文物已经不能满足它的需求了啊，因为它展厅也大了，文物应该要更多才对。于是呢，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就想了很多办法啊，比如说考古发掘呀，社会征集呀，有一些藏家捐赠啊等等各种的办法，这样才把文物凑齐了多少呢？215000多件，那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了。终于在1926年的10月，国立历史博物馆在午门重新开放了。那午门上面有很多的展厅啊，分成了历史跟艺术两大部分，又分别成了10多个小展厅，分为不同的门类，比如说石刻呀、瓷器呀、玉器呀等等，一共有2000多件文物展出。那开馆呢才1个多月，参观的人数就已经高达了185000多人。那我们说啊，国立历史博物馆它是从1912年开始筹备，1926年正式开放，这中间有整整的14年，它的成立实际上是有非常巨大的意义的。 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成立啊，它是一个公立的。

0: 行为啊，国家的行为，政府倡导的，它就代表了一种引领性，对于文物的保护和利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虽然啊，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啊就非常重视文物的保管和收藏，但是啊，那只是少部分人群的行为。那怎样让这些文物能够充分发挥它的社会职能，达到教育的目的，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看到这些重要的文物呢？是从这个时期才开始真正思考的。所以这就是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的最大的意义。那后来呢，因为特殊时代的原因呢，国立历史博物馆啊改了好几次的名字，最终呢它把名字定为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国家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博物馆，叫中国革命博物馆啊，它主要讲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近代革命史啊，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抗争侵略者、抗争帝国主义的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的。那这两个馆啊各司其职啊，一个讲古代历史，一个讲近代革命。于是呢，在1959年的时候啊，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在北京呢建设了十大建筑啊，比如说北京火车站呐、人民大会堂啊、民族文化宫啊等等。这里边啊也包括了一个博物馆啊，就是在这个人民大会堂的对面啊，天安门广场的东侧建了这么一个博物馆，非常的大。它的南边呢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边呢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那从此之后呢，这两个博物馆呢就成了好邻居、好兄弟啊，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后来呢，虽然经过几次的分分合合，但最终在2003年他们终于合并成为了一个新的博物馆，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能看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1: 真的是非常长知识啊。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您一起分享。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天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出没，局地雨势猛烈，需要注意防范。而重庆和新疆南部等地高温持久，23号之后江南、华南高温也会发展增多，桑拿天将上线，需要注意防暑。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今天新疆叶驴河谷、西藏西部、内蒙古东北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就像数字世界的水电煤，是支撑 AI 和大数据运转的核心基础资源。截至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已达到2185亿 flops。 这份算力体量到底是什么概念？先看懂关键算力单位。 flops 指每秒浮点运算次数，用来衡量计算机计算速度，从小到大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级 EFLOPS 代表每秒100亿亿次的运算，2185亿 flops 换算下来就是每秒能完成2185百亿亿次运算，相当于全球几十亿台普通家用电脑同时高速运算，足以承载海量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和 AI 实时分析等各类高负荷数字任务。算力配套基建数据同样亮眼，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71.4%，建成52个万卡以上大型智算中心。此外，近两年围绕国家八大算力枢纽，建成70多条算力高速大通道，枢纽之间网络传输性能整体提升10%。目前，我国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前沿科技成果持续落地转化。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输出中国方案。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Ecosystem in China，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8: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据悉，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当地时间7月21号，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从埃及驶往乌克兰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20号晚至21号凌晨，在距离罗马尼亚海岸约20海里处遭到袭击。事件可能与俄乌军事行动有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另据报道，巴林首都麦纳麦拉响警报，居民被要求待在避难所内。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对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托尔基·马利基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向记者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之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1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以军18号在加沙城开展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旅行动部门负责人纳斯曼。声明称，纳斯曼曾在哈马斯内部担任多个高级职务，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1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前一晚与英国现任首相伯纳姆首次通话很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欧盟与英国的关系，以期在今年晚些时候于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欧盟英国峰会。据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圣普国家选举委员会20号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现任总统卡洛斯·诺瓦赢得该国总统选举，如无意外将获得连任。2021年9月，卡洛斯·诺瓦当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非常道。

0: 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 在环球资讯广播，
2: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北京时间18:34，这里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江怡，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呢，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受到美伊冲突升级以及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带动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大幅攀升。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重回每加仑4美元关口，较去年同期的3.14美元大幅上涨。油价飙升不仅加重了民众的日常出行负担，也再次引发外界对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民生的担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李鹏的梳理报道。
4: 在芝加哥街头的一个加油站里，加油机上显示金额的数字飞速运转，面对突然飙升的油价，不少正在加油的车主直呼难以承受。芝加哥居民丽查·马夫罗·萨拉蒂斯表示，虽然自己极力想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但由于频繁的就医需求，不得不继续开私家车，日常开支压力巨大。
5: 我试着去坐地铁或公交车，因为我就住在公交站边上，但我有太多医疗就诊安排，必须用到车，所以别无选择，只能花更多的钱，基本上就是在刷爆我的信用卡。
4: 根据美国加油站价格追踪机构的监测数据，过去一周内，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上涨了约14美分，柴油均价更是早已突破每加仑5美元。油价分析人士帕特里克·德汉指出，本轮油价暴涨的主要推手正是地缘政治局势的持续恶化。
6: 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以及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是过去一两周推高油价的主要原因，并可能在未来几周继续推动价格上涨。此外，我们还要应对2号热带低气压，尽管它目前尚未造成直接影响，但它提醒着我们自然灾害对油价潜在的冲击。随着8、9月飓风季的到来，这种影响可能会显现。因此，虽然目前主要是地缘政治因素在推高油价，但在未来几周，其他因素也可能开始发挥作用。
4: 在美国的许多地区，汽油价格甚至已经飙升到了每加仑5至6美元。不断上涨的加油成本让普通民众的生活难上加难，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当前对外政策的质疑与反思。芝加哥居民雅各布·费舍尔在加油时表达了他的无奈与担忧。
7: 我希望我们总体上能摆脱对汽油的依赖，但眼下我们确实离不开它。我认为将我们自己卷入战争以及政府的做法对油价产生了影响，这根本没有服务于美国人民，对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好处，它给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影响。
4: 业内专家表示，由于美伊局势和俄乌冲突的后续演变充满不确定性，全美各地的汽油和柴油价格短期内可能仍将维持高位，普通民众也将继续承受地缘冲突带来的经济压力。
3: 受美伊冲突的影响，尼日利亚国内油价和物价近期大幅上涨。当地卫生机构警告称，高昂的生活成本导致大批刚刚好转的儿童重现营养不良。而国际救援机构则担忧，中东战火将引发全球数千万儿童面临生存困境。听见世界，我们一起来了解。
8: 在尼日利亚西北部索科托州的一家医院里，病床上躺满了骨瘦如柴的婴幼儿。今年以来，这里接诊的复发性营养不良的儿童数量急剧上升。56岁的当地居民谢胡·阿米努曾是一名靠开出租车养活全家的司机，但今年年初，中东战火引发的全球燃料危机让

0: 他几乎失去了生计。
1: 以前的日子还算安稳，我以前开出租，车子是分期租的，每月按时给车主交钱，那时候每天收车回家，养家糊口完全没问题，一家人顿顿都能吃饱。但从去年年底开始，一切都变了。今年年初燃油价格大涨，我再也无力承担各项开支，养活一家人都成了难题。我原本送三个孩子去学校读书，如今连学费都交不起，孩子们只能辍学。
0: 受美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了全球燃料供应紧张。在尼日利亚，燃油零售价在短时间内上涨了大约80%，由此更是拉动了食品和日用品价格的上涨。
1: 每天一早醒来，看着家人，我心里就难受，再也没法像从前那样供养他们了。过去2000奈拉约合1.5美元就能给全家置办一顿营养丰富的饭菜，现在就算花5000奈拉都买不到同等食材，可我连5000奈拉都拿不出来。大多数日子里，我们全家能吃的只有玉米糊或白米饭，吃不到任何有营养的东西。
0: 在索科托州的定点医疗机构中，因家庭失去经济来源而二次病发的儿童不在少数。
2: 当地医护人员哈利玛·穆罕默德看着越来越多母亲带着营养不良的孩子来就诊，我心里十分难受。自今年年初以来，大量原本能养家的男性失去收入来源，无力支撑家庭，根源是生活成本飙升，燃油涨价是主要推手之一。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近日发布的报告警告称，如果中东冲突持续，到今年年底，全球将有多达2340万名儿童陷入贫困，其中超过80%集中在非洲和亚洲。
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凯瑟琳·拉塞尔。
4: We're already estimating that between 18 and 23 million children will be pushed into poverty.
3: 我们初步预估，将有1800万至2300万名儿童陷入贫困，这是当下局势直接造成的短期后果。短期来看，儿童的生存需求缺口会持续扩大，孩子们会面临更严重的饥饿，难以获取必需的生活物资与疫苗接种服务，身心健康必然遭受冲击。长远而言，更多孩子会出现生长迟缓、发育受损，家长面临经济重压，大量儿童被迫辍学，由此产生的长期影响将给孩子们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伤害。
5: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欧洲，近日欧洲多国是遭遇高温天气，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平原北部的波河平原出现了严重干旱。那作为欧洲最大的水稻产区，当地水稻可能大幅减产。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殷欣的报道。
6: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土地已经干涸，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7: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5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8: 这里从5月初就再也没有下过雨，现在已经是7月中旬了，还没有下过雨，连湖泊也几乎快要见底了。我们希望今年还能出现转机，就是这个月底或者再过10至15天能来几场大雨来救救我们的收成，否则的话2022年那场旱灾就会毫无悬念的重演，我们的水稻都会被旱死的。
7: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
5: 另外我们关注到，随着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证实，新一轮的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成定局，而且强度不断增强。面对未来几个月可能加剧的干旱、酷暑和洪涝灾害，拉美多国政府正在紧急动员各方力量，并调整能源与水务系统。专家认为，厄尔尼诺的破坏力正因为全球变暖而不断放大，各国必须立即采取实质行动，防范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
0: 连日来，从哥伦比亚的山火隐患到秘鲁厄瓜多尔的洪涝威胁，厄尔尼诺的阴影再度笼罩拉美大陆。以往的强厄尔尼诺曾给该地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重创农业、饮用水供应和水电能源系统。
9: 世界气象组织北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代表罗德尼·马丁内斯，厄尔尼诺现象已经确认形成，目前正处于持续发展阶段，这不再是预测，不是潜在可能，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相关监测数据已充分佐证，我们持续监测海表温度及多项气象指标变化后发现，本轮厄尔尼诺的潜在强度还在不断攀升，今年剩余时间出现强厄尔尼诺甚至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性持续走高。
0: 面对步步逼近的灾害风险，拉美各国正抓紧利用厄尔尼诺缓慢发展的窗口期，全面动员防灾减灾力量。在巴西、哥伦比亚以及中美洲部分地区，多国政府正集中精力应对可能到来的干旱和水资源短缺，紧急部署消防力量以防范森林火灾。而在极易受到暴雨袭击的太平洋沿岸，各国的防御手段则各有侧重。厄瓜多尔政府已下令地方当局制定严密的应急预案，并拨出数百万美元专款，用于洪水治理、紧急救援和灾后农业恢复。秘鲁则全面升级了气象观测网络，重点强化灾害监测与早期预警系统，力求将损失降到最低。
10: 哥伦比亚环境部长伊芙琳·贝莱斯忽视这一问题会带来极大风险，因为厄尔尼诺是关乎地方、国家乃至全球的气候难题。在我看来，应对厄尔尼诺绝非只靠资金投入就能解决，各方必须立刻采取紧急行动。要清楚，这类极端气候会给生态系统带来巨大压力，严重威胁野生动植物生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受气候变化冲击的各类生态系统全局出发，全面认清这场灾害影响的复杂性。
0: 尽管预警信息提前发布，但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拉美各国的防灾筹备进度参差不齐，部分地方政府依旧拖延决策，要么等待更多监测数据佐证，要么心存侥幸，认为本国不会遭受严重的灾害冲击。
11: But now is the time for decisions.
9: 当下各国必须拿出决策，落实高效防灾筹备工作，保持政策连贯性，主动前置做好防灾应对。
5: 确实，近年来我们关注的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是持续演进，那海洋变暖呢是显著加速，冰川消融速度加快。瑞士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系统性连续性测量冰川的国家，同时呢也是冰川严重消融的国家。近日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正在举办一个名为冰川消融冰的测量这样的展览，科学家们如何在百余年间对冰川进行测量，这些测量又得出了哪些结论，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12: 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图书馆，几间不大的展厅记录着瑞士一个持续百余年的科学工程，从依靠人工实地测量到航空摄影、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再到数学模型分析，冰川观测技术不断进步，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科学家们的使命，持续记录冰川演变，为气候变化提供可靠的依据。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冰川学博士研究生莱奥·霍斯利介绍说，
13: 冰川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气候，而未来气候取决于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我们建立了不同排放情景下的模型。如果按照最悲观的情况预测，也就是人类继续保持目前的排放水平， 未来瑞士约 98% 的冰川都将消失，只有全国海拔最高的少数山峰上还会残留一些冰。如果按照乐观的情况来预测，到本世纪末会有大约 20% 至 30% 的冰量能够保存下来。
12: 墙面上一张张的观测记录，一份份野外调查手稿，以及不同时代的测量设备，让观众看到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来自持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耐心积累。莱奥霍斯利说，
13: 我们采用的方法之一是将长长的金属测杆钻入冰川内部，之后我们只需要测量有多少测杆露出冰面。随着冰川不断融化，露出冰面的测杆会越来越长，第二年再回来测量一次，就能够知道这一年里这里的冰层究竟融化了多少。目前我们已经在瑞士大约20座冰川上建立了这样的监测系统，对冰川融化情况进行非常精确的测量。此外，在一些冰川上，为了能够实时掌握冰川融化情况，我们还安装了自动监测设备。
12: 从19世纪探险家背着沉重仪器攀登冰川，到今天研究人员利用高科技手段持续监测冰体变化，正如这场展览所呈现的，真正让冰川成为气候变化见证者的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们坚持记录、测量和保存下来的数据。莱奥说，他希望观众走出展厅时，除了记住那些不断后退的冰川，更能记住每一条冰川留下的记录都在讲述地球正在发生的故事，这故事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5: 希望我们能够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完整的冰川世界哈。那同时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一下巴西，在巴西东南部的伊利亚格兰德湾，黑鳍鲨过去是常常被当地渔民当作食物捕捞，而如今当地人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彻底转变，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科研人员。他们发现海湾某一地点是数十条怀孕的黑鳍鲨的固定栖息地，当地由此启动了这片海域的鲨鱼保护工作。我们来听报道。
14: 在日常工作中，伊利亚格兰德湾鲨鱼保护项目科研负责人米特拉诺内维斯领导的团队会将装有摄像头的监测设备投放入海湾的不同区域，带有诱饵的设备沉入水中一小时以吸引鲨鱼现身，随后这些摄像头捕捉的影像和无人机拍摄的画面将在实验室中进行分析，所生成的数据将用于推动出台更为严格的鲨鱼保护措施。
8: 项目科研负责人米特拉诺内维斯，人们开始看到水下的影像，看见鲨鱼悠然游动的样子，还有怀孕的母鲨栖身在温暖、水流平缓、食物充足的海水中的画面。通过我们提供的生态与生物科普信息，人们和鲨鱼建立起情感联系，这有助于打破大家对鲨鱼的危险、极具攻击性的刻板印象，转而认识到鲨鱼自身生存面临威胁，急需人类保护。
14: 有研究显示，巴西是全球最大的鲨鱼肉消费国。然而，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数据，鲨鱼是地球上最濒危的脊椎动物类群之一。受过度捕捞、栖息地退化和气候变化影响，超过三分之一的鲨鱼物种正濒临灭绝。
15: 伊利亚格兰德湾沿岸社区负责人马林·马丁斯，过去我们会捕捞鲨鱼来食用，这个保护项目启动之后，工作人员告知我们不能再这么做了，我们要保护鲨鱼，让它们继续健康安稳地生存，不攻击人类。我们还了解到鲨鱼体内含有汞元素，会损害人体健康，这是我们之前完全不知道的，以前只是会吃鲨鱼肉，别的一无所知。
9: 伊利亚格兰德湾鲨鱼保护项目协调员若泽特鲁达帕拉佐，这一项目设立了三大核心目标：持续开展科学研究，加深我们对鲨鱼及其保护需求的了解，与本地社区合作，分享科普信息，也学习当地居民的经验，携手开展鲨鱼保护，走进校园开展环境教育，让孩子们学会珍视这份自然遗产。
1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来关注一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0号，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拉开了帷幕，展示主题包括先进技术和人工智能、航天数字与自动化、可持续航空技术等。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7: 据报道，本届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中，参展商来自全球各大航空制造商和供应商，如波音、空客、洛克希德马丁等。展会还包括多场专业研讨会，探讨航空业最新技术和发展趋势。
18: 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首席执行官加雷斯·罗杰斯：范保罗国际航空展对全球航空业来说是重要的，在这里能看到2026年

0: 全球航空业最新方向，所有人都会涌向这里。
1: 本届航展首日就达成多笔交易，飞机租赁公司 SMBC 航空资本公司宣布购买100架波音737 MAX 系列飞机以及65架空客飞机，利亚德航空宣布承诺增购28架波音客机以及6架空客飞机。参加航空展的分析师表示，近年来全球航空业正面临需求爆发和供给滞后的矛盾，包括飞机交付延误、飞机和发动机出现故障以及飞机制造涉及的劳动力短缺等问题，都在阻碍全球航空业复苏。
2: 美国菲尔集团公司航空航天分析师阿布拉索亚，我们确实在努力建立客户信心，因为对产品的需求从未如此强劲，但供需之间仍然存在持续的不平衡。
1: 据悉，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每2年举办一届，该航空展规模和知名度仅次于巴黎航展，2026年展会将持续至24号。
3: 好，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看看大家伙儿在互动平台上给我们的留言。像寸寸山和梦呢，他也推荐给外国朋友很多的中国好物啊，比方说新能源汽车是吧，有很多智能化的一些体验，还有呢说这个日用百货把文具都算在其中之一啊，以及中国生产的这个运动服饰啊、跑鞋呀、羽绒服啊等等，说现在科技含量也是满满的啊。
4: 另外像安然自若也说的，现在 3D 打印也是非常的火呀，也是催生了很多的创意玩具。厚德载物也说哈，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也正在以强劲态势领跑全球。
3: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明天见了。
5: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oft power，soft。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世界杯不只是一项足球赛事，也塑造着全球民众对参赛队伍代表的国家和地区的认知。近日美国媒体盘点了本届赛事几位软实力赢家，挪威队榜上有名，核心球员哈兰德带领队友采用划船击鼓的方式庆祝，烘托出挪威人的团结氛围。另外一位 soft power 软实力赢家是墨西哥，墨西哥队主教练在场边和英格兰队球员轻松打趣，这一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墨西哥民众对足球的热情拥抱。当然了，还有逆境突围的福德角，这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 soft power 软实力，这必将长期惠及该国的国际形象。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

0: 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3: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 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4: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5: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6: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5: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

0: 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1: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0: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4: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5: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 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6: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5: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7: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台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8: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5: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2: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五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9: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10: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9: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10: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9: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觉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环延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11: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0: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

0: 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两成。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2: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1: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3: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4: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5: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4: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6: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

0: 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28到34度。重庆晴，29到40度。广州中雨，25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度。香港雷阵雨，27到31度。澳门中雨，28到32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表示将推动经济增长，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英国普通民众对此看法不一。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中国菲律宾仁爱礁对峙事件、日本防长核政策言论、法德总理会晤涉及中欧经贸问题等回答了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请大家提问。
5: 发言人好，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据了解，7月20日，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非海员受伤，中方对此有何进一步消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人员粗暴干涉中国海警正常执法，并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局已发布消息阐明了事实真相。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我想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已多次做出承诺，但27年过去，菲方始终没有兑现。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6: Question from Bloomberg.
0: 彭博社提问，关于您提到的事件，鉴于该事件的中方是如何来看待2024年中菲达成的临时协议的？那么该协议是否仍然有效呢？还是已经被违背了呢？谢谢。
6: Violated in some way. Thank you.
4: 2024年7月，中方基于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 我愿简要重申。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近日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刚才也提到了，已于今天上午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下一个问题。
5: Good afternoon. Question from AFP.
0: 下午好，法新社提问。所罗门群岛将与美国海警签署协议进行联合巡逻。所罗门群岛呢是中国在南太主要的安全伙伴之一。那我想请问中方对该协议有何评论？谢谢。
5: Comment on this? Thank you.
4: 中国同所罗门群岛是新时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我们愿同所罗门群岛新一届政府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国际社会帮助太平洋岛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各国在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时，应当坚持岛国自主、发展为先、开放包容，有关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下一个问题。
6: Question from Bloomberg.
0: 彭博社再次提问，近期发生在仁爱礁的事态呢，对中国周边外交有何影响？在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那么该事件将会如何影响中国外交信息的传递？是否会影响贸易外长的会见议程？谢谢。
6: Bilateral meetings or other meetings? Thank you.
4: 第一个问题，关于近日中非的涉海事态，刚才我已经阐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有关事态完全是非方的军警蓄意挑衅。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非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中方的周边外交政策始终如一，没有改变。第二个问题，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议的场合，菲方应切实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而不是将自身的政治私利

0: 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下一个问题。
1: 谢谢。总台 CDTNG 的提问。据报道，20日，英国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受英国王查尔斯三世任命，正式就任英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李强总理已向伯纳姆首相致就职贺电。中方发展中英关系的政策立场是一贯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英方一道，在相互尊重、妥处分歧的基础上，增进交往，开展合作，确保双边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下一个问题。
2: 谢谢欢迎的日本工读者提问。据报道，针对中国军事界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涉及训练一事，日方已提出交涉请愿，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已予坚决驳回。关于中俄联合演习及海上的联合巡航，中方的主管部门已经阐明了立场。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抵制这种危险的动向。下一个问题。
3: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7月17日的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针对国会中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我们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摆在了后面？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日本的现职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日本的现职领导人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就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其上台以来不断加速日本的再军事化进程，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更是危险动作不断，包括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推动发展核动力潜艇，谋求核共享安排，引入中岛系统。首相官邸的高官和执政联盟政党公然鼓吹修订无核三原则等，挑战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底线。你提到的这名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又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恪守和坚持吗？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囤积约44.4吨分离部，理论上 可制造大量

0: 核弹头。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已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现实的威胁。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下一个问题。
1: 发言人好，总台华语中心记者。有媒体报道说，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共同会见记者，双方就中欧贸易不平衡、工业补贴、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表达关切。同时呢，双方表示并不反华，不愿同中国脱欧，承认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绩很显著，愿意同中方就有关问题公开对话，希望中方向欧洲进行技术转让，并创造更多的就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关于中欧经贸领域的相关问题，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链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中欧的贸易结构是国际产业分工、各国比较优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方一贯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基本准则，不存在世贸组织禁止性补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源于自身完备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良好创新生态形成的综合优势，源于企业长期不懈的拼搏与投入。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从未操纵汇率，也不会搞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更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我们注意到近期不少欧洲企业都指出脱钩断链行不通，呼吁欧方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不久前，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就中欧经贸领域的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讨论，取得新的进展。希望法德作为欧盟的核心大国，能够展现大国应有的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开拓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下一个问题。
2: Thank you. Question from RIA Novosti.
3: 您好，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政策延长到年底。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下一个问题。
4: IFA 社记者提问，据巴拿马方面消息，中国和巴拿马已经就海运协定续签达成共识，请问中方能否介绍有关情况？ 另外，关于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港口被滞留的问题，是否有新的进展？谢谢。
0: 你问到的具体情况，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中方始终秉持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原则发展同巴拿马的关系。中巴双方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符合两国的利益和两国人民的共同期待。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就任首相之后发表施政演说，表示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作为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
8: 英国的普通民众对伯纳姆出任首相仪式的看法不一，但整体持包容观望的态度。接下来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9: 英国民众卡罗尔·坎贝尔说，
10: 我觉得他人挺不错的，从他在大曼彻斯特开展竞选活动的表现就能看出来。斯塔莫下台实在有点可惜，他原本做的还算可以。在我看来，斯塔莫推行了不少好政策，但这次首相换人也让人满怀期待，毕竟之前工党内部看起来并不算团结。
9: 英国民众盖斯·欧文斯坦言，对伯纳姆的施政纲领了解甚少。
11: 我感觉伯纳姆看待各类问题的思路与以往首相截然不同。长期以来，除了鲍里斯·约翰逊之外，大部分首相都走中间路线，政策大同小异，所以我对伯纳姆执政很感兴趣。这次党内竞选并没有真正意义的竞争，因此也不需要逐条阐明政策主张。我知道他出过一本书，书中阐述了他的多项政策，但我本人还没读过，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民众确实有可能并不清楚他的主张，但只要大家愿意去看，就能有所了解。
9: 英国民众安妮·里戈比说，
12: 新首相需要致力于多项议题，尤其是医疗保健体系、移民相关事务。我认为斯塔莫未能长久留任实在令人惋惜，当下我们需要一些稳定性，希望伯纳姆能稳住局面长期执政。
9: 英国民众阿德里安·斯宾塞表示，愿意给伯纳姆一次机会。
13: 他刚上台，不妨给他一个机会。他明确表态会坚守工党传统立场，这很有意思。但当下英国真的需要这样的领导者吗？对于他能否成为一名称职的首相，我目前的态度是五五开。
14: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但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法官20号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那此前呢，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5: 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拉塞利·马丁内斯·奥尔金裁定，这项价值预计高达1110亿美元，约合7440亿元人民币的重磅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严重疑问。民主党籍的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在得知限制令后表示，这是首个关键胜利，将有助于确保这项超级并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此前，以加州为首的美国12州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该交易。罗布·邦塔在宣布提起诉讼的声明中说，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 在全美大范围供应影片发行市场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和派拉蒙天舞公司目前合计控制约27%的份额。该临时限制令有效期14天，联邦法官暂定于8月3号举行听证会，讨论是否颁布初步禁令，阻止在结案前完成交易。根据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如果交易未能在2026年9月30号前完成，交易每延迟一个季度，派拉蒙就向华纳兄弟股东额外支付每股25美分，损失约6.5亿美元。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7: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的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16: 再会。
17: The world in a minute。
1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foreign trade，trade 贸易 ，foreign trade 则是外贸。在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当中，机器人产业出境率不断提升，机器人产品在 foreign trade 外贸领域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中国企业对当地市场需求的针对性研发。比如说在清洁机器人赛道，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强调节能静音和环保设计，在东南亚市场则强调防水防潮以及抗菌防臭。今年前五个月的中国机器人 foreign trade 外贸市场中，欧盟和东盟是主要目的地。相关专家认为，中国机器人能够进入欧盟，证明产品已经具备接受高标准市场检验的能力。而东盟在汽车零部件、仓储物流领域发展迅速，代表着自动化和机器人的高增长市场。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1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0: 曲项向天歌，白毛。
2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1: 好的，谢谢。
2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至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说，乌克兰对该州袭击造成9名平民丧生，77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就俄方袭击一艘商船，随后印度外交部召见俄驻印临时代办的消息评论称，俄罗斯方面正在与印度保持接触，并向其阐明俄方立场。佩斯科夫称，俄军正在并将继续对那些为乌克兰运输弹药、武器装备等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过去2周已有近1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美国媒体认为，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凸显本月以来伊朗对美国军事设施的猛烈打击程度。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20号在接受采访时重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涉嫌犯有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他认为应当配合国际刑事法院执行这一逮捕令。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当地时间7月21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2026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报告称，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3年下降，但预计2030年仍可能有5.1亿至5.2亿人面临饥饿，无法实现零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一名知情人士20号表示，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捷克政府20号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全国中小学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提升学生课堂的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发表，声明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对推动中泰关系面向下一个50年发展有何重要意义？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泰王国总理阿努廷参威拉军于2026年7月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中泰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阿努廷总理还赴上海市出席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先，我们想让专家来总体解读一下这份联合声明释放了哪些重要的信号。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许立平。
7: 这份联合声明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联合声明，进一步的彰显的中泰的这种合作是有坚实的这种历史的基础的，同时呢也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就未来的合作在很多领域双方都可以来进一步的深化。实际上这个联合声明某种程度上说是开启了下一个中泰的50年的下一个金色50年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篇章。特别是这个联合声明对习主席在2022年对泰国的这种访问，历史性的访问，同意构建更加稳定、更加繁荣、更加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把它定位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的里程碑，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也对去年中泰建交50周年，挖金纳隆功国王和素体大王后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对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双方有这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政治基础和历史的这种根基同时呢也提到了在中国和泰国建立了一些新的机制，比如说2+2的战略对话机制等等嘛。总而言之，这份联合声明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体现了中泰一家亲的这种的重要的基础和未来的这个发展的一些潜力吧。
6: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些具体的点再跟您展开分析一下哈。就是声明提出在下一个50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密切高层交往，建立中泰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那这些机制会给中泰关系长期稳定发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7: 我想这些机制毫无疑问就是起到了一种增进互信、增加战略沟通的这么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知道2+2的外长和防长主要是侧重于这种战略的对话，特别是在中泰的中长期的这些战略的发展，还有区域乃至全球这些事务上，要加强中泰的这种相互的沟通、相互的协调，特别是在今天的这种世界不稳定、不确定的形势的这种大背景下，中泰来建立这种2+2的战略对话机制，毫无疑问是会进一步的推动双方的协调和战略沟通，对于双边的关系的稳定乃至于地区的和平稳定还是非常有重要的战略的这种价值的。
6: 然后关于合作哈，我们看到声明围绕着经贸投资、市场准入、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等做出了一系列的具体安排，这些肯定会擘画出中泰务实合作的新蓝图。如果我们跟以往比一比，您觉得中泰务实合作现在有哪些提质升级的地方？
7: 我想中泰的务实合作的提质升级我觉得毫无疑问是体现的非常的明显的。我觉得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体现了我们在这些新的领域的一个提质升级，比如说在新技术新产业方面，比如说加强人工智能加强绿色经济数字经济这方面的合作，我想这是一个新的领域的拓展。第二个呢，就是在这种制度的层面，比如说在智慧海关规则这种对接这是在制度层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升级，也就是从原来的传统上的深化这种货物贸易来提升为制度上的这种互联互通、规则上的对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升级。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在一些新的区域内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南美的合作等等一方面吧，来进一步的深化的这种合作我想主要还是提醒这三个方面。
6: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跟新兴产业有关的一些情况，因为声明提及说科技进步和数字化转型为两国创造了巨大的新机遇，那双方同意加强创新合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您觉得中泰双方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上有什么样的互补优势呢？
7: 我觉得双方的互补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在这些新技术啊、新产业方面，中国有这种强大的科研的能力，这种技术的优势，还有我们有人才的优势啊，我想这是中国的长项。而泰国呢，有广阔的这种市场应用的这种优势，比如像这种人工智能方面，那么泰国有广泛的这种应用的场景，包括这种智慧的城市啊，包括智慧医疗啊。包括机器人呐、等等吧，这些应用场景还是非常丰富的，甚至包括一些数字的这种数据库啊等等方面的建设。我觉得这些方面双方有高度的这种互补性，那这种互补性呢，是双方的发展的动力，使它的这种合作呢，应该说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5: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任命多名内阁成员，新内阁体现了伯纳姆怎样的执政思路，与斯塔默政府相比有哪些延续和变化，伯纳姆执政前景如何，在内政外交上又面临哪些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英国的情况哈。我们看到英国的新任首相伯纳姆是已经组建了新一届内阁，在内阁成员当中啊，就是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大家可能记得我们节目中说过，他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就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后现在呢，他任命为财政大臣。然后斯特里廷他是出任了国防大臣，他是前卫生大臣，之前我们也聊过，因为他其实是潜在的首相人选，但他最终放弃参选工党党首，然后就支持伯纳姆了。这两个人我们稍后再展开说。然后呢，伯纳姆他是表示说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认为新政府呢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的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各地。所以我们想让专家先分析一下，就看这个新内阁体现了什么样的执政思路，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
8: 我们从这一次伯纳姆对新内阁的任命可以看出来，他是想实现这样两个目标，一个是政治稳定，是当前的一个优先的任务。因为伯纳姆其实在工党内部，尤其是高层根基并不稳，因为他长期的这种经历是在地方，所以要首先稳住党内的支持。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背景下，他让工党内部的资深领导人，比如说米利班德出任比较重要的外交大臣，此前甚至有传言有可能会让米利班德来担任更重要的财政大臣。但是现在外交大臣的职位对于米利班德这样一位工党内部的资深的元老来说，对于伯纳姆接下来要稳住工党内部的格局，让他的执政在党内有一个更宽松的环境是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伯纳姆比较突出的，就是要把所谓的政策改革作为一个优先方向。我们看到这次应该说在涉及到一些像国防、能源、卫生等等这些领域，因为这个领域接下来会是工党政府包括伯纳姆改革的重点，所以应该说他还是尽可能的去召集了一些有经验、有专才的这样一些阁员来处理。第三点，我觉得伯纳姆还是想要去通过这个内阁的任命体现他的一个政策方向，就是要进一步贴近国内的经济和民生，重点是要拿出一些短期能够见效的改革措施。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些重要的政策方向，从阁员的任命可以看出要体现进取的这样一个形象，这也印证了伯纳姆给自己设立的这个人设，他要以一个大胆的改革的形象出现在新的英国政府中。
6: 那我们接下来哈，会就两个内阁成员想让您展开说一说，刚才也介绍过了，就是约翰希利他出任的是财政大臣，我们想知道会释放什么样的经济政策的信号，然后斯特里廷出任的是国防大臣，这又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呢？
8: 希利由此前的国防大臣转任财政大臣，这个一方面体现了在伯纳姆的未来政策改革中，英国发展防务和军事工业，包括加强军事投入，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重点的方向。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希利在国防大臣任上就有一些关于改革英国国防体系的构想，现在他转任财政大臣，也就意味着今后相关的改革措施可能会在财政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然后国防大臣，我想现在在英国新内阁的权重也在上升，这也体现了伯纳姆政府会在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上，包括对整个欧洲的安全架构要进行全力的参与，甚至要发挥主导作用。
6: 那这样我们想说一下外交方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首先我们看到伯纳姆在就任之后迅速的是同美国和乌克兰领导人有通话，然后看外交大臣呢，是米利班德出任了外交大臣，这些您觉得反映了他们在外交方面想透露什么样的信息？
8: 对于英国政府来说，除了解决好国内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对外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在外交和安全之间取得某种协调。这次伯纳姆上任以后，第一轮电话打给了美国和乌克兰，我想这具有非常强烈的象征意义，一方面表明英国在外交安全事务上仍然对美国有所期待，而且对于英国来说，尽管这些年来与美国的关系极大的褪色，但是对于英国要维持住当前它在国际和地区形势中一定程度的作用，它仍然需要借助于美国方面的支持，而且如何管理好特朗普现象对英国内政外交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这个也会是伯纳姆上台后的需要应对的主要挑战。还有就是对乌克兰的态度，从斯塔莫政府下台之前访问基辅，到伯纳姆上台第一轮电话打给乌克兰，这也表明英国政府在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立场上面也会有强烈的独立性。尤其是现在英国作为在西方国家中给乌克兰提供最多军事援助的国家之一，我想英国很大程度上会把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和它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安全事务的影响把它放在外交事务的一个首位。让米利班德出任外交大臣，我觉得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伯纳姆需要通过各位党内元老来帮助他维持党内的稳定以外，米利班德长期担任工党党首，而且在多个政府中也有任职的经历，所以对于英国通过米利班德的人脉关系打开一些外交的渠道，尤其是在确保和欧盟关系的不断改善和美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方面，我想伯纳姆是想借助元老给他的执政提供一定的帮助。
6: 伯纳姆之前有自己的执政经验哈，但基本上是在地方，然后应对一些外交问题可能还真的是需要助力。那您怎么看伯纳姆新内阁的执政前景，尤其是在内政外交上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8: 从现在伯纳姆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的方向来看，一方面还是体现出他在地方政府的执政经历对于他在首相位置上的施政方向还是有很大的直接的影响，比如说他不断的强调要在英国的中央和地方之间实现新的分权，要进一步激发地方的潜力，再一个呢，也不断的强调公共事务需要获得更多的来自于市场的这样一些支持。我想这的确体现了伯纳姆本人呢，他对于当前英国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思考，而且也的确体现出了一些改革的意向。但是回到现实中来，伯纳姆是否能够让他的改革措施落地，我觉得还需要经历一些考验。首先，如果像他所说的想要寻求一些更能够看到实际效果的改善民生和经济的措施，那他的资源如何分配？因为我们知道，首先在斯塔莫时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考虑，但是一落到具体问题中，英国目前的这样一个财政状况，其实就会让一些所谓的短期措施在财政上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这些年来英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要让这些措施落地，钱从哪里来，资源如何分配，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在推进这些短期措施的同时，如何能够帮助英国建立起一个更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向，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会产生某种矛盾的，尤其是在当前英国这样一个相对比较脆弱的政治环境。

0: 地缘政治，包括外交方面的挑战。我觉得对伯纳姆来说，他需要在通过内阁任命稳定住党内的政局之后，仍然需要去找到合适的团队，找到真正有力的助手来帮助他实现这个目标。而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不是伯纳姆个人所能完全左右的。
1: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我们注意到伯纳姆说呢，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作为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然后英国的普通民众对于伯纳姆出任首相这个事儿看法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有各自不同的观点。我们听一下他们的声音。
2: 英国民众卡罗尔·坎贝尔说，
3: 我觉得他人挺不错的，从他在大曼彻斯特开展竞选活动的表现就能看出来。斯塔默下台实在有点可惜，他原本做的还算可以。在我看来，斯塔默推行了不少好政策，但这次首相换人也让人满怀期待，毕竟之前工党内部看起来并不算团结。
2: 英国民众盖斯·欧文斯坦言，对伯纳姆的施政纲领了解甚少。
4: 我感觉伯纳姆看待各类问题的思路与以往首相截然不同。长期以来，除了鲍里斯·约翰逊之外，大部分首相都走中间路线，政策大同小异。所以我对伯纳姆执政很感兴趣。这次党内竞选并没有真正意义的竞争，因此也不需要逐条阐明政策主张。我知道他出过一本书，书中阐述了他的多项政策，但我本人还没读过，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民众确实有可能并不清楚他的主张，但只要大家愿意去看，就能有所了解。
2: 英国民众安妮·里戈比说，
5: 新首相需要致力于多项议题，尤其是医疗保健体系、移民相关事务。我认为斯塔默未能长久留任实在令人惋惜，当下我们需要一些稳定性，希望伯纳姆能稳住局面长期执政。
2: 英国民众阿德里安·斯宾塞表示，愿意给伯纳姆一次机会。
6: 他刚上台，不妨给他一个机会。他明确表态会坚守工党传统立场，这很有意思。但当下英国真的需要这样的领导者吗？对于他能否成为一名称职的首相，我目前的态度是五五开。
1: 好，接下来关注另外一个话题。近期呢，我们看到北欧国家冰岛即将迎来一场关键的全民公投，他们的民众会在八月份来投票表决是不是重启搁置了十多年的加入欧盟的谈判。法国的外长他有一个表态，认为冰岛启动入盟谈判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详细情况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6: 据了解，冰岛寻求加入欧盟的努力起步于2009年，当时冰岛金融业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发生系统性崩盘，国内经济遭到重创。为寻求更多发展机遇与外部支持，冰岛递交了加入欧盟的申请。2010年，冰岛与欧盟启动正式入盟谈判，但双方磋商仅持续3年，便于2013年宣告暂停，冰岛入盟进程就此无限期搁置。此次冰岛考虑重启入盟谈判，筹备全民公投，有着鲜明的国际局势背景。一段时期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提出试图购买或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想法，引发欧洲方面高度紧张，以及北极周边地缘局势显著波动。格陵兰岛作为冰岛的近邻，深陷局势焦点，而欧盟在此次风波中坚定站在丹麦与格陵兰岛一边，其发挥自身影响力主动介入争端的做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欧洲的凝聚力，也让冰岛切实看到了欧盟的价值以及这一区域联盟的安全优势。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对此表示，欧盟在格陵兰岛争端中展现出的坚定立场，让冰岛深刻认识到加入欧盟的重要意义。他直言，亲眼见证欧盟主动介入国际争端，依托自身实力支持盟友，让冰岛更加笃信重启入盟谈判的必要性。实际上，确保国家安全是冰岛推动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一个核心诉求。作为北约成员国，冰岛并无本土常备军队，国防力量相对薄弱。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地区局势，冰岛将加入欧盟视为强化自身安全体系、提升区域话语权、对冲外部安全风险的重要途径。 而20号到访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法国外长

0: 巴罗则进一步为冰岛的入盟尝试做了背书。他强调，8月29号的公投仅为意向表决，不会对冰岛未来发展与双边谈判形成既定约束，冰岛主动推进与欧盟的谈判磋商不会造成任何损失，反而能为自身争取更多发展与安全机遇。有分析指出，一个多月后的公投结果将直接决定冰岛是否会重启搁置13年的入盟谈判，不仅关乎冰岛未来的外交与发展走向，也将对欧洲区域格局、北极地缘安全态势产生深远影响。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天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出没，局地雨势猛烈，需要注意防范。而重庆和新疆南部等地高温持久，23号之后江南、华南高温也会发展增多，桑拿天将上线，需要注意防暑。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今天新疆伊犁河谷、西藏西部、内蒙古东北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7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此次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如果把41800吨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船货物，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该船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文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

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据悉，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的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另据报道，巴林首都曼纳麦拉响警报，居民被要求待在避难所内。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布消息称，该国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议案，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称，这是该国境内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连续4天遭袭。当地时间7月2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扎波罗热、赫尔松、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当日遭到俄军航空炸弹、导弹及多类型无人机的联合袭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大量民用设施受损。当地时间21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前一晚已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首次通话，很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欧盟与英国的关系，以期在今年晚些时候于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欧盟英国峰会。韩国产业通商部21号说，尽管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全球能源市场再现动荡，韩国原油供应依然稳定，预计9月底前不会出现问题。据韩国产业通商部当天发布的一份新闻稿，韩国7月和8月可确定可接收的原油现货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110%，9月已确定的到货量为去年的90%。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月6号至12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手足口病例20000余例，今年累计病例突破70000例。截至12号，日本今年累计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俗称皮虫病，病例104例，这是该国连续第6年该疾病累计病例超100例。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21号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1号19时43分，在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北纬23.19度、东经101.4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美军打击有持续升级的风险吗？伊朗总统称，伊朗正处于全面战争之中。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美伊冲突外溢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来说美伊局势。我们知道美国在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然后特朗普二十号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这么说啊，说这个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的报复行动，然后威胁称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军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是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的一些内容。此前他还表示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他的桥梁和发电厂，而且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去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且增调空中加油机。如果从以上的信息来看，我们想让专家来研判一下美军的军事打击是不是会有持续升级的风险。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5: 由于最近出现了美军士兵的连续的伤亡的情况，那么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也就处于一个持续的升级的过程之中。我们知道多年来美国在中东它是形成了很多的利益，也划出过很多的红线，比如说不允许伊朗拥核呀，比如说要保证波斯湾的石油出口的安全呀。但在这么多的这个考虑和红线中，我觉得有一条是最坚定也是最确凿的，就是一旦出现了美军士兵的身亡的现象，那么美国一定会为此进行这种反击和报复的。那我就想到2019年年底的时候，当时美国伊朗是在伊拉克有一阵激烈的对峙，最后到了12月底也是出现了美军士兵的这个身亡，这个最终导致了特朗普当时他在第一任期，就是在2020年初，他决策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空袭打死刚刚抵达伊拉克的伊朗革命卫队将军苏莱曼尼。所以这次我觉得在美军的士兵身亡之后，特朗普政府仍然会坚持这个升级的这么一个方向。当然这个升级的幅度本身，我觉得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的升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到底是烈度和范围上有一些量的这种提升扩大，还是说美国会像他上周在战情室会议中提出的那样，就是说有一些质的突破，比如说派出地面部队去夺取哈尔科岛，或者去轰炸伊朗一个叫杲山的这个新的核设施。我觉得在是不是采取一些突破性的举措上，现在特朗普政府还在权衡相关选项的这种风险和收益。同时美国当局他也在考虑，就是现在美伊之间外交沟通的情况，他要根据这些多方面的因素，最后再做一个要不要大幅度升级的最终决策。
4: 那这样哈，我们说完了美方的态度，因为其实他们也会继续观察。我们再看一下伊朗方面，这两天综合一下，比如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表态，他说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然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说，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对其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的声明是说，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然后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表示呢，说如果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直接参战。目前的情况双方还都是强硬的，那您觉得冲突外溢的风险会有多大？
5: 那么在之前的这个美伊冲突中，主战场当然是伊朗，包括波斯湾一带，那么美伊在交火，那么分战场实际上是黎巴嫩南部，也就是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在交火。那么近期这个战场确实有扩大的一些苗头和迹象，尤其是一些抵抗阵线的力量，那么有了一些表态，也做了一些姿态。你比如说在伊拉克，那么伊拉克什派民兵是对美国发出了比较强硬的声明，同时这几天胡塞武装也和沙特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是在紧张升级的这个过程中。但是我觉得像2023年10月的巴以冲突爆发之后，抵抗阵线全面参与到战争中来的这种情况，可能现在还不是特别的突出。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就是美国以色列这次并没有将伊拉克的什派民兵也好，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好，作为这个打击的目标。换言之，现在美伊之间的这场战争，它并没有真正的扩大到也门和伊拉克的方向。实际上，抵抗阵线和美国之间的直接的冲突并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像伊拉克什派民兵，包括胡塞武装，这些抵抗力量，它本身也有各自的一些重要的事务要处理。你比如说伊拉克什派民兵，它现在面临一个国内很多的势力要求他解除武装这么一个问题，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在伊拉克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中的地位问题。那么胡塞武装现在主要的这个升级的方向可能是在沙特这个方向，就是他最近跟沙特的关系应该有所恶化，但是胡塞武装和美国之间其实并没有产生明确的这种冲突。所以未来抵抗阵线虽然有可能进一步的卷入到美伊冲突中，但是我觉得它并没有出现一个全面的深度的参与到美伊冲突中，或者帮助伊朗作战这么一个程度。
4: 那这样我们去关注还有一支武装力量，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他们20号是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然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呢，也是随即宣布将迅速坚决回应。那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他们都会回应。这是不是意味着冲突从波斯湾向红海方面在蔓延，两线同时紧张？您觉得对整个地区局势来说意味着什么？
5: 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紧张关系的升级还是非常令人关切的，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红海的航运安全，而且尤其影响到沙特的石油出口安全。我们知道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后，那么波斯湾的这个石油外运的通道一直是不太通畅的，沙特已经将它石油出口的主要的渠道转移到红海，那么现在它通过红海的港口出口的石油大概达到了每天500万桶，那么这个占到了沙特石油出口的大多数。一旦胡塞武装去拦截、去袭击沙特的这些商船的话，那么沙特是为了它的经济利益必须去护航的。胡塞与沙特之间的这种冲突，我觉得很明显会干扰到红海的航运和地区的安全。那么下一步我觉得就看胡塞武装能不能落实所谓的对沙特的这种海上禁运。即便胡塞不能够严格的落实的话，那么他现在的这种口头的威胁，那么也已经能对红海的航运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我觉得有两个风险还值得关注，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联动的这个风险，也就是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出现现在的这种航运受阻的情况之外，红海曼德海峡也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个会对全球的这种经济、能源和产供链产生更广泛的冲击。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胡塞武装在与沙特的这种紧张升级的过程中，会不会向沙特去发射导弹，采取这种行动来威胁沙特。这样的话不仅会令沙特比较被动，而且会破坏沙特和伊朗之间非常脆弱的关系，届时的话就会出现美伊、沙伊包括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这个几场冲突的这种互动，使得中东的这个战局是乱上加乱。
4: 在乱上加乱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也想研究一下美国它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因为随着美伊近期互息持续，这个之前签的谅解备忘录可以说是彻底失效了，然后美伊局势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中东问题谈判代表米勒，他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如何能够在利于自身的，就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从战争当中脱身，现在还尚不明确。当前呢有三种选择都面临着不少的难题。那刚才我们听的是秦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我们也通过报道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分析判断。
6: You can escalate.And by the looks of tank refueling,
7: 第一种是升级冲突，从美国持续向该地区派遣加油机、先进战斗机等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显然存在。但坦率地说，我认为军事打击加码不会改变伊朗在目前核心议题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立场。该海峡在2月27号和28号还畅通无阻，如今已不再能够自由通行。第二种选择是直接撤军脱身，但我认为本届政府、特朗普总统在遭遇任期内最严峻外交政策危机时，根本承受不起这样的后果。我的意思是，如果海峡因美方主动发起的战争而持续封锁，这会成为其整个执政生涯的污点。第三种选择当然是谈判，尽管过去一周冲突不断升级，我依旧相信美伊双方仍有谈判的可能性，但问题在于如何找到利益平衡点，既能让特朗普政府体面收场，也能让实际掌控德黑兰决策权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所收获。而当下双方之间毫无信任可言。
0: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2: 美国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特朗普重新启动对加关税行动，意欲何为？如果新关税政策能够顺利落地，将产生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我们看到世界杯才刚结束哈，然后世界杯的这几个主办方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快乐了，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个情况。白宫发布公告说，美国将对加拿大的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然后呢，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就回应了，说这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就是美墨加协定，而加拿大呢会团结一致来应对这些针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首先我们其实想分析特朗普政府他、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整这一出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怎么说。
8: 我认为现在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这个加税不能简单理解为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的升级，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去年特朗普对全球实施的这个对等关税，那么此后呢又被这个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认为这个违宪，所以这也是特朗普现在在违宪之后第一次重新启动关税行动的这样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这样一个做法。那么现在50%的这个附加关税呢是由8月份正式生效，而且是要叠加现有的这个关税之上，那么现在覆盖的范围不仅仅是汽车零部件，还涉及到像乳制品啊，包括像酒类、家具、服装等等，大约合计这个200多亿美元的这个加拿大商品，占到美国这个自加拿大进口额的5.2%左右。我觉得这是明显的啊报复性行动的这样一种做法。但是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更深的层次我们需要关注。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问题啊，因为现在这个美墨加协定正好是在重新谈判，而且随着这个美墨加现在进入这样一个谈判的阶段，美方也急需在相关的问题上，比如说农产品的配额的问题，比如说汽车原产地规则的问题，这些核心的问题呢来迫使加拿大进行让步。所以我觉得50%的这样一个极端关税的这种施压，其实就是要在谈判之前先声夺人，来使对方受到了这样一个极限施压的这种压力。 第二点呢，因为这个法院已经裁决美国动用紧急这个法律实际上是违宪的，那么像特朗普需要在年底的这个中期选举之前，他要向他的选民啊，包括他的这个支持者来这个显示他强有力的这个政策工具，就说明关税政策还好使。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向本土制造业和他的这个票仓，特别是农业的票仓，来兑现一种所谓的保护承诺。
4: 所以也出于内政的需要哈。那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新关税政策如果就真的能够实施，会带来什么影响？
8: 我觉得如果美国的这个50%的关税能够落地的话，势必会对两国包括整个北美金融贸易区的这个贸易关系和这个产业链供应链会带来比较深远的影响。那首先从这个对加拿大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如果50%的关税落地的话，实际上是对加拿大的核心产业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比如说我们在这次看到的关税已经覆盖了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包括加工制造，还有一些部分的农产品，因为这些行业这些领域其实都是加拿大的核心产业和核心行业，所以这势必会推高加拿大这个对美出口的成本，那么从而侵蚀它对美国的出口份额。但我觉得如果关税持续下去的话，也势必会产生一种反噬效应，加拿大会加速一些供应链环节的向外转移，就是加速去美化，产生的结果呢，就是会加速市场的多元化。另外呢，从目前来讲，我觉得加拿大已经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为了应对美国的贸易战，其实已经在加速与其他经济体的合作，包括与亚太地区的或者是与欧洲地区的这样一个贸易的往来，其目的呢，就是要降低对单一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逐步显现的。那么从对美国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如果美国的关税落地的话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贸易关系实际上还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在这个农产品啊，包括相应的这个制造业环节，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势必会推升美国国内的这个通胀，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会打击美国本土的这个供应链和产业链。物价的上涨其实是直接会转移到美国消费者身上啊，让这个成本由美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买单，所以这也会加剧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通胀的压力。那另外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谈到的，因为美国美墨加实际上是北美这个自由贸易区的供应链的重要的三方啊一个环节，那如果美国通过高额关税势必会损害高度一体化的北美供应链，而且因为这个美墨加汽车以及制造业这相关的环节都是相互交织的，所以单边的关税最后一定会破坏两国经历过数年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协同生产和一体化的生产网络。我觉得这是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未来长期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样一个盟友关系或者说信任关系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为现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美墨加协定的三方，但是美国如果通过关税大棒来进行施压的话，那其实就严重违反了美墨加对于三方的这个优惠条款或者说免税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种原则，那么就会使得现在的这个自贸区谈判名存实亡。那如果这样一个贸易争端开始波及到更大范围内的一些非经济议题，包括民众的一些信任性的问题，我觉得也会使得加拿大地区对美国的这样一个认知啊，包括民意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4: 这是肯定的哈。然后外媒称说，这是特朗普政府首次动用备受争议的百年前的法案，就是斯姆特获利关税法的第338条款来加征关税。自从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份裁定特朗普是无权通过宣布经济紧急状态去加征关税之后，美国政府就开始转向一系列其他的法律依据，怎么看他们的做法？
8: 就是从我的研究观察来看，去年特朗普政府对这个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实施这个对等关税和高额关税之后，其实美国也在担心，就是最高法院可能会裁定特朗普的这个对等关税会违宪的，所以在当时美国的国内包括他的一些政策工具箱里边就在计划有 Plan B 方案，比如说我们现在关注到的301条款啊，这232条款，以及现在白宫启动的1930年的关税法当中的第338条款。那么这一系列的这种条款呢，或者说工具组合，我认为都是为了应对最高法院裁定违宪所采取的 Plan B 方案，所以这也说明其实美国的这种工具箱它还在不断的去寻找一些替代的这样一种方案，那其目标呢就是依然要延续美国关税大棒的威力。 现在呢，这个第338条款呢，其实它原本呢是要维护在多边贸易当中的非歧视性原则，但目前呢却被美国赋予最大化的裁量权，成为变相的打击它最主要贸易伙伴的这样一个单边的贸易工具。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本身就严重损害了这个 WTO 框架之下国际贸易的这样一个基本准则，就是非歧视性的原则。那美国现在这样一个做法，或者说这种关税工具，会不会演变为长期性的政策工具？我觉得从发展趋势上来看，那美国可能会把关税，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把关税作为一种筹码，或者作为一种杠杆啊，它不仅仅是目标。所以关税已经完成了从原来的一些临时性的贸易救济手段，到未来可能会形成更加成熟的啊，更加体系化的、常态化的这样一种武器和工具。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其实对未来全球的国际贸易秩序和这样一个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我觉得都会带来比较颠覆性的影响和不可逆的影响。那么特别是从现在对这个加拿大加征50%的这个关税来看，它很可能标志着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从原来的一些紧急状态之下的广泛性征税，更多的转向基于传统的贸易法条款的一些精准的施压，比如说针对主要的一些竞争对手，或者是他的盟友以及他的主要贸易伙伴来适用这些相关的特定性的这种贸易工具。而且呢，也会从原来的一些阶段性的或者说短期的这种施压的工具，转变成未来长期性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它可能外化成一种地缘经济的工具。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么确实对全球会带来极大的这种冲击。而且这样一种做法呢，实际上是美国单边的裁定他所认为的歧视、不公平或者所谓的安全威胁，单边的去定义国际的公平与不公平、歧视与非歧视，我觉得就是靠美国自己的实力来推动他这样一个经济胁迫。所以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如果美国关税变成常态化的威慑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担心未来国际秩序，特别是以 WTO 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既有的国际贸易体系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啊。所以我觉得各国都要去警惕现在发展的这样一种趋势和局面。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oft power， 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世界杯不只是一项足球赛事，也塑造着全球民众对参赛队伍代表的国家和地区的认知。近日美国媒体盘点了本届赛事几位软实力赢家，挪威队榜上有名，核心球员哈兰德带领队友采用划船击鼓的方式庆祝，烘托出挪威人的团结氛围。另外一位 soft power 软实力赢家是墨西哥，墨西哥队主教练在场边和英格兰队球员轻松打趣，这一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墨西哥民众对足球的热情拥抱。当然了，还有逆境突围的佛得角，这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 soft power 软实力，这必将长期惠及该国的国际形象。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9: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 过去50年，
9: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 30年间，
9: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9: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9: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放好啦。
1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9: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发表的涉核武器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至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说，乌克兰对该州袭击造成9名平民丧生，77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就俄方袭击一艘商船，随后印度外交部召见俄驻印临时代办的消息评论称，俄罗斯方面正在与印度保持接触，并向其阐明俄方立场。佩斯科夫称，俄军正在并将继续对那些为乌克兰运输弹药、武器装备等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过去2周已有近1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美国媒体认为，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凸显本月以来伊朗对美国军事设施的猛烈打击程度。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20号在接受采访时重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涉嫌犯有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他认为应当配合国际刑事法院执行这一逮捕令。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当地时间7月21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2026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报告称，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3年下降，但预计2030年仍可能有 5.1 亿至 5.2 亿人面临饥饿，无法实现零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加墨世界杯中捧起大力神杯的西班牙队在社交媒体发布捧杯庆祝合照， 把站在一旁蹭照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裁掉了。美国新共和周刊网站说，西班牙队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特朗普作为东道国元首向冠军队颁奖，按照惯例，颁奖结束后嘉宾应该离开颁奖台，把镜头留给运动员。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大话体坛。
5: 环球资讯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22: 大话体坛。
2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2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是在江苏常州揭幕。在首个比赛日当中，在单打赛场，国羽选手陈雨菲、石宇奇等人也都率先晋级。此外，排球迷们非常关注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也是开赛在即。那么眼下中国女排也是公布了总决赛的16人名单，在今天节目稍后有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在今天晚间，足球迷们也在持续关注一项赛事，虽然世界杯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中国足协杯1/8决赛在今天是全面展开了角逐。就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有多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在下午已经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是在客场战胜了低级别球队大连可为，2-1的比分啊，也帮助北京国安队在这一轮率先晋级。那么在今天晚间，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正在进行的多场比赛的目前的一个即时比分情况。那么其中一场上海申花目前在主场是4-1领先着青岛海牛，重庆铜梁龙1-0领先青岛西海岸。那么云南玉坤和成都荣城在半场踢成了2-2，河南队和大连英博队在半场踢成了1-1。另外一场武汉三镇目前在主场是1-0领先着山东泰山。此外还有一场比赛，上海海港和深圳新鹏城双方在常规时间内是进行完比赛之后，比分锁定在了1-1，所以现在两队是开始了加时赛的争夺。那么今天晚间足协杯多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和大家一同关注的就是上海申花在主场与青岛海牛的这场比赛，我们一起去到比赛现场。
25: 开场阶段呢，在左半边防线的防守上呢，让叶博亚呢也抓住了一个突破机会，所以虽然是大概率能够获胜晋级，但是对于申花来说呢，联赛里的德比战的准备啊，还是需要在防守上呢做更多的功夫，因为今天他们的后场没有受到太大的考验。
24: 本场比赛青岛海牛队这边开赛三分钟，叶博亚率先为客队青岛海牛首开纪录，但是此后很快阿苏埃就扳平了比分。而在上半时，阿苏埃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另外拉唐也攻入了一粒进球，上海申花在主场是4-1领先青岛海牛。目前全场比赛已经进行了74分钟，还是半场啊，双方是一共打入了5粒进球，到下半场目前为止双方还没有进球。
25: 申花队呢拿回了球权，
24: 今天这场比赛也是一场雨战。提到为申花队完成帽子戏法的阿苏埃比较遗憾，在下半场也是受伤被替换下场，
25: 超过了27000人。考虑到今天现场下着大雨啊，这个上座率已经非常不错了。
24: 华队目前有三球优势在手，所以也是主动放慢了节奏。
25: 这边呢还是叶博亚，斜传，这脚球传中的质量倒是不错，落点稍微高了一点。莱楚马，这球折射下来，有一个反弹折射。
24: 海牛外围一脚远射。
25: 当然，这球的线路比较正，没有完全打出角度威胁。

本场打入了五粒进球，虽然现在看起来胜负悬念已经不那么大了，不过球迷们还是期待在下半场能够继续有进球出现。传牛中路的进攻被申花反抢回来，球权也在持续的转换，现在是海牛控球，

0: 这个转身还是很冷静的。
1: 申花队员在后场拿球也是非常的从容。
0: 刚才在底线附近啊，二对二的情况下呢，李聪毅差点被抢得已经不好出球了，但是在小角的位置的这个转身很灵活，化解了局部的压力。
1: 申花队反击，
0: 韩佳文抬头
1: 分球到左边路，
0: 拿了法继续
1: 传入禁区，
0: 哎呀，这个球
1: 到三角没有人包抄，
0: 往里跑啊，他看不到边路的节奏和变化。如果这个球呢，他抬头一直观察的话，他可能不用着急往里前插，因为他怎么就能笃定球一定会下到底线再倒三角传呢？叶博亚，
1: 陈牛又攻过了半场。还是把球转移到中路，
0: 艾朱马可能要找斜线了，他刚才一直在观察叶博亚的位置，想找破线的空当。
1: 这个传球
0: 板牛呢，这个
1: 直接传给了申花队门将，
0: 没有特别好的射门的机会，但是进攻当中打得比较耐心。我们看看接下来申花队的调整。
1: 场边斯鲁斯基又是叫过来替补球员了，
0: 黄明和中场的徐浩洋在准备，应该会让一些主力球员下来休息了。
1: 刚刚解说员也提到了，这个周末在中超联赛的赛场，上海申花就将迎来和上海海港的同城德比战。
0: 撤下高天意和吴曦，
1: 场上队长吴曦也被换下了。
0: 今天首发的特西拉、高天意、吴曦全都被撤了下来，保留了汪海健。
2: 换上36号王林。
0: 比赛也马上要到80分钟了。
1: 在另外一个赛场，山东泰山在客场进球了，刘洋进球。目前他们在客场和武汉三镇是战成了1-1，这场比赛已经进行了76分钟了。而另外一边，重庆铜梁龙杜月征在今天完成梅开二度，目前帮助铜梁龙在主场是2-0领先着青岛西海岸。

0: 上海海港和深圳新鹏城还在进行双方加时赛的第一个半场，目前还是1-1的比分。不过对于深圳新鹏城而言，他们目前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姜志鹏吃到了红牌被罚下，他们在客场目前是10-11。多场正在进行的比赛都是平局，看起来都是充满了悬念，而我们正在关注的这场比赛应当是悬念最小的一场比赛了。目前上海申花在主场还是4-1领先着青岛海牛。申花右边路进攻的时候，对方防守犯规，前场任意球。那今年也是中国足协杯迎来了自己第70个年头了，也是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一届足协杯的赛事。
1: 先是王乔拉拽了一把，然后替补中场的小将金永浩又拉拽了一把。
0: 接下来申花队前场右侧任意球，谢鹏飞来主罚。左脚开出
1: 吊起来中路，
0: 禁区里第一点被解围出来。

0: 油队快速反击，有边路。
1: 最后阶段叶博亚，他已经等了半天机会了，看看他能不能
0: 进区了。球出底线，
1: 扑出来一次射门的
0: 角球，海牛队获得一个角球机会。前场右侧的角球，通过直播画面能看到现场的雨一直没有停，但是申花队主场的球迷还是非常的热情。很多球迷也是在一边淋雨一边为主队助威呐喊。还是海牛在前场组织进攻，
1: 还是艾朱马
0: 禁区弧顶前全是人，再把球分到右边路，突不进去，回传。
1: 哎呦，
0: 在一个斜线掉身后，
1: 这个
0: 球传大了，直接出了底线。
1: 其实这种继续拼进球的精神是值得鼓励的，而且换上来的金永浩呢，他的确在门前啊有两个机会，刚一上场的时候就有一个机会，

0: 竟有三球优势在手，申花队从开门球的环节就不慌不忙。虽然下雨，还是以传控为主。
1: 剩下的时间呢，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申花队的应该会更多的控制控制。这个长传球打得不错，射门。
0: 不经意间啊，谢鹏飞突入禁区，完成了一记右脚的射门，被海牛守门员麦乌兰扑出了。申花队获得了一个角球。
1: 非常简单直接啊，这次谢鹏飞没有再让。但推射的方向呢是偏出远门柱的。
0: 比赛已经来到了第86分钟。谢鹏飞来主罚这个角球。第一点被后卫解围。海牛球权。前场3打3。还是有些慢，分到左边路。申花已经全员退防了。
1: 再分，啊，想给穿裆这个位置穿过去啊，其实队友也不太好拿，很难起脚。韩佳文顶出来一个机会，不错。
0: 申花队反击的机会，前场2打2。
1: 穿过门将，哎呀，这下
0: 还好，海牛的门将，
1: 海牛的门将。买乌兰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个机会要么就是他把球断下来，要么就是韩佳文要打空门了。
0: 这次的表现，
1: 韩佳文这个小家伙呢，今天替补登场，他能创造机会，但是应该多抬头。刚才那次接应，包括这个球抢下来之后，如果他能够把环境观察得更充分一些，他的机会转化能力呢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提升。拼是很拼的。
0: 说到这次的表现，海牛的门将买乌兰啊，充当了一次门卫，让人想起了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最喜欢做的事情。

0: 这下白乌兰的经验还是可以，刚才这个球的处理很冷静，
1: 89分钟了。另外一场比赛，河南队在主场与大连英博的比分现在还是1-1。同样是1-1比分的，还有武汉三镇和山东泰山的这场较量。
0: 调整过来射门啊！这个球呢打在比较正的位置啊，
1: 刚刚申花队又完成了一次进攻，还是被海牛队的门将麦乌兰没收了。
0: 比赛已经临近结束了，快要到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双方呢现在申花队呢也没有再大举压上去强攻了，但是考虑到海牛这场比赛中后场露出来的空当实在太多，所以申花这个长传啊还是时不时的能够创造出机会。

0: 这边是在禁区外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前场任意球的机会，这是陈进一在防守的时候犯规了。工作日大雨的夜晚，也有海牛的球迷来到了客场申花队的主场，在为球队加油助威。但是今天啊，球队已经无法避免一场败仗了。补时三分钟，
1: 叶博亚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呢？位置还不错，

0: 另外一场云南玉坤在2-3主场落后的情况下，约尼查进球了，现在又把比分扳成了3-3啊，同样也是今天晚间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的一场进球大战。
1: 这个机会还有，王乔上来，调整停到了自己身后啊，没有办法直接打。申花队上一次夺得足协杯的冠军呢，还是在2023年。
0: 海牛中场拦截犯规。

那么这场上海申花在主场与青岛海的比赛随时就将结束，那么今天晚间这个比赛的结果应当也不会有任何的悬念，上海申花将会成功的晋级。而另外一边目前武汉三镇和山东泰山的比分还是1比1，海港和深圳新鹏城加时赛当中也是1比1，云南玉坤和成都蓉城目前是3比3。而另外一边河南对主场与大连英博的比赛也是1比1，确实比赛还有悬念，我们也共同来期待最终的一个结果。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回来之后，和大家一同继续观察。

0: 关注今天晚间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的多场比赛，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首轮的一些最新情况。我们马上回来。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2号，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西部和东南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山西西部和南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东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中东部、上海、浙江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安徽西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江南华南多地21号和22号仍有强降雨，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7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此次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如果把41800吨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船货物，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该船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文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3: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0: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和大家重点关注了今天打响的足协杯1/8决赛的多场较量。那么在今天晚间啊，我们在上半场为大家关注这场比赛也是刚刚结束，那么最终凭借着上半场比赛打入的5粒进球，双方在下半场也没有再持续的进球，分出胜负。上海申花在主场4-1战胜了青岛海牛。那么本场比赛呢，为海牛进球的是外援叶博亚，那么申花这边的4粒进球也都有外援包办，其中拉唐打入1粒进球，而另外的一名外援阿苏埃是上演了帽子戏法，最终4-1的比分也成功的帮助上海申花杀入到了今年足协杯的8强当中。另外还有一场比赛呢，是进入到了加时赛的下半场，也是即将在下一轮联赛里和上海申花上演同城德比的上海海港。不过目前他们在主场和深圳新鹏城的比分呢还是1-1。海港这边是在半场补时阶段让克劳德为海港首开纪录，那么下半场维斯利是帮助新鹏城扳平了比分。不过新鹏城这边姜志鹏在全场比赛的补时阶段是吃到了红牌被罚下，所以他们在加时赛当中就是10-11，以少打多。不过目前场上的比分呢还是1-1没有变化。另外一边武汉三镇和山东泰山，龙威为三镇在主场首开纪录，刘洋下半场帮助泰山扳平了比分。目前这场比赛也是进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的尾声阶段，好，裁判鸣哨了，比赛也是1-1。那么接下来双方也将会进入到加时赛的争夺。而另外一边重庆铜梁龙目前在主场依旧是2-0领先着青岛西海岸，两粒进球都是由杜月征打入的，而青岛西海岸这边呢，丁海峰是吃到了红牌。这场比赛目前也是进入到了尾声阶段，同样也在我们关注的此刻，裁判鸣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哨声，那么铜梁龙就2-0淘汰了西海岸，也成功的是进入到了今年足协杯的8强当中。而另外两场比赛目前也都是平分的状态，看起来悬念也都还比较大。那么其中云南玉坤和成都荣城今天晚间也是上演了进球大战，目前被红牌罚下一人的云南玉坤在主场和成都荣城战成了3-3啊，这场比赛已经是进行了73分钟。而另外一边进行了70分钟的一场较量当中，河南队在主场与大连英博的比分目前还是1-1。客队大连英博是由斯坦丘啊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不过在上半场中叶浩的进球是帮助河南队扳平了比分啊。现在两队还在进行较量，稍后我们将为大家来持续关注啊今天还没有结束的多场比赛。当然说到了足协杯的1/8决赛，其实在今天下午也是率先展开了一场较量，那么最终卫冕冠军北京国安队在客场是2-1啊击败了中乙球队大连可为，成功晋级。那么接下来有关今天足协杯多场比赛更多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袁野老师。您好，袁野老师。
14: 大家好，各位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
0: 确实啊，大家可能还在沉浸在这个世界杯的氛围当中，但是必须还是要关注我们自己的足球。但是这次不是联赛，而是我们的杯赛足协杯，因为今年刚好也是足协杯的70个年头，其实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那么在今天下午率先刚刚我也提到了开打的这场1/8决赛当中啊，大家也特别关注就是卫冕冠军北京国安的表现。刚刚也是提到他们是2-1啊击败了大连可为，也想听听袁野老师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复盘。
14: 对，首先我想说一下，今天下午不管是北京国安的比赛，还是说目前正在进行的像海港啊、申花啊、包括河南呐、山东的比赛，我想说一个总体印象，两个字：惨烈啊！感觉足协杯已经立刻进入到决赛阶段的比赛的表现，这为什么呢？其实大家能够想到，今年联赛，刚才我提到的这些球队都被扣分了。大家都在联赛里面其实去争夺冠军没有太大希望，都希望能够借助足协杯取得好的成绩，每个球队都不例外。所以说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说北京国安，北京国安今天下午面对中乙的球队大连可为，从这个比分来看实际上打的还是比较艰难的，而且我也看了一下比赛过程，上半时还是有一点戏剧性啊，北京国安曾经打入了3粒进球，然后都是因为通过 VAR 检查，有的是越位呀、有的是犯规在先呐、都没有判作有效。即使是贾非凡打入那个第一粒进球，也是通过裁判经过视频回放检查之后才认为这个比赛 有效，才因为这个才认定这个进球有效。这个比赛所以说我觉得打的还是有一点惨烈。其实我之前呢，也了解到北京国安为了这个比赛还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个

0: 他这个准备呢，就是指专门留了很多国内的队员就为了打足协杯，因为他跟大连中乙球队打比赛，他是不能上外援的。因为在这次二次转会窗口的时候，有很多国内的俱乐部，像北京国安提出了，你们有些年轻队员或者是说老队员，就打不上比赛的，能不能借给我们，或者是租借给我们呢？比如说像贾非凡呢，也比如说像范双杰呀，甚至像 杨立瑜、池忠国这样队员都有很多俱乐部提出了租借或者是说转会的申请，国安当时很明确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不能放，因为我们面对大连可为中乙这个比赛，我们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这些队员即使哪怕在联赛后面打不上太多的比赛，一定要保证这场跟大连可为的足协杯，一定要不能有任何闪失。事实证明，我觉得国安这个决策 还是比较正确的。这场比赛你看国安把所有的国内队员能打的全都派上了足协阵容当中，最后2-1这个比分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惊险吧，下半场当然已经进球了。如果说没有这个咱们2-0这个领先，可能拖到后面还真不好说。所以说我觉得从北京国安，他不管是卫冕足协杯也好，还是说今年在联赛里面没有很难去争夺好的成绩也好，他肯定是希望今年在足协杯这个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
1: 这个国安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为后面的比赛吧，至少还是打进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至少后面比赛可以上外援了，在双线作战的情况下，国安可以做出取舍，可能会把联赛的重心转移到足协杯上。
2: 确实啊，关键时刻还好啊，这个张玉宁也是完成了破门啊，帮助北京国安队真的是就像袁老师提到的，有惊无险的，可以说是在客场拿下了这场比赛，也非常认同刚刚袁老师说到了这一轮足协杯1%决赛确实结合联赛里目前的这样一个处境，很多场比赛都像您形容的那样，确实非常的惨烈啊，不仅是这个过程很惨烈，而且大家提到了比赛很难踢，而且出现了很多红牌的情况，包括今天这场还没有能够分出胜负的比赛， 就是上海海港和深圳新鹏城，对，其实说到海港，大家现在看看联赛的积分榜，或许很多球迷也会吓一跳，毕竟是联赛的卫冕冠军，但是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不可能再谈卫冕的事情了，反倒是保级看起来甚至都有风险，结果今天晚间他们通过了
0: 加时赛的争夺之后还是没能和深圳新鹏城分出胜负，稍后还将会进入点球大战，怎么看今天晚间海港和新鹏城的这场较量？
2: 对，咱们连线之前我就一直在关注这场比赛，因为它还没有结束嘛，确实也是打得非常惨烈啊，包括这个深圳新鹏城老队长这个江志鹏也领到了红牌，就是那证明这个比赛确实是双方真的是杀红了眼啊，只是一场 可能足协杯的，我们说刚刚进入16强的比赛，但是证明大家都不想放手。海港也是主场作战，我看到了海港能把派出这个阵容啊，大部分也都派出了，特别几名外援也都打了，可能他的后手替补席上也就是留了5垒没有上场，但是这场比赛还是打得比较困难，证明就是现在今年联赛第一双方这个水平比较接近。 二是海港今年也是受到这些伤病的影响，可能状态不佳。第三就是说，对于这个足协杯，可能也是有一些过于重视了啊。我不知道海港是不是也是意识到了，在他之前，因为跟他在同一个半区或者接下来有可能会遇到的山东队已经提前出局了啊，是不是他也觉得可能在他这个分区，可能接下来如果说他能过了这一关的话，形势会更好一点。所以说海港也是
1: 有一点必须攻于一役吧，这场球还是在主场，希望能够拿下来。但是现在看，我现在没有看比赛，因为咱们的连线。如果是最后打了点球，还真是不好说。如果打了点球，海港这边今天晚间能不能过关？就像袁老师提到的，不好说。而另外一边呢，他们的同城对手上海申花今天倒是只用了半场时间，其实就是结束了战斗。最终也是4-1拿下了青岛海牛啊。怎么看申花的表现？因为现在很多人说，感觉申花这个赛季其实联赛也已经无望了，是不是也把这个重心都转移到了足协杯赛场上来了？
0: 申花这个是非常明确了，就是战略重心就是在足协杯了。联赛基本上就是放弃了。你看他上一轮在主场也输给这个天津天门虎，也是我想为的就是这一轮这个足协杯可能保留实力了，因为他否则的话，他连续拼2个主场，对手都是中超球队，他也不好打。他就是完全就是舍联赛保足协杯了。而且申花呢，在这个半区没有任何强队，你像山东啊、国安啊、海港啊，都在另外一个半区。
2: 申花的半区如果说他正常打的话，他进入决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所以说今天我一看他这个主力阵容能上的全上了，几个外援也是全都披挂上阵。其实申花在上一轮足协杯我不知道球迷还有印象没有，打中甲的球队石家庄功夫就是惊险过关。当时面对石家庄功夫，申花也是把能派的主力都派上去了。 但是这场比赛申花当时大部分时间是在80几分钟是只是一球领先，最后然后在比赛结束前才这个锁定胜局。当时那场比赛其实从场面上来看申花队打得很不好，当时我跟申花队很多内部人士交流，他认为那场比赛其实虽然是赢了，但是有一点侥幸啊。所以说申花我想这场比赛他们更吸取了上一轮足协杯这个教训，不敢有任何怠慢。你看这一轮比赛所有主力都全都这个
1: 派出来了，而且他们去关键也是主场作战，他们那个主场我觉得还是占到了一定先机吧。当然我觉得青岛海牛也是因为可能他的重心在联赛是在保级，所以说这轮申花获胜也是合情合理啊。那这样一分析下来，现在袁英老师觉得哪几支球队看起来是完全已经把这个足协杯的冠军放在了本赛季的目标当中了，包括您提到的申花国安。
2: 对申花国安海港，当然这个今天我看河南也赢了球，也许河南是上届的足协杯亚军，不排除他也是想继续搏一下嘛。因为对于河南队来说，上届足协杯其实连续克了很多黑马球队，他还是这个有一些想法的。另外玉峰跟成都这个比赛，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1: 还没有，目前3-3。
2: 对这个比赛，当时我也在关注，如果说成都呢，今年肯定是冠军在联赛里面是
1: 很有希望了，他肯定也不会放弃，就是双冠王这么一个梦想吧。所以说，那今天他也是遇到了玉坤顽强的阻击吧。玉坤，我看好像之前是在比赛中一直在领先，后来被这个成都扳平了。这两支球队，我想不管是谁，最后赢得了足协杯。今年能够过关的话，都是希望能够走得更远一些。好，也非常感谢袁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今天足协杯1%决赛赛后的一个及时的点评和分析。虽然有的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目前还有多场比赛还充满着悬念啊，包括河南队和大连英博的比赛现在其实还没有结束，目前场上的比分还是1-1。另外一边，武汉三镇与山东泰山的比赛也是进入到了 补时阶段，现在场上的比分依旧也是1-1。云南玉坤、成都荣城刚刚提到了3-3的比分啊，这场比赛常规时间也还没有结束。当然，刚刚袁英老师也帮我们分析了，其实目前很多球队啊，传统的强队，尤其是在联赛 争冠无望的情况下，肯定就把重心转移到了足协杯的赛场上，因为谁不希望啊，在一个赛季拿到2个冠军，成就双冠王呢？但是今天晚间，就像袁老师提到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在客场遇到了云南玉坤，强有力的阻击。云南玉坤哪怕在主场少打一人，哪怕有一名球员被红牌罚下，但是现在也已经拖住了成都荣城，不知道双方能不能够在常规时间里分出胜负。当然，今天晚间刚刚也是提到了这边啊，就是海港和新鹏程，现在是进入到了点球大战。 海港为了点球大战，把吴磊也换上了，而且吴磊换上来确实目标任务很明确，就是上来罚第一个点球。这边吴磊是成功的罚进了。不过新鹏程这边啊，在吴磊之前，周定洋的点球是被守门员陈威扑出了，所以在第一轮过后，现在海港在点球里是1-0领先着新鹏程的。 确实啊，大家也在说这个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必须单场分胜负，一场定输赢。那其实在足协杯的赛上也是如此，今天是1/8决赛，稍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最终这场点球大战的结果到底如何。不过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啊，赶紧来关注一下在其他赛上今天都有哪些最新的动向。当然今天对于羽毛球迷们而言啊，终于是可以在主场 为国羽加油助威了。那么就在今天2026年世界羽联巡回赛中国公开赛是在江苏常州揭幕，这也是世界羽联超级1000级别，也就是最高级别的世界羽联的巡回赛事。那么在这个揭幕日当中啊，进行的单打首轮比赛当中，大家比较关注女单一场比赛，陈雨菲是最终2-1逆转战胜了日本选手任平菜月，比较惊险

0: 的晋级到了下一轮。那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今天陈雨菲在赛场的表现。
1: 女单首轮，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日本选手任平蔡月。首局，陈雨菲在4-9落后的局面下奋力追分，以11-10反超。之后，两人在比分焦灼时，任平蔡月提高了进攻速度，陈雨菲以19-21输掉首局。
2: 就是其实第一局还好，第一局输就是真的输了，就是有一些细节上没有做好，战术上没有做好。
1: 第二局，陈雨菲又是在落后的情况下进行追赶，这一局她顶住了压力，在追平比分后，陈雨菲给对手施压，并且抓住了任平蔡月的失误，接连得分，以21-19扳回一局。
2: 我觉得一开始的调动还不够吧，对，然后包括可能也会有一点担心自己的脚有一些疼痛，就是可能跑的时候就会比较小心，对，但其实你投入进去跑的话，就是能我觉得影响不会特别大吧，就是还是心理上其实不要太在意它，就放开去打，其实还相对会好一点，你越小心其实打的就是越打的球也越小心，其实你就是而且你就没办法专注到球入战术中去了。
1: 决胜局对两人的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陈雨菲一度以10-15落后。
2: 那我在第三局落后的时候，其实也听到了很多的鼓励声，然后让我相信自己，然后让我一分分去打，其实我都听到了，然后也可以让我更加的想要去追上比分，更想要多打一场，就是多打几场给就是回馈他们吧。
1: 现场观众的支持，内心对胜利的渴望，让陈雨菲又一次在不利局面下激发了自己。在多拍对攻中，他打得有耐心，展现了陈雨菲的经验和韧性。最终，陈雨菲以21-18赢下决胜局，大比分2-1逆转对手，晋级下一轮。
2: 这场比赛对手其实发挥得非常好，就是他对于整个风向的控制，然后他的速度，他其实调动得很好吧，给了我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第二局，然后包括第三局的后半段，其实一直这场球其实自己一直都是比较被动，然后一直都在坚持吧，对，然后也很开心最后能克服困难，然后去拿下比赛。
0: 确实就像赛后听到陈雨菲在接受采访时说的这些话，很不容易的一场比赛，我相信关注陈雨菲的球迷朋友们也都知道，在上周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对阵印度选手新度的时候，就是因伤中途退赛，那场比赛他是拉伤了自己，那么在仅仅过去了这还不到一周啊的时间，陈雨菲又回到了主场江苏常州，迎来了中国公开赛的首场比赛。但是今天如果大家关注了整场比赛，也能够发现啊，就是这个腿部的伤势还是能够很明显的影响他的一个竞技的状态，包括今天在他的右腿也是明显啊有一些护具。当然这场比赛我们刚刚也是听到了，在决胜局在落后的情况下非常顽强的完成了逆转，收获了一场2-1的胜利。这样一来，在和日本选手任平蔡月的交锋记录上，陈雨菲已经是取得了5连胜。当然我们也是提到了这一次在江苏常州，我们也注意到了包括像韩国选手安喜莹啊是宣布退赛，所以也有很多羽毛球迷朋友们希望陈雨菲能够在主场啊去夺得这一次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女单冠军。那么在今天女单首轮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比较遗憾啊，就是韩千玺呢还是没有能够找回比赛的状态，0-2不敌印尼选手瓦尔达尼。继上一站比赛之后，连续2站比赛都是遭遇了一轮游。那么在今天男单赛场，相信羽毛球迷们重点关注的是国羽的选手施宇奇。那么在第一局失利的情况下呢，好在啊施宇奇今天运气还是不错，收到了对手新加坡选手郑嘉恒的退赛大礼，也是成功晋级。而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啊，我们必须要表扬一下翁虹洋，表现得非常出色，顶住压力2-1逆转淘汰了安东森。我们再通过一段音响了解一下两位国羽选手在男单赛场今天的表现。
1: 赛前挑边的时候，石宇奇专门先挑了顺风的一边，做足了困难准备，但他开场并没有受到风向的影响，依靠快节奏攻防打出4-1的开局。此后逐渐进入状态的郑嘉恒，前场控网和后场劈杀都越来越好，逐渐抹平比分，两人一路战至14平。局末阶段，石宇奇在拿到2分之后，不断被对手在反手位大角度调动，失误开始增加。 郑嘉恒连得六分，一局以20-16拿到局点。尽管石宇奇接连挽救两个局点，但还是以18-21丢掉首局。
3: 因为风向还是非常大的，这种顺逆风，从第一局自己在顺风那边也是特意挑的那边，所以就做好一个是输的准备嘛，再想办法从第二局开始去想办法去扳回来。相对来说，包括前几场球都是三局嘛，就所以说这个风向对于整体发挥还是有所影响的。
1: 比赛进入到第二局之后，石宇奇加强进攻，迅速打出6-2的领先优势。此时郑嘉恒由于脚踝不适宣布退赛，仅耗时25分钟，石宇奇完成本次比赛的首秀，晋级男单16强。
3: 也是很难遇到的一个情况，基本上我退的比较多。他可能是就是膝盖或者是踝关节吧，有点不太舒服，但其实从第一局来看，他整体移动还算好，可能到我也没看出来是哪个球可能导致的，可能也会有一些在赛前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舒服吧，所以第二局他可能就退赛了。
1: 尽管顺利晋级，但石宇奇赛后也坦言目前状态并不在最佳。
3: 整体状态还是不是特别理想吧，我觉得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赛的状态，就是可能日本打一个长时间集训之后去做打日本啊，包括现在到常州，可能集训过程中对于这个比赛的感觉找的不是特别好，可能后面的一些训练可能要注意这块。
1: 此后登场的另一位中国男单选手，现世界排名第15位的翁宏阳，首轮遭遇现世界排名3的丹麦选手安东森，双方经历苦战，打满3局才分出胜负。首局比赛，翁宏阳开局阶段和对手咬得很紧，比分始终焦灼。当比分来到15-16之后，安东森突然提速，翁宏阳则不断出现失误，结果安东森连得5分，21-15拿下首局。第二局双方比分依然咬得很紧，这次翁宏阳在局末的关键分处理上十分冷静，毫不手软，21-17扳回一局。苦战2局之后，翁宏阳的体能遭遇极大考验，他在决胜局4-2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得10分，一下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但他此后顶住压力，一分一分追，直到比分来到17-20。此时安东森手握3个赛点，双方体能都已经来到极限，拼的就是意志品质。翁宏阳此后连得5分，22-20逆转战胜安东森，成功挺进男单16强。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了解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首日啊单打的几场焦点战的最新情况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快速的了解一下有关中国女排的最新动向。那么中国女排现在也是官宣了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的16人的名单。没错，接下来将会在主场，也就是咱们的中国澳门进行最终的一个总决赛。那么总决赛呢，将会从22号到26号啊，在澳门来举行。那目前参赛的8支球队已经全部抵达，也是在为最后的准备工作啊，这个进入到了一个尾声阶段了。那么就在20号的下午，也就是昨天啊，中国女排也是抵达了比赛场地。那么进入到本届赛事的最终的决赛队伍，还包括了美国队、意大利队、巴西队、土耳其队、加拿大队、日本队以及荷兰队。那么总决赛将会采取的是单淘汰的赛制，也就是一场定胜负。那么中国女排的对手其实早就已经揭晓了，在这个分站赛结束之后啊，大家也都知道了，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会在23号的晚间来对阵美国队。那么队长龚翔宇也表示，在训练中啊会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布置，争取在比赛当中的临场发挥有好的表现，说也非常期待这一次在中国澳门的总决赛，希望在比赛当中能发挥出我们应有的水平。那么在今天晚间节目尾声，再来了解一下目前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最新的比赛情况。海港和新鹏城的点球大战刚刚结束， 海港的运气更好一些，点球大战4-3胜出，总比分5-4淘汰新鹏程，晋级到了8强当中。另外武汉三镇和山东泰山目前的比分还是1-1，云南玉坤和成都荣城目前的比分还是3-3，而另外一边河南队和大连英博的比分也是1-1，不知道今天晚间这3场比赛最终是不是也会通过点球大战来分出胜负，有条件的球迷朋友可以来持续的关注一下。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全部内容。

0: 内容，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oreign trade， trade 贸易， Foreign trade 则是外贸。在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当中，机器人产业出境率不断提升，机器人产品在 Foreign trade 外贸领域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中国企业对当地市场需求的针对性研发。比如说在清洁机器人赛道，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强调节能静音和环保设计，在东南亚市场则强调防水防潮以及抗菌防臭。今年前五个月的中国机器人 Foreign trade 外贸市场中，欧盟和东盟是主要目的地。相关专家认为，中国机器人能够进入欧盟，证明产品已经具备接受高标准市场检验的能力。而东盟在汽车零部件、仓储物流领域发展迅速，代表着自动化和机器人的高增长市场。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

0: 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据悉，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另据报道，巴林首都麦纳麦拉响警报，居民被要求待在避难所内。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布消息称，该国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称，这是该国境内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连续四天遭袭。当地时间7月2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扎波罗热、赫尔松、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当日遭到俄军航空炸弹、导弹及多类型无人机的联合袭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多人受伤，大量民用设施受损。当地时间21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前一晚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首次通话很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欧盟与英国的关系，以期在今年晚些时候于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欧盟英国峰会。韩国产业通商部21号说，尽管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全球能源市场再现动荡，韩国原油供应依然稳定，预计9月底前不会出现问题。据韩国产业通商部当天发布的一份新闻稿，韩国7月和8月已确定可接收的原油现货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 110%， 9月已确定的到货量为去年的 90%。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月6号至12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手足口病例2万余例，今年累计病例突破7万例。截至12号，日本今年累计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俗称蜱虫病病例104例，这是该国连续第6年，该疾病累计病例超百例。今天，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它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桓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所学的专业知识和家乡的农业资源，接下了父亲的养鸡场。他的弟弟在毕业后也选择了回乡。当时这件事儿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多少双眼睛盯着曾经的鸡屎强兄弟。起初听到儿子要带着新理念新技术返乡养鸡，贾康乐的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第一，培养你读书不是为了让你回来养鸡。第二，就算养你也比不过我。养鸡的经验本事我们还能没你多吗？养了半辈子鸡的母亲不想让贾康乐走他们的老路，执意让他找工作。贾康乐表示，一方面为了不让父亲打拼半生得来的心血结晶就此荒废，另一方面养鸡和自己的专业对口。经过几年在学校的理论学习，他觉得自己家的鸡舍可以更新换代。为了说服父母，贾康乐借着旅游的名义将父亲骗到了山东，专门去看几家规模化经营的现代养鸡场。看着眼前一排排全自动化的鸡舍，明亮洁净，规模可观，养了几十年鸡的父亲沉默了。贾康乐学的是动物科学专业，弟弟的专业是计算机，兄弟俩不断摸索，自主研发出一套智能化养殖及净污系统，对养鸡场的设备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给鸡舍换上了自动的喂料喂水系统和自动取蛋设备。改造后第一年，鸡场的营业收入就比上一年翻了几番，兄弟俩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学生鸡司令。在改造鸡舍的过程中，贾康乐心中也在慢慢规划着一幅蓝图。后来贾康乐成立了西安市渭河家禽育种有限公司，经过他的多年经营，当年只有300只鸡的小作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全智能控制鸡舍6栋，面积约10000平方米，年存栏肉种鸡60000余，商品蛋鸡100000余的现代化养鸡场。贾康乐说，我们之前还新建了一栋应用了最前沿物联网技术的高层智能蛋鸡舍，占地1200平方米，存栏蛋鸡70000余。鸡舍内布置的各种传感器与专业软件平台对接，能对鸡舍进行智能化管理，提高了养殖场的生产效率和生物安全水平，以及集约化程度和智能化水平。成功的果实是甜蜜的，但是贾康乐总想起父亲当年给乡亲们送鸡蛋的情景，怎么才能让乡亲们也尝到这科学养鸡的甜头呢？贾康乐通过调查村里的养鸡市场发现，现在农户都是各家养各家的鸡，技术有局限，销路也不畅。一般农村家庭养的鸡都是几只几只拉到鸡市上去卖，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消费者会质疑这些鸡是不是散养的土鸡，而农户呢也无法去证明自家鸡的优势，导致即使是好鸡也卖不上好价钱。于是贾康乐便召集乡亲们，通过帮忙加盟分销合作联产统销等方式，把大家手中的鸡集中起来养殖，统一售卖。现在贾康乐的公司已有上100名员工，村里人明白了，贾康乐养鸡并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大学生在外头读的书确实派上了大用场，养鸡也养得精细嘞。一些早年在外务工的青年也回来了，兴致勃勃地跟着贾康乐学养鸡。那时候叫我们鸡屎强的人，现在给我们起的外号是鸡司令。那一年父亲过生日，村里人来了很多，有人感叹，老贾为养鸡一辈子和鸡粪打交道，老了老了享了儿子的福，鸡也跟着享了福。
现在的鸡舍干净卫生，连温度都是调节好的。父亲不住地给老乡们敬着酒，不禁红了眼眶。

喜儿和他的民宿。为了采访，我时常去秦岭各个峪口采风，时间晚了下不了山，便会就近找个民宿歇了。一来二去，和一个叫喜儿的姑娘熟络了起来。她已经在秦岭的两个村子开过民宿，熟知这里的人情往来。闲暇时，她写几首诗，我认为她写得很好，她还称自己为新村民。在她的院子里住了一对40多岁的夫妻，两人平时都忙于工作，觉得一个不理解一个，牙膏用什么牌子，袜子丢在哪里，这样的小事都有可能引发大战，实在无法调和，准备离婚。但离婚前一周，丈夫提出到秦岭小住几天，因为两人曾经无数次说过要去旅行，却因为工作、孩子上学等等没有实现。妻子答应了，原定小住3天，最后变成一周，到最后退房时，他们已经决定不离婚了。是林间的鸟鸣，松下的溪流，还有农家饭中的烟火气，让两人重新专注于生活本身，又回到了年少启梦里，治愈了彼此疲惫而千疮百孔的心。汹涌的生活之潮退去，爱的沙滩细软起来，还有美好回忆的贝壳可以一起捡拾。与其说是秦岭劝住了即将分道扬镳的夫妻，不如说是生活本来的美好安慰了自己，这才能发现对方的美好。陕西现在将秦岭保护提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的高度，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最直观的还是生活感受。以前没有那么容易接近秦岭，比如说民宿没有发展起来，满足不了那么多人的住宿需求，没有充分体现文化，人们吃喝完了就走。而现在进入秦岭，就好比开启了中式田园生活，诗情画意的院落，随处可见的文艺气息，让我们学会了从秦岭里汲取应对世俗生活的精神能量。喜儿是一位河南姑娘，前文说过她在秦岭开过2次民宿，而且都成功了，一个在佘家湾村，一个在太乙村。这位1989年出生的姑娘，有着一头微卷的乌发，时常在头顶盘成丸子状，露出饱满的额头，一笑还有2个极浅的酒窝，就像年画里走出来的成年版的福娃。怪不得她叫喜儿，因为长得喜气。2020年，那时候新版秦岭保护条例已经发布了，被称作是史上最严的条例。随后西安长安区迅速拆除或勒令整改了部分之前不合要求的民宿，据说有的是超过规定高度，有的是改建过于严重，总之政策开始变得细致明朗起来。喜儿和他的海归朋友便在佘家湾村开了1家民宿，围着炉火，我们借着一壶老白茶打开了话题。我早在10年前就想开民宿了，只不过当时是想开在大理，后来谈了西安的男朋友，是他把我拐到秦岭来的。第一次看见秦岭，我就不想走了，这儿是和大理气质完全不同的好地方。屋外的大雪在悄悄融化，偶尔会听见细竹噼里啪啦断裂的声音，那是为迎接春天而鼓掌。前些年由于政策不够明朗，加之长安已有成型的上王村农家乐模式，而民宿还没有形成气候，所以喜儿迟迟不敢下手。看到2020

0: 护是第一位的，但保护不等于不发展了，而是要做得更规范。第一家民宿火了之后，喜儿将它卖给了某个集团公司，做了私人庭院。喜儿说，佘家湾村在峪口里面被保护得更加严格，比如雨水多发季，冰雪天时，这里都会封山，一年中没有几个月能开门做生意，但就是只靠那几个月其实也够了。不过民宿具有周期短这个特点，得有圈子。秦岭那么多美景，而且政策隔一段时间还会制定得更详细，我要不断想出新花样才行。喜儿说，长安与鄠邑相比，不可控的因素比较多，但因为距离市区最近，游人更多，就可以获得更为可观的利润。鄠邑区呢，相对稳定，文化气息浓，却因为民宿产业起步晚，离市区较远，得去赚耐心的利润。2023年下半年，喜儿在太乙村租了兄弟俩的连着的院落，打造了如今这个新庭院。他管自己叫新村民，住得久了，你就爱上了乡村生活。喜儿笑着给我展示了几双老窝窝鞋，也就是千层底儿填充着棉花的手工棉鞋，自豪地说，一针一线做的哟，这是一位客人的妈妈给我做的。在原来的照片里，喜儿还是一个时尚的小姑娘，这两年穿的衣服以手工缝制的为主，宽松又舒适。然而要融入村民的生活，并非只体现在衣着上，还在于要适应村里的风俗与人情，就是说要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作用。参加老人寿宴，孩子满月宴，过年给村民孩子发压岁钱，去邻居家拉画，成了喜儿经常做的事儿。城里人喜欢简单的社交关系，邻里关系不那么密切，但是你到了村子里，这样可使不得。喜儿说，刚开始自己也觉得村民之间关系复杂，和他们很难打交道，但慢慢的遵照乡村风俗和他们相处久了，才越加发现他们的可爱之处。只要你尊重别人，让别人也有了价值感，院子里水管电路有什么事儿，邻里都会来帮忙。喜儿说，他在秦岭待久了，能和月亮沟通，能和松鼠、鸦雀甚至蚂蚁沟通。大山给予的能量是出人意料的，闲暇时间，喜儿便会在房顶看月亮星星，兴致到时还写上几首小诗。这是个有意思的姑娘，爱当村民的姑娘。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 降水方面，22号，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西部和东南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山西西部和南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东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中东部、上海、浙江北

0: 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安徽西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江南华南多地21号和22号仍有强降雨，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7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此次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如果把41800吨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船货物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该船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文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7月21号，法国外交部召见伊朗驻法国使馆临时代办，就两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7月19号遭伊朗安全部门拘押讯问并恐吓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法方强烈谴责这起有预谋蓄意实施的行为，指出事件公然违反国际法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外交人员享有的安全保障，破坏国家间正常外交关系。法国重申此次事件极其严重，不可接受，不会没有后果。此前一天，巴罗已就此向伊朗外长提出严正交涉。当地时间7月21号，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法提赫·比罗尔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 国际能源署再次呼吁尽快推动中东冲突降温，并全面无条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以避免全球能源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20号在接受采访时重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涉嫌犯有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他认为应当配合国际刑事法院执行这一逮捕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就俄方袭击一艘商船，随后印度外交部召见俄驻印临时代办的消息评论称，俄罗斯方面正在与印度保持接触，并向其阐明俄方立场。佩斯科夫称，俄军正在并将继续对那些为乌克兰运输弹药、武器装备等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至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说，乌克兰对该州袭击造成9名平民丧生，77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加拿大近期持续遭山火肆虐，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并威胁要因此加征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回应称，正在尽最大努力控制山火。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国际足联表示，目前正在评估决赛相关比赛报告。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事件中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国际足联20号更新了男足世界排名的榜单，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阿根廷队排在第二位，中国队则没有变化，依旧排在第91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

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森林公安老何。我喜欢带有湾的地名，十有八九这个地方有水，便选了这样一个点儿，希望能挖掘出什么故事来。沿着210国道，顺丰峪口丰德寺南行，从超限检测站拱桥左拐之后，顺红草河直上，沿途经枣儿岭村、耿家滩、王家沟、大门村，即进入佘家湾村。据传，大约在清朝末年，佘姓祖先从鄂，也就是湖北，来到秦岭深沟谋生。从佘姓家谱来推算，时间大约是公元1908年。从此，红草河上端就叫佘家湾，延续至今。带队的向导是从森林公安的岗位上退休的老何，他告诉我，2000年前，村民吃粮靠返销，用钱凭救济，看病徒步走30里山路，住的土坯房。2003年之后，村容村貌逐年改变。老何讲述着，捡起地上的毛栗子，剥了壳递给我。这里的地势并不陡峭，缓坡上长着不少野生的毛栗树。小时候，奶奶经常带我去太白山捡毛栗子，我就爱生毛栗子的味道，脆脆甜甜的，那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我对老何说着，拔出了奶白色的毛栗子果仁。早说嘛，你看，前面就有一颗。老何快步向前，一个冲刺就上了缓坡，拔住了碗口粗的毛栗树，蹭蹭几下就爬上了树弯。我被吓得不轻，毕竟老何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可他不以为意，摇下来几颗栗子冲我笑，闺女别担心，我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什么树什么脾气我摸得透。时值初秋，一路上的红叶、黄叶、绿叶交错，细细的秋雨碰到山体，捧起薄薄的雾。根据管控要求，我们是不能开车上去的，这反倒拉长了这次采风的景深。老何告诉我，佘家湾村还住着自己的老伙计，是一位做了一辈子刑侦工作的破案专家。我十分期待和他见面，于是加快了脚步。老何在我身后叮嘱说，拐过这个弯儿，前面有一片花海，有人在那儿养蜂，可小心着点儿。雾气越来越重，能见度急速下降。正当我们摸索着前进时，前面不远处出现了一个穿着黑衣的男子，就站在山路边，似乎扶着一棵树，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也不知遇到了什么事儿。我对老何说，何师傅，前面有人，他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哪里？我用手指了指前方，老何顺着我指的方向仔细瞅了一会儿。咱们赶快去看看，我说。闺女，别去。老何一把拉住了我。怎么了？带我仔细瞅瞅，你别慌。过了好大一会儿，那位扶着树的男子似乎动了动，然后就消失在了大雾中，看起来是像老何说的养蜂人那里去了。哦，那可能是养蜂人吧，我说。老何没有搭我这句话，只是将手里的棍子握得更紧了，压低了声音对我说，咱们走快一点，再走不远就到村子了。我感受到老何异样的表现，却也没敢再问什么，只是紧跟他的脚步，一路上几乎是在小跑。约莫过了20多分钟，我们就到了老刑侦的住所。那是个没有围墙的院子，两间红砖青瓦的平房，只用3根树杈搭了个2米不到的简易门楼子。院子里长满了三叶草，我们那儿管这叫酸乖乖，
小时候嘴馋，摘几片叶子洗干净嚼着吃，那酸爽的味道直刺味蕾，也是童年乐趣之一。看得出来，老刑侦是尽量保持着院落的原生态。老伙计相见总是亲切自然，有聊不完的话。我是个生人，不知该插什么话进去才好，只是腼腆的笑笑，脑子里却一直在想刚才那个奇怪的男人。实在忍不住好奇，我还是向两位抛出了问题。刚才我们在上来的路上遇到一个扶着树的男子，我假装不经意地描述着当时的情景，试图从老刑侦那儿得到答案。闺女，我说了你可别害怕，但也不一定就是。他如此说，我反倒紧张起来。老刑侦笑着扶了扶眼镜说，那有可能是头熊，不是什么男子。我不禁啊了一声，开始后怕。老何却大笑起来说，只是有可能，好多年在这一带都看不见熊了，这里是人居地，按理说他也不会跑过来，除非来偷点蜂蜜屯膘冬眠。老何说，近些年来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力度加大，他小时候经常见到的动物又逐渐回来了。有一次他接到村民报案，嫌疑人竟然是一只麂子。村民家以磨豆腐为营生，凌晨4点多做好的豆腐，上了个洗手间的功夫就被不速之客给毁了。村民认了好久才回忆起来，那不速之客是他青年时见过的动物麂子。一时间又好气又好笑，不敢惊动人家，只好悄悄退出门去，任那麂子饱餐了一顿。老伴儿提醒他赶紧报案，万一麂子吃太多豆腐有个好歹，会不会惹上官司？这里就不得不提近两年的普法活动。经过多种形式的走村入户普法，保护野生动物成了所有村民的共识。但凡遇到点儿平时不常见的动物，大家都会报警处理。而关于那个扶着树的男子，老何也给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打去电话，提供了相关线索。过了一两周，我看见有人发朋友圈，说一位司机在鸡窝子附近迷路，看到了一位穿着皮夹克的男士，于是上前询问，男士并不理会他，兀自走了。他追上去打算再问时，定睛一看，才发现那是一只熊，于是在惊恐中报了警。而我和老何那天见到的扶着树的男子到底是不是熊，就不得而知了。我认识老何的时候他还没有退休，老何干了35年森林公安，临退休时还有一个心愿没有了却。他的孩子从小就想当警察，品学兼优，但在最后一个关口测量身高时没过关，主考官说差了1厘米。孩子哭着给老何打电话，可老何一直和花草鸟兽打交道，鲜有什么人脉，最终孩子还是落榜了，无缘警徽。为此妻子一直埋怨老何，说他在森林里待久了，也变成了个木头人，当了一辈子警察却没本事让儿子穿上警服，这辈子等于白干，那毕竟是孩子一直以来的梦想。听不惯妻子的唠叨，其实也是不习惯回市里住，毕竟退休之前一年365天，他住山有300天。老何说，在山里待久了，尤其是和草木鸟兽待久了，就好像与世俗社会脱节了。总结起前半生，老何只愿意说这么多。他说，我知道你在写书，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那时候的森林公安都是这么个工作状态。我多番打听之下，从老何妻子的口述里得知了这么几个时间节点。
1988年，市属国有林区设立了森林公安派出所。身为林场职工的老何报了名，自此成为森林警察。建所之初，适逢林区开展禁歌声期专项行动，他带领所里唯一的一名民警，带着馒头，背上水壶，起早贪黑，连续两个月徒步爬遍了林区的大小沟壑和周边村落，积极宣传摸排线索，严打采歌声期的行为，积极保护了经济林资源安全。在走访中，他详细了解辖区山情、林情和社情，绘制三情图，记录相关数据，建立起一整套详尽的三情档案。1990年，林区盗猎活动猖獗，个别违法分子甚至持枪盗猎，给野生动物和执法都带来巨大风险。面对危险，老何没有退缩，他一方面深入周边村组，广泛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联合村组干部耐心劝导村民主动上交枪支弹药和粘网、猎枷、猎套等捕猎工具，一方面他带领民警在林区要道加大盘查力度，在重点区域加强巡查，冒着严寒在林间蹲守，使非法猎捕得到有效整治。20世纪90年代，林场周边的村组经济落后，村民习惯于靠山吃山，经常会潜入林区盗伐林木，非法狩猎。为了构建平安林区，老何自费印制警民联系卡，遍访周边村组农户，资助生活困难群众，深夜护送病重的群众就医，查证调处村民林权纠纷，解救过往受困车辆。35年，与宇宙苍穹只是一瞬间，与一个人却是漫长的时光。我难以想象，在原始的茂密山林中，老何是如何打发掉艰难、凶险又单调的每一天的。也许真如他的妻子所说，日子久了，老何只愿意跟树说话，对人说的话总是少之又少。老何退休的前两年，森林公安与派出所合并了，他做了警务区的驻扎民警。秦岭北路号称有72峪，这个数字并非具体遇到规模，而是代表遇到众多。老何工作的区域离峪口不远，临近西汉高速，那是一条把秦巴山脉打通了的路。诗仙李白在诗作中发出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而现如今的西汉高速也并不那么好走。这一片地区风光秀丽，山道蜿蜒崎岖，犹如灵蛇九曲盘山而上。景物区地处秦岭深处，冬季野猪、猪獾、野羊等时常出没，夜晚鸣叫不停，夏季蚊虫扑面，不敢开灯。为了方便吃饭，老何在景物区的空地上开垦了两三分菜地，辣子一行，豇豆一行，白菜韭菜种两畦，足够他下挂面了。有一年冬天，我去给老何送菜，当时刚好落了一夜的雪，整个秦岭都银装素裹，还形成了雾凇奇观。一下车我就被冻得打哆嗦，老何把冰块敲了些，煮成水递给我取暖。这里距离最近的村庄也有15千米左右，信号也不好，要想打电话什么的，就得走出警务区大门，拿起手机朝山口晃悠，兴许能滴滴几声，好歹能回上几条短信。我瞥见老何挂在墙上的辖区示意图，地形环境复杂，有大中桥5座，大小隧道4个，周边几乎都是原始山林。这个季节吃水是困难的，平时靠的是山泉，但眼下山泉冻住了，老何就只能弄些冰块回来放在室内的缸里化开，
就是在这种恶劣的工作环境下，老何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宣传秦岭山区线路安全的独特模式。在 16.5 千米的施工区段，没有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警务区的工作也因此受到当地综合治理部门的肯定。每次去看望老何，告别时他都会把我们送出警务区，久久不离去，直到我们走出很远，还能看见老何在招手。在这里，他是孤独的。我向同行的文友秦川说着自己的决心，等到春暖了咱们再来。我看附近有几个村子可以给联系一下蔬菜的供给，再想想办法引水过去。只是待春暖花开时，听说组织已经解决了老何的吃菜和吃水的问题。他一直在朋友圈分享着喜悦，说大家对我实在太好了。老何的妻子在底下评论了一句，娃还是没当上警察。

0: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也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也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oft power。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世界杯不只是一项足球赛事，也塑造着全球民众对参赛队伍代表的国家和地区的认知。近日，美国媒体盘点了本届赛事几位软实力赢家。挪威队榜上有名，核心球员哈兰德带领队友采用划船击鼓的方式庆祝，烘托出挪威人的团结氛围。另外一位 soft power 软实力赢家是墨西哥，墨西哥队主教练在场边和英格兰队球员轻松打趣，这一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墨西哥民众对足球的热情拥抱。当然了，还有逆境突围的佛得角，这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 soft power 软实力，这必将长期惠及该国的国际形象。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分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据悉，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另据报道，巴林首都麦纳麦拉响警报，居民被要求待在避难所内。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布消息称，该国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称，这是该国境内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连续4天遭袭。当地时间7月2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扎波罗热、赫尔松、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当日遭到俄军航空炸弹、导弹及多类型无人机的联合袭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大量民用设施受损。当地时间21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前一晚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首次通话很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欧盟与英国的关系，以期在今年晚些时候于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欧盟英国峰会。韩国产业通商部21号说，尽管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全球能源市场再现动荡，韩国原油供应依然稳定，预计9月底前不会出现问题。据韩国产业通商部当天发布的一份新闻稿，韩国7月和8月已确定可接收的原油现货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110%，9月已确定的到货量为去年的90%。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月6号至12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手足口病例20000余例，今年累计病例突破70000例。截至12号，日本今年累计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俗称皮虫病，病例104例，这是该国连续第6年，该疾病累计病例超100例。今天，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发表，声明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对推动中泰关系面向下一个50年发展有何重要意义？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 泰王国总理阿努廷参威拉军于2026年7月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中泰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阿努廷总理还赴上海市出席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先，我们想让专家来总体解读一下这份联合声明释放了哪些重要的信号。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许立平。
18: 这份联合声明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联合声明，进一步的彰显的中泰的这种合作是有坚实的这种历史的基础的，同时呢也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就未来的合作在很多领域双方都可以来进一步的深化。实际上这个联合声明某种程度说是开启了下一个中泰的50年的下一个金色50年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篇章。特别是这个联合声明对习主席在2022年对泰国的这种访问，历史性的访问，同意构建更加稳定、更加繁荣、更加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把它定位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的里程碑，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也对去年中泰建交50周年，挖金纳隆功国王和素体大王后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啊，对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双方有这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政治基础和历史的这种根基啊。同时呢也提到了在中国和泰国建立了一些新的机制，比如说2+2的战略对话机制等等嘛。总而言之，这份联合声明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体现了中泰一家亲的这种的重要的基础和未来的这个发展的一些潜力吧。
17: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些具体的点再跟您展开分析一下哈。就是声明提出在下一个50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密切高层交往，建立中泰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那这些机制会给中泰关系长期稳定发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8: 我想这些机制毫无疑问就是起到了一种增进互信、增加战略沟通的这么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知道2+2的外长和防长主要是侧重于这种战略的对话，特别是在中泰的中长期的这些战略的发展，还有区域乃至全球这些事务上，要加强中泰的这种相互的沟通、相互的协调，特别是在今天的这种世界不稳定、不确定的形势的这种大背景下，中泰来建立这种2+2的战略对话机制，毫无疑问是会进一步的推动双方的协调和战略沟通，对于双边的关系的稳定乃至于地区的和平稳定还是非常有重要的战略的这种价值的。
17: 然后关于合作哈，我们看到声明围绕着经贸投资、市场准入、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等做出了一系列的具体安排。这些肯定会擘画出中泰务实合作的新蓝图。如果我们跟以往比一比，您觉得中泰务实合作现在有哪些体制升级的地方？
18: 我想中泰的务实合作的体制升级啊，我觉得毫无疑问是体现的非常的明显的。我觉得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体现了我们在这些新的领域的一个体制升级，比如说在新技术啊、新产业方面，比如说加强人工智能啊、加强绿色经济啊、数字经济啊这方面的合作，我想这是一个新的领域的拓展。第二个呢，就是在这种制度的层面，比如说在智慧海关啊、规则啊这种对接啊，这是在制度层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升级，也就是从原来的传统上的深化这种货物贸易，来提升为制度上的这种互联互通、规则上的对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升级。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在一些新的区域内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南美的合作啊等等一方面吧，来进一步的深化的这种合作啊，我想主要还是提醒这三个方面。
17: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跟新兴产业有关的一些情况，因为声明提及说科技进步和数字化转型为两国创造了巨大的新机遇，那双方同意加强创新合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您觉得中泰双方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上有什么样的互补优势呢？
18: 我觉得双方的互补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在这些新技术啊、新产业方面，中国有这种强大的科研的能力，这种技术的优势，还有我们有人才的优势啊，我想这是中国的长项。而泰国呢，有广阔的这种市场应用的这种优势，比如像这种人工智能方面，那么泰国有广泛的这种应用的场景，包括这种智慧的城市啊，包括智慧医疗啊。包括机器人呐、等等吧，这些应用场景还是非常丰富的，甚至包括一些数字的这种数据库啊等等方面的建设。我觉得这些方面双方有高度的这种互补性，那这种互补性呢，是双方的发展的动力，使它的这种合作呢，应该说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19: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任命多名内阁成员，新内阁体现了伯纳姆怎样的执政思路？与斯塔默政府相比，有哪些延续和变化？伯纳姆执政前景如何？在内政外交上又面临哪些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7: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英国的情况哈。我们看到英国的新任首相伯纳姆是已经组建了新一届内阁，在内阁成员当中啊，就是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大家可能记得我们节目中说过，他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就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后现在呢他任命为财政大臣。然后斯特里廷他是出任了国防大臣，他是前卫生大臣，之前我们也聊过，因为他其实是潜在的首相人选，但他最终放弃参选工党党首，然后就支持伯纳姆了。这两个人我们稍后再展开说。然后呢，伯纳姆他是表示说将推动四十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认为新政府呢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的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各地。所以我们想让专家先分析一下，就看这个新内阁体现了什么样的执政思路。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
20: 我们从这一次伯纳姆对新内阁的任命可以看出来，他是想实现这样两个目标，一个是政治稳定，是当前的一个优先的任务。因为伯纳姆其实在工党内部，尤其是高层根基并不稳，因为他长期的这种经历是在地方，所以要首先稳住党内的支持。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背景下，他让工党内部的资深领导人，比如说米利班德出任比较重要的外交大臣，此前甚至有传言有可能会让米利班德来担任更重要的财政大臣。但是现在外交大臣的职位对于米利班德这样一位工党内部的资深的元老来说，对于伯纳姆接下来要稳住工党内部的格局，让他的执政在党内有一个更宽松的环境是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伯纳姆比较突出的，就是要把所谓的政策改革作为一个优先方向。我们看到这次应该说在涉及到一些像国防、能源、卫生等等这些领域，因为这个领域接下来会是工党政府包括伯纳姆改革的重点，所以应该说他还是尽可能的去召集了一些有经验、有专才的这样一些阁员来处理。第三点，我觉得伯纳姆还是想要去通过这个内阁的任命体现他的一个政策方向，就是要进一步贴近国内的经济和民生，重点是要拿出一些短期能够见效的改革措施。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些重要的政策方向，从阁员的任命可以看出要体现进取的这样一个形象，这也印证了伯纳姆给自己设立的这个人设，他要以一个大胆的改革的形象出现在新的英国政府中。
17: 那我们接下来哈，会就两个内阁成员想让您展开说一说。刚才也介绍过了，就是约翰希利他出任的是财政大臣，我们想知道会释放什么样的经济政策的信号。然后斯特里廷出任的是国防大臣，这又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呢？
20: 希利由此前的国防大臣转任财政大臣，这个一方面体现了在伯纳姆的未来政策改革中，英国发展防务和军事工业，包括加强军事投入，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重点的方向。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希利在国防大臣任上就有一些关于改革英国国防体系的构想，现在他转任财政大臣，也就意味着今后相关的改革措施可能会在财政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然后国防大臣，我想现在在英国新内阁的权重也在上升，这也体现了伯纳姆政府会在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上，包括对整个欧洲的安全架构要进行全力的参与，甚至要发挥主导作用。
17: 那这样我们想说一下外交方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首先我们看到伯纳姆在就任之后迅速的是同美国和乌克兰领导人有通话，然后看外交大臣呢是米利班德出任了外交大臣，这些您觉得反映了他们在外交方面想透露什么样的信息？
20: 对于英国政府来说，除了解决好国内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对外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在外交和安全之间取得某种协调。这次伯纳姆上任以后，第一轮电话打给了美国和乌克兰，我想这具有非常强烈的象征意义，一方面表明英国在外交安全事务上仍然对美国有所期待，而且对于英国来说，尽管这些年来与美国的关系极大的褪色，但是对于英国要维持住当前它在国际和地区形势中一定程度的作用，它仍然需要借助于美国方面的支持，而且如何管理好特朗普现象对英国内政外交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这个也会是伯纳姆上台后的需要应对的主要挑战。还有就是对乌克兰的态度，从斯塔莫政府下台之前访问基辅，到伯纳姆上台第一轮电话打给乌克兰，这也表明英国政府在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立场上面也会有强烈的独立性。尤其是现在英国作为在西方国家中给乌克兰提供最多军事援助的国家之一，我想英国很大程度上会把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和它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安全事务的影响把它放在外交事务的一个首位。让米利班德出任外交大臣，我觉得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伯纳姆需要通过各位党内元老来帮助他维持党内的稳定以外，米利班德长期担任工党党首，而且在多个政府中也有任职的经历，所以对于英国通过米利班德的人脉关系打开一些外交的渠道，尤其是在确保和欧盟关系的不断改善和美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方面，我想伯纳姆是想借助元老给他的执政提供一定的帮助。
17: 伯纳姆之前有自己的执政经验哈，但基本上是在地方，然后应对一些外交问题可能还真的是需要助力。那您怎么看伯纳姆新内阁的执政前景，尤其是在内政外交上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20: 从现在伯纳姆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的方向来看，一方面还是体现出他在地方政府的执政经历对于他在首相位置上的施政方向还是有很大的直接的影响，比如说他不断地强调要在英国的中央和地方之间实现新的分权，要进一步激发地方的潜力，再一个呢，也不断地强调公共事务需要获得更多的来自于市场的这样一些支持。我想这的确体现了伯纳姆本人呢，他对于当前英国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思考，而且也的确体现出了一些改革的意向。但是回到现实中来，伯纳姆是否能够让他的改革措施落地，我觉得还需要经历一些考验。首先，如果像他所说的想要寻求一些更能够看到实际效果的改善民生和经济的措施，那他的资源如何分配？因为我们知道，首先在斯塔莫时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考虑，但是一落到具体问题中，英国目前的这样一个财政状况，其实就会让一些所谓的短期措施在财政上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这些年来英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要让这些措施落地，钱从哪里来，资源如何分配，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在推进这些短期措施的同时，如何能够帮助英国建立起一个更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向，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会产生某种矛盾的，尤其是在当前英国这样一个相对比较脆弱的政治环境之下，如果要通过长期的改革来帮助英国获得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短期内肯定会损害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在维持它的民意支持率和进行真正的实质性的改革之间如何去取舍，我觉得这个也会成为伯纳姆政府面临的更大的考验。还有一点，就是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英国在把重点放在改革经济社会方面的同时，还要应对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包括外交方面的挑战。我觉得对伯纳姆来说，他需要在通过内阁任命稳定住党内的政局之后，仍然需要去找到合适的团队，找到真正有力的助手来帮助他实现这个目标。而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不是伯纳姆个人所能完全左右的。
17: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我们注意到伯纳姆说呢，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作为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然后英国的普通民众对于伯纳姆出任首相这个事儿看法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有各自不同的观点。我们听一下他们的声音。
1: 英国民众卡罗尔·坎贝尔说，
21: 我觉得他人挺不错的，从他在大曼彻斯特开展竞选活动的表现就能看出来，斯塔默下台实在有点可惜，他原本做的还算可以。在我看来，斯塔默推行了不少好政策，但这次首相换人也让人满怀期待，毕竟之前工党内部看起来并不算团结。
1: 英国民众盖斯·欧文斯坦言，对伯纳姆的施政纲领了解甚少。
22: I feel like he's got quite a different take on it.

0: 并不清楚他的主张，但只要大家愿意去看，就能有所了解。
1: 英国民众安妮·里戈比说，
2: 新首相需要致力于多项议题，尤其是医疗保健体系、移民相关事务。我认为斯塔默未能长久留任实在令人惋惜，当下我们需要一些稳定性，希望伯纳姆能稳住局面，长期执政。
1: 英国民众阿德里安·斯宾塞表示，愿意给伯纳姆一次机会。
3: 他刚上台，不妨给他一个机会。他明确表态会坚守工党传统立场，这很有意思。但当下英国真的需要这样的领导者吗？对于他能否成为一名称职的首相，我目前的态度是五五开。
4: 好，接下来关注另外一个话题。近期呢，我们看到北欧国家冰岛即将迎来一场关键的全民公投，他们的民众会在八月份来投票表决是不是重启搁置了十多年的加入欧盟的谈判。法国的外长他有一个表态，认为冰岛启动入盟谈判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详细情况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3: 据了解，冰岛寻求加入欧盟的努力起步于2009年，当时冰岛金融业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发生系统性崩盘，国内经济遭到重创，为寻求更多发展机遇与外部支持，冰岛递交了加入欧盟的申请。2010年，冰岛与欧盟启动正式入盟谈判，但双方磋商仅持续3年，便于2013年宣告暂停，冰岛入盟进程就此无限期搁置。此次冰岛考虑重启入盟谈判，筹备全民公投，有着鲜明的国际局势背景。一段时期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提出试图购买或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想法，引发欧洲方面高度紧张，以及北极周边地缘局势显著波动。格陵兰岛作为冰岛的近邻，深陷局势焦点，而欧盟在此次风波中坚定站在丹麦与格陵兰岛一边，其发挥自身影响力主动介入争端的做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欧洲的凝聚力，也让冰岛切实看到了欧盟的价值以及这一区域联盟的安全优势。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对此表示，欧盟在格陵兰岛争端中展现出的坚定立场，让冰岛深刻认识到加入欧盟的重要意义。他直言，亲眼见证欧盟主动介入国际争端，依托自身实力支持盟友，让冰岛更加笃信重启入盟谈判的必要性。实际上，确保国家安全是冰岛推动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一个核心诉求。作为北约成员国，冰岛并无本土常备军队，国防力量相对薄弱。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地区局势，冰岛将加入欧盟视为强化自身安全体系、提升区域话语权、对冲外部安全风险的重要途径。而20号到访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法国外长巴罗，则进一步为冰岛的入盟尝试做了背书。他强调，8月29号的公投仅为意向表决，不会对冰岛未来发展与双边谈判形成既定约束。冰岛主动推进与欧盟的谈判磋商，不会造成任何损失，反而能为自身争取更多发展与安全机遇。有分析指出，一个多月后的公投结果将直接决定冰岛是否会重启搁置13年的入盟谈判，不仅关乎冰岛未来的外交与发展走向，也将对欧洲区域格局、北极地缘安全态势产生深远影响。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2号，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西部和东南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山西西部和南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东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中东部、上海、浙江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安徽西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江南华南多地21号和22号仍有强降雨，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篮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7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此次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如果把41800吨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船货物，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该船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文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7月21号，法国外交部召见伊朗驻法国使馆临时代办，就两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7月19号遭伊朗安全部门拘押讯问并恐吓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法方强烈谴责这起有预谋蓄意实施的行为，指出事件公然违反国际法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外交人员享有的安全保障，破坏国家间正常外交关系。法国重申，此次事件极其严重，不可接受，不会没有后果。此前一天，巴罗已就此向伊朗外长提出严正交涉。当地时间7月21号，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法提赫·比罗尔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国际能源署再次呼吁尽快推动中东冲突降温，并全面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避免全球能源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20号在接受采访时重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涉嫌犯有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他认为应当配合国际刑事法院执行这一逮捕令。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就俄方袭击一艘商船，随后印度外交部召见俄驻印临时代办的消息评论称，俄罗斯方面正在与印度保持接触，并向其阐明俄方立场。佩斯科夫称，俄军正在并将继续对那些为乌克兰运输弹药、武器装备等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至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说，乌克兰对该州袭击造成9名平民丧生，77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加拿大近期持续遭山火肆虐，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并威胁要因此加征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回应称，正在尽最大努力控制山火。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国际足联表示，目前正在评估决赛相关比赛报告。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事件中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国际足联20号更新了男足世界排名的榜单，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阿根廷队排在第二位，中国队则没有变化，依旧排在第91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8: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美军打击有持续升级的风险吗？伊朗总统称，伊朗正处于全面战争之中。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美伊冲突外溢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0: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来说美伊局势。我们知道美国在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然后特朗普20号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的报复行动，然后威胁称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军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是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的一些内容。此前他还表示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他的桥梁和发电厂，而且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去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且增调空中加油机。如果从以上的信息来看，我们想让专家来研判一下美军的军事打击是不是会有持续升级的风险。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11: 由于最近出现了美军士兵的连续的伤亡的情况，那么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也就处于一个持续的升级的过程之中。我们知道多年来美国在中东它是形成了很多的利益，也划出过很多的红线，比如说不允许伊朗拥核呀，比如说要保证波斯湾的石油出口的安全呀。但在这么多的这个考虑和红线中，我觉得有一条是最坚定也是最确凿的，就是一旦出现了美军士兵的身亡的现象，那么美国一定会为此进行这种反击和报复的。 那我就想到2019年年底的时候，当时美国伊朗是在伊拉克有一阵激烈的对峙，最后到了12月底也是出现了美军士兵的这个身亡，这个最终导致了特朗普当时

0: 是他在第一任期，就是在2020年初，他决策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空袭打死刚刚抵达伊拉克的伊朗革命卫队将军苏莱曼尼。所以这次我觉得在美军的士兵身亡之后，特朗普政府仍然会坚持这个升级的这么一个方向。当然这个升级的幅度本身，我觉得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的升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到底是烈度和范围上有一些量的这种提升扩大，还是说美国会像他上周在战情室会议中提出的那样，就是说有一些质的突破，比如说派出地面部队去夺取哈尔克岛，或者去轰炸伊朗一个叫杲山的这个新的核设施。我觉得在是不是采取一些突破性的举措上，现在特朗普政府还在权衡相关选项的这种风险和收益。同时美国当局他也在考虑，就是现在美伊之间外交沟通的情况，他要根据这些多方面的因素最后再做一个要不要大幅度升级的最终决策。
1: 那这样哈，我们说完了美方的态度，因为其实他们也会继续观察。我们再看一下伊朗方面，这两天综合一下，比如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表态，他说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然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说，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对其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的声明是说，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然后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表示呢，说如果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直接参战。目前的情况双方还都是强硬的，那您觉得冲突外溢的风险会有多大？
0: 在之前的这个美伊冲突中，主战场当然是伊朗，包括波斯湾一带，那么美伊在交火，那么分战场实际上是黎巴嫩南部，也就是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在交火。那么近期这个战场确实有扩大的一些苗头和迹象，尤其是一些抵抗阵线的力量，那么有了一些表态，也做了一些姿态。你比如说在伊拉克，那么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对美国发出了比较强硬的声明。同时这几天胡塞武装也和沙特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是在紧张升级的这个过程中。但是我觉得像2023年10月的巴以冲突爆发之后，抵抗阵线全面参与到战争中来的这种情况，可能现在还不是特别的突出。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就是美国以色列这次并没有将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也好，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好，作为这个打击的目标。换言之，现在美伊之间的这场战争，它并没有真正的扩大到也门和伊拉克的方向。实际上，抵抗阵线和美国之间的直接的冲突并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像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包括胡塞武装，这些抵抗力量，它本身也有各自的一些重要的事务要处理。你比如说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它现在面临一个国内很多的势力要求他解除武装这么一个问题，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在伊拉克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中的地位问题。那么胡塞武装现在主要的这个升级的方向可能是在沙特这个方向，就是他最近跟沙特的关系应该有所恶化，但是胡塞武装和美国之间其实并没有产生明确的这种冲突。所以未来抵抗阵线虽然有可能进一步的卷入到美伊冲突中，但是我觉得它并没有出现一个全面的深度的参与到美伊冲突中，或者帮助伊朗作战这么一个程度。
1: 那这样我们去关注还有一支武装力量，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他们20号是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然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呢，也是随即宣布将迅速坚决回应。那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他们都会回应。这是不是意味着冲突从波斯湾向红海方面在蔓延，两线同时紧张？您觉得对整个地区局势来说意味着什么？
0: 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紧张关系的升级还是非常令人关切的，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红海的航运安全，而且尤其影响到沙特的石油出口安全。我们知道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后，那么波斯湾的这个石油外运的通道一直是不太通畅的，沙特已经将它石油出口的主要的渠道转移到红海。那么现在它通过红海的港口出口的石油大概达到了每天500万桶，那么这

0: 占到了沙特石油出口的大多数。一旦胡塞武装去拦截去袭击沙特的这些商船的话，那么沙特是为了他的经济利益必须去护航的。胡塞与沙特之间的这种冲突，我觉得很明显会干扰到红海的航运和地区的安全。那么下一步，我觉得就看胡塞武装能不能落实所谓的对沙特的这种海上禁运。即便胡塞不能够严格的落实的话，那么他现在的这种口头的威胁，那么也已经能对红海的航运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我觉得有两个风险还值得关注，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联动的这个风险，也就是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出现现在的这种航运受阻的情况之外，红海曼德海峡也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个会对全球的这种经济能源和产供链产生更广泛的冲击。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胡塞武装在与沙特的这种紧张升级的过程中，会不会向沙特去发射导弹，采取这种行动来威胁沙特。这样的话不仅会令沙特比较被动，而且会破坏沙特和伊朗之间非常脆弱的关系，届时的话就会出现美伊沙伊包括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这个几场冲突的这种互动，使得中东的这个战局是乱上加乱。
1: 在乱上加乱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也想研究一下美国它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因为随着美伊近期互袭持续，这个之前签的谅解备忘录可以说是彻底失效了，然后美伊局势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中东问题谈判代表米勒，他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如何能够在利于自身的，就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从战争当中脱身，现在还尚不明确。当前呢有三种选择都面临着不少的难题。那刚才我们听的是秦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我们也通过报道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分析判断。
2: You can escalate.
3: 第一种是升级冲突，从美国持续向该地区派遣加油机、先进战斗机等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显然存在。但坦率地说，我认为军事打击加码不会改变伊朗在目前核心议题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立场。该海峡在2月27号和28号还畅通无阻，如今已不再能够自由通行。第二种选择是直接撤军脱身，但我认为本届政府、特朗普总统在遭遇任期内最严峻外交政策危机时，根本承受不起这样的后果。我的意思是，如果海峡因美方主动发起的战争而持续封锁，这会成为其整个执政生涯的污点。第三种选择当然是谈判，尽管过去一周冲突不断升级，我依旧相信美伊双方仍有谈判的可能性，但问题在于如何找到利益平衡点，既能让特朗普政府体面收场，也能让实际掌控德黑兰决策权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所收获，而当下双方之间毫无信任可言。
4: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5: 美国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特朗普重新启动对加关税行动，意欲何为？如果新关税政策能够顺利落地，将产生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世界杯才刚结束哈，然后世界杯的这几个主办方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快乐了，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个情况。白宫发布公告说，美国将对加拿大的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然后呢，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就回应了，说这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就是美墨加协定，而加拿大呢会团结一致来应对这些针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首先我们其实想分析特朗普政府他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整这一出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怎么说。
6: 我认为

0: 现在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这个加税不能简单理解为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的升级，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去年特朗普对全球实施的这个对等关税，那么此后呢又被这个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认为这个违宪，所以这也是特朗普现在在违宪之后第一次重新启动关税行动的这样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这样一个做法。那么现在50%的这个附加关税呢是由8月份正式生效，而且是要叠加现有的这个关税之上。那么现在覆盖的范围不仅仅是汽车零部件，还涉及到像乳制品啊，包括像酒类、家具、服装等等，大约合计这个200多亿美元的这个加拿大商品，占到美国这个自加拿大进口额的5.2%左右。我觉得这是明显的啊报复性行动的这样一种做法。但是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更深的层次我们需要关注。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问题啊，因为现在这个美墨加协定正好是在重新谈判，而且随着这个美墨加现在进入这样一个谈判的阶段，美方也急需在相关的问题上，比如说农产品的配额的问题，比如说汽车原产地规则的问题，这些核心的问题呢来迫使加拿大进行让步。所以我觉得50%的这样一个极端关税的这种施压，其实就是要在谈判之前先声夺人，来使对方受到了这样一个极限施压的这种压力。第二点呢，因为最高法院已经裁决美国动用紧急这个法律实际上是违宪的，那么像特朗普需要在年底的这个中期选举之前，他要向他的选民啊，包括他的这个支持者来这个显示他强有力的这个政策工具，就说明关税政策还好使。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向本土制造业和他的这个票仓，特别是农业的票仓，来兑现一种所谓的保护承诺。
1: 所以也出于内政的需要哈。那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新关税政策如果就真的能够实施，会带来什么影响？
0: 我觉得如果美国的这个50%的关税能够落地的话，势必会对两国包括整个北美金融贸易区的这个贸易关系和这个产业链供应链会带来比较深远的影响。那首先从这个对加拿大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如果50%的关税落地的话，实际上是对加拿大的核心产业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比如说我们在这次看到的关税已经覆盖了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包括加工制造，还有一些部分的农产品，因为这些行业这些领域其实都是加拿大的核心产业和核心行业，所以这势必会推高加拿大这个对美出口的成本，那么从而侵蚀它对美国的出口份额。但我觉得如果关税持续下去的话，也势必会产生一种反噬效应，加拿大会加速一些供应链环节的向外转移，就是加速去美化，产生的结果呢就是会加速市场的多元化。另外呢，从目前来讲，我觉得加拿大已经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为了应对美国的贸易战，其实已经在加速与其他经济体的合作，包括与亚太地区的或者是与欧洲地区的这样一个贸易的往来，其目的呢就是要降低对单一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逐步显现的。那么从对美国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如果美国的关税落地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贸易关系实际上还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在这个农产品啊，包括相应的这个制造业环节，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势必会推升美国国内的这个通胀，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会打击美国本土的这个供应链和产业链。物价的上涨其实是直接会转移到美国消费者身上啊，让这个成本由美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买单，所以这也会加剧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通胀的压力。那另外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谈到的，因为美国美墨加实际上是北美这个自由贸易区的供应链的重要的三方啊一个环节，那如果美国通过高额关税势必会损害高度一体化的北美供应链，而且因为这个美墨加汽车以及制造业这相关的环节都是相互交织的，所以单边的关税最后一定会破坏两国经历过数年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协同生产和一体化的生产网络。我觉得这是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未来长期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样一个盟友关系或者说信任关系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为现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美墨加协定的三方，但是美国如果通过关税大棒来进行施压的话，那其实就严重违反了美墨加对于三方的这个优惠条款或者说免税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种原则，那么就会使得现在的这个自贸区谈判名存实亡。 那如果这样一个贸易争端开始波及到更大范围内的一些非经济议题，包括民众的一些信任性的问题，我觉得也会使得加拿大地区对美国的这样一个认知啊，包括民意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1: 嗯，这是肯定的哈。然后外媒称说，这是特朗普政府首次动用备受争议的百年前的法案，就是斯姆特获利关税法的第338条款来加征关税。自从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份裁定特朗普是无权通过宣布经济紧急状态去加征关税之后，哎，美国政府就开始转向一系列其他的法律依据，怎么看他们的做法？
0: 其实从我的研究观察来看，去年特朗普政府对这个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实施这个对等关税和高关税之后，就是美国也在担心，就是最高法院可能会裁定特朗普的这个对等关税会违宪的，所以在当时美国的国内包括他的一些政策工具箱里边就在计划有 Plan B 方案，比如说我们现在关注到的301条款啊，这232条款以及现在白宫启动的1930年的关税法当中的第338条款，那么这一系列的这种条款呢，或者说工具组合，我认为都是为了应对最高法院裁定违宪所采取的 Plan B 方案，所以这也说明其实美国的这种工具箱它还在不断的去寻找一些替代的这样一种方案，那其目标呢就是依然要延续美国关税大棒的威力。现在呢这个第338条款呢，其实它原本呢是要维护在多边贸易当中的非歧视性原则，但是目前呢却被美国赋予最大化的裁量权，成为变相的打击它最主要贸易伙伴的这样一个单边的贸易工具。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本身就严重损害了这个 WTO 框架之下国际贸易的这样一个基本准则，就是非歧视性的原则。那美国现在这样一个做法，或者说这种关税工具会不会演变为长期性的政策工具，我觉得从发展趋势上来看，那美国可能会把关税，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把关税作为一种筹码，或者作为一种杠杆啊，它不仅仅是目标。所以关税已经完成了从原来的一些临时性的贸易救济手段，到未来可能会形成更加成熟的啊，更加体系化的、常态化的这样一种武器和工具。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其实对未来全球的国际贸易秩序和这样一个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我觉得都会带来比较颠覆性的影响和不可逆的影响。那么特别是从现在对这个加拿大加征50%的这个关税来看，它很可能标志着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从原来的一些紧急状态之下的广泛性征税，更多的转向基于传统的贸易法条款的一些精准的施压，比如说针对主要的一些竞争对手，或者是他的盟友以及他的主要贸易伙伴来适用这些相关的特定性的这种贸易工具，而且呢也会从原来的一些阶段性的或者说短期的这种施压的工具转变成未来长期性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它可能外化成一种地缘经济的工具。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么确实对全球会带来极大的这种冲击，而且这样一种做法呢，实际上是美国单边的裁定他所认为的歧视、不公平或者所谓的安全威胁，单边的去定义国际的公平与不公平、歧视与非歧视，我觉得就是靠美国自己的实力来推动他这样一个经济胁迫。所以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如果美国关税变成常态化的威慑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担心未来国际秩序，特别是以 WTO 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既有的国际贸易体系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啊。所以我觉得各国都要去警惕现在发展的这样一种趋势和局面。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Foreign trade， trade 贸易， foreign trade 则是外贸。在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当中，机器人产业出境率不断提升，机器人产品在 foreign trade 外贸领域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中国企业对当地市场需求的针对性研发。比如说在清洁机器人赛道，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强调节能静音和环保设计，在东南亚市场则强调防水防潮以及抗菌防臭。今年前五个月的中国机器人 foreign trade 外贸市场中，欧盟和东盟是主要目的地。 相关专家认为，中国机器人能够进入欧盟，证明产品已经具备接受高标准市场检验的能力。而东盟在汽车零部件、仓储物流领域发展迅速，代表着自动化和机器人的高增长市场。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21: 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据悉，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另据报道，巴林首都麦纳麦拉响警报，居民被要求待在避难所内。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布消息称，该国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 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称，这是该国境内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连续四天遭袭。当地时间7月2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

0: 媒体上通报称，扎波罗热、赫尔松、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当日遭到俄军航空炸弹、导弹及多类型无人机的联合袭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多人受伤，大量民用设施受损。当地时间21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前一晚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首次通话很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欧盟与英国的关系，以期在今年晚些时候于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欧盟英国峰会。韩国产业通商部21号说，尽管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全球能源市场再现动荡，韩国原油供应依然稳定，预计9月底前不会出现问题。据韩国产业通商部当天发布的一份新闻稿，韩国7月和8月已确定可接收的原油现货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110%，9月已确定的到货量为去年的90%。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月6号至12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手足口病例20000余例，今年累计病例突破70000例。截至12号，日本今年累计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俗称皮虫病，病例104例，这是该国连续第6年，该疾病累计病例超100例。今天，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7月15号，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3: 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主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
2: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4: 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2: 资讯有故事，透视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如今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及 GDP 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与今年第一季度相比，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评价说，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对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稳是这份半年报的一个鲜明特点。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但稳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基调。 我们先聚焦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如果从增量看，上半年 GDP 较去年同期增长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1.0%，处于温和上升水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和上年同期持平。我们听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的解读。
3: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那么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2: 在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表示，新三样的诞生标志着以创新为显著特点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点燃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4: 今天呢，新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课上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尤为引人注目，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优势明显，海外市场份额不断攀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5: 二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六月份当月首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报告，目前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企业。一家新能源车企的相关负责人近日对总台记者表示，公司以技术提升产品品质，同时通过自建船队、海外基地等方式拓展市场。从适配南美复杂路况的电动摩托车，到为东南亚阴雨天加装电池的太阳能设备， 中国制造以硬核

0: 和实力，契合用户多元化需求，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外贸是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外贸的韧性与活力折射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与实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直接拉动了对非贸易。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 18.2%。 南非的葡萄酒，埃及的冷冻草莓，肯尼亚的咖啡豆，一系列非洲好物加速涌入中国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冰杰表示，
1: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0: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117.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三个原因推动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
2: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0: 所谓两重和两新政策，指的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两重和两新政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 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为什么要发布这个新指标？我们听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是怎么说的。
2: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0: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 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立芬表示，消费市场呈现出服务暖、场景活的特征。
3: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0: 可穿戴智能设备消费热度攀升，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等新零售蓬勃兴起，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模式持续升温。上半年，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表示，
4: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地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0: 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六张网建设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
5: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总台记者王露莹介绍说，
6: 这台叫凌盛的超级计算机一秒能算219亿亿次，注意是亿亿次。如果按照每人每秒完成一次简单计算来算，凌盛算一秒钟，70亿人就得24小时不停算上10年。凌盛这么牛，到底能干些啥？
0: 今年以来，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个百分点。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保持30%以上高增长，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15亿块。绿色低碳引领发展，上半年生物质燃料加工、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分别增长33%和21.9%，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 企业创新活力充沛，一大批小巨人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既有效补齐产业链短板，

0: 旧动能接续转换，节奏加快，新动能在不断成长壮大，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将为整个经济运行注入新动能。
1: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为注入新的动能。
0: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速，同时上调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我们听听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的观点。
2: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的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3: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0: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2号，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西部和东南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山西西部和南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东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中东部、上海、浙江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安徽西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江南华南多地21号和22号仍有强降雨，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7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此次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

0: 米，大货仓仓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如果把41800吨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船货物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该船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文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7月21号，法国外交部召见伊朗驻法国使馆临时代办，就两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7月19号遭伊朗安全部门拘押、讯问并恐吓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法方强烈谴责这起有预谋、蓄意实施的行为，指出事件公然违反国际法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外交人员享有的安全保障，破坏国家间正常外交关系。法国重申，此次事件极其严重，不可接受，不会没有后果。此前一天，巴罗已就此向伊朗外长提出严正交涉。当地时间7月21号，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法提赫·比罗尔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国际能源署再次呼吁尽快推动中东冲突降温，并全面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避免全球能源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20号在接受采访时重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涉嫌犯有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他认为应当配合国际刑事法院执行这一逮捕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就俄方袭击一艘商船，随后印度外交部召见俄驻印临时代办的消息评论称，俄罗斯方面正在与印度保持接触，并向其阐明俄方立场。佩斯科夫称，俄军正在并将继续对那些为乌克兰运输弹药、武器装备等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至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说，乌克兰对该州袭击造成9名平民丧生，77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加拿大近期持续遭山火肆虐，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并威胁要因此加征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回应称，正在尽最大努力控制山火。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国际足联表示，目前正在评估决赛相关比赛报告。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事件中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国际足联20号更新了男足世界排名的榜单，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阿根廷队排在第二位，中国队则没有变化，依旧排在第91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今年5月30号，他和另外2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4号，本届世界杯 D 组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小组赛中，他完成了个人世界杯直裁首秀，同时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位亮相的中国裁判。
10: 我不会把这感觉定义为挑战，因为是执法世界杯本身，能够参与世界杯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
1: 北京时间6月21号，在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迎战库拉索的小组赛中，他与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组成完整的中国裁判组同场执法，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单一国家裁判员包揽主裁判、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三大核心岗位，载入中国足球史册。
10: 这个是我们的时刻，这一刻属于中国裁判组，是一种骄傲和感到自豪。
1: 资讯有故事，专访中国裁判傅明，美加墨世界杯归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夺冠，历时近40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也首次扩军至48支参赛球队。扩军带来的规则变化可以说重塑了赛事竞争态势。本届世界杯创造的多项纪录足以说明问题。举例说，今年是世界杯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一届，总共打进308粒进球。过去的单届世界杯进球数纪录创造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时64场比赛全部结束后，总进球数为172球。相比之下，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72场比赛结束后，总进球数已经达到215球，在小组赛阶段就已打破纪录。总进球数新纪录诞生的最直接原因是扩军。本届世界杯总场次从过去的64场增加到104场，比赛数量增加，进球总数自然更容易上涨。中国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也创造了一项纪录，那就是由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和视频助理裁判傅明组成的中国裁判员首次集体亮相世界杯。
11: 本场比赛呢是完整的裁判组呢迎来3位中国国际级的裁判呢是共同执法。
1: 北京时间6月21号上午，在美国堪萨斯城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0-0战平库拉索队的比赛中，3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 VAR。
12: 这是中国裁判首次以主裁判加助理裁判加视频助理裁判的完整建制亮相世界杯。这场比赛中，三位中国裁判也在各自岗位实现了历史突破。

0: 破。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上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成为首位担任世界杯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
1: 好，
2: 这球
1: 给牌吗？
2: 啊，要吃牌了。这球给牌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样的话，八号科梅内西亚也知道有黄牌。
0: 这场比赛之前，傅明在 D 组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小组赛中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在三名中国裁判中率先登场。他负责点球、越位、红牌等关键判罚复核。在北京时间7月4号上午进行的哥伦比亚对加纳的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傅明再次登场，成为中国首位执法世界杯淘汰赛的裁判员。
3: 那加纳队呢，是在小组赛阶段最终拿到了 L 小组的第三名，1胜1平1负4个积分。所以呢，在以成绩最好的这个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的情况之下，他们肯定是要碰小组第一的，
1: 是
3: 啊，所以碰到了哥伦比亚队。
0: 在圆满完成美加墨世界杯7场比赛的执裁任务后，傅明回到北京。时隔一个多月，他再次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专访。傅明在专访中回顾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执法经历和感受。
4: 傅明指导在出发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可以执法世界杯是你职业生涯最大的梦想啊。那现在我们回过来问说，这次你是完整的执法了7场比赛，6场小组赛，1场这个淘汰赛，覆盖了全部3类视频裁判的这个官员岗位。那总结一下，你觉得是不是认可自己的执法工作呢？
5: 其实这是长期的训练的状态，就是长期积累习惯了，已经形成了这个叫肌肉记忆了。我会把它做成相对以我个人为个人习惯为主的一个标准化程序，去做比赛准备。然后在比赛过程当中遇到所有的情况，其实在之前都其实做了很多大量的模拟的训练，包括有可能应对的突发事件啊等等等等。各类事件其实都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战例其实都是经历长期的这种准备以后做出的这种程序化反应。所以在我看来，所有我执法的所有的比赛，我都是应该算是完整的，从准备到执行，然后执行完之后的这种总结和各位其他的同仁去再做探讨，然后再去抠细节啊，需要看我们的提高点等等，形成一个闭环吧。这个对于我来说，我应该是每一场比赛都是完整的，应该算是精准的完成了我的任务。
4: 执法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和您平时执法此前的一些比如说亚冠的比赛、中超的比赛还是不一样，是不是？就有什么不同吗？
5: 有相同也有不同。其实相同点其实它是就是跟我经历的所有的常规比赛都一样，它是一场比赛，它是一场足球比赛。那么一场足球比赛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化去准备去执行，但是它又不同，因为它是世界杯，它是全世界最高的水平的足球赛事，它是全球关注度最高的足球赛事，所以你会经历着跟以前的所有其他比赛的不一样的关注度，不一样的这种压力也好，还有技战术水平也好，所以参与执法这样的比赛本身就是一种荣幸。另外就是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能够跟全世界在这个行业里面最顶级的专家、最顶级的这些工作人员一起共事，一起共同的配合，然后研讨学习，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和经历。当然了，最终我们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就是我们圆满的顺利的完成了所有的指派的给我们指派的这个比赛任务。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这样的3层意义。对。
0: 今年5月30号，傅明与另外2名中国裁判马宁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执裁之旅。抵达美国后，三人在迈阿密和全球各地的裁判一起接受了为期7天的培训。6月8号培训结束后，傅明立即飞往位于达拉斯的国际广

0: 不忠心。本届世界杯绝大部分 VAR 视频助理裁判工作都在这个国际广播中心进行。
1: 从你抵达达拉斯到这个真正的登上世界杯的赛场去执法，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2: 我不会把这种感觉定义为挑战，因为是执法世界杯本身，能够参与世界杯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体验的所有的应该都是巅峰体验。你能够看到就是足球这个行业使用的最最先进的这种技术科技手段，现在在足球领域不仅仅是足球裁判方面啊，包括运动员，包括教练员，包括足球媒体人，用的科技手段已经非常非常广泛了。所以在科技手段辅助足球裁判员去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不断的去精进我们跟科技，就是人和科技合作的这种效率，能够更高效的使用技术，然后做出更加精准公正的判罚和决策。
1: 那赛前集训的时候有哪块培训让你的印象很深刻呢？我听说你们还准备了每个球员的定位球习惯，每个球队的这种战术习惯啊等等。
2: 对，我们的准备其实是很详细的。这个准备其实国际足联在挑选裁判准备这一届世界杯是从2022年上一届世界杯比赛结束就已经开始了，其实。所以这个准备期更加客观的说应该是已经准备了3年4年的时间了。所以无论是从技战术还是从我们的判罚的各个专题的研讨，包括我们对这个足球运动的理解的统一认知，包括球队的这个队员的战术特点，队伍的这个战术特点，其实这些更多的是在技战术准备里面啊，对于足球队伍技战术准备这个模块里头。
0: 世界杯一直是足球新技术的重要试验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 VAR 首次进入世界杯赛场。足球运动对裁判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场上的鸣哨与举旗，视频辅助判罚已经成为比赛判罚的重要支撑。2018年6月16号，俄罗斯喀山体育场，当法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世界杯小组赛进行到第54分钟时，当值主裁判来自乌拉圭的安德烈斯·库尼亚跑向场边的 VAR 视频回放区，通过现场大屏幕，双方球员与全场4万多名观众同步观看了争议场景的回放。最终，库尼亚改判法国队获得点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人类裁判求助于 VAR。本届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在新规则下可以在更多比赛场景中介入，譬如明显错误的第二张黄牌、认错人导致的出牌错误、错判的角球等，都可以接受 VAR 核查。
3: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小组赛，在 D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来迎战巴拉圭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在赛前我们说的，因为这支球队啊，它展现出来的进攻端的能力可能不太好。有两次机会，好机会，在干扰之下的射门没有射正部位。
0: 北京时间6月13号上午，本届世界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中，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时 ，VAR 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使用。一名巴拉圭中场球员在美国队员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美国球员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 VAR 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后取消了这张黄牌，改判巴拉圭球员假摔并出示黄牌。
1: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时候，当时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啊，因为那场比赛你担任的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就是 VAR 这个职务哈。当时有遇到什么挑战吗？还是整场比赛都很顺利的这样下来了？
2: 作为 VAR 来说，作为我的工作程序来说，我会更关注到程序本身，这个决策、这个决定、这个战力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本身。只有等整场比赛结束之后，复盘的时候会发现是不是按照标准的程序在检查，有没有遗漏，是不是还可以在配合过程当中可以做到更加的简洁高效，然后运用技术是不是可以能够角度是不是更好，机位角度包括播放速度是不是会做到最佳，以及我们 VR 室里面的配合和场上这个裁判员的配合有没有进步空间，其实这个是我真正关注的地方。
1: 德国对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当中，你当时是启用了这个 VAR 的这个复合程序。

0: 程序哈，推动了一个主裁判的撤销点球的判罚啊。当时是为什么想要介入比赛呢？就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判罚呢？
1: 那场比赛我应该是 support VAR， 是支持视频助理裁判员。那场比赛的主 VAR， 当时我们在查看这个战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明显和清晰的这个证据和场上裁判员的决定是不一样的。查看战例的过程当中，我们 VAR 跟裁判员其实是同步进行的，这样才会更高效，速度才会更快。裁判员在场上做完决定以后，然后我们看到了很清晰明显的证据跟裁判员场上的决定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要准备证据，准备这个清晰和明显的画面，是有说服力的画面，跟那个场上的裁判员去联系，建议他在场回看，我们要调什么样的机位给他看，然后用什么样的速度给他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操作间里面的一个真实的工作状态。
2: 傅明透露，世界杯对视频助理裁判的要求非常严苛，今年世界杯赛场上的机位非常多，小组赛阶段的直播机位有45个，淘汰赛阶段的直播机位又增加5个，达到50个，这还不包括半自动越位技术使用的固定机位。当如此多的机位拍摄了海量画面时，可以想象 VAR 团队核查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视频助理裁判 VAR 是整个团队的负责人，也是第一责任人。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一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总计170人执法总共104场比赛。今年4月初，中国足协确认马宁、傅明、周飞3名中国裁判成功入选。这不是中国裁判第一次入选世界杯，但3人同时以完整配置入围是历史第一次。
0: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时候，当时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你和其他的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是完成了完整的中国裁判组的一个同场执法。这一刻你觉得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1: 这个是我们的时刻，这一刻属于中国裁判组，是一种骄傲和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已经配合了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在更多的接到任务以后，其实我们是在按照我们的准备程序去准备比赛，在比赛过程当中需要去更关注我们的配合程序，包括我们的交流，包括所有的信息的这个传递，是不是精准简练然后易懂，因为我们团队里面不仅仅只有中国人啊，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个同事，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信息能够第一时间的去分享到所有的团队成员，让大家都能够理解我们的判罚，就是在团队内啊，理解我们的判罚，了解我们的决策。确实，这是我们的一个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一个时刻。我们通过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比赛执法任务，最后啊，就是做到了。对，比赛之后才会觉得OK， 满意开心。然后其他的，尤其是接到任务之后再到比赛过程当中，其实更关注的只有比赛。
2: 傅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在北京体育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学习足球裁判规则。2008年，傅明成为国家级裁判，2年后开始执法中国足球甲级联赛。2014年，傅明获得国际级裁判资质。2015年跻身亚足联精英裁判序列。傅明说，执法世界杯的所有裁判员和比赛官员都是这个地球上最优秀的，主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是高手之间的合作关系。
0: 在世界杯的这种高压环境下，怎么样跟主裁判保持高效的沟通呢？怎么样保持自己分析的这种准确性呢？
1: 那这个就是长时间的磨合、训练、沟通、交流，达到高效精准。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0: 那我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可不可以说现在世界杯的这个判罚其实是更精准、更准确、准确率更高？
1: 对，肯定是准确率会更高。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它是有范围的，当场上的这种判罚确实是可以足以影响比赛结果、影响比赛走向的这种状态，这个需要视频助理裁判，需要这个技术去介入，否则在场上更主要的还是要把保留足球本来的味道、本来的这种节奏更多的留给我们的这个球员、教练、球迷。
0: 就是你们作为视频助理裁判也是尽量不去破坏这个

0: 比赛的节奏或者是球场的这种氛围，是不是？
1: 视频助理裁判一直以来这个技术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我们努力方向也是尽可能的，不管是场上裁判啊，还是视频助理裁判，其实大家这个裁判团队大家努力的方向都是这样，都是想准确流畅然后精彩哦，比赛精彩，这是我们的足球这个竞赛最大的魅力所在。
2: 本届世界杯，傅明一共执法了七场比赛，六场小组赛和一场十六分之一淘汰赛。七场比赛中，傅明覆盖了视频助理裁判 VAR、助理视频助理裁判 AVAR 和辅助视频助理裁判 SVAR 全部三种岗位。他始终冷静高效完成视频复核和信息沟通工作，彰显出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良好的心理素质。有业内人士评价，本届世界杯的这七次出场执法机会格外珍贵，是傅明用硬实力换来的认可。
0: 然后有没有比如说不执法的时候去看一场这个足球比赛，世界杯的比赛呢？
1: 当然没有比赛任务的时候，当然会尽可能的作为观众身份亲身在现场观看世界杯。
0: 那在你看来的话，怎么样把世界杯的工作经验然后运用到国内联赛的执法当中呢？
1: 肯定会的，作为中国裁判到了世界杯这个最高的舞台上，这也是我下面会做的，我会把这个我所有的这个经历经验，把我知道的我看到的现代足球理念，现代足球的一个发趋势，尽可能的分享给同事同仁，这个是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oft power， 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世界杯不只是一项足球赛事，也塑造着全球民众对参赛队伍代表的国家和地区的认知。近日美国媒体盘点了本届赛事几位软实力赢家，挪威队榜上有名，核心球员哈兰德带领队友采用划船击鼓的方式庆祝，烘托出挪威人的团结氛围。另外一位 soft power 软实力赢家是墨西哥，墨西哥队主教练在场边和英格兰队球员轻松打趣，这一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墨西哥民众对足球的热情拥抱。当然了，还有逆境突围的福德角，这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 soft power 软实力，这必将长期惠及该国的国际形象。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1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3: 就会很开心。
1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6: 让我安心。
1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据悉，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另据报道，巴林首都麦纳麦拉响警报，居民被要求待在避难所内。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布消息称，该国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称，这是该国境内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连续4天遭袭。当地时间7月2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扎波罗热、赫尔松、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当日遭到俄军航空炸弹、导弹及多类型无人机的联合袭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大量民用设施受损。当地时间21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前一晚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首次通话很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欧盟与英国的关系，以期在今年晚些时候于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欧盟英国峰会。韩国产业通商部21号说，尽管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全球能源市场再现动荡，韩国原油供应依然稳定，预计9月底前不会出现问题。据韩国产业通商部当天发布的一份新闻稿，韩国7月和8月已确定可接收的原油现货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110%，9月已确定的到货量为去年的90%。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月6号至12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手足口病例20000余例，今年累计病例突破70000例。截至12号，日本今年累计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俗称蜱虫病，病例104例，这是该国连续第6年，该疾病累计病例超100例。今天，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6: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
18: 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它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亲的土鸡蛋。大学毕业的贾康乐顶住质疑和压力，结合自身所学的专业知识和家乡的农业资源，接下了父亲的养鸡场。他的弟弟在毕业后也选择了回乡。当时这件事儿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多少双眼睛盯着曾经的鸡屎强兄弟。起初听到儿子要带着新理念新技术返乡养鸡，贾康乐的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第一，培养你读书不是为了让你回来养鸡；第二，就算养你也比不过我，养鸡的经验本事我们还能没你多吗？养了半辈子鸡的母亲不想让贾康乐走他们的老路，执意让他找工作。贾康乐表示，一方面为了不让父亲打拼半生得来的心血结晶就此荒废，另一方面养鸡和自己的专业对口。经过几年在学校的理论学习，他觉得自己家的鸡舍可以更新换代。为了说服父母，贾康乐借着旅游的名义将父亲骗到了山东，专门去看几家规模化经营的现代养鸡场。看着眼前一排排全自动化的鸡舍，明亮洁净，规模可观，养了几十年鸡的父亲沉默了。贾康乐学的是动物科学专业，弟弟的专业是计算机，兄弟俩不断摸索，自主研发出一套智能化养殖及净污系统。

对养鸡场的设备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给鸡舍换上了自动的喂料喂水系统和自动取蛋设备。改造后第一年，鸡场的营业收入就比上一年翻了几番，兄弟俩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学生鸡司令。在改造鸡舍的过程中，贾康乐心中也在慢慢规划着一幅蓝图。后来，贾康乐成立了西安市渭河家禽育种有限公司。经过他的多年经营，当年只有300只鸡的小作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全智能控制鸡舍6栋，面积约1万平方米，年存栏肉种鸡6万羽，商品蛋鸡10万羽的现代化养鸡场。贾康乐说，我们之前还新建了一栋应用了最前沿物联网技术的高层智能蛋鸡舍，占地1200平方米，存栏蛋鸡7万羽。鸡舍内布置的各种传感器与专业软件平台对接，能对鸡舍进行智能化管理，提高了养殖场的生产效率和生物安全水平，以及集约化程度和智能化水平。成功的果实是甜蜜的，但是贾康乐总想起父亲当年给乡亲们送鸡蛋的情景，怎么才能让乡亲们也尝到这科学养鸡的甜头呢？贾康乐通过调查村里的养鸡市场发现，现在农户都是各家养各家的鸡，技术有局限，销路也不畅。一般农村家庭养的鸡都是几只几只拉到鸡市上去卖，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消费者会质疑这些鸡是不是散养的土鸡，而农户呢，也无法去证明自家鸡的优势，导致即使是好鸡也卖不上好价钱。于是贾康乐便召集乡亲们，通过帮忙、加盟、分销合作、联产统销等方式，把大家手中的鸡集中起来养殖，统一售卖。现在贾康乐的公司已有上100名员工，村里人明白了，贾康乐养鸡并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大学生在外头读的书确实派上了大用场，养鸡也养得精细嘞。一些早年在外务工的青年也回来了，兴致勃勃地跟着贾康乐学养鸡。那时候叫我们鸡屎强的人，现在给我们起的外号是鸡司令。那一年父亲过生日，村里人来了很多，有人感叹，老贾为养鸡一辈子和鸡粪打交道，老了老了享了儿子的福，鸡也跟着享了福。现在的鸡舍干净卫生，连温度都是调节好的。父亲不住地给老乡们敬着酒，不禁红了眼眶。喜儿和他的民宿。为了采访，我时常去秦岭各个峪口采风，时间晚了下不了山，便会就近找个民宿歇了。一来二去，和一个叫喜儿的姑娘熟络了起来。她已经在秦岭的2个村子开过民宿，熟知这里的人情往来。闲暇时她写几首诗，我认为她写得很好，她还称自己为新村民。在他的院子里住了一对40多岁的夫妻，两人平时都忙于工作，觉得一个不理解一个，牙膏用什么牌子，袜子丢在哪里，这样的小事都有可能引发大战，实在无法调和，准备离婚。但离婚前一周，丈夫提出到秦岭小住几天，因为两人曾经无数次说过要去旅行，却因为工作、孩子上学等等没有实现。妻子答应了，原定小住3天，最后变成1周，到最后退房时，他们已经决定不离婚了。是林间的鸟鸣，松下的溪流，
还有农家饭中的烟火气，让两人重新专注于生活本身，又回到了年少启梦里，治愈了彼此疲惫而千疮百孔的心。汹涌的生活之潮退去，爱的沙滩细软起来，还有美好回忆的贝壳可以一起捡拾。与其说是秦岭劝住了即将分道扬镳的夫妻，不如说是生活本来的美好安慰了自己，这才能发现对方的美好。陕西现在将秦岭保护提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的高度，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最直观的还是生活感受。以前没有那么容易接近秦岭，比如说民宿没有发展起来，满足不了那么多人的住宿需求，没有充分体现文化，人们吃喝完了就走。而现在进入秦岭就好比开启了中式田园生活，诗情画意的院落，随处可见的文艺气息，让我们学会了从秦岭里汲取应对世俗生活的精神能量。喜儿是一位河南姑娘，前文说过她在秦岭开过两次民宿，而且都成功了，一个在佘家湾村，一个在太乙村。这位1989年出生的姑娘有着一头微卷的乌发，时常在头顶盘成丸子状，露出饱满的额头，一笑还有两个极浅的酒窝，就像年画里走出来的成年版的福娃。怪不得她叫喜儿，因为长得喜气。2020年，那时候新版秦岭保护条例已经发布了，被称作是史上最严的条例。随后西安长安区迅速拆除或勒令整改了部分之前不合要求的民宿，据说有的是超过规定高度，有的是改建过于严重，总之政策开始变得细致明朗起来。喜儿和他的海归朋友便在佘家湾村开了第一家民宿，围着炉火，我们借着一壶老白茶打开了话题。我早在10年前就想开民宿了，只不过当时是想开在大理，后来谈了西安的男朋友，是他把我拐到秦岭来的。第一次看见秦岭我就不想走了，这儿是和大理气质完全不同的好地方。屋外的大雪在悄悄融化，偶尔会听见细竹噼里啪啦断裂的声音，那是为迎接春天而鼓掌。前些年由于政策不够明朗，加之长安已有成型的上王村农家乐模式，而民宿还没有形成气候，所以喜儿迟迟不敢下手。看到2020年以前做民宿院子的有赚有赔，喜儿感叹水大鱼大。喜儿说，有些人在野蛮生长期赚了一笔，最后因为不合规而撤出，有的刚投进去便因违规而被取缔。做生意就是这样，必须要跟着政策走，尤其是对于秦岭而言，现在保护是第一位的，但保护不等于不发展了，而是要做得更规范。第一家民宿火了之后，喜儿将它卖给了某个集团公司，做了私人庭院。喜儿说，佘家湾村在峪口里面被保护得更加严格，比如雨水多发季，冰雪天时，这里都会封山，一年中没有几个月能开门做生意，但就是只靠那几个月其实也够了。不过民宿具有周期短这个特点，得有圈子。秦岭那么多美景，而且政策隔一段时间还会制定得更详细，我要不断想出新花样才行。喜儿说，长安与鄠邑相比，不可控的因素比较多，但因为距离市区最近，游人更多，就可以获得更为可观的利润。鄠邑区呢，相对稳定，文化气息浓，
却因为民宿产业起步晚，离市区较远，

0: 在原来的照片里，喜儿还是一个时尚的小姑娘。这两年穿的衣服以手工缝制的为主，宽松又舒适。然而要融入村民的生活，并非只体现在衣着上，还在于要适应村里的风俗与人情，就是说要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作用。参加老人寿宴、孩子满月宴，过年给村民孩子发压岁钱，去邻居家拉画，成了喜儿经常做的事儿。城里人喜欢简单的社交关系，邻里关系不那么密切，但是你到了村子里，这样可使不得。喜儿说，刚开始自己也觉得村民之间关系复杂，和他们很难打交道，但慢慢的遵照乡村风俗和他们相处久了，才越加发现他们的可爱之处。只要你尊重别人，让别人也有了价值感，院子里水管电路有什么事儿，邻里都会来帮忙。喜儿说，他在秦岭待久了，能和月亮沟通，能和松鼠、鸦雀甚至蚂蚁沟通。大山给予的能量是出人意料的，闲暇时间喜儿便会在房顶看月亮星星，兴致到时还写上几首小诗。这是个有意思的姑娘，爱当村民的姑娘。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2号，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西部和东南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山西西部和南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东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中东部、上海、浙江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安徽西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江南华南多地21号和22号仍有强降雨，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7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此次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如果把41800吨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船货物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该船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0: 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
1: 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放眼世界，
2: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球资讯，
0: 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 当地时间7月21号， 法国外交部召见伊朗驻法国使馆临时代办， 就2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 7月19号 遭伊朗安全部门拘押讯问并恐吓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法方强烈谴责这起有预谋蓄意实施的行为，指出事件公然违反国际法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外交人员享有的安全保障，破坏国家间正常外交关系。 法国重申，此次事件极其严重，不可接受，不会没有后果。此前一天，巴罗已就此向伊朗外长提出严正交涉。当地时间7月21号，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法提赫·比罗尔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 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国际能源署再次呼吁尽快推动中东冲突降温，并全面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避免全球能源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20号在接受采访时重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涉嫌犯有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 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他认为应当配合国际刑事法院执行这一逮捕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就俄方袭击一艘商船，随后印度外交部召见俄驻印临时代办的消息评论称，俄罗斯方面正在与印度保持接触，并向其阐明俄方立场。 佩斯科夫称，俄军正在并将继续对那些为乌克兰运输弹药、武器装备等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 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至21号凌晨， 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 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 舒瓦耶夫21号说， 乌克兰对该州袭击造成9名平民丧生， 77人受伤。 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加拿大近期持续遭山火肆虐，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并威胁要因此加征关税。 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回应称，正在尽最大努力控制山火。 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国际足联表示，目前正在评估决赛相关比赛报告。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事件中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国际足联20号更新了男足世界排名的榜单，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阿根廷队排在第二位，中国队则没有变化，依旧排在第91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森林公安老何。我喜欢带有湾的地名，十有八九这个地方有水，便选了这样一个点儿，希望能挖掘出什么故事来。沿着210国道，顺丰峪口丰德寺南行，从超限检测站拱桥左拐之后，顺红草河直上，沿途经枣儿岭村、耿家滩、王家沟、大门村，即进入佘家湾村。据传，大约在清朝末年，佘姓祖先从鄂，也就是湖北，来到秦岭深沟谋生。从佘姓家谱来推算，时间大约是公元1908年。从此，红草河上端就叫佘家湾，延续至今。带队的向导是从森林公安的岗位上退休的老何，他告诉我，2000年前，村民吃粮靠返销，用钱凭救济，看病徒步走30里山路，住的土坯房。2003年之后，村容村貌逐年改变。老何讲述着，捡起地上的毛栗子，剥了壳递给我。这里的地势并不陡峭，缓坡上长着不少野生的毛栗树。小时候，奶奶经常带我去太白山捡毛栗子，我就爱生毛栗子的味道，脆脆甜甜的，那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我对老何说着，拔出了奶白色的毛栗子果仁。早说嘛，你看，前面就有一颗。老何快步向前，一个冲刺就上了缓坡，拔住了碗口粗的毛栗树，蹭蹭几下就爬上了树弯。我被吓得不轻，毕竟老何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可他不以为意，摇下来几颗栗子，冲我笑：“闺女，别担心，我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什么树什么脾气，我摸得透。”时值初秋，一路上的红叶、黄叶、绿叶交错，细细的秋雨碰到山体，腾起薄薄的雾。根据管控要求，我们是不能开车上去的，这反倒拉长了这次采风的景深。老何告诉我，佘家湾村还住着自己的老伙计，是一位做了一辈子刑侦工作的破案专家。我十分期待和他见面，于是加快了脚步。老何在我身后叮嘱说，拐过这个弯，前面有一片花海，有人在那儿养蜂，可小心着点儿。雾气越来越重，能见度急速下降。正当我们摸索着前进时，前面不远处出现了一个穿着黑衣的男子，就站在山路边，似乎扶着一棵树，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也不知遇到了什么事儿。我对老何说，何师傅，前面有人，他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哪里？我用手指了指前方，老何顺着我指的方向仔细瞅了一会儿。咱们赶快去看看，我说。闺女，别去。老何一把拉住了我。怎么了？带我仔细瞅瞅，你别慌。过了好大一会儿，那位扶着树的男子似乎动了动，然后就消失在了大雾中，看起来是向老何说的养蜂人那里去了。哦，那可能是养蜂人吧，我说。老何没有搭我这句话，只是将手里的棍子握得更紧了，压低了声音对我说，咱们走快一点，再走不远就到村子了。我感受到老何异样的表现，却也没敢再问什么，只是紧跟他的脚步，一路上几乎是在小跑。约莫过了20多分钟，我们就到了老刑侦的住所。那是个没有围墙的院子，两间红砖青瓦的平房，只用3根树杈搭了个2米不到的简易门楼子。院子里长满了三叶草，我们那儿管这叫酸乖乖。
小时候嘴馋，摘几片叶子洗干净嚼着吃，那酸爽的味道直刺味蕾，也是童年乐趣之一。看得出来，老邢真是尽量保持着院落的原生态。老伙计相见总是亲切自然，有聊不完的话。我是个生人，不知该插什么话进去才好，只是腼腆的笑笑，脑子里却一直在想刚才那个奇怪的男人。实在忍不住好奇，我还是向两位抛出了问题。刚才我们在上来的路上遇到一个扶着树的男子，我假装不经意地描述着当时的情景，试图从老邢真那儿得到答案。闺女，我说了你可别害怕，但也不一定就是。他如此说，我反倒紧张起来。老邢真笑着扶了扶眼镜说，那有可能是头熊，不是什么男子。我不禁啊了一声，开始后怕。老何却大笑起来说，只是有可能，好多年在这一带都看不见熊了，这里是人居地，按理说他也不会跑过来，除非来偷点蜂蜜囤膘冬眠。老何说，近些年来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力度加大，他小时候经常见到的动物又逐渐回来了。有一次他接到村民报案，嫌疑人竟然是一只麂子。村民家以磨豆腐为营生，凌晨4点多做好的豆腐上了个洗手间的功夫就被不速之客给毁了。村民认了好久才回忆起来，那不速之客是他青年时见过的动物麂子。一时间又好气又好笑，不敢惊动人家，只好悄悄退出门去，任那麂子饱餐了一顿。老伴儿提醒他赶紧报案，万一麂子吃太多豆腐有个好歹，会不会惹上官司？这里就不得不提近两年的普法活动，经过多种形式的走村入户普法，保护野生动物成了所有村民的共识。但凡遇到点儿平时不常见的动物，大家都会报警处理。而关于那个扶着树的男子，老何也给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打去电话，提供了相关线索。过了一两周，我看见有人发朋友圈，说一位司机在鸡窝子附近迷路，看到了一位穿着皮夹克的男士，于是上前询问。男士并不理会他，兀自走了。他追上去打算再问时，定睛一看，才发现那是一只熊，于是在惊恐中报了警。而我和老何那天见到的扶着树的男子到底是不是熊，就不得而知了。我认识老何的时候他还没有退休，老何干了35年森林公安，临退休时还有一个心愿没有了却。他的孩子从小就想当警察，品学兼优，但在最后一个关口测量身高时没过关，主考官说差了1厘米。孩子哭着给老何打电话，可老何一直和花草鸟兽打交道，鲜有什么人脉，最终孩子还是落榜了，无缘警徽。为此妻子一直埋怨老何，说他在森林里待久了也变成了个木头人，当了一辈子警察却没本事让儿子穿上警服，这辈子等于白干，那毕竟是孩子一直以来的梦想。听不惯妻子的唠叨，其实也是不习惯回市里住，毕竟退休之前一年365天，他住山有300天。老何说，在山里待久了，尤其是和草木鸟兽待久了，就好像与世俗社会脱节了。总结起前半生，老何只愿意说这么多。他说，我知道你在写书，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那时候的森林公安都是这么个工作状态。我多番打听之下，从老何妻子的口述里得知了这么几个时间节点。
1988年，市属国有林区设立了森林公安派出所，身为林场职工的老何报了名，自此成为森林警察。建所之初，适逢林区开展禁歌声期专项行动，他带领所里唯一的一名民警，带着馒头，背上水壶，起早贪黑，连续两个月徒步爬遍了林区的大小沟壑和周边村落，积极宣传摸排线索，严打采歌声期的行为，积极保护了经济林资源安全。在走访中，他详细了解辖区山情、林情和社情，绘制三情图，记录相关数据，建立起一整套详尽的三情档案。1990年，林区盗猎活动猖獗，个别违法分子甚至持枪盗猎，给野生动物和执法都带来巨大风险。面对危险，老何没有退缩，他一方面深入周边村组，广泛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联合村组干部耐心劝导村民主动上交枪支弹药和粘网、猎夹、猎套等捕猎工具，一方面他带领民警在林区要道加大盘查力度，在重点区域加强巡查，冒着严寒在林间蹲守，使非法猎捕得到有效整治。20世纪90年代，林场周边的村组经济落后，村民习惯于靠山吃山，经常会潜入林区盗伐林木，非法狩猎。为了构建平安林区，老何自费印制警民联系卡，遍访周边村组农户，资助生活困难群众，深夜护送病重的群众就医，查证调处村民林权纠纷，解救过往受困车辆。35年，与宇宙苍穹只是一瞬间，与一个人却是漫长的时光。我难以想象，在原始的茂密山林中，老何是如何打发掉艰难、凶险又单调的每一天的。也许真如他的妻子所说，日子久了，老何只愿意跟树说话，对人说的话总是少之又少。老何退休的前两年，森林公安与派出所合并了，他做了警务区的驻扎民警。秦岭北路号称有72峪，这个数字并非具体遇到规模，而是代表遇到众多。老何工作的区域离峪口不远，临近西汉高速，那是一条把秦巴山脉打通了的路。诗仙李白在诗作中发出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而现如今的西汉高速也并不那么好走。这一片地区风光秀丽，山道蜿蜒崎岖，犹如灵蛇九曲盘山而上。景物区地处秦岭深处，冬季野猪、猪獾、野羊等时常出没，夜晚鸣叫不停，夏季蚊虫扑面，不敢开灯。为了方便吃饭，老何在景物区的空地上开垦了两三分菜地，辣子一行，豇豆一行，白菜韭菜种两畦，足够他下挂面了。有一年冬天，我去给老何送菜，当时刚好落了一夜的雪，整个秦岭都银装素裹，还形成了雾凇奇观。一下车我就被冻得打哆嗦，老何把冰块敲了些，煮成水递给我取暖。这里距离最近的村庄也有15千米左右，信号也不好，要想打电话什么的，就得走出警务区大门，拿起手机朝山口晃悠，兴许能滴滴几声，好歹能回上几条短信。我瞥见老何挂在墙上的辖区示意图，地形环境复杂，有大中桥5座，大小隧道4个，周边几乎都是原始山林。这个季节吃水是困难的，平时靠的是山泉，但眼下山泉冻住了，老何就只能弄些冰块回来放在室内的缸里化开，
就是在这种恶劣的工作环境下，老何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宣传秦岭山区线路安全的独特模式。在 16.5 千米的施工区段，没有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警务区的工作也因此受到当地综合治理部门的肯定。每次去看望老何，告别时他都会把我们送出警务区，久久不离去，直到我们走出很远，还能看见老何在招手。在这里，他是孤独的。我向同行的文友秦川说着自己的决心，等到春暖了，咱们再来。我看附近有几个村子，可以给联系一下蔬菜的供给，再想想办法引水过去。只是待春暖花开时，听说组织已经解决了老何的吃菜和吃水的问题。他一直在朋友圈分享着喜悦，说大家对我实在太好了。老何的妻子在底下评论了一句，娃还是没当上警察。

0: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也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也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oreign trade， trade 贸易， foreign trade 则是外贸。在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当中，机器人产业出境率不断提升，机器人产品在 foreign trade 外贸领域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中国企业对当地市场需求的针对性研发。比如说在清洁机器人赛道，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强调节能静音和环保设计，在东南亚市场则强调防水防潮以及抗菌防臭。今年前五个月的中国机器人 foreign trade 外贸市场中，欧盟和东盟是主要目的地。相关专家认为，中国机器人能够进入欧盟，说明产品已经具备接受高标准市场检验的能力。而东盟在汽车零部件、仓储物流领域发展迅速，代表着自动化和机器人的高增长市场。
1: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4: 你喜欢吗？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
3: 是北京时间2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据悉，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另据报道，巴林首都麦纳麦拉响警报，居民被要求待在避难所内。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布消息称，该国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称，这是该国境内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连续4天遭袭。当地时间7月2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扎波罗热、赫尔松、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当日遭到俄军航空炸弹、导弹及多类型无人机的联合袭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大量民用设施受损。当地时间21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前一晚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首次通话很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欧盟与英国的关系，以期在今年晚些时候于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欧盟英国峰会。韩国产业通商部21号说，尽管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全球能源市场再现动荡，韩国原油供应依然稳定，预计9月底前不会出现问题。据韩国产业通商部当天发布的一份新闻稿，韩国7月和8月已确定可接收的原油现货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110%，9月已确定的到货量为去年的90%。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月6号至12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手足口病例20000余例，今年累计病例突破70000例。截至12号，日本今年累计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俗称蜱虫病，病例104例，这是该国连续第6年，该疾病累计病例超100例。今天，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7: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传承者。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聚焦底蕴丰厚且各具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结合政府整体式保护举措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展现古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焕发的新活力，凸显城市建设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城市文脉是一个城市源远流长的文化聚合体，其间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步一景、一人一物，都印刻着历史的痕迹，记录着精彩的故事，蕴藏着人类文明的巧思，并在时代的演进中不断沉淀更新。文脉春秋以细腻的视角深入每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深处，努力挖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坐标。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来到川南咽喉长江重镇四川泸州。这座古城坐拥长江、沱江、赤水河三水交汇，自古便是连通云贵川的水路十字路口，素有铁打泸州的美誉。得天独厚的河谷温润气候孕育甘甜桂源，四通的水道催生千年盐运商贸，兵家烽烟与诗词文脉在此共生交融。江水贯通商贸，烽烟铸就风骨，文脉浸润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两江暗道读懂这座兼具雄关气魄与温润市井的川南古城。
1: 雄踞川南，是扼守长江出川的咽喉；铁打泸州，铸就了85000年的雄关；两江交汇，激荡出传承千古的传奇；舟楫纵横，串联起西南要会的繁华。在这里，相传杜甫发出“江山照眼，灵气出”的赞美，陆游留下“此舟雄跨西南边”的感叹。江声半月，诗酒长歌。这里是四川泸州。泸州地处四川盆地南缘，北来的冷空气被秦岭、大巴山重重阻隔，而南来的暖湿气流受云贵高原地形抬升的影响，使泸州的年均气温达到了18摄氏度。长江与沱江等众多河流在此交汇，蒸发出大量的水汽，带来年均1200毫米的丰沛降水。江河造就了这里得天独厚的山水温室，为桂园提供了漫长的生长期，也孕育了依水而生、因水而兴的泸州古城。每年11月上旬，泸州古城的东门口变成了市民最美的观景台，成群的红嘴鸥聚集在这里，引得大家争相围观喂食。泸州古城东门口在宋代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通海门。这里离大海足有上千公里，穿过城门，沿着江岸北行不过100米，这里的江面变得平缓而开阔。通海之名的答案先从这里的一座码头说起。管驿嘴位于泸州古城的北端，长江和沱江在此交汇，一清一浊，泾渭分明。浑浊的是沱江，发源于四川西北部山区，贯穿了富饶的成都平原，将德阳、资阳、内江、自贡与泸州串联在一起。而清澈的是长江，来到泸州后一路向东，穿过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蜿蜒2000多公里，直达大海。江河在泸州古城形成了一个水荡的十字路口，东西方向的主干道就是长江，北边的主干道是沱江，南面则通过赤水河连接了贵州。这座十字路口的东向城门便是通海门，名为通海，并非地理的错觉，脚下的长江本就是通往海洋的路。

0: 小演员们唱的《泸州好》出自清代诗人张问豪的诗句。唱词中的江阳就是泸州的古称。西汉景帝乾元六年开始在此设县，因地处长江以北，江水之北以为阳，故取名江阳。梁大同年间，朝廷在此设州，此地属古泸水流域，于是原取泸水以为名，泸州之名由此诞生，迄今已近1500年。傍晚时分，古城中心的报恩塔广场夜市开始热闹起来，这份当地人习以为常的烟火气已在此升腾了800多年。报恩塔高33.16米，塔身呈八边形，800多年以来一直是泸州古城的地理坐标。据史料记载，泸州古城城墙周长一度达到5000米，共有8座城门。汇金门扼守两江交汇之处，小北门与大北门依傍沱江，东门与宁光门则濒临长江。城门为江河而开，街巷因码头而生，这便是泸州城刻在骨子里的底色。位于古城西南方向的蓝田老街是泸州最古老的街市之一。宋代时，蓝田老街已是蜀南黔北一带重要的粮食、土特产与马匹交易市场。据《宋史》记载，泸州是西南最早设草市的城市之一。草市原本是乡村定期进行买卖交易的集市，到了宋代已发展成了固定的商业区。泸州曾经开设了67个草市，蓝田老街就是由草市演变而来的。在泸州的宋代石刻博物馆中，错落陈列着从古墓中出土的石刻造像，记录着泸州这座城市被江水滋养又交织烽火的两副面孔。扛椅的男士记录着富足人家出行时随身携带交椅的讲究，方桌上铺着桌围，摆放着水果，看得出一家之主温饱富足的生活享受。与这种悠然的生活场景形成反差的是博物馆里展出的190多个武士造型，几乎每一个武士都手持武器。而在军阵最深处，有一尊武士石刻，面容清秀，柳眉杏眼，樱桃小嘴，这竟然是一位女性武士。她手中所执的兵器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
1: 女武士呢，手里边拿着这个兵器叫做骨朵，是宋代女性非常喜欢的重兵器。
0: 骨朵是一种长柄锤式冷兵器，挥舞开来一砸一抡，杀伤力极高。这是国内迄今出土最多的女武士造像群雕，也是泸州千年烽火最沉默的证词。四通八达的水路，云贵川三省的通衢要冲，让泸州成为拱卫西南的军事重地。千年兵家必争所铸就的雄镇风骨，在宋代造就了一座江上的孤城。从泸州古城顺江而下不过30公里，长江在这里拐出一个巨大的 U 型弯道，因地貌犹如一只深入长江的巨大臂膀，这座半岛名为神臂山。公元1243年，泸州知州奉命在此凿石筑城，名神臂城。城墙沿60至80米高的悬崖之巅绵延，北西南三面平江为堑，东面加筑子城、炮台和护城石，形成一座易守难攻的空中屏障。战时，神臂城成为泸州的军事指挥中心，4000多名泸州军民在面积仅为2.5平方公里的神臂城上扼守住长江水道，抵抗北方大军进攻长达34年之久，泸州也因此获名铁打的泸州。 自汉代至清末的2000多年中，发生在泸州的重大兵事多达70余起。汉武帝时，唐蒙从泸州入夜郎，此后这里成为智利西南地区的军事要地。北宋时，宋徽宗下诏书称泸州为西南要会。1935年，红军长征在此四渡赤水。四渡赤水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战例。历次战火反复印证着同一个地理密码，谁据守泸州，谁就扼住了整片西南的咽喉。这份扼守咽喉的禀赋，在硝烟之外同样造就了另一番景象。四方物资源源汇聚，又由此分运而去，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物资就是盐。贵州自古不产盐，食盐几乎全赖外运。运盐船从泸州出发前往贵州，水路走到泸州与贵州接壤的叙永县，便到了尽头。鼎盛时期，每天约有300艘盐船在这里靠岸，转走陆路，把盐送往贵州。2025年4月，泸州市叙永县杨坪村护林员田凯华在巡查自家林场时，砍开一片杂草，一段被掩埋的石板路显露出来。经过县文保所工作人员20多天的勘查清理，一条古道显露出来。
1: 这是一条就是我们运盐出川的这个官道，就是从叙永出发，然后通过雪山关到这个贵州。
0: 在长条青石板上，曾经行走的印记诉说着过往，成人手掌大小的马蹄印清晰可见。更令人动容的是一个个拇指大小、一两指节深的圆形小坑，那是拐耙子窝。
1: 这上面的这些坑呢，主要是由当时的运盐工人的他们的工具，留下来的。因为当时的运盐工人，他们要背80到100斤的盐，负重的重量比较重。他们在歇脚的时候呢，靠上去不用弯腰，然后起肩的时候呢，也比较轻松。
0: 一个坑窝是一次喘息，一次起身，一程艰辛。无数背夫日复一日的倚靠与起身，最终在坚硬的青石上刻下了泸州商贸最有分量的证词。盐运有多远，泸州的商贸版图就有多大。盐道所致，不仅是食盐的流通，更让一个个集镇落地生根。位于泸州古城东南方向的姚坝古镇，就是一座生长在古道上的驿站。一条呈 S 型的蜿蜒主街穿过全镇，这条始于宋、兴于明清的古街长约1000米，南北走向的古街向南连接着贵州，向北就是泸州古城的方向。古镇的建筑群沿着青石板的主街带状生长，这种串联式布局使得尽量多的铺面都位于这条交通动脉上，商人在此汇集，财富也从这里流淌。
2: 这个哈，它就是典型的一个我们这个姚坝古镇的一个店面，这边开了一个窗户哈。
0: 这扇看似窗户的店面，最重要的是这9根木栅栏的间隔距离，因为它的功能不是为了观望或者透风，而是为了交易安全。这个用一只手掌测出的距离，堪称古代商铺绝妙的安保尺度，活脱脱就是古代版的防盗网。木栅栏守护的是让商业得以延续的秩序，而泸州因盐获得的财富凝固在了一座座精美的建筑上。春秋祠位于泸州市叙永县，祠内供奉着关羽，因为关羽喜读春秋而得名。清光绪26年，在泸州经营盐业的盐商集资修建了这座会馆。仙鹤蕴含着健康长寿的祝福，它 长廊承载着金玉满堂的寄托，蜻蜓寓意着轻盈灵动，喜鹊象征着喜事临门，倒挂的蝙蝠被赋予了福到了的美好祝愿。最让人称奇的是，这梅花枝干被雕刻成了龙头的样子，连不足一厘米的枝干结疤上竟然还刻有细如发丝的年轮。春秋词的富丽堂皇，正是庐州作为西南盐运中枢最有力的注脚。几十年后，春秋词的屋檐下迎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的年轻人。1940年冬，因昆明屡遭空袭，西南联大决定设立叙永分校，樟木雕花的回廊下铺开了简单的铺位，百鸟朝凤的窗棂前点起了彻夜不息的桐油灯。春秋祠内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纪念碑至今静立，当年有700多位师生在此求学，他们的名字如星辰散落在这座百年的梁柱之间。春秋祠见证过盐运的一掷千金，也容纳过战火中文化的辗转和坚守，它是财富的遗存，更是文脉的延续。在庐州市博物馆中，出镜率最高的莫过于这件青铜器瑞兽，模样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麒麟相似。让人们最好奇的是，这尊麒麟的两侧还驮着两个圆鼓鼓的小桶，其实这是一件600多年前的温酒神器。麒麟腹部中空，可制炭火，背上驮着的两个圆桶则注入热水，再将酒壶放入圆桶内，当炭火在腹中燃烧，热量透过内壁将热水保温，而酒壶中的美酒便可一直保持温热。一件日常器物被庐州人赋予了如此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精雕细琢的匠心，器物尚且如此，这里的山川风物又怎能不浸润出满纸的诗篇？历代文人墨客泛舟江上、揽胜山中，用各自的方式书写这座城。最不吝笔墨盛赞庐州的，当属明代文学家杨慎，他在庐州留下100首诗词，而他一生中的沉浮与旷达，最终都化入了那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0: 见一丁一卯，全靠石块自身的重量相互累积，600年风雨不倒。泸州人的脚下，江水始终是最宽阔的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如今泸州港成为全国36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2000多年来，泸州的传奇是一曲人与江河共同谱写的壮歌，既有搏击风浪的坚韧，也有依水而存的智慧。从江洋古渡到西南要会，从盐船万艘到桥吊如林，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都与长江的脉搏同步。江水至此，气象万千，文脉至此，生生不息。
1: 四川泸州的山水风物寻访到此告一段落。长江、沱江、赤水河交织出这座城市的生命脉络。水路要道既是古代盐运商道，也是历代兵家必争的西南雄关。神壁城悬崖坚壁，宋代石刻龙脑桥石雕留存下战火与市井的双重印记。蓄涌盐道的青石刻满劳动者的步履，摇坝古镇独特商铺木栏，春秋瓷精美木雕见证盐商时代的鼎盛。战乱中文脉在此落脚，让财富沉淀为书香。愿两江涛声、古桥石刻、千年瓷韵长留心底。这里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文脉春秋。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2号，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西部和东南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山西西部和南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东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中东部、上海、浙江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安徽西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江南华南多地21号和22号仍有强降雨，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7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此次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如果把41800吨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船货物，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该船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文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6: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

0: 它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4: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4: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7月21号，法国外交部召见伊朗驻法国使馆临时代办，就两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7月19号遭伊朗安全部门拘押、讯问并恐吓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法方强烈谴责这起有预谋、蓄意实施的行为，指出事件公然违反国际法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外交人员享有的安全保障，破坏国家间正常外交关系。法国重申，此次事件极其严重，不可接受，不会没有后果。此前一天，巴罗已就此向伊朗外长提出严正交涉。当地时间7月21号，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法提赫·比罗尔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国际能源署再次呼吁尽快推动中东冲突降温，并全面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避免全球能源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20号在接受采访时重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涉嫌犯有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他认为应当配合国际刑事法院执行这一逮捕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就俄方袭击一艘商船，随后印度外交部召见俄驻印临时代办的消息评论称，俄罗斯方面正在与印度保持接触，并向其阐明俄方立场。佩斯科夫称，俄军正在并将继续对那些为乌克兰运输弹药、武器装备等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至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说，乌克兰对该州袭击造成9名平民丧生，77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加拿大近期持续遭山火肆虐，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并威胁要因此加征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回应称，正在尽最大努力控制山火。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国际足联表示，目前正在评估决赛相关比赛报告。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事件中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 国际足联20号更新了男足世界排名的榜单，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阿根廷队排在第二位，中国队则没有变化，依旧排在第91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8: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传承者。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聚焦底蕴丰厚且各具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结合政府整体式保护举措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展现古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焕发的新活力，凸显城市建设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渤海黄海交界的山东蓬莱。这座北方滨海古城因海市蜃楼得名仙境，秦始皇、汉武帝先后东巡寻仙，唐时设登州，明代扩建水城，自古是海上丝路北方核心港口，也是扼守京津海防的咽喉要道。如今丹崖山海依旧，冬日海鸥如约而至，古港、海防、仙境传说、渔家烟火融为一体。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踏访丹崖古阁、水城老街，读懂这座兼具仙韵、海防风骨与滨海烟火的千年港城。
5: 这是一座因海而闻名的城，丹崖山上凌空仙阁的飞檐，勾勒出千年寻梦的海上原点。这是一座因海而兴盛的城，帆影与欧民交织的烟波里，诉说着古港商通四海的兴旺荣光。这是一座因海而变革的城，在渤海与黄海交汇的惊涛间，戚继光的旌旗猎猎作响，潮起潮落，船来船往，这里孕育着四季丰盈的渔歌与希望。这里是山东蓬莱。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8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以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3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
9: 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铸成立意。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两次关键跃升。唐神龙三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九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唐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执壶，1973年出土于蓬莱东关村。长沙窑瓷器是唐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之一，由于其腹部贴塑椰枣叶纹，专家推测它可能为阿拉伯地区定制产品。在今天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藏着大量出土于蓬莱陆地以及附近海域的各色瓷器。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金华窑、岳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十余种瓷器都从各地汇聚于蓬莱所在的登州港。古人选择沿着蓬莱古城北面的庙岛群岛北上，这一串散落海面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船的天然航标，也是商船避风补给的良港。沿此航线便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远洋航路，中华瓷器随之远销海外地区。登州古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书状官李民成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以木兰舟，落帆山东第一舟。其中的山东第一舟就是现在的蓬莱。开海季的傍晚，渔船归港，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渔货。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混合，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宋元丰八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鱼行》：“一枚河翅千金值，说它价比黄金。绝字可醒千日醉，夸它仙到酒醒。遭意犹藏能远志，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朝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傍晚，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 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

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在虚无的哲思。明正德八年，在蓬莱阁西侧修建避风亭。新建诸亭可平海临风，赋诗题咏，实则兼具重要海防功能。这类低缓临崖亭阁视野开阔，便于隐蔽，可全天候瞭望海面，是蓬莱海防体系中隐匿于崖岸的前沿哨位。明洪武九年，朝廷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南侧修筑水城，完善海防防御体系，使蓬莱成为明代重要的沿海御敌重镇。蓬莱水城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水城西北城墙仅以丹崖山绝壁借山为防，形成山上瞭望加山下驻港的完整海防体系。水门外设防浪堤，既能阻挡外海浪涌，又可限制敌船进攻路线。平浪台位于水门内侧，正对航道，是一座长百米、宽50米的人工夯筑台地，其主要作用是抵御外海风浪，保持港内水面平稳。水门入口的弧形水域，它犹如一座水上瓮城，外可消减风浪，内能设伏杀敌，精巧的设计让来犯者有去无回。蓬莱扼守在这一进入北京和天津的海上唯一通道，素有京津咽喉之称。明代舆图中清晰显示府城与水城相依的关系。敌情通过一系列烽火台向西传至京师，像多米诺骨牌般快速拉响全线警报。家住蓬莱古城南王街道的李民，自1995年起便痴迷于手工船模，满满一屋子的零件都是由他亲手制作。长而窄的船体拥有遇水阻力小、船速快、转向灵活、易于掉头的特点，是名副其实的近海水上轻骑。上弯的龙骨和拱桥原理相似，它能把船体受到的水压、浪压、载重均匀分散到整个船身，不容易弯折断裂。这艘被命名为蓬莱一号的元末明初战船，如今静静陈列在蓬莱古船博物馆展厅内。它曾是木帆船时代世界上工艺先进的战船。蓬莱一号战船发掘出土之际，考古人员于船底淤泥中一同清理出了炸断的铜炮口，印证了彼时登州海防舰队已是北方海域实力强劲的海上作战主力。登州武术馆的小战士们正在位于蓬莱古城化河西路的戚继光故里，为几天后的鸳鸯阵演出做准备。鸳鸯阵以形似鸳鸯结伴而得名，这个由11人组成的高效战斗单元，队长居首，盾牌手开路御敌，狼弦手破风扰阵，长枪手借隙突刺，躺爬手殿后支援，全阵攻守兼备，浑然一体。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土，

更是他军事理想与家国情怀的孕育之地。嘉靖23年，年仅17岁的戚继光承袭父职，投身海防，在此写下千古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寥寥十字，道尽他护海安民的赤诚初心。在水城训练水兵时，年轻的戚继光便注重水陆协同体系战法，这成为他日后战略思想的基石。嘉靖40年，戚家军在台州久战久捷，此后戚继光率军转战浙闽粤三省，历经80余战，基本平定了危害东南沿海近200年的倭患。地处北方海疆要塞的蓬莱也终于褪去连年征战的戎装，沿海渔民迎来久违的安宁。及至清康熙年间，海禁逐渐放宽，沉寂已久的蓬莱再次迎来渔商集聚、舟楫往来的景象。清同治7年，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北角危崖之上，普照楼拔地而起，为往来渔船商船引航指路。1987年10月30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历代名楼特种邮票一套4枚，含8分面值的黄鹤楼、岳阳楼，10分面值的滕王阁，90分面值的蓬莱阁。蓬莱阁下的古老城墙依旧巍然矗立，如今人们在这里骑观光脚踏车，放风筝，在城墙里品下午茶，往日的烽火狼烟终化作了海风中今日的欢笑与温暖。清晨7点，李师傅就会把这条定型于唐神龙3年前后的府门南街打扫得格外干净。在他看来，这条长约100米、磨盘3行排列的老街，也是蓬莱海防与民生交融的千年见证。曾经的海防重镇，官府大规模征集民间石磨，用于加工军粮。战事结束后，大量闲置磨盘就地铺于老城街巷中，化为市井肌理，静静承载着流转不息的岁月车辙。自磨盘街向南而出，路口正中便是镌刻将门荣光的七世牌坊。这两座牌坊始建于明嘉靖44年，西牌坊为父子总督坊，高9.4米，宽8.3米，起四柱3间5楼石雕坊。牌坊东侧中间横梁浮雕戚家军凯旋图，上方阴刻戚景通、戚继光父子官职名讳，整体风格雄壮威严，为纪念戚继光父子抗倭功绩而建。与他相距138米的东牌坊为母子结孝坊，规格与父子总督坊一致，雕刻纹样却更显雅致柔和，中间透雕云凤纹、玲珑呈祥等图案，为京表戚继光祖母严氏贞洁与父亲戚景通孝行而建。七世牌坊穿越400余年风雨岁月，依旧巍然矗立。它不仅是蓬莱古城醒目的地理坐标，更成为一代代蓬莱人心中镌刻家国风骨、承载故土荣光的精神根脉。雪林蓬莱，千山富裕，海鸥盘旋，沧海凝烟。如今每到冬日，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数万只海鸥千里奔赴蓬莱。这一片不动的海，一湾丰饶的石，一崖安宁的潮，是今天蓬莱的接纳与温柔。这座千年海疆之城，正以山海为根基，同步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与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依托山海相融、蓝绿交织的生态底色，勾勒出新时代人间仙境的美丽画卷，在蔚蓝海岸的发展史册上镌刻下奔赴

0: 来的崭新航标。
1: 山东蓬莱的寻访之旅到此结束，海市蜃楼赋予这座城仙境传说，而真实的历史藏在丹崖山下的海防水城与古港码头之中。登州古港曾是东北亚海上往来枢纽，各色古瓷见证远洋商贸繁荣，明代完备水城体系，先进战船，戚家军鸳鸯阵构筑守护京津的海上屏障。戚继光但愿海波平的赤城刻进两座石牌坊，成为城市精神底色。化河串联古城街巷，磨盘老街留存战时民生印记，渔港冷暖水交汇，孕育丰饶海味，一代代渔民、水师将士、商贸旅人在此生生不息。古时寻仙的帝王早已远去，烽烟消散后的丹崖，如今阁楼供人观景，海岸海鸥云集，古街巷满是闲适烟火。仙境从不在虚无云海，而在先民耕海御敌、守土安邦的人间岁月里。山海长存，风骨永续，愿丹崖碧海、古城往事给您留下难忘的滨海记忆。今天的边走边看，我们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oft power。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世界杯不只是一项足球赛事，也塑造着全球民众对参赛队伍代表的国家和地区的认知。近日，美国媒体盘点了本届赛事几位软实力赢家。挪威队榜上有名，核心球员哈兰德带领队友采用划船击鼓的方式庆祝，烘托出挪威人的团结氛围。另外一位 soft power 软实力赢家是墨西哥，墨西哥队主教练在场边和英格兰队球员轻松打趣，这一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墨西哥民众对足球的热情拥抱。当然了，还有逆境突围的佛得角，这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 soft power 软实力，这必将长期惠及该国的国际形象。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6: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7: What China has done.
8: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6: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8: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据悉，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另据报道，巴林首都麦纳麦拉响警报，居民被要求待在避难所内。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布消息称，该国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称，这是该国境内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连续4天遭袭。当地时间7月2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扎波罗热、赫尔松、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当日遭到俄军航空炸弹、导弹及多类型无人机的联合袭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大量民用设施受损。当地时间21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前一晚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首次通话很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欧盟与英国的关系，以期在今年晚些时候于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欧盟英国峰会。韩国产业通商部21号说，尽管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全球能源市场再现动荡，韩国原油供应依然稳定，预计9月底前不会出现问题。据韩国产业通商部当天发布的一份新闻稿，韩国7月和8月已确定可接收的原油现货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110%，9月已确定的到货量为去年的90%。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月6号至12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手足口病例20000余例，今年累计病例突破70000例。截至12号，日本今年累计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俗称蜱虫病，病例104例，这是该国连续第6年，该疾病累计病例超100例。今天，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

0: 学研究。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极地是地球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对我国而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扬帆起航，踏上了前往南极的征途，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开了探索极地奥秘的步伐。40多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彰显了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领域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极地科考成就体现着科学探索精神，是我国科技成就的缩影。陈瑜追踪报道极地多年，他历经数载，撰写了《筑梦极地40年》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历程，生动讲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我国极地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还彰显了他们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中国的极地事业是在一张白纸上起步的，当时没有一个极地考察站，也没有一艘专业极地科考船。四十多年来，我国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上建立了长城站，在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上建立了中山站，在南极内陆最高点的冰盖上建立了昆仑站，接着又建立了泰山站、秦岭站。科考船舶也经历了多次更新换代，现在已拥有雪龙号和雪龙二号这样的现代化考察船，建立起以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为支撑的空中保障系统。几十辆雪地车奔驰在冰海雪原，确保了内陆运输的顺利进行。这些都有力支撑和拓展了我国南极考察的领域和空间，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南极权益。2017年，我国成功承办第40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并在会上牵头提出绿色考察倡议。我国将国内海洋保护利用行动与履行国际条约和义务相结合，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40多年来，我国将极地科学研究作为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的重要途径，持续加大极地基础科学研究力度，积极开展国际极地科学前沿问题研究。

在极地冰川学、空间科学、气候变化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突破性成果。依托极地考察活动，我国组织全国科研力量和资源参与极地科学研究，初步建立了一支门类齐全、体系完备、基本稳定的科研队伍，推动极地科学研究由单一学科研究向跨学科综合研究发展。2025年5月2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抵达海南海口，标志着我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顺利完成全部考察任务。此次考察的最大亮点是，我国首次在南极秋季开展以罗斯海生态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联合航次，成功实现了传统南极考察。由夏季向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秋冬季的延伸，雪龙二号完成的考察任务是我国极地考察单船考察历时最长的一次，进一步推动了极地领域科研和后勤保障的国际合作，探索了开展国际化、跨季节、跨学科综合调查的新途径、新方法，深化了国际社会对于南极秋季弱光黑暗环境下生态系统环境适应以及关键生物类群生存策略的认知，为我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南极海洋生态保护与国际治理提供了有效科学支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筑梦极地40年》。《筑梦极地40年》，作者陈瑜。冰玉拓维，水路升级陆海空。1991年，国家有关部门考虑到未来南极装备发展的需求，为后续南极科学考察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邀请年近花甲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造船专家张炳炎登上极地号。在考察队的129个日子里，张炳炎克服了晕船、呕吐的不良反应，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掌握数据的机会。当极地号穿越西风带剧烈摇摆时，张炳炎硬是一步一步艰难地登上驾驶室，在2个多小时里不间断地仔细观察记录，掌握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等到极地号驶入浮冰区，为获取撞击瞬间的资料，他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将身体倾向船舷，拍摄了一组组珍贵的资料镜头。1993年，我国购买了一艘苏联时期的集装箱运输补给船，受南极委和国家海洋局的派遣，作为总设计师，张炳炎率专家小组先期驻厂进行为期4个多月的技术监造和验收工作。在与极地号共处的日日夜夜里，张炳炎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终经改造，该船被命名为雪龙号，它取代了极地号，成为我国当时唯一的极地科考破冰船。从1994年10月首次执行南极科考和物资补给运输任务开始，截至2024年12月，雪龙号辉煌的履历表上赫然写着27次征战南极、9次勇闯北极的骄人战绩，而他也经历了好几次改造。2006年，在经过历时7个多月的大修后，雪龙号以全新的面貌精彩亮相，执行中国第24次南极科学考察任务。此次雪龙号改造主要包括船体、轮机、电器和科考设施4个部分。最为直观的是，雪龙号的外观发生了变化，它一改固有的黑白色外衣，代之以鲜亮的红白相间外观。通过统一设计后，雪龙号最大限度地提高了面积的利用率。改造后的科考船对生活区布局进行彻底的完善和调整。与此同时，雪龙号新增了许多科研设备，船上的实验室面积已从原来的200平方米增至
687平方米，也基本相当于一个海上极地科考站。在繁重的南北极考察任务中，由于破冰能力有限，雪龙号在南极特殊冰情下时常力不从心。中国需要一艘新的极地科考船，这一想法在2008年开始酝酿。新的极地科考船项目由国家海洋局组织推动落实，整个项目团队有100多人，张炳炎担任总设计师，吴刚担任总体专业负责人。2008年，国家海洋局组织有关院士、专家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召开建造新的极地破冰船的务虚会，并到北欧地区进行了大量实地调研，形成了初步想法。2009年，国家海洋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多次沟通，联合上报国务院，请示建造一艘破冰船，并提出国内外联合设计、国内建造的原则。同年6月，国务院组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工信部、国家海洋局召开专题会议，会议批准立项，并同意国家海洋局确定的方案。根据国内外调研结果，为确保项目实施，满足中国极地考察未来30年需求，方案提出联合建造思路，要求选择国内和国外在破冰科考方面最强的设计公司开展联合设计。2010年2月，当时的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第708研究所被确定为新极地科考船项目技术支撑单位，与当时的船东、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和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共同组织完成项目建设和可行性研究工作。吴刚说，当时摆在设计师面前的最大难题，就是要讲清楚到底需要一艘什么样的极地科考船。中山站附近海冰厚度1.5米左右，多年来雪龙号基本在11月底、12月初才能在连续冰比较松动的情况下勉强接近中山站。论证时，评标团就提出，新的极地破冰船底盘一定要好，确保其多年在冰区航行依旧抗造，同时为提高船舶的破冰性能和灵活性，要采用全回转推进。进一步明确需求后，评标团将目光聚焦到了芬兰的阿克北极技术有限公司。阿克北极技术有限公司对船型的理解比较接近船东的设想，可以实现全回转推进，船舶破冰的功率小，且效果又很好。2012年7月31日，国家海洋局、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芬兰阿克北极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基本设计合同。2012年8月，张炳炎逝世，吴刚接任总设计师。新船的基本设计由国外完成，但详细生产设计以及相关审图工作等均由国内设计院、船级社、船企等完成。对于这种中外合作方式，吴刚解释道，虽然我国船舶设计专家已基本掌握了常规破冰船的设计要领，也已积累了30多年的极地科考经验，但这毕竟是我国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极地科考破冰船，是我们没有走过的一条路。船舶的使用环境特殊，航行和作业性能要求特别高，我们寻找一位同行者，也是为了给这个重大项目上一份双保险。吴刚特别强调，此项目的中外合作既不是接力棒式的合作，也不是简单的购买国外图纸和设计，而是中芬双方全程深度融合与协作的伙伴关系。作为船东信任的技术支撑单位，无论是国外概念设计、基本设计双船级审图，还是详细设计、船厂生产设计等过程，第708研究所一直参与其中，我国完全拥有这艘船的知识产权。2016年年底，新建极地破冰船在江南造船集团举行了开工点火仪式。在具体建造方面，
新船

采用总段建造法，即按照电脑建模方式，将船体分为114个小分段，再将这114个小分段组合成11个大分段，然后将11个大分段合拢在一起，拼成一条船。更主要的是，各分段内的设备入装率高达80%以上，不仅提高了设备的安全性和工艺的美观性，还减少了反复施工的风险与工期，为最大程度地提高效率。项目采用资源管理系统，对项目预算、采购程序、合同管理、经费使用等进行全方位管控，特别是采用电脑建模方式，先根据基本设计图纸完成全船建模，然后根据详细设计进行修改，尽量提前解决连续建造阶段可能遇到的各种工艺问题，减少浪费和返工，建造速度大大加快。2017年9月，该破冰船被命名为雪龙二号，并于2019年7月11日在上海顺利交付。虽然雪龙二号比雪龙号小巧，但它的能力可一点都不弱，甚至更强。从设计建造之初，其定位就是科研为主，后勤保障为辅，因此船载科考装置更多，也更先进。比如雪龙二号的破冰能力更强，船体强度达到了 PC3 级，能以2至3节航速连续破1.5米厚的冰加0.2米厚的雪。它具备全球无限航区航行能力，无论是在南极还是北极地区，都可以进入雪龙号到达不了的区域进行科考作业。随着雪龙二号的加入，我国正式开启了双龙探极模式。2019年11月，雪龙二号与雪龙号首次实现合作，执行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任务。截至2024年上半年，两艘船已经共同完成了4次南极科学考察任务。此外，1990年，海洋四号参加中国第7次南极科学考察。2016年，海洋六号参加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向阳红01号于2017年参加中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2019年参加中国第10次北极科学考察。2023年，中远海运特运天惠轮参加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主要承担秦岭站建站物资的运输任务。从直升机到固定翼飞机，我国开展首次南极科学考察时，船上搭载了海军179号直升机。直升机机组在空域陌生、气象多变、单机飞行的情况下，安全飞行125架次，17个飞行日，调运物资39吨，接送人员1050人次，还完成了航空摄影任务。海军179号因此被人们誉为南极雄鹰。在我参加的中国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中，直升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运货。当时考察队领导多次组织相关人员乘坐直升机和雪地车探路查看冰情，结果发现当年冰雹雪后，冰厚度由过去的 1.5 米减少到1米左右，但积雪也有近1米厚，如果按照原航线破冰卸货将困难重重。最终选择在距离中山站12千米西偏北方向的印度站附近，通过直升机吊挂卸货，进而将雪龙号上的航空煤油、雪橇等运至内陆机场集结地和中山站。2011年2月12日至16日，中山站码头登陆点前的冰山和海冰仍无松动迹象，无法采用小艇运输。加上此次南极考察活动临近结束，考察队再次启动直升机，从雪龙号二号舱盖直接起吊，分批次将50吨航空煤油灌入油囊，调运到内陆出发基地，将昆仑站2期钢结构调运到中山站。二号舱盖前后是塔吊。

0: 调运货物至战区。为保证飞行安全，直升机加长了吊挂钢索的长度，保证吊挂货物时的飞行高度高于吊车5米，同时加强现场指挥，保证飞机准确进入，避免飞行时产生的涡流，减轻飞行员的心理负担。直升机卸货时，船上会安排人员指挥船上的4个吊臂协调配合，将物资辗转腾挪，按照先后顺序调运到船附近的冰面。旋翼下方一股巨大的气浪向四周扩散，形成一场不小于10级的局部风暴。若某天天气好，直升机卸货结束会接近凌晨1点，而大油罐里的航空燃油或柴油需要通过输油管加注到油囊里，一个油囊装满油约3.5吨重，加注时间约20分钟，装满一批运走一批，再继续加注，队员们时常要忙到深夜。好在我们在南极期间是极昼，但第二天一大早船上广播就要求大家去冰面上继续卸货。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2号，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西部和东南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山西西部和南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东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中东部、上海、浙江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安徽西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江南华南多地21号和22号仍有强降雨，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7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此次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如果把41800吨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船货物，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该船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文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

0: 讲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2: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7月21号，法国外交部召见伊朗驻法国使馆临时代办，就两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7月19号遭伊朗安全部门拘押讯问并恐吓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法方强烈谴责这起有预谋蓄意实施的行为，指出事件公然违反国际法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外交人员享有的安全保障，破坏国家间正常外交关系。法国重申，此次事件极其严重，不可接受，不会没有后果。此前一天，巴罗已就此向伊朗外长提出严正交涉。当地时间7月21号，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法提赫·比罗尔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国际能源署再次呼吁尽快推动中东冲突降温，并全面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避免全球能源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20号在接受采访时重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涉嫌犯有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他认为应当配合国际刑事法院执行这一逮捕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就俄方袭击一艘商船，随后印度外交部召见俄驻印临时代办的消息评论称，俄罗斯方面正在与印度保持接触，并向其阐明俄方立场。佩斯科夫称，俄军正在并将继续对那些为乌克兰运输弹药、武器装备等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至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说，乌克兰对该州袭击造成9名平民丧生，77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加拿大近期持续遭山火肆虐，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并威胁要因此加征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回应称，正在尽最大努力控制山火。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国际足联表示，目前正在评估决赛相关比赛报告。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事件中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国际足联20号更新了男足世界排名的榜单，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阿根廷队排在第2位，中国队则没有变化，依旧排在第91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 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极地是地球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对我国而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扬帆起航，踏上了前往南极的征途，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开了探索极地奥秘的步伐。40多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彰显了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领域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极地科考成就体现着科学探索精神，是我国科技成就的缩影。陈瑜追踪报道极地多年，他历经数载撰写了《筑梦极地40年》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历程，生动讲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我国极地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还彰显了他们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自古以来，人类一直渴望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对地球的面貌有了越来越全面的认知。最终，仅剩下那些寒冷的无人区，留待人类去征服。而极地，就是人类探索地球全景的终极边疆之一。作为最后一块被发现的大陆，南极吸引了无数无畏的探险家。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竞相徒步向南极点挺进，书写了一段段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丽篇章。几乎在同一时期，为开辟新航线，探险家们前赴后继，穿越覆盖在北冰洋上的厚厚冰盖，向北极点发起了体育竞赛式的冲刺。1909年，美国人罗伯特·埃德温·皮里带领探险队徒步到达北极点，成为第一个征服北极的人。20世纪中叶后，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与人类对极地认知的深入，科学考察成了极地探索的主流。各国纷纷建立极地科学考察站，开展地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地质构造等多个领域的前沿研究。极地探索进入了科学时代。中国的极地探索始于科学时代，是由一群智慧卓越、不畏艰险、勇于担当的科学家，经数十年筹备，奋力发起的。他们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克服重重困难，以国家需求为己任，拉开了我国极地科学考察的帷幕。放眼全球，南极大陆被发现至今不过200多年，而作为后来者，我国开展南极考察才走过40余载春秋，组织北极考察仅有20多年历史。但是

在无数极地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下，我国的极地考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在国际极地事务中赢得了话语权。筑梦极地40年，精彩书写了地球南北极的秘境风貌、神奇事物，并深情回望中国科学家探索奋斗的科考征程，让读者深切感受到 极地科考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筑梦极地40年》。《筑梦极地40年》作者陈瑜。冰域拓围，水陆升级陆海空，内陆出发基地 和中山站冰雪机场的工作条件更加艰苦，在南极的冰盖之上，风更大，也更寒冷。队员们在室外作业时，紫外线照射在皮肤上，刺得人生疼，因此要做好双重保护。直升机虽具有对起降场地条件要求宽松、出行便捷高效的优势，但其航程与起飞重量存在显著限制。 以重型直升机卡桑二为例，在航程方面，它的飞行距离一般难以突破500千米，在载重能力上，最大载重不超过5吨，而长城站到中山站相距4000多千米，中山站与昆仑站之间也有约1300千米。如此遥远的距离，远远超出了直升机的有效航程，因此直升机 难以承担深入南极内陆开展科学考察以及提供后勤保障的重任。 2011年11月8日， 我国南极科考队的一架卡桑二直升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此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南极考察组织部门因此有了使用固定翼飞机的想法。同年，中国就将购自美国的巴斯勒 BT-67运输机 改装成 中国首架南极考察固定翼飞机，并将其命名为雪鹰601。巴斯勒 BT-67运输机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知名飞机 C-47运输机的机身，搭配现代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和航空电子设备的特殊飞机。经过对发动机和航天设备的更新改造，如今它依然非常皮实， 航速可达350千米每小时，最多载客18人，加满油可飞行3400多千米。在没有固定翼飞机之前，以停靠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港补给的路线为例，雪龙号从港口出来后约要半个月才能到达中山站附近，但宽达数十千米的陆缘冰区域阻挡了船只靠岸的步伐，人员上站一般 得搭乘船上配备的直升机飞抵。最重要的是，这条路线必须穿过魔鬼西风带。与传统的乘船出入中山站相比，雪鹰601为我国快速运输、应急救援和科学调查等极地考察活动提供了坚实保障。如果从中山站去昆仑站，雪地车要走20天，而乘坐雪鹰601则只需要4小时。 它还可以搭载多种科学观测设备。2015年， 雪鹰601正式加入我国南极科考队伍。 2017年1月， 雪鹰601从中山站起飞， 历经4个多小时飞越1316千米的茫茫冰雪高原， 成功抵达南极冰盖之巅。雪鹰601的加入 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南极考察空中调查和保障能力， 我国极地考察正式迈入航空时代。雪鹰601的投入运营带来了一个待解的难题。在南极冬季来临之前，它需要和度夏的科考队一起撤离。在南极夏季来临之前，它则需从负责维护的北美一家公司起飞前往南极，期间需借用俄罗斯进步站的机场。借用机场多有不便， 一是开展飞行任务必须征得机场所有方的同意，这大大限制了我国开展相关任务的自主性；二是机场使用是有偿的，需要

要支付费用，增加了运营成本。在业内人士看来，作为南极科考大国，我国必须确保自主开展南极活动的后勤保障能力，建设永久机场。首先，永久机场的建设成功意味着雪鹰601将拥有一座南极母港机场，为我国熟悉整个南极机场的运行体系，包括跑道建设、地面保障、气象导航、机场运行等，构建南极航空网体系，以及为未来中国大型飞机和多架飞机机队运行提供保障。其次，澳大利亚凯西站有一个永久机场，其经常作为从其他大洲飞来的航班的降落地和中转站。借鉴此实践经验，若我国永久机场建设成功，则可以满足更大规模科考计划和国际合作项目的需要。这也意味着科学家可以使用飞机来提升科考实力，缩短科研人员在南极野外暴露的时间，缩短紧急医疗救助的时间。最后，永久机场的建立连接着我国南极战略的需求，我国科学考察的需求，其成功后定会为我国在南极拥有空域管理发言权提供必要条件。事实上，早在2009年，在中国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期间，我国就于南极昆仑站以西约3000米处修建起长4000米、宽50米的昆仑机场跑道，供固定翼飞机起降使用。2010年1月，中国第26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又在南极内陆冰盖上修建起一座简易机场——飞鹰机场。机场有长600米、宽50米的机场跑道，同时存放数百桶航空煤油，用于固定翼飞机紧急备降或加油补给。在南极建造一座永久机场，难度并不亚于建设一座考察站。首先，位置特殊，我国南极第一个永久机场的备选位置位于冰盖，冰盖好像是盖在南极大陆上的一床被子，但它是运动的。要建永久机场，就要先找到冰盖运动比较均一、运动幅度小的地方。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在备选地址进行了多年冰流场观测。其次，国内机场的混凝土跑道摩擦力大，冰盖上覆盖的几十米厚的松软积雪无法满足起降要求，队员们需要将积雪进行改造。改造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先用雪铲、吹雪机对积雪进行初步处理，然后用压雪机压实，再辅以雪犁，将积雪变成摩擦力大的力雪表面，如此反复。这个过程有点像我们平时在国内见到的修路，但要对松软的数十米厚的积雪进行处理，工作难度很大。最后，与国内机场相比，计划在南极冰盖建设的这个永久机场规模不算大，但它对导航系统、通信系统、气象保障系统的要求并不低。为在南极冰盖建永久机场，中国第32次、33次、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进行了选址测绘工作，最终机场选址距离中山站28千米的冰盖，跑道长1500米、宽80米，并在机场建设前3年就在备选位置架设自动气象观测站，积累气象相关信息，着手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包括停机坪、候机楼还有航空港。2018年，中国第3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一项重要任务，即在南极冰盖开工试验性建设我国第一个永久机场。在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时，机场的航站楼已经盖好，那是一栋用7个集装箱建成的2层楼房，位于中山站以南28千米处，海拔760米，因此成了科考队人人知晓的永久机场的代称。2023年3月11日，中国第39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在中山站干成了一件大事儿，中国南极中山永久机场正式挂牌，命名为冰雪机场。陆上装备从进口到国产，
运到南极的物资有不同的卸货方式，比如对量最多的燃油，一般先将船开到距离考察站合适的位置，然后对接输油管道。雪地车自身太重，无法通过飞机调运，只能在靠近考察站海陆援兵时，由机械师驾驶其前往中山站。2008年11月27日一大早，中国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乘雪龙号抵达南极中山站外海陆援兵。第2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中山站越冬队队长、机械师出身的徐霞星，来到船左舷，登上一辆雪地车，接着发动车辆，计划开到船右舷，拖带雪橇向中山站进发。可就在他刚刚开出300米左右，到船头方向才150米时，履带下的海冰突然发生了塌陷，他连人带车坠入冰海。车辆没水后，海水从车窗涌进驾驶室。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徐霞星情急之下打破了车顶的通气窗，从破口中逃了出来，上浮到水面后，拼尽最后的力气从冰洞中爬到冰面，随即倒在冰面上。经过队医及时抢救，徐霞星终于清醒过来，嘴里念叨的竟是一辆车没了，一辆车没了。这次事故发生后，雪地车不能再贸然上路，专家根据冰情会商，于12月10日用探冰雷达、冰面钻探等手段联合进行海冰深度结构调查，最终确定了一条相对安全的卸运路线。可是为了建设昆仑站，还有两辆同型号的雪地车需要运上站。12月11日凌晨，中国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领队助理夏立民、机械师曹建熙分别走上冰面，驾驶着两辆雪地车向中山站进发。由于徐霞星的惊魂事件刚刚结束，为防止海冰开裂、车辆坠海，两人身着救生衣驾车。出发后，一路打开车门，随时准备跳车逃生，但天气实在太冷，风呼呼地往里面灌，而且开着车门也不一定逃得出来。曹建熙和夏立民商量，索性关上了门，打开了热空调。与此同时，指挥中心所在的雪龙号驾驶室里气氛十分紧张，大家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700米，当听到对讲机里传来夏立民的报告，现场指挥米文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轻松的笑容。500米之后，对讲机好一阵没有声音，死一般的沉静。突然，对讲机里传来夏立民的声音：曹建熙，到这地方就不许跳车了啊。听到夏立民轻松的语气，大家长舒了一口气。雪地车外形类似于履带拖拉机，但是履带更宽，而且履带上还配有长长的橡胶防滑齿。雪地车后面挂着两个雪橇，上面载着乘员舱、生活舱、航空煤油、雪地摩托、发电舱和卫生间等。驾驶室除了配备有 GPS 导航设备，还有寻找路标用的扫描雷达和高倍望远镜，另外设有测冰雷达，用以探测冰层厚度。在南极内陆，在我国当时还没有配备直升机、固定翼飞机时，除了发电机，雪地车就是考察队员生命的底线保障。在野外考察时，雪地车是唯一可供寝卧食居的地方，也是防风防雪的安全之地。2015年，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贵州瞻阳动力重工有限公司携手，成功研制出我国首款极地载具——极地全地形车。这些车辆的加入，让极地内陆考察队车辆有了质的飞跃。其实，从我国第24次南极科学考察开始，机械师崔鹏慧在对进口雪橇进行拆解的基础上，就已经着手雪橇国产化研制工作。目前，国产雪橇已投入运营。崔鹏慧去了

0: 13次南极内陆，是当时我国南极科考队队员中登上内陆最高点冰穹 A 次数最多的人。在他看来，从1998年参加南极科考算起，26年间我国南极内陆车辆装备走在了世界前列。退休后，崔鹏慧每次去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总能听到有关极地车辆的新鲜事儿。比如在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中，由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携手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研制的雪豹2系列极地特种载具及工程装备，历时62天依次抵达泰山站、昆仑站及冰穹 A 区域，顺利完成了我国第二代国产极地特种载具的技术测试与性能验证，为我国在极地超限环境中全天候、全场域、全功能的自主科学考察与高效后勤提供保障。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杨琼，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oreign trade，trade 贸易 ，foreign trade 则是外贸。在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当中，机器人产业出境率不断提升，机器人产品在 foreign trade 外贸领域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中国企业对当地市场需求的针对性研发。比如说在清洁机器人赛道，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强调节能静音和环保设计，在东南亚市场则强调防水防潮以及抗菌防臭。今年前5个月的中国机器人 foreign trade 外贸市场中，欧盟和东盟是主要目的地。相关专家认为，中国机器人能够进入欧盟，证明产品已经具备接受高标准市场检验的能力。而东盟在汽车零部件、仓储物流领域发展迅速，代表着自动化和机器人的高增长市场。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 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并登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据悉，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另据报道，巴林首都麦纳麦拉响警报，居民被要求待在避难所内。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布消息称，该国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称，这是该国境内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连续4天遭袭。当地时间7月2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扎波罗热、赫尔松、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当日遭到俄军航空炸弹、导弹及多类型无人机的联合袭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大量民用设施受损。当地时间21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前一晚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首次通话很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欧盟与英国的关系，以期在今年晚些时候于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欧盟英国峰会。韩国产业通商部21号说，尽管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全球能源市场再现动荡，韩国原油供应依然稳定，预计9月底前不会出现问题。据韩国产业通商部当天发布的一份新闻稿，韩国7月和8月已确定可接收的原油现货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110%，9月已确定的到货量为去年的90%。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月6号至12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手足口病例20000余例，今年累计病例突破70000例。截至12号，日本今年累计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俗称蜱虫病，病例104例，这是该国连续第6年该疾病累计病例超100例。今天，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

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桓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父亲的土鸡蛋。大学毕业的贾康乐顶住质疑和压力，结合自身所学的专业知识和家乡的农业资源，接下了父亲的养鸡场。他的弟弟在毕业后也选择了回乡。当时这件事儿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多少双眼睛盯着曾经的鸡屎强兄弟。起初听到儿子要带着新理念新技术返乡养鸡，贾康乐的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第一，培养你读书不是为了让你回来养鸡；第二，就算养你也比不过我，养鸡的经验本事我们还能没你多吗？养了半辈子鸡的母亲不想让贾康乐走他们的老路，执意让他找工作。贾康乐表示，一方面为了不让父亲打拼半生得来的心血结晶就此荒废，另一方面养鸡和自己的专业对口。经过几年在学校的理论学习，他觉得自己家的鸡舍可以更新换代。为了说服父母，贾康乐借着旅游的名义将父亲骗到了山东，专门去看几家规模化经营的现代养鸡场。看着眼前一排排全自动化的鸡舍，明亮洁净，规模可观，养了几十年鸡的父亲沉默了。贾康乐学的是动物科学专业，弟弟的专业是计算机，兄弟俩不断摸索，自主研发出一套智能化养殖及净污系统，对养鸡场的设备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给鸡舍换上了自动的喂料喂水系统和自动取蛋设备。改造后第一年，鸡场的营业收入就比上一年翻了几番，兄弟俩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学生鸡司令。在改造鸡舍的过程中，贾康乐心中也在慢慢规划着一幅蓝图。后来贾康乐成立了西安市渭河家禽育种有限公司，经过他的多年经营，当年只有300只鸡的小作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全智能控制鸡舍6栋，面积约10000平方米，年存栏肉种鸡60000羽，商品蛋鸡100000羽的现代化养鸡场。贾康乐说，我们之前还新建了一栋应用了最前沿物联网技术的高层智能蛋鸡舍，占地1200平方米，存栏蛋鸡70000羽。鸡舍内布置的各种传感器与专业软件平台对接，能对鸡舍进行智能化管理，提高了养殖场的生产效率和生物安全水平，以及集约化程度和智能化水平。成功的果实是甜蜜的，但是贾康乐总想起父亲当年给乡亲们送鸡蛋的情景，怎么才能让乡亲们也尝到这科学养鸡的甜头呢？贾康乐通过调查村里的养鸡市场发现，现在农户都是各家养各家的鸡，技术有局限，销路也不畅。一般农村家庭养的鸡都是几只几只拉到集市上去卖，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消费者会质疑这些鸡是不是散养的土鸡，而农户呢也无法去证明自家鸡的优势，导致即使是好鸡也卖不上好价钱。于是贾康乐便召集乡亲们，通过帮忙、加盟、分销合作、联产统销等方式，把大家手中的鸡集中起来养殖，统一售卖。现在贾康乐的公司已有上100名员工，村里人明白了，贾康乐养鸡并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大学生在外头读的书确实派上了大用场，养鸡也养得精细嘞。一些早年在外务工的青年也回来了，兴致勃勃地跟着贾康乐学养鸡。那时候叫我们鸡屎强的人，现在给我们起的外号是鸡司令。那一年父亲过生日，村里人来了很多，有人感叹，
老贾为养鸡，一辈子和鸡粪打交道，老了老了享了儿子的福，鸡也跟着享了福。现在的鸡舍干净卫生，连温度都是调节好的。父亲不住地给老乡们敬着酒，不禁红了眼眶。喜儿和他的民宿。为了采访，我时常去秦岭各个峪口采风，时间晚了下不了山，便会就近找个民宿歇了。一来二去，和一个叫喜儿的姑娘熟络了起来。她已经在秦岭的两个村子开过民宿，熟知这里的人情往来。闲暇时，她写几首诗，我认为她写得很好。她还称自己为新村民。在她的院子里住了一对40多岁的夫妻，两人平时都忙于工作，觉得一个不理解一个，牙膏用什么牌子，袜子丢在哪里，这样的小事都有可能引发大战，实在无法调和，准备离婚。但离婚前一周，丈夫提出到秦岭小住几天，因为两人曾经无数次说过要去旅行，却因为工作、孩子上学等等没有实现。妻子答应了，原定小住3天，最后变成一周，到最后退房时，他们已经决定不离婚了。是林间的鸟鸣，松下的溪流，还有农家饭中的烟火气，让两人重新专注于生活本身，又回到了年少启梦里，治愈了彼此疲惫而千疮百孔的心。汹涌的生活之潮退去，爱的沙滩细软起来，还有美好回忆的贝壳可以一起捡拾。与其说是秦岭劝住了即将分道扬镳的夫妻，不如说是生活本来的美好安慰了自己，这才能发现对方的美好。陕西现在将秦岭保护提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的高度，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最直观的还是生活感受。以前没有那么容易接近秦岭，比如说民宿没有发展起来，满足不了那么多人的住宿需求，没有充分体现文化，人们吃喝完了就走。而现在进入秦岭，就好比开启了中式田园生活，诗情画意的院落，随处可见的文艺气息，让我们学会了从秦岭里汲取应对世俗生活的精神能量。喜儿是一位河南姑娘，前文说过她在秦岭开过2次民宿，而且都成功了，一个在佘家湾村，一个在太乙村。这位1989年出生的姑娘有着一头微卷的乌发，时常在头顶盘成丸子状，露出饱满的额头，一笑还有2个极浅的酒窝，就像年画里走出来的成年版的福娃。

怪不得他叫喜儿，因为长得喜气。2020年，那时候新版秦岭保护条例已经发布了，被称作是史上最严的条例。随后西安长安区迅速拆除或勒令整改了部分之前不合要求的民宿，据说有的是超过规定高度，有的是改建过于严重。总之，政策开始变得细致明朗起来，喜儿和他的海归朋友便在佘家湾村开了第一家民宿。围着炉火，我们借着一壶老白茶打开了话题。我早在10年前就想开民宿了，只不过当时是想开在大理，后来谈了西安的男朋友，是他把我拐到秦岭来的。第一次看见秦岭，我就不想走了，这儿是和大理气质完全不同的好地方。屋外的大雪在悄悄融化，偶尔会听见细竹噼里啪啦断裂的声音，那是为迎接春天而鼓掌。前些年由于政策不够明朗，加之长安已有成型的上王村农家乐模式，而民宿还没有形成气候，所以喜儿迟迟不敢下手。看到2020年以前做民宿院子的有赚有赔，喜儿感叹水大鱼大。喜儿说，有些人在野蛮生长期赚了一笔，最后因为不合规而撤出，有的刚投进去便因违规而被取缔。做生意就是这样，必须要跟着政策走，尤其是对于秦岭而言，现在保护是第一位的，但保护不等于不发展了，而是要做得更规范。第一家民宿火了之后，喜儿将它卖给了某个集团公司，做了私人庭院。喜儿说，佘家湾村在峪口里面被保护得更加严格，比如雨水多发季、冰雪天时，这里都会封山，一年中没有几个月能开门做生意，但就是只靠那几个月其实也够了。不过民宿具有周期短这个特点，得有圈子。秦岭那么多美景，而且政策隔一段时间还会制定得更详细，我要不断想出新花样才行。喜儿说，长安与鄠邑相比，不可控的因素比较多，但因为距离市区最近，游人更多，就可以获得更为可观的利润。鄠邑区呢，相对稳定，文化气息浓，却因为民宿产业起步晚，离市区较远，得去赚耐心的利润。2023年下半年，喜儿在太乙村租了兄弟俩的连着的院落，打造了如今这个新庭院。他管自己叫新村民，住得久了，你就爱上了乡村生活。喜儿笑着给我展示了几双老窝窝鞋，也就是千层底儿填充着棉花的手工棉鞋，自豪地说，一针一线做的哟，这是一位客人的妈妈给我做的。在原来的照片里，喜儿还是一个时尚的小姑娘，这两年穿的衣服以手工缝制的为主，宽松又舒适。然而要融入村民的生活，并非只体现在衣着上，还在于要适应村里的风俗与人情，就是说要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作用。参加老人寿宴、孩子满月宴，过年给村民孩子发压岁钱，去邻居家拉画，成了喜儿经常做的事儿。城里人喜欢简单的社交关系，邻里关系不那么密切，但是你到了村子里，这样可使不得。喜儿说，刚开始自己也觉得村民之间关系复杂，和他们很难打交道，但慢慢的遵照乡村风俗和他们相处久了，才越加发现他们的可爱之处。只要你尊重别人，让别人也有了价值感，院子里水管电路有什么事儿，邻里都会来帮忙。喜儿说，他在秦岭待久了，能和

0: 过秦岭，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贤，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2号，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西部和东南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山西西部和南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东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中东部、上海、浙江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安徽西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江南华南多地21号和22号仍有强降雨，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7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此次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如果把41800吨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船货物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该船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文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
9: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0: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9: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0: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9: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0: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9: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7月21号，法国外交部召见伊朗驻法国使馆临时代办，就两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7月19号遭伊朗安全部门拘押讯问并恐吓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法方强烈谴责这起有预谋蓄意实施的行为，指出事件公然违反国际法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外交人员享有的安全保障，破坏国家间正常外交关系。法国重申，此次事件极其严重，不可接受，不会没有后果。此前一天，巴罗已就此向伊朗外长提出严正交涉。当地时间7月21号，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法提赫·比罗尔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国际能源署再次呼吁尽快推动中东冲突降温，并全面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避免全球能源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20号在接受采访时重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涉嫌犯有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他认为应当配合国际刑事法院执行这一逮捕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就俄方袭击一艘商船，随后印度外交部召见俄驻印临时代办的消息评论称，俄罗斯方面正在与印度保持接触，并向其阐明俄方立场。佩斯科夫称，俄军正在并将继续对那些为乌克兰运输弹药、武器装备等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至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说，乌克兰对该州袭击造成9名平民丧生，77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加拿大近期持续遭山火肆虐，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并威胁要因此加征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回应称，正在尽最大努力控制山火。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国际足联表示，目前正在评估决赛相关比赛报告。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事件中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国际足联20号更新了男足世界排名的榜单，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阿根廷队排在第二位，中国队则没有变化，依旧排在第91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鬟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安林公安老何。我喜欢带有湾的地名，十有八九这个地方有水，便选了这样一个点儿，希望能挖掘出什么故事来。沿着210国道，顺丰峪口丰德寺南行，从超限检测站拱桥左拐之后，顺红草河直上，沿途经枣儿岭村、耿家滩、王家沟、大门村，即进入佘家湾村。据传，大约在清朝末年，佘姓祖先从鄂，也就是湖北，来到秦岭深沟谋生。从佘姓家谱来推算，时间大约是公元1908年。从此，红草河上端就叫佘家湾，延续至今。带队的向导是从森林公安的岗位上退休的老何，他告诉我，

2000年前，村民吃粮靠返销，用钱凭救济，看病徒步走30里山路，住的土坯房。2003年之后，村容村貌逐年改变。老何讲述着，捡起地上的毛栗子，剥了壳递给我。这里的地势并不陡峭，缓坡上长着不少野生的毛栗树。小时候，奶奶经常带我去太白山捡毛栗子，我就爱生毛栗子的味道，脆脆甜甜的，那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我对老何说着，拔出了奶白色的毛栗子果仁。早说嘛，你看，前面就有一颗。老何快步向前，一个冲刺就上了缓坡，拔住了碗口粗的毛栗树，蹭蹭几下就爬上了树弯。我被吓得不轻，毕竟老何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可他不以为意，摇下来几颗栗子，冲我笑：“闺女，别担心，我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什么树什么脾气，我摸得透。”时值初秋，一路上的红叶、黄叶、绿叶交错，细细的秋雨碰到山体，腾起薄薄的雾。根据管控要求，我们是不能开车上去的，这反倒拉长了这次采风的景深。老何告诉我，佘家湾村还住着自己的老伙计，是一位做了一辈子刑侦工作的破案专家。我十分期待和他见面，于是加快了脚步。老何在我身后叮嘱说，拐过这个弯，前面有一片花海，有人在那儿养蜂，可小心着点儿。雾气越来越重，能见度急速下降。正当我们摸索着前进时，前面不远处出现了一个穿着黑衣的男子，就站在山路边，似乎扶着一棵树，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也不知遇到了什么事儿。我对老何说：“何师傅，前面有人，他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哪里？”我用手指了指前方，老何顺着我指的方向仔细瞅了一会儿。“咱们赶快去看看。”我说。“闺女，别去。”老何一把拉住了我。“怎么了？”“带我仔细瞅瞅，你别慌。”过了好大一会儿，那位扶着树的男子似乎动了动，然后就消失在了大雾中，看起来是向老何说的养蜂人那里去了。“哦，那可能是养蜂人吧。”我说。老何没有搭我这句话，只是将手里的棍子握得更紧了，压低了声音对我说：“咱们走快一点，再走不远就到村子了。”我感受到老何异样的表现，却也没敢再问什么，只是紧跟他的脚步，一路上几乎是在小跑。约莫过了20多分钟，我们就到了老刑侦的住所。那是个没有围墙的院子，两间红砖青瓦的平房，只用3根树杈搭了个2米不到的简易门楼子。院子里长满了3叶草，我们那儿管这叫酸乖乖。小时候嘴馋，摘几片叶子洗干净嚼着吃，那酸爽的味道直刺味蕾，也是童年乐趣之一。看得出来，老刑侦是尽量保持着院落的原生态。老伙计相见总是亲切自然，有聊不完的话。我是个生人，不知该插什么话进去才好，只是腼腆地笑笑，脑子里却一直在想刚才那个奇怪的男人。实在忍不住好奇，我还是向两位抛出了问题：“刚才我们在上来的路上遇到一个扶着树的男子。”我假装不经意地描述着当时的情景，试图从老刑侦那儿得到答案。“闺女，我说了你可别害怕，但也不一定就是。”他如此说，我反倒紧张起来。老刑侦笑着扶了扶眼镜说：“那有可能是头熊，不是什么男子。”我不禁啊了一声，开始后怕。

何却大笑起来说，只是有可能。好多年在这一带都看不见熊了，这里是人居地，按理说它也不会跑过来，除非来偷点蜂蜜囤膘冬眠。老何说，近些年来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力度加大，他小时候经常见到的动物又逐渐回来了。有一次他接到村民报案，嫌疑人竟然是一只麂子。村民家以磨豆腐为营生，凌晨四点多做好的豆腐上了个洗手间的功夫就被不速之客给毁了。村民认了好久才回忆起来，那不速之客是他青年时见过的动物麂子。一时间又好气又好笑，不敢惊动人家，只好悄悄退出门去，任那麂子饱餐了一顿。老伴儿提醒他赶紧报案，万一麂子吃太多豆腐有个好歹，会不会惹上官司？这里就不得不提近两年的普法活动，经过多种形式的走村入户普法，保护野生动物成了所有村民的共识。但凡遇到点儿平时不常见的动物，大家都会报警处理。而关于那个扶着树的男子，老何也给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打去电话，提供了相关线索。过了一两周，我看见有人发朋友圈说，一位司机在鸡窝子附近迷路，看到了一位穿着皮夹克的男士，于是上前询问，男士并不理会他，兀自走了。他追上去打算再问时，定睛一看才发现那是一只熊，于是在惊恐中报了警。而我和老何那天见到的扶着树的男子到底是不是熊，就不得而知了。我认识老何的时候他还没有退休，老何干了35年森林公安，临退休时还有一个心愿没有了却。他的孩子从小就想当警察，品学兼优，但在最后一个关口测量身高时没过关，主考官说差了1厘米。孩子哭着给老何打电话，可老何一直和花草鸟兽打交道，鲜有什么人脉，最终孩子还是落榜了，无缘警徽。为此妻子一直埋怨老何，说他在森林里待久了，也变成了个木头人。当了一辈子警察，却没本事让儿子穿上警服，这辈子等于白干。那毕竟是孩子一直以来的梦想。听不惯妻子的唠叨，其实也是不习惯回市里住。毕竟退休之前，一年365天，他住山有300天。老何说，在山里待久了，尤其是和草木鸟兽待久了，就好像与世俗社会脱节了。总结起前半生，老何只愿意说这么多。他说，我知道你在写书，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那时候的森林公安都是这么个工作状态。我多番打听之下，从老何妻子的口述里得知了这么几个时间节点。1988年，市属国有林区设立了森林公安派出所，身为林场职工的老何报了名，自此成为森林警察。建所之初，适逢林区开展劲歌声期专项行动，他带领所里唯一的一名民警，带着馒头，背上水壶，起早贪黑，连续2个月徒步爬遍了林区的大小沟壑和周边村落，积极宣传摸排线索，严打采割生漆的行为，积极保护了经济林资源安全。在走访中，他详细了解辖区山情、林情和社情，绘制三情图，记录相关数据，建立起一整套详尽的三情档案。1990年，林区盗猎活动猖獗，个别违法分子甚至持枪盗猎，给野生动物和执法都带来巨大风险。面对危险，老何没有退缩，他
他一方面深入周边村组，广泛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联合村组干部耐心劝导村民主动上交枪支弹药和粘网、猎夹、猎套等捕猎工具。一方面，他带领民警在林区要道加大盘查力度，在重点区域加强巡查，冒着严寒在林间蹲守，使非法猎捕得到有效整治。20世纪90年代，林场周边的村组经济落后，村民习惯于靠山吃山，经常会潜入林区盗伐林木，非法狩猎。为了构建平安林区，老何自费印制警民联系卡，遍访周边村组农户，资助生活困难群众，深夜护送病重的群众就医，查证调处村民林权纠纷，解救过往受困车辆。35年，与宇宙苍穹只是一瞬间，与一个人却是漫长的时光。我难以想象，在原始的茂密山林中，老何是如何打发掉艰难、凶险又单调的每一天的。也许真如他的妻子所说，日子久了，老何只愿意跟树说话，对人说的话总是少之又少。老何退休的前2年，森林公安与派出所合并了，他做了警务区的驻扎民警。秦岭北路号称有72峪，这个数字并非具体遇到规模，而是代表遇到众多。老何工作的区域离峪口不远，临近西汉高速，那是一条把秦巴山脉打通了的路。诗仙李白在诗作中发出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而现如今的西汉高速也并不那么好走。这一片地区风光秀丽，山道蜿蜒崎岖，犹如灵蛇九曲盘山而上。景物区地处秦岭深处，冬季野猪、猪獾、野羊等时常出没，夜晚鸣叫不停，夏季蚊虫扑面，不敢开灯。为了方便吃饭，老何在景物区的空地上开垦了2-3分菜地，辣子一行，豇豆一行，白菜韭菜种2畦，足够他下挂面了。有一年冬天，我去给老何送菜，当时刚好落了一夜的雪，整个秦岭都银装素裹，还形成了雾凇奇观。一下车我就被冻得打哆嗦，老何把冰块敲了些，煮成水递给我取暖。这里距离最近的村庄也有15千米左右，信号也不好，要想打电话什么的，就得走出警务区大门，拿起手机朝山口晃悠，兴许能滴滴几声，好歹能回上几条短信。我瞥见老何挂在墙上的辖区示意图，地形环境复杂，有大中桥5座，大小隧道4个，周边几乎都是原始山林。这个季节吃水是困难的，平时靠的是山泉，但眼下山泉冻住了，老何就只能弄些冰块回来，放在室内的缸里化开。就是在这种恶劣的工作环境下，老何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宣传秦岭山区线路安全的独特模式。在16.5千米的施工区段，没有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警务区的工作也因此受到当地综合治理部门的肯定。每次去看望老何，告别时他都会把我们送出警务区，久久不离去，直到我们走出很远，还能看见老何在招手。在这里他是孤独的。我向同行的文友秦川说着自己的决心，等到春暖了咱们再来。我看附近有几个村子可以给联系一下蔬菜的供给，再想想办法引水过去。只是待春暖花开时，听说组织已经解决了老何的吃菜和吃水的问题。他一直在朋友圈分享着喜悦，说大家对我实在太好了。
老何的妻子在底下评论了一句：“娃还是没当上警察。”

0: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也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也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oft power， 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世界杯不只是一项足球赛事，也塑造着全球民众对参赛队伍代表的国家和地区的认知。近日美国媒体盘点了本届赛事几位软实力赢家，挪威队榜上有名，核心球员哈兰德带领队友采用划船击鼓的方式庆祝，烘托出挪威人的团结氛围。另外一位 soft power 软实力赢家是墨西哥，墨西哥队主教练在场边和英格兰队球员轻松打趣，这一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墨西哥民众对足球的热情拥抱。当然了，还有逆境突围的佛得角，这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 soft power 软实力，这必将长期惠及该国的国际形象。
3: 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6: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5: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6: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5: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据悉，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另据报道，巴林首都麦纳麦拉响警报，居民被要求待在避难所内。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布消息称，该国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称，这是该国境内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连续4天遭袭。当地时间7月2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扎波罗热、赫尔松、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当日遭到俄军航空炸弹、导弹及多类型无人机的联合袭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大量民用设施受损。当地时间21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前一晚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首次通话很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欧盟与英国的关系，以期在今年晚些时候于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欧盟英国峰会。韩国产业通商部21号说，尽管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全球能源市场再现动荡，韩国原油供应依然稳定，预计9月底前不会出现问题。据韩国产业通商部当天发布的一份新闻稿，韩国7月和8月已确定可接收的原油现货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110%，9月已确定的到货量为去年的90%。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月6号至12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手足口病例20000余例，今年累计病例突破70000例。截至12号，日本今年累计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俗称蜱虫病，病例104例，这是该国连续第6年，该疾病累计病例超100例。今天，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发表，声明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对推动中泰关系面向下一个50年发展有何重要意义？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泰王国总理阿努廷

0: 参威拉军于2026年7月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中泰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阿努廷总理还赴上海市出席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先，我们想让专家来总体解读一下这份联合声明释放了哪些重要的信号。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许立平。
1: 这份联合声明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联合声明，进一步的彰显的中泰的这种合作是有坚实的这种历史的基础的，同时呢也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就未来的合作在很多领域双方都可以呢进一步的深化。实际上这个联合声明某种程度说是开启了下一个中泰的50年的下一个金色50年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篇章。特别是这个联合声明对习主席在2022年对泰国的这种访问，历史性的访问，同意构建更加稳定、更加繁荣、更加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把它定位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的里程碑，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也对去年中泰建交50周年，挖金纳隆功国王和素体大王后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啊，对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双方有这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政治基础和历史的这种根基啊。同时呢也提到了在中国和泰国建立了一些新的机制，比如说2+2的战略对话机制等等嘛。总而言之，这份联合声明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体现了中泰一家亲的这种的重要的基础和未来的这个发展的一些潜力吧。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些具体的点再跟您展开分析一下哈。就是声明提出在下一个50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密切高层交往，建立中泰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那这些机制会给中泰关系长期稳定发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我想这些机制毫无疑问就是起到了一种增进互信、增加战略沟通的这么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知道2+2的外长和防长主要是侧重于这种战略的对话，特别是在中泰的中长期的这些战略的发展，还有区域乃至全球这些事务上，要加强中泰的这种相互的沟通、相互的协调，特别是在今天的这种世界不稳定、不确定的形势的这种大背景下，中泰来建立这种2+2的战略对话机制，毫无疑问是会进一步的推动双方的协调和战略沟通，对于双边的关系的稳定乃至于地区的和平稳定还是非常有重要的战略的这种价值的。
0: 然后关于合作哈，我们看到声明围绕着经贸投资、市场准入、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等做出了一系列的具体安排。这些肯定会擘画出中泰务实合作的新蓝图。如果我们跟以往比一比，您觉得中泰务实合作现在有哪些体制升级的地方？
1: 我想中泰的务实合作的体制升级啊，我觉得毫无疑问是体现的非常的明显的。我觉得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体现了我们在这些新的领域的一个体制升级，比如说在新技术啊、新产业方面，比如说加强人工智能啊、加强绿色经济啊、数字经济啊这方面的合作，我想这是一个新的领域的拓展。第二个呢，就是在这种制度的层面，比如说在智慧海关啊、规则啊这种对接啊，这是在制度层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升级，也就是从原来的传统上的深化这种货物贸易，来提升为制度上的这种互联互通、规则上的对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升级。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在一些新的区域内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南美的合作啊等等一方面嘛，来进一步的深化的这种合作啊，我想主要还是提醒这三个方面。
0: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跟新兴产业有关的一些情况，因为声明提及说科技进步和数字化转型为两国创造了巨大的新机遇，那双方同意加强创新合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您觉得中泰双方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上有什么样的互补优势呢？
1: 我觉得双方的互补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在这些新技术啊、新产业方面，中国有这种强大的科研的能力，这种技术的优势，还有我们有人才的优势啊，我想这是中国的长项。而泰国呢，有广阔的这种市场应用的这种优势，比如像这种人工智能方面，那么泰国有广泛的这种应用的场景，包括这种智慧的城市啊，包括智慧医疗啊，包括机器人呐、等等吧，这些应用场景还是非常丰富的，甚至包括一些数字的这种数据库啊等等方面的建设。我觉得这些方面双方有高度的这种互补性，那这种互补性呢，是双方的发展的动力，使它的这种合作呢，应该说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任命多名内阁成员，新内阁体现了伯纳姆怎样的执政思路？与斯塔默政府相比，有哪些延续和变化？伯纳姆执政前景如何？在内政外交上又面临哪些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英国的情况哈。我们看到英国的新任首相伯纳姆是已经组建了新一届内阁，在内阁成员当中啊，就是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大家可能记得我们节目中说过，他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就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后现在呢，他任命为财政大臣。然后斯特里廷他是出任了国防大臣，他是前卫生大臣，之前我们也聊过，因为他其实是潜在的首相人选，但他最终放弃参选工党党首，然后就支持伯纳姆了。这两个人我们稍后再展开说。然后呢，伯纳姆他是表示说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认为新政府呢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的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各地。所以我们想让专家先分析一下，就看这个新内阁体现了什么样的执政思路。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健。
3: 我们从这一次伯纳姆对新内阁的任命可以看出来，他是想实现这样两个目标，一个是政治稳定，是当前的一个优先的任务。因为伯纳姆其实在工党内部，尤其是高层根基并不稳，因为他长期的这种经历是在地方，所以要首先稳住党内的支持。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背景下，他让工党内部的资深领导人，比如说米利班德出任比较重要的外交大臣，此前甚至有传言有可能会让米利班德来担任更重要的财政大臣。但是现在外交大臣的职位对于米利班德这样一位工党内部的资深的元老来说，对于伯纳姆接下来要稳住工党内部的格局，让他的执政在党内有一个更宽松的环境是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伯纳姆比较突出的，就是要把所谓的政策改革作为一个优先方向。我们看到这次应该说在涉及到一些像国防、能源、卫生等等这些领域，因为这个领域接下来会是工党政府包括伯纳姆改革的重点，所以应该说他还是尽可能的去召集了一些有经验、有专才的这样一些阁员来处理。第三点，我觉得伯纳姆还是想要去通过这个内阁的任命体现他的一个政策方向，就是要进一步贴近国内的经济和民生，重点是要拿出一些短期能够见效的改革措施。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些重要的政策方向，从阁员的任命可以看出要体现进取的这样一个形象，这也印证了伯纳姆给自己设立的这个人设，他要以一个大胆的改革的形象出现在新的英国政府中。
0: 那我们接下来哈，会就两个内阁成员想让您展开说一说。刚才也介绍过了，就是约翰·希利他出任的是财政大臣，我们想知道会释放什么样的经济政策的信号。然后斯特里廷出任的是国防大臣，这又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呢？
3: 希利由此前的国防大臣转任财政大臣，这个一方面体现了在伯纳姆的未来政策改革中，英国发展防务和军事工业，包括加强军事投入，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重点的方向。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希利在国防大臣任上就有一些关于改革英国国防体系的构想，现在他转任。

0: 任财政大臣，也就意味着今后相关的改革措施可能会在财政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然后国防大臣，我想现在在英国新内阁的权重也在上升，这也体现了伯纳姆政府会在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上，包括对整个欧洲的安全架构要进行全力的参与，甚至要发挥主导作用。
1: 那这样我们想说一下外交方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首先我们看到伯纳姆在就任之后迅速的是同美国和乌克兰领导人有通话，然后看外交大臣呢是米利班德出任了外交大臣，这些您觉得反映了他们在外交方面想透露什么样的信息？
0: 对于英国政府来说，除了解决好国内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对外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在外交和安全之间取得某种协调。这次伯纳姆上任以后，第一轮电话打给了美国和乌克兰，我想这具有非常强烈的象征意义，一方面表明英国在外交安全事务上仍然对美国有所期待，而且对于英国来说，尽管这些年来与美国的关系极大的褪色，但是对于英国要维持住当前它在国际和地区形势中一定程度的作用，它仍然需要借助于美国方面的支持，而且如何管理好特朗普现象对英国内政外交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这个也会是伯纳姆上台后的需要应对的主要挑战。还有就是对乌克兰的态度，从斯塔莫政府下台之前访问基辅，到伯纳姆上台第一轮电话打给乌克兰，这也表明英国政府在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立场上面也会有强烈的独立性。尤其是现在英国作为在西方国家中给乌克兰提供最多军事援助的国家之一，我想英国很大程度上会把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和它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安全事务的影响把它放在外交事务的一个首位。让米利班德出任外交大臣，我觉得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伯纳姆需要通过各位党内元老来帮助他维持党内的稳定以外，米利班德长期担任工党党首，而且在多个政府中也有任职的经历，所以对于英国通过米利班德的人脉关系打开一些外交的渠道，尤其是在确保和欧盟关系的不断改善和美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方面，我想伯纳姆是想借助元老给他的执政提供一定的帮助。
1: 伯纳姆之前有自己的执政经验哈，但基本上是在地方，然后应对一些外交问题可能还真的是需要助力。那您怎么看伯纳姆新内阁的执政前景，尤其是在内政外交上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0: 从现在伯纳姆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的方向来看，一方面还是体现出他在地方政府的执政经历对于他在首相位置上的施政方向还是有很大的直接的影响，比如说他不断地强调要在英国的中央和地方之间实现新的分权，要进一步激发地方的潜力，再一个呢，也不断地强调公共事务需要获得更多的来自于市场的这样一些支持。我想这的确体现了伯纳姆本人呢，他对于当前英国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思考，而且也的确体现出了一些改革的意向。但是回到现实中来，伯纳姆是否能够让他的改革措施落地，我觉得还需要经历一些考验。首先，如果像他所说的，想要寻求一些更能够看到实际效果的改善民生和经济的措施，那他的资源如何分配？因为我们知道，首先在斯塔莫时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考虑，但是一落到具体问题中，英国目前的这样一个财政状况，其实就会让一些所谓的短期措施在财政上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这些年来英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要让这些措施落地，钱从哪里来，资源如何分配，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在推进这些短期措施的同时，如何能够帮助英国建立起一个更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向，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会产生某种矛盾的，尤其是在当前英国这样一个相对比较脆弱的政治环境之下，如果要通过长期的改革来帮助英国获得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短期内肯定会损害一部分群体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在维持他的民意支持率和进行真正的实质性的改革。

0: 格之间如何去取舍，我觉得这个也会成为伯纳姆政府面临的更大的考验。还有一点，就是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英国在把重点放在改革经济社会方面的同时，还要应对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包括外交方面的挑战。我觉得对伯纳姆来说，他需要在通过内阁任命稳定住党内的政局之后，仍然需要去找到合适的团队，找到真正有力的助手来帮助他实现这个目标。而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不是伯纳姆个人所能完全左右的。
1: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我们注意到伯纳姆说呢，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作为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然后英国的普通民众对于伯纳姆出任首相这个事儿看法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有各自不同的观点。我们听一下他们的声音。
2: 英国民众卡罗尔·坎贝尔说，
3: 我觉得他人挺不错的，从他在大曼彻斯特开展竞选活动的表现就能看出来，斯塔默下台实在有点可惜，他原本做的还算可以。在我看来，斯塔默推行了不少好政策，但这次首相换人也让人满怀期待，毕竟之前工党内部看起来并不算团结。
2: 英国民众盖斯·欧文斯坦言，对伯纳姆的施政纲领了解甚少。
4: 我感觉伯纳姆看待各类问题的思路与以往首相截然不同。长期以来，除了鲍里斯·约翰逊之外，大部分首相都走中间路线，政策大同小异。所以我对伯纳姆执政很感兴趣。这次党内竞选并没有真正意义的竞争，因此也不需要逐条阐明政策主张。我知道他出过一本书，书中阐述了他的多项政策，但我本人还没读过，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民众确实有可能并不清楚他的主张，但只要大家愿意去看，就能有所了解。
2: 英国民众安妮·里戈比说，
5: 新首相需要致力于多项议题，尤其是医疗保健体系、移民相关事务。我认为斯塔默未能长久留任实在令人惋惜，当下我们需要一些稳定性，希望伯纳姆能稳住局面长期执政。
2: 英国民众阿德里安·斯宾塞表示，愿意给伯纳姆一次机会。
6: 他刚上台，不妨给他一个机会。他明确表态会坚守工党传统立场，这很有意思。但当下英国真的需要这样的领导者吗？对于他能否成为一名称职的首相，我目前的态度是五五开。
1: 好，接下来关注另外一个话题。近期呢，我们看到北欧国家冰岛即将迎来一场关键的全民公投，他们的民众会在八月份来投票表决是不是重启搁置了十多年的加入欧盟的谈判。法国的外长他有一个表态，认为冰岛启动入盟谈判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详细情况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6: 据了解，冰岛寻求加入欧盟的努力起步于2009年，当时冰岛金融业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发生系统性崩盘，国内经济遭到重创，为寻求更多发展机遇与外部支持，冰岛递交了加入欧盟的申请。2010年，冰岛与欧盟启动正式入盟谈判，但双方磋商仅持续3年，便于2013年宣告暂停，冰岛入盟进程就此无限期搁置。此次冰岛考虑重启入盟谈判，筹备全民公投，有着鲜明的国际局势背景。一段时期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提出试图购买或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想法，引发欧洲方面高度紧张，以及北极周边地缘局势显著波动。格陵兰岛作为冰岛的近邻，深陷局势焦点，而欧盟在此次风波中坚定站在丹麦与格陵兰岛一边，其发挥自身影响力主动介入争端的做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欧洲的凝聚力，也让冰岛切实看到了欧盟的价值以及这一区域联盟的安全优势。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对此表示，欧盟在格陵兰岛争端中展现出的坚定立场，让冰岛深刻认识到加入欧盟的重要意义。他直言，亲眼见证欧盟主动介入国际争端，依托自身实力支持盟友，让冰岛更加笃信重启入盟谈判的必要性。实际上，确保国家安全是冰岛推动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一个核心诉求。作为北约成员国，冰岛并无本土常备军队，国防力量相对薄弱。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地区局势，冰岛将加入欧盟，视为强化自身安全体系，提升区域

0: 而能为自身争取更多发展与安全机遇。有分析指出，一个多月后的公投结果将直接决定冰岛是否会重启搁置13年的入盟谈判，不仅关乎冰岛未来的外交与发展走向，也将对欧洲区域格局、北极地缘安全态势产生深远影响。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2号，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西部和东南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山西西部和南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东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中东部、上海、浙江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安徽西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江南华南多地21号和22号仍有强降雨，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7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此次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如果把41800吨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船货物，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该船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文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7月21号，法国外交部召见伊朗驻法国使馆临时代办，就2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7月19号遭伊朗安全部门拘押讯问并恐吓事件提出严正交涉。 法方强烈谴责这起有预谋蓄意实施的行为，指出事件公然违反国际法及维也纳外交

0: 关系公约，严重侵犯外交人员享有的安全保障，破坏国家间正常外交关系。法国重申，此次事件极其严重，不可接受，不会没有后果。此前一天，巴罗已就此向伊朗外长提出严正交涉。当地时间7月21号，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法提赫·比罗尔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国际能源署再次呼吁尽快推动中东冲突降温，并全面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避免全球能源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20号在接受采访时重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涉嫌犯有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他认为应当配合国际刑事法院执行这一逮捕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就俄方袭击一艘商船，随后印度外交部召见俄驻印临时代办的消息评论称，俄罗斯方面正在与印度保持接触，并向其阐明俄方立场。佩斯科夫称，俄军正在并将继续对那些为乌克兰运输弹药、武器装备等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至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说，乌克兰对该州袭击造成9名平民丧生，77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加拿大近期持续遭山火肆虐，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并威胁要因此加征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回应称，正在尽最大努力控制山火。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国际足联表示，目前正在评估决赛相关比赛报告。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事件中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国际足联20号更新了男足世界排名的榜单，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阿根廷队排在第二位，中国队则没有变化，依旧排在第91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美军打击有持续升级的风险吗？伊朗总统称，伊朗正处于全面战争之中。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美伊冲突外溢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来说美伊局势。我们知道美国在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然后特朗普20号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的报复行动，然后威胁称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军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是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的一些内容。此前他还表示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他的桥梁和发电厂，而且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去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且增调空中加油机。如果从以上的信息来看，我们想让专家来研判一下美军的军事打击是不是会有持续升级的风险。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6: 由于最近出现了美军士兵的连续的伤亡的情况，那么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也就处于一个持续的升级的过程之中。我们知道多年来美国在中东它是形成了很多的利益，也画出过很多的红线，比如说不允许伊朗拥核呀，比如说要保证波斯湾的石油出口的安全呀。但在这么多的这个考虑和红线中，我觉得有一条是最坚定也是最确凿的，就是一旦出现了美军士兵的身亡的现象，那么美国一定会为此进行这种反击和报复的。那我就想到2019年年底的时候，当时美国伊朗是在伊拉克有一阵激烈的对峙，最后到了12月底也是出现了美军士兵的这个身亡，这个最终导致了特朗普当时他在第一任期，就是在2020年初，他决策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空袭打死刚刚抵达伊拉克的伊朗革命卫队将军苏莱曼尼。所以这次我觉得在美军的士兵身亡之后，特朗普政府仍然会坚持这个升级的这么一个方向。当然这个升级的幅度本身，我觉得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的升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到底是烈度和范围上有一些量的这种提升扩大，还是说美国会像他上周在战情室会议中提出的那样，就是说有一些质的突破，比如说派出地面部队去夺取哈尔克岛，或者去轰炸伊朗一个叫杲山的这个新的核设施。我觉得在是不是采取一些突破性的举措上，现在特朗普政府还在权衡相关选项的这种风险和收益。同时美国当局他也在考虑，就是现在美伊之间外交沟通的情况，他要根据这些多方面的因素最后再做一个要不要大幅度升级的最终决策。
5: 那这样哈，我们说完了美方的态度，因为其实他们也会继续观察。我们再看一下伊朗方面，这两天综合一下，比如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表态，他说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然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说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对其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的声明是说，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然后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表示呢，说如果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直接参战。目前的情况双方还都是强硬的，那您觉得冲突外溢的风险会有多大？
6: 在之前的这个美伊冲突中，主战场当然是伊朗包括波斯湾一带，那么美伊在交火，那么分战场实际上是黎巴嫩南部，也就是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在交火。那么近期这个战场确实有扩大的一些苗头和迹象，尤其是一些抵抗阵线的力量，那么有了一些表态，也做了一些姿态。你比如说在伊拉克，那么伊拉克什派民兵是对美国发出了比较强硬的声明。同时这几天胡塞武装也和沙特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是在紧张升级的这个过程中。但是我觉得像2023年10月的巴以冲突爆发之后，抵抗阵线全面参与到战争中来的这种情况可能现在还不是特别的突出。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就是美国以色列这次并没有将伊拉克的什派民兵也好，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好作为这个打击的目标。换言之，现在美伊之间的这场战争它并没有真正的扩大到也门和伊拉克的方向。实际上 抵抗阵线和美国之间的直接的冲突并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像伊拉克实派民兵包括胡塞武装这些抵抗力量，它本身也有各自的一些重要的事务要处理。你比如说伊拉克实派民兵，他现在面临一个国内很多的势力要求他解除武装这么一个问题，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在伊拉克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中的地位问题。那么胡塞武装现在主要的这个升级的方向可能是在沙特这个方向，就是他最近跟沙特的关系应该有所恶化，但是胡塞武装和美国之间其实并没有产生明确的这种冲突。所以未来抵抗阵线虽然有可能进一步的卷入到美伊冲突中，但是我觉得它并没有出现一个全面的深度的参与到美伊冲突中或者帮助伊朗作战这么一个程度。
5: 那这样我们去关注还有一支武装力量，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他们20号是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然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呢也是随即宣布将迅速坚决回应。那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他们都会回应。这是不是意味着冲突从波斯湾向红海方面在蔓延，两线同时紧张？您觉得对整个地区局势来说意味着什么？
6: 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紧张关系的升级还是非常令人关切的，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红海的航运安全，而且尤其影响到沙特的石油出口安全。我们知道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后，那么波斯湾的这个石油外运的通道一直是不太通畅的，沙特已经将它石油出口的主要的渠道转移到红海，那么现在它通过红海的港口出口的石油大概达到了每天500万桶，那么这个占到了沙特石油出口的大多数。一旦胡塞武装去拦截去袭击沙特的这些商船的话，那么沙特是为了它的经济利益必须去护航的。胡塞与沙特之间的这种冲突，我觉得很明显会干扰到红海的航运和地区的安全。那么下一步我觉得就看胡塞武装能不能落实所谓的对沙特的这种海上禁运。即便胡塞不能够严格的落实的话，那么他现在的这种口头的威胁，那么也已经能对红海的航运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我觉得有两个风险还值得关注，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联动的这个风险，也就是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出现现在的这种航运受阻的情况之外，红海曼德海峡也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个会对全球的这种经济、能源和产供链产生更广泛的冲击。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胡塞武装在与沙特的这种紧张升级的过程中，会不会向沙特去发射导弹，采取这种行动来威胁沙特。这样的话不仅会令沙特比较被动，而且会破坏沙特和伊朗之间非常脆弱的关系，届时的话就会出现美伊、沙伊包括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这个几场冲突的这种互动，使得中东的这个战局是乱上加乱。
5: 在乱上加乱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也想研究一下美国它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因为随着美伊近期互袭持续，这个之前签的谅解备忘录可以说是彻底失效了，然后美伊局势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中东问题谈判代表米勒，他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如何能够在利于自身的，就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从战争当中脱身，现在还尚不明确。当前呢有三种选择都面临着不少的难题。那刚才我们听的是秦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我们也通过报道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分析判断。
7: You can escalate.
8: 第一种是升级冲突，从美国持续向该地区派遣加油机、先进战斗机等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显然存在。但坦率地说，我认为军事打击加码不会改变伊朗在目前核心议题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立场。该海峡在2月27号和28号还畅通无阻，如今已不再能够自由通行。第二种选择是直接撤军脱身，但我认为本届政府、特朗普总统在遭遇任期内最严峻外交政策危机时，根本承受不起这样的后果。我的意思是，如果海峡因美方主动发起的战争而持续封锁，这会成为其整个执政生涯的污点。 第三种选择当然是谈判。尽管过去一周冲突不断升级，我依旧相信美伊双方仍有谈判的可能性，但问题在于如何找到利益平衡点，既能让特朗普政府体面收场，也能让实际掌控德黑兰决策权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所收获。而当下双方之间毫无信任可言。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美国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特朗普重新启动对加关税行动，意欲何为？如果新关税政策能够顺利落地，将产生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我们看到世界杯才刚结束哈，然后世界杯的这几个主办方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快乐了，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个情况。白宫发布公告说，美国将对加拿大的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然后呢，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就回应了，说这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就是美墨加协定，而加拿大呢会团结一致来应对这些针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首先我们其实想分析特朗普政府他、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整这一出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怎么说。
9: 我认为现在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这个加税不能简单理解为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的升级，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去年特朗普对全球实施的这个对等关税，那么此后呢又被这个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认为这个违宪，所以这也是特朗普现在在违宪之后第一次重新启动关税行动的这样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这样一个做法。那现在50%的这个附加关税呢是由8月份正式生效，而且是要叠加现有的这个关税之上，那么现在覆盖的范围不仅仅是汽车零部件，还涉及到像乳制品啊，包括像酒类、家具、服装等等，大约合计这个200多亿美元的这个加拿大商品，占到美国这个自加拿大进口额的5.2%左右。我觉得这是明显的啊报复性行动的这样一种做法。但是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更深的层次我们需要关注。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问题啊，因为现在这个美墨加协定正好是在重新谈判，而且随着这个美墨加现在进入这样一个谈判的阶段，美方也急需在相关的问题上，比如说农产品的配额的问题，比如说汽车原产地规则的问题，这些核心的问题呢来迫使加拿大进行让步。所以我觉得50%的这样一个极端关税的这种施压，其实就是要在谈判之前先声夺人，来使对方受到了这样一个极限施压的这种压力。第二点呢，因为最高法院已经裁决美国动用紧急这个法律实际上是违宪的，那么像特朗普需要在年底的这个中期选举之前，他要向他的选民啊，包括他的这个支持者来这个显示他强有力的这个政策工具，就说明关税政策还好使。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向本土制造业和他的这个票仓，特别是农业的票仓，来兑现一种所谓的保护承诺。
5: 所以也出于内政的需要哈，那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新关税政策如果就真的能够实施，会带来什么影响？
9: 我觉得如果美国的这个50%的关税能够落地的话，势必会对两国包括整个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这个贸易关系和这个产业链供应链会带来比较深远的影响。那首先从这个对加拿大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如果50%的关税落地的话，实际上是对加拿大的核心产业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比如说我们在这次看到的关税已经覆盖了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包括加工制造，还有一些部分的农产品，因为这些行业这些领域其实都是加拿大的核心产业和核心行业，所以这势必会推高加拿大这个对美出口的成本，那么从而侵蚀它对美国的出口份额。但我觉得如果关税持续下去的话，也势必会产生一种反噬效应，加拿大会加速一些供应链环节的向外转移，就是加速去美化，产生的结果呢就是会加速市场的多元化， 另外呢，从目前来讲，我觉得加拿大已经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为了应对美国的贸易战，其实已经在加速与其他经济体的合作，包括与亚太地区的或者是与欧洲地区的这样一个贸易的往来，其目的呢就是要降低对单一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逐步显现的。那么从对美国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如果美国的关税落地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贸易关系实际上还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在这个农产品啊，包括相应的这个制造业环节，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势必会推升美国国内的这个通胀，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会打击美国本土的这个供应链和产业链。物价的上涨其实是直接会转移到美国消费者身上啊，让这个成本由美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买单，所以这也会加剧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通胀的压力。那另外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谈到的，因为美国美墨加实际上是北美这个自由贸易区的供应链的重要的三方啊一个环节，那如果美国通过高额关税，势必会损害高度一体化的北美供应链，而且因为这个美墨加汽车以及制造业这相关的环节都是相互交织的，所以单边的关税最后一定会破坏两国经历过数年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协同生产和一体化的生产网络。我觉得这是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未来长期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样一个盟友关系或者说信任关系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为现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美墨加协定的三方，但是美国如果通过关税大棒来进行施压的话，那其实就严重违反了美墨加对于三方的这个优惠条款或者说免税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种原则，那么就会使得现在的这个自贸区谈判名存实亡。那如果这样一个贸易争端开始波及到更大范围内的一些非经济议题，包括民众的一些信任性的问题，我觉得也会使得加拿大地区对美国的这样一个认知啊，包括民意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5: 嗯，这是肯定的哈。然后外媒称说，这是特朗普政府首次动用备受争议的百年前的法案，就是斯姆特获利关税法的第338条款338条款来加征关税。自从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份裁定特朗普是无权通过宣布经济紧急状态去加征关税之后，美国政府就开始转向一系列其他的法律依据，怎么看他们的做法？
9: 其实从我的研究观察来看，去年特朗普政府对这个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实施这个对等关税和高关税之后，就是美国也在担心，就是最高法院可能会裁定特朗普的这个对等关税会违宪的，所以在当时美国的国内包括他的一些政策工具箱里边就在计划有 Plan B 方案，比如说我们现在关注到的301条款啊，这232条款以及现在白宫启动的1930年的关税法当中的第338条款，那么这一系列的这种条款呢，或者说工具组合，我认为都是为了应对最高法院裁定违宪所采取的 Plan B 方案，所以这也说明其实美国的这种工具箱它还在不断的去寻找一些替代的这样一种方案，那其目标呢就是依然要延续美国关税大棒的威力。现在呢这个第338条款呢，其实它原本呢是要维护在多边贸易当中的非歧视性原则，但目前呢却被美国赋予最大化的裁量权，成为变相的打击它最主要贸易伙伴的这样一个单边的贸易工具，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本身就严重损害了这个 WTO 框架之下国际贸易的这样一个基本准则，就是非歧视性的原则。那美国现在这样一个做法，或者说这种关税工具，会不会演变为长期性的政策工具？我觉得从发展趋势上来看，那美国可能会把关税，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把关税作为一种筹码或者作为一种杠杆啊，它不仅仅是目标，所以关税已经完成了从原来的一些临时性的贸易救济手段，到未来可能会形成更加成熟的啊，更加体系化的常态化的这样一种武器和工具。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其实对未来全球的国际贸易秩序和这样一个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我觉得都会带来比较颠覆性的影响和不可逆的影响。那么特别是从现在对这个加拿大加征50%的这个关税来看，它很可能标志着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从原来的一些紧急状态之下的广泛性征税，更多的转向基于传统的贸易法条款的一些精准的施压，比如说针对主要的一些竞争对手，或者是他的盟友以及他的主要贸易伙伴来适用这些相关的特定性的这种贸易工具，而且呢也会从原来的一些阶段性的或者说短期的这种施压的工具转变成未来长期性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它可能外化成一种地缘经济的工具。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么确实对全球会带来极大的这种冲击，而且这样一种做法呢，实际上是美国单边的裁定他所认为的歧视、不公平或者所谓的安全威胁，单边的去定义国际的公平与不公平、歧视与非歧视，我觉得就是靠美国自己的实力来推动他这样一个经济胁迫。所以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如果美国关税变成常态化的威慑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担心未来国际秩序，特别是以 WTO 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既有的国际贸易体系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啊。所以我觉得各国都要去警惕现在发展的这样一种趋势和局面。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oreign trade， trade 贸易， foreign trade 则是外贸。在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当中，机器人产业出境率不断提升，机器人产品在 foreign trade 外贸领域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中国企业对当地市场需求的针对性研发。比如说在清洁机器人赛道，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强调节能静音和环保设计，在东南亚市场则强调防水防潮以及抗菌防臭。今年前五个月的中国机器人 foreign trade 外贸市场中，欧盟和东盟是主要目的地。相关专家认为，中国机器人能够进入欧盟，说明产品已经具备接受高标准市场检验的能力。而东盟在汽车零部件、仓储物流领域发展迅速，代表着自动化和机器人的高增长市场。
4: 环球资讯广播，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1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且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4: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环球资讯，
23: 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说，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甚至连谈的兴趣都没有。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关于黎巴嫩局势，他说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将同奥恩讨论对黎援助，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格里尔说，他现在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具体时间点，政策在正式宣布前还需向国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报。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卡尼重申，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即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计划于今年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乌军领导层动荡持续发酵，当地时间21号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解除乌武装力量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本月15号，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费奥多罗夫证实他同瑟尔斯基之间存在冲突，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费奥多罗夫遭到解职一事引发乌克兰民众连续数日的大规模抗议。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当地时间7月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4: 档案揭秘。
2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在河西走廊东北端，有一片总面积 1.58 万平方公里的绿洲，被腾格里与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三面合围，挤压成狭长形状。这里便是甘肃省民勤县，河西走廊乃至西北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一片曾被预言将沦为第二个罗布泊的土地。在民勤人记忆中，大风一起不见天，一茬庄稼种三遍是常态。生态恶化，耕地沙化，人口外流，这片绿洲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然而如今，随着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的顺利实施，民勤绿洲重现盎然生机。碧波荡漾的青土湖，芦苇丛生的黄岸滩，梭梭林立的老虎口，水鸟飞翔的洪崖山水库，初具规模的经济林。那么，这一切变化是通过怎样的努力换来的？在国家层面的系统部署下，民勤退耕还林如何与防沙治沙协同推进？民勤又是如何守住河西走廊的绿色门户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河西走廊的绿色长城，民勤退耕还林纪实。民勤县地处石羊河流域下游，东西北三面被我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和第四大沙漠腾格里包围，绿洲沿线风沙线长达408公里。据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数据显示，民勤县荒漠化土地面积一度占到总面积的90%以上，是全国最干旱、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民勤的生态危机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历史上民勤地域辽阔，土沃泽丰，曾是风景秀美的富庶之地，但随着人口增长、开垦拓荒、用水激增，加之上游石羊河来水减少，生态环境逐年恶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民勤地下水位骤降，最深处竟达50多米，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急剧扩张，民勤一度被人们视为第二个罗布泊。据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编制时期的调查资料，2004年有媒体报道称17年后民勤将会消失，这一预言在民勤人中引发巨大震动。当年在昆明工作的民勤青年马俊和看到这篇报道后呆住了，他在想，17年后我刚40岁就要无家可归吗？民勤的生态不仅关乎一线安危，更关系全局。若民勤生态屏障失守，两大沙漠再次握手，河西走廊将受流沙冲击，进而影响西北生态安全。民勤的存亡成为一道必须回答的生态命题。面对生态危机，国家层面开始系统部署。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在民勤县启动实施，这是民勤林草工作的重头戏。2007年12月，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正式批复实施，拉开了大规模治理的序幕。2011年6月，石羊河流域防沙治沙和生态恢复工程获批，民勤防沙治沙及生态恢复进入新阶段。2013年，中央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这一指示为民勤生态治理指明了方向。此后，民勤县高标准编制民勤县新时代防沙治沙十年规划2018至2027年，民勤生态建设示范区规划2020至2025年，形成荒漠化综合防治一张蓝图。退耕还林工程在民勤的实施规模居甘肃省之首。据民勤县退耕还林办公室档案记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下达建设任务33万亩，涉及全县18个镇、184个村。退耕还林办公室主任江丽玲带领团队完成了5万多条信息的数据录入和33万亩作业设计制图，一次性通过省级审核。江丽玲和同事们还研究草网格状双媒式沙障、稻草级数直立式沙障、 尼龙网纱帐等13种制纱技术的适用区域和治理效果。为取得第一手直观数据，他有时不得不蹲守基地等候沙尘暴，采集实时数据。有一次因为风沙太大，归途中部分道路被掩埋，他和同事摸索了近5个小时才走出沙窝，直到凌晨2点多才到家。退耕还林之初阻力重重，许多群众担心政策不可靠，不愿意退耕。蒋丽玲和同事们印发资料，召开院罢会，入户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与此同时，水资源治理同步推进，为解决石洋河下游缺水困境，景电二期工程向民勤引调黄河水，输水渠纵贯260余公里。截至2022年，调水工程已累计向民勤调水超17亿立方米。洪崖山水库作为县域唯一地表水源调蓄工程，于2016年完成加高扩建，库容由0.99亿立方米增加到1.48亿立方米。民勤县累计关闭机井3018眼，实施关井压田，将更多土地用于生态修复。民勤的治沙实践是一部科技不断探索升级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民勤县薛柏乡宋河村党支部书记石树柱带领村民摸索出粘土沙帐与林木丰裕相结合的治沙模式。他在传统固深削顶式治沙模式基础上改革，将粘土压沙与林木丰裕相结合，在草方格围成的沙窝边上栽种树木，把沙窝围起来，中间再种上庄稼。这种被民勤人称为母亲抱娃娃的模式随后在全县推广，每年成功压沙2万多亩。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将其命名为民勤模式，给予高度评价。石树柱的治沙充满艰辛，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治沙造林，宋河村栽植防风固沙林7500亩，固定流沙8000多亩，一道长9公里、宽2.5公里的固沙林带如同绿色长城，屹立在风沙线上。进入新时代，治沙技术迭代升级，民勤县优化组装治理模式，传承提升母亲抱娃娃治沙模式，推广双媒式草方格沙帐，工程固沙加低密度造林加种草，大学整地积沙加落水栽植，光伏治沙等技术，探索新型固沙材料，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林，综合考量水、土、气、生等生态因子，选育出沙木料、无芒银子草、沙冬青等18种抗旱灌草新品种。科技赋能还体现在机械设备上，民勤县引进自走式草方格压沙机、履带式打坑机、智能爆草机等先进治沙机械设备200余台，大力推行无人机加治沙机加打坑机三机联动治沙模式，推动治沙从人海战术向科技赋能转型，综合运用工程固沙、生物治沙、智慧监测、风沙育林草等措施，建成覆盖沙帐铺设、苗木移栽、水肥管理等8类作业场景。截至目前，民勤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261万亩，工程固沙130万亩，丰裕天然沙生植被325万亩以上，一条长380公里、宽1至20公里不等、面积215万亩的环绿洲锁边林草带闭环围河，构筑起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防风阻沙锁边林草带、腾格里沙漠西缘防风固沙锁边林草带、绿洲边缘防风固沙控尘林草带3道风沙阻击防线。在众多成果中，青土湖的复活是民勤生态治理最具标志性的成果。青土湖是石洋河的尾闾湖，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在此被隔开。但由于人类活动加剧，水资源过度利用，1959年青土湖干涸，从此水干风起，流沙肆虐，形成了长达13公里的风沙线。 半个多世纪以来，青土湖一直是威胁民勤绿洲安全的重点封沙口。据民勤县水务局档案记载，自石洋河流域综合治理以来，民勤在全县和青土湖区域进行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开展沙化土地治理、捕沙造林、生态输水、生态修复等工程，并通过移民搬迁、退耕还林等措施促进生态自然修复。洪崖山水库累计向青土湖下泄生态用水3.8亿立方米。2010年，干涸50年之久的青土湖恢复来水。如今，青土湖水域面积增加到27.65平方公里，形成127平方公里的旱区湿地，碧波荡漾，水鸟翩飞，彻底扭转了生态退化态势。据全国第6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显示，与第5次监测结果相比，民勤县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50.93万亩，沙化土地面积减少11.06万亩，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3%提高到18.28%，由2012年的12.08%上升到18.28%。民勤县先后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县、生态范例奖等荣誉。2011年起，沙尘暴天气从年均10.9天明显降至1次，甚至0次，风沙锐减，绿意绵延，民勤治沙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俗话说，治沙不治穷，到头一场空。民勤县在生态治理中探索出生态加产业融合路径，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青土湖肉苁蓉种植基地达到4600亩，自2013年以来，该基地坚持治沙造林与林下种养同步推进，并吸纳当地困难家庭妇女学习肉苁蓉种植技术，带动种植肉苁蓉6万亩，被全国妇联命名为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大坝镇81村的沙葱产业同样亮眼，沙葱播种一次可连续采收10年，一年可采收5茬。据民勤县农业农村局资料，露地沙葱亩均收入可达10000元以上，温室沙葱棚均收入可达10万元。如今81村种植沙葱5000亩，大棚500座，已成为西北五省区最大的沙葱产销基地。此外，民勤持续推进蜜瓜、茴香、葵花、果蔬和肉羊等产业，扩量提质，演练增效。西渠镇建成千亩高效节水出口西甜瓜种植示范基地，长宁镇蔬菜通过冷链运输供应粤港澳市场，坚持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推进浙能、华电等光伏治沙项目建设，把绿电送往全国，绿色留在民勤。通过电商帮扶计划，与152户农民签订包销协议，至2020年底累计销售农产品5117.5万元，帮扶农户2600多家。民勤的绿色奇迹是一代代治沙人接续奋斗的结果。石树柱是第一代治沙人的代表。从上世纪60年代起，这位民勤县薛柏乡宋河村党支部原书记带领群众栽植防风固沙林7500亩，固定流沙8000多亩，形成长9公里、宽2.5公里的固沙林带。他用一个甲子的付出，兑现了豁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誓言。如今耄耋之年的石树柱仍关注着民勤的治沙事业，听到中央发出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号召时，他感慨道：防沙治沙越来越受到重视，希望年轻人能用更先进科学的办法继续把沙压住，把树栽好。江丽玲是第二代治沙人的典型。1998年从甘肃省林业学校毕业后，她放弃条件更好的岗位，毅然回乡。2003年调入退耕还林办后，她参与编制全县退耕还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和作业设计，汇编整理出4000多页的工程项目资料。 他探索梭梭、嫁接、肉苁蓉、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建成4600多亩示范基地。20多年来，他先后荣获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个人、全国38红旗手、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称号。翻开他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继续发扬六老汉的当代愚公精神，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让绿色的长城坚不可摧。前面提到的曾在昆明工作的民勤青年马俊和，则代表着新一代治沙力量。2006年，他发起成立拯救民勤志愿者绿洲行动。2010年创立10元一颗梭梭互联网公益治沙模式，至今已成为行业标杆。2018年，甘肃青梭公益发展中心成立，拥有注册志愿者20000余名，先后在民勤建设国洞、苏武山、沙岭子、化柴墩、昌盛、四方墩6个志愿者生态林基地，种植梭梭等各类林木6.3万余亩，累计向农民发放植树劳务款690余万元。还有王银吉一家3代，24年义务压沙植树，投入200多万元，造林9000多亩，栽种乔灌木700余万株。2005年春，小儿子出现腿脚不稳的症状，但全家人正忙着栽树，谁也没在意。1个月后，带孩子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罹患脑干胶质瘤，已到晚期。小儿子病中仍在说：“爷爷、爹爹，你们一定要把这片沙漠治得绿绿的。”还有西渠镇治产村何德荣，从村支书转型为合作社负责人，带领村民在沙漠里种出年收益200多万元的产业。正是这些治沙人的坚守，让民勤从荒凉大漠向绿水青山转变。民勤的治沙实践为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宝贵经验。首先是系统治理，民勤按照从急到缓、由外向内分布实施步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形成外围封域、边缘治沙、内建林网的生态治理体系。对绿洲外围天然沙生植被和尚不具备治理条件的沙化土地，通过围栏封域、封禁保护促进自然修复；对绿洲边缘重点封沙口，通过工程固沙、人工造林集中治理；绿洲内部建设农田林网，镇村绿化，改善人居环境。与此同时，民勤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探索水资源管理新模式，发放实名制水权证，田间机井安装智能化计量控制设施，刷卡才能用水，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技术，高效节水面积达95万亩以上。2022年，全县农业灌溉节约用水1亿立方米，降幅达20%。通过智能化管水控水，全域推广高效节水技术，既破解了干旱沙区缺水难题，又为生态修复腾出充足水量。每一滴水都精准用在生态保护和农业发展关键处，真正实现了节水护绿、水润绿洲。此外，民勤坚持党委政府主导、干部群众为主体，每年春秋两季组织大规模义务压沙造林，同时打破行政壁垒，与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左旗签订治沙协作框架，建立信息共享、项目共建、封沙口联治机制，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从要我治沙转变为我要护绿。在四方墩生态林基地、杭州林、上海林、腾讯林、吃瓜群众林等公益造林点达153个，每一片公益林背后都站着一群关心支持民勤生态的志愿者。民勤立足实际，着力构建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生态产业体系，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实现生态保护与改善民生良性循环。 从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到一方水土既能育一方产业，也能养一方人，民勤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第二个罗布泊到全国绿化模范县，民勤用20余年退耕还林与防沙治沙的实践，诠释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深刻内涵。380公里绿色长城闭环围河，261万亩人工造林保存，青土湖碧波荡漾，梭梭林郁郁葱葱，这不仅是生态屏障，更是民勤人对家园的坚守，对未来的承诺。民勤的治沙实践表明，荒漠化防治不是消灭沙漠，而是遵循自然规律，善用自然之力，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正如民勤人所说，与黄沙掰手腕，要一代接着一代干，久久为功，寸步不让。

0: 北部、江淮、黄淮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7到22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4到27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重庆晴，40到30度，广州多云转晴，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2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9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8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7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此次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如果把41800吨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船货物，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该船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文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伊拉克民兵组织和胡塞也门武装双双发生，美伊冲突或将更加复杂。
0: 美伊冲突叠加红海风险，国际油价升至5周高点。
10: 全美汽油均价飙升，加重美国民众出行负担。
0: 极端高温困扰印度纺织工厂，工人与企业均面临严峻考验。
1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首日，石宇奇、陈宇飞等名将晋级。 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首先请听

0: 一组要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
0: 王毅表示，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本地区最重要的稳定锚，愿同东盟加强合作，深化互信，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维护好中国东盟共同利益，维护好全球南方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中方愿同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高金红表示，东盟期待以东盟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0周年为契机，加强双方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开展更多人文交流，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不断取得更大发展。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5周年，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
0: 同日，王毅还会见了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特朗普说，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发生了，美国会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听证会期间，抗议者多次打断赫格塞斯发言。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卡尼重申，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即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1: 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计划于今年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
0: 乌军领导层动荡持续发酵，当地时间21号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解除乌武装力量总司令斯尔斯基的职务。本月15号，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费奥多罗夫证实，他同斯尔斯基之间存在冲突，斯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费奥多罗夫遭到解职一事引发乌克兰民众连续数日的大规模抗议。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这项法案，从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社交媒体平台将有另外4个月时间关闭已开设的账户。这些平台还需使用经法国隐私监管机构批准的年龄验证系统。法国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首个采取此类措施的欧洲国家。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伊局势。近日海湾局势再添变数，地区民兵组织接连释放强硬的对抗信号，多重冲突风险交织，美伊博弈恐将进一步复杂化。来听总南记者李超的观察报道。
1: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否认近期对于美军的基地实施了袭击，但同时也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称这一决定是基于封锁对封锁的原则，同时表示如果沙特方面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而且非常严厉的回应。那么对此呢，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也表示，如果美国扩大对伊朗侵略，将直接参战。当前美伊冲突外溢的风险有多大？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就是美国以色列这次并没有将伊拉克的示范民兵也好，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好，作为这个打击的目标。换言之，现在美伊之间的这场战争，它并没有真正的扩大到也门和伊拉克的方向。实际上抵抗阵线和美国之间的直接的冲突并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像伊拉克示范民兵包括胡塞武装这些抵抗力量，它本身也有各自的一些重要的事务要处理。你比如说伊拉克示范民兵，它现在面临一个国内很多的势力要求它解除武装这么一个问题，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在伊拉克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中的地位问题。那么胡塞武装现在主要的这个升级的方向可能是在沙特这个方向，就是他最近跟沙特的关系有所恶化，但是胡塞武装和美国之间其实并没有产生明确的这种冲突。所以未来抵抗阵线虽然有可能进一步的卷入到美伊冲突中，但是我觉得它并没有出现一个全面的深度的参与到美伊冲突中，或者帮助伊朗作战这么一个程度。
0: 在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后，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将迅速坚决回应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这是否意味着目前的冲突正在从波斯湾向红海方向蔓延，两线同时紧张，对地区局势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今天的分析。
3: 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紧张关系的升级还是非常令人关切的，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红海的航运安全，而且尤其影响到沙特的石油出口安全。那么一旦胡塞武装去拦截去袭击沙特的这些商船的话，那么沙特是为了他的经济利益必须去护航的。那么胡塞与沙特之间的这种冲突，我觉得很明显会干扰到红海的航运和地区的安全。那么下一步我觉得就看胡塞武装能不能落实所谓的对沙特的这种海上禁运。那么即便胡塞不能够严格的落实的话，那么他现在的这种口头的威胁也已经能对红海的航运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我觉得有两个风险还值得关注，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联动的这个风险，也就是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出现现在的这种航运受阻的情况之外，那么红海曼德海峡也出现类似的情况，那么这个会对全球的这种经济、能源和产供链产生更广泛的冲击。那么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胡塞武装在与沙特的这种紧张升级的过程中，会不会向沙特发射导弹，采取这种行动来威胁沙特。那么这样的话不仅会令沙特比较被动，而且会破坏沙特和伊朗之间非常脆弱的关系。那么届时的话就会出现美伊沙伊包括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几场冲突的这种互动，使得中东的这个战局是乱上加乱。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21号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并不断扩大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来听央视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4: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过去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升级持续扩大，危机已经波及多个地区国家，并对贸易体系、人道主义准入、运输成本以及燃料和基本商品价格造成压力。秘书长尤其关切伊朗境内以及地区其他地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其中包括一座在建核电站、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
5: Such attacks are unacceptable and must stop immediately.
6: 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秘书长再次重申，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并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应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
4: 发言人还强调，医院和供水设施等平民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设施必须得到保护，所有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包括区分比例和预防原则。
5: We are teetering, right? We do not.
6: 我们正处于危险边缘，我们不希望看到局势重新滑向全面冲突。
4: 发言人表示，大宗商品价格正在再次上涨。联合国粮食机构对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做出了严峻评估，推动局势重返外交轨道是秘书长和所有有关方面的责任。
0: 央视记者获悉，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7: 当天，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9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91.01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上涨1.68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84.91美元，布伦特原油创6月10号以来最高收盘价，西德州中质原油则创6月11号以来最高。市场担忧中东能源运输面临进一步中断。美军夜间袭击伊朗南部和西部目标，伊朗则攻击美国在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设施，霍尔木兹海峡至少一艘油轮遭到袭击。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使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至红海航线。
2: 受美伊冲突升级以及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带动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大幅攀升。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重回每加仑4美元关口，较去年同期的3.14美元大幅上涨。 油价飙升不仅加重了民众的日常出行负担，也再次引发外界对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民生的担忧。来听详细报道。
7: 在芝加哥街头的一个加油站里，加油机上显示金额的数字飞速运转，面对突然飙升的油价，不少正在加油的车主直呼难以承受。芝加哥居民丽查·马弗罗·萨拉蒂斯表示，虽然自己极力想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但由于频繁的就医需求，不得不继续

0: 开私家车，日常开支压力巨大。
1: I try to start taking the L.
2: 我试着去坐地铁或公交车，因为我就住在公交站边上，但我有太多医疗就诊安排，必须用到车，所以别无选择，只能花更多的钱，基本上就是在刷爆我的信用卡。
0: 根据美国加油站价格追踪机构的监测数据，过去一周内，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上涨了约14美分，柴油均价更是早已突破每加仑5美元。油价分析人士帕特里克·德汉指出，本轮油价暴涨的主要推手正是地缘政治局势的持续恶化。
3: 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以及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是过去一两周推高油价的主要原因，并可能在未来几周继续推动价格上涨。此外，我们还要应对二号热带低气压，尽管它目前尚未造成直接影响，但它提醒着我们自然灾害对油价潜在的冲击。随着八九月飓风季的到来，这种影响可能会显现。因此，虽然目前主要是地缘政治因素在推高油价，但在未来几周，其他因素也可能开始发挥作用。
0: 在美国的许多地区，汽油价格甚至已经飙升到了每加仑5至6美元。不断上涨的加油成本让普通民众的生活难上加难，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当前对外政策的质疑与反思。芝加哥居民雅各布·费舍尔在加油时表达了他的无奈与担忧。
4: 我希望我们总体上能摆脱对汽油的依赖，但眼下我们确实离不开它。我认为将我们自己卷入战争以及政府的做法对油价产生了影响，这根本没有服务于美国人民，对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好处，它给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影响。
0: 业内专家表示，由于美伊局势和俄乌冲突的后续演变充满不确定性，全美各地的汽油和柴油价格短期内可能仍将维持高位，普通民众也将继续承受地缘冲突带来的经济压力。
5: 作为全球最大的聚酯纤维及其他合成面料生产基地之一，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苏拉特市吸引了超过140万名纺织工人。然而，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夏季气温不断攀升，这座工业重镇正面临严峻考验。在原本就充斥着废水与热蒸汽的纺织车间内，极端的高温高湿环境正将工人们的身体推向极限，也让当地的这一支柱产业陷入生产危机。来听详细报道。在苏拉特市郊的一家纺织厂车间里，低矮的天花板下，巨大的定型机和染色机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空间。这里的空气沉重而湿热，夹杂着浓烈的化学试剂气味。27岁的索尼潘德是一名来自比哈尔邦的单身母亲，她正在一台不断散发热浪的机器前高强度工作。尽管身旁放了排风扇和喷雾冷风机，但这些降温设备在滚烫的车间里显得微不足道。这里确实有冷风机和风扇，但我还是觉得太热了。但为了糊口，我们别无选择。不管热还是不热，我都必须工作。我还要抚养3个孩子，我每天必须工作12个小时。沿海的地理位置给苏拉特带来了极高的空气湿度。在帕尔萨纳工业区运行印染机的工人昆丹·库马尔表示，高强度的工作让工人们几乎全天都处于汗流浃背的状态，脱水和头晕成了家常便饭。
0: 我出了很多的汗，当我从那个高热的区域走出来时，我全身都会有一种刺痛感。许多工人在长时间出汗后还会感到一阵阵头晕。
5: 研究表明，当空气湿度达到60%时，人们从事体力劳动的能力可能会骤降一半。世界资源研究所印度分支的普贾亚达夫在对车间的温度和湿度进行监测后警告说，这种室内的高温高湿环境正严重威胁着工人的健康与生命安全。苏拉特是一座沿海城市，这能带来一丝清凉。

0: 但伴随着气温不断攀升，这也会带来危险。由于这里是工业枢纽，聚集了大量的工业劳动力，特别是对于需要用到热水和蒸汽的纺织加工行业来说，这些工厂的室内环境甚至比室外还要糟糕。
1: 面对极端高温，部分工厂主正尝试采取措施。有的工厂花费数千美元安装了集中式冷风管道，并提供冰水和冰镇酪乳等食物。还有些工厂甚至使用麻袋来包裹隔绝散发热量的机器，以此来控制室内温度。然而，并非所有企业都有能力或意愿进行这样的投资。在关税政策以及地缘冲突导致石油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双重挤压下，当地许多工厂正处于生存困境。对于在苏拉特像索尼潘德一样的上百万纺织工人来说，头顶轰鸣的机器和扑面而来的热浪是他们在这个夏天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21号，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1000级别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江苏常州开打。在首日比赛中，石宇奇、陈宇飞、刘胜书、谭宁等国羽名将顺利晋级第二轮。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5: 中国公开赛是本年度最后一站超级一千赛事，主场作战的中国队派出了38人的参赛阵容，并且是全主力出战。女单方面，前奥运冠军陈雨菲备受关注，在上周的日本公开赛半决赛里，由于腿部拉伤，陈雨菲被迫退赛。仅仅几天后再次站到赛场上，她还是难以避免伤病的影响。面对日本选手仁平蔡月，陈雨菲鏖战了一个半小时，最终2-1逆转取胜。复盘时，陈雨菲表示，虽然比赛时间看起来很长，多拍回合并不是很多，因此体能负担不算很重，但从过程来看，需要自己进一步总结的地方不少。
6: 因为今天他非常的积极，然后他在场上对于球的控制，我觉得就是给我的压力很大，他的速度很快，所以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我一直都是跟着他的打，然后比较慢，然后目的性不是很强吧，然后所以就是一直都是比较被动的一方，然后但是很开心能最后能赢下比赛，去克服了这个困难，我觉得首先要肯定自己，但是过程中确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需要去总结。
5: 谈到伤病，陈雨菲也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她透露虽然伤处的痛感还在，但不会影响比赛中的跑动。而男单世界第一卫冕冠军石宇奇近期也一直受到伤病困扰，日本公开赛他不敌法国名将小波波夫，无缘四强。中国公开赛首轮对阵新加坡的郑嘉恒，石宇奇先输一局，而对手在第二局因伤退赛。晋级后，石宇奇坦言自己的状态并不理想。
7: 整体状态是不是特别理想吧，我觉得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赛的状态，就是可能长时间集训之后去做打日本啊，包括现在到常州，可能集训过程中对于这个比赛的感觉找的不是特别好，可能后面的一些训练可能要注意这块。
5: 在另一场男单首轮较量里，世界排名第15位的中国球员翁宏阳鏖战3局，还挽救了3个赛点，最终逆转击败了世界排名第3位的丹麦名将安东森。翁宏阳赛后表示，很久没有获得这样的胜利，非常珍惜这样的比赛状态。
8: 很久没有看到自己这种欲望，还有这种遇到困难的时候积极调动自己的这种状态吧。因为遇到非常大的困难，所以说自己很珍惜这种在困难中让自己想办法吧。因为之前可能遇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就容易垮掉的情况比较多，所以自己遇到这种情况，还是想积极的去面对自己吧。
5: 女双世界第一刘胜书谭宁在尤伯杯后伤病不断，只获得2站亚军，上一站还选择了退赛。在常州，他们首轮2-0击败了一对中国台北选手，顺利晋级。刘胜书表示，逆境会让他们更团结。
9: 我们还要积极想办法，也要去打比赛，因为不可能我们每一站比赛或者是在大赛的时候都是能保证身体是都是好的。这种逆境当中去赢球，会使我们这个组合更团结。我觉得这个是比我们赢球会更珍贵的东西。
5: 首日晋级的国羽球员还包括男双的陈柏阳、刘毅，以及混双的高嘉炫、吴梦莹，女单的韩千玺，男单的陆光祖，以及另一对混双组合朱一俊、李倩则无缘晋级。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稍后见。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10: 今日关键 Punching Bag。近日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的关税，新关税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01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界人士表示，美方最新加征的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又一次不可接受且无理的攻击。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出气筒英语怎么说呢？ Punch 打击捶打， Punching Bag 就是在拳击馆里常见的沙袋。当你说某人是个沙袋的时候，其引申含义便是他是被发泄怒火或者成为被指责的人，这个时候可翻译成为出气筒踢醉羊。加拿大政界人士说，加拿大人不是 punching bags， 出气筒逻辑倒也简单，美方竞争力不行，不要迁怒于人。
1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4: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11: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若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伊朗总统强调，团结对当前局势至关重要。
0: 美伊冲突进入报复循环，分析人士称，美国深陷困境。
4: 联合国机构警告称，地区冲突与能源冲击威胁全球抗击饥饿进程。
5: 乌军领导层动荡持续发酵，泽连斯基宣布解除斯尔斯基乌军总司令职务。
4: 美国贸易代表暗示将很快出台新关税政策，专家警告美式加税常态化将对全球贸易秩序造成颠覆性冲击。
5: 热浪催热清凉经济，中国制造为欧洲送去夏日清凉。
4: 法国议会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首个采取此类措施的欧洲国家。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5: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说，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甚至连谈的兴趣都没有。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关于黎巴嫩局势，他说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将同奥恩讨论对黎援助，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
5: 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7月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4: 7月21号，法国外交部召见伊朗驻法国使馆临时代办，就两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7月19号遭伊朗安全部门拘押、讯问并恐吓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法国要求伊朗方面立即查明事件真相，依法追究责任人，并依据国际义务切实保障法国驻伊外交机构及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
5: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格里尔说，他现在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具体时间点，政策在正式宣布前还需向国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报。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卡尼重申，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即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5: 当地时间7月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俄方袭击一艘商船，随后印度外交部召见俄驻印临时代办的消息评论称，俄罗斯方面正在与印度保持接触，并向其阐明俄方立场。佩斯科夫称，俄军正在并将继续对那些为乌克兰运输弹药、武器装备等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当天早些时候，印度外交部发布公告称，印度外交部当天召见了俄罗斯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向俄罗斯方面转达了印度对商船遇袭事件的严重关切和强烈谴责。
4: 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根据修正案，按照新综合特检法成立的综合特检组将进一步调查此前3个特检组尚未查清的疑点。修正案还扩大了综合特检组的调查范围，并增强了调查力量。修正案经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综合特检组的调查期限由原定的本月24号延至下月23号。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

0: 采取行动。来听详细报道。
1: 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说，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发生了，美国会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他说，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光有设施没有任何意义。美国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地区实施打击，而且力度会非常大。特朗普说，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国甚至连谈的兴趣都没有。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将同奥恩讨论对黎援助，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
2: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强调，伊朗当前务必维护内部团结与凝聚力，不应无端贬低谈判成果。来听详细报道。
1: 佩泽西奇扬当天出席伊朗全国工业与矿业日纪念活动时说，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国内可以就谈判的方式和成果展开讨论，但不应以缺乏专业依据的言论贬低谈判成果。他表示，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21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总理府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夏巴兹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他强调，巴基斯坦将继续发挥诚实、真诚的调解者和推动者作用，并重申巴方坚定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莫梅尼对巴基斯坦方面为促成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所做的不懈调解努力表示高度赞赏。
0: 随着美军对伊朗境内目标发起连续空袭，以及美方人员在冲突中出现伤亡，美伊两国的军事对抗正在急剧升级。虽然巴基斯坦等国正积极展开外交调停，试图挽救濒临破裂的停火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危机与美伊双方互不相让的军事打击，让局势走向极其危险的边缘。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美方在军事与外交层面均面临两难抉择，陷入了难以脱身的战略困境。来听详细报道。
3: 连日来，美军持续对伊朗南部港口、桥梁及军事设施进行空袭，旨在打击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能力，而伊朗也展开了反击。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誓言要让伊朗为美军士兵伤亡付出代价。对此，美国中东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杰森·坎贝尔分析认为，美方目前若想通过军事手段彻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将面临极高昂的代价与巨大的风险。
4: 在我看来，特朗普政府在解决伊朗问题上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大幅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需要调动数万名美军以夺取并控制伊朗足够的领土，从而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开放。但与此相关的风险极其巨大，而且最终能否实现既定目标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另一种选择则是达成一项持久的外交协议，但该协议不太可能涵盖弹道导弹计划、代理人问题，甚至鉴于当前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关注，可能根本不会触及伊朗的核计划。
3: 坎贝尔指出，美军在2月底冲突爆发时连续数十天的高强度空袭，并未能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反而加速消耗了美军及其中东盟友的弹药储备与防空能力。
4: 我认为，要是对伊朗的惩罚性打击能够把伊朗政府拉回谈判桌并达成更好的协议，那早就已经发生了。 开战最初几周，美军每天的轰炸力度都在增加，但最终未能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目前，美军及其地区盟友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弹药。

0: 和防空力量。伊朗政府并不认为这种打击能够持续下去。鉴于他们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一切，特别是在伊朗已经展示出对整个地区的同类目标进行反击的意愿和能力之后，我认为伊朗不会因为打击目标的变化而改变态度。
1: 坎贝尔认为，目前美伊双方正处于极为危险的暴力报复循环之中，双方都未能清晰阐明希望通过这轮军事行动达成怎样的战略目标，局势极易走向失控。
0: 这就是美伊双方可能迅速陷入的升级泥潭，因为当有军人身亡时，政府势必会面临政治压力做出回应。但关键在于，总有一方需要在某个时刻找到让局势降温的方法。正如我之前所说，这正是我们目前的现状。事情随时可能超出一方或双方的控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风险极高的循环中，而双方都未能清晰阐明希望通过这轮军事行动达成怎样的战略目标，这让局面变得更加艰难。因此，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需要一方或双方通过斡旋或高层决策找到缓和局势的出路。
1: 在军事对抗愈演愈烈的同时，外交渠道的努力仍在艰难推进。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已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就推动局势降温与巴方高层展开会谈。然而，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计划封锁红海等新威胁的出现，全球能源市场的阴云依然浓重。美伊双方能否在失控前达成有效的停火协议，仍面临严峻考验。
2: 21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2026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报告指出，近年来全球饥饿状况略有缓解，但预计到2030年仍有超过5亿人可能面临长期饥饿。来听本台记者殷鑫发回的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约有 7.8% 的人口，约6.45亿人面临饥饿，比2024年减少近1400万。但各区域进展仍不均衡，亚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近年来持续稳步改善。非洲目前约有 3.09 亿饥饿人口，绝对数量为全球最高。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指出，
4: 全球饥饿人口在2025年连续第三年下降，表明进展是可能的。然而，改善基础仍然不牢固，且分布不均，不足以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显然有必要加快步伐，尽可能迅速地进一步加大改进力度。
3: 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背景下，报告预测未来五年受危机导致的食品价格通胀影响，到2030年仍可能有 5.1 亿至 5.2 亿人面临饥饿。2026年和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等极端天气因素可能进一步加剧影响。托雷罗说，2026年的中东冲突、极端天气、官方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资金的减少正威胁着全球消除饥饿方面取得的进展。
4: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将影响产量，影响收成，并对未来的饥饿问题产生影响。食品价格通胀受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的推动，所以取决于这场危机对食品通胀影响时间的长短。我们模拟预测，到2030年仍可能有 5.1 亿至 5.2 亿人面临饥饿，同时全球营养不良人口数量预计将减少 20%。 不过这一预测并未包含潜在的干扰因素，例如厄尔尼诺等极端天气的影响。这些影响目前尚不明确，但将在2026年和2027年显现。
3: 此外，报告认为全球营养目标进展缓慢，全球在孕产妇和儿童营养方面的进展仍然不足以实现包括2030年营养目标在内的国际承诺。成人肥胖率则呈上升趋势，肥胖问题正在恶化。未来至2030年，全球在健康膳食方面需要做的工作是艰巨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每年发布一次，是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最权威的评估报告。其主要任务之一是评估世界在实现联合国零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

0: 面的进展，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关键的决策依据。
1: 波斯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带来的外溢效应正不断蔓延，受美伊冲突影响，尼日利亚国内油价和物价大幅上涨。当地卫生机构警告，高昂的生活成本正导致大批刚刚好转的儿童重现营养不良，而国际救援机构则担忧，中东战火将引发全球数千万儿童的生存困境。来听详细报道。
2: 在尼日利亚西北部索科托州的一家医院里，病床上躺满了骨瘦如柴的婴幼儿。今年以来，这里接诊的复发性营养不良的儿童数量急剧上升。56岁的当地居民谢胡·阿米努曾是一名靠开出租车养活全家的司机，但今年年初，中东战火引发的全球燃料危机让他几乎失去了生计。
3: 过去生活挺好的，我当司机，开着一辆以租代购的车，定期向车主付款。但今年年初以来，由于燃油价格上涨，我的财务状况出现了问题，只能勉强挣扎。我本来有三个孩子在学校上学，但我负担不起他们的学费，所以他们不得不辍学。
2: 受美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了全球燃料供应紧张。在尼日利亚，燃油零售价在短时间内上涨了大约80%，由此更是拉动了食品和日用品价格的上涨，使当地依靠微薄收入度日的家庭陷入困境。阿米努表示，如今全家人只能勉强吃饱。
3: 每天早上醒来，看到我的家人，我都感到痛苦，因为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供养他们了。那时候，2000奈拉就足够给全家买一顿营养丰富的饭菜。如今，即使是5000奈拉也买不到同样的食物了。而现实是，我甚至连这5000奈拉都拿不出。大多数日子里，我们全家能吃的只有玉米糊或白米饭，吃不到任何有营养的东西。
2: 在索科托州的定点医疗机构中，因家庭失去经济来源而二次病发的儿童不在少数。当地医务工作者哈利玛·穆罕默德证实了这一情况。
4: 看到越来越多的妇女带着他们营养不良的孩子来到医疗机构，我感到非常难过。自今年年初以来，许多曾经能够供养家庭的男性失去了工作，再也无法养家糊口了。这是由于高昂的生活成本造成的，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燃油价格上涨所推动的。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近日发布的报告警告，如果中东冲突持续，到今年年底，全球将有高达2340万名儿童陷入贫困，其中超过80%集中在非洲和亚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凯瑟琳·拉塞尔表示，经济压力对儿童的伤害具有长期性。
5: 我们估计将有1800万到2300万名儿童陷入贫困。这是当前局势带来的短期直接后果。我认为短期的挑战是儿童将面临更大的需求，他们会更加饥饿，并且将更难获得所需的物资和疫苗。对于儿童的长期影响而言，这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发育迟缓，他们就学的可能性也会降低，因为孩子们的父母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对儿童的长期影响绝对是极其可怕的。
6: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的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工党工党当首，并支持伯纳姆。
1: 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斯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
6: 如何评价伯纳姆新内阁的整体特征？它体现了怎样的执政思路？与斯塔默政府相比，有哪些延续和变化？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的分析。
7: 我们从这一次伯纳姆对新内阁的任命可以看出来，他是想实现这样两个目标，一个是政治稳定，是当前的一个优先的任务，

0: 因为伯纳姆其实在工党内部，尤其是高层，根基并不稳，因为他长期的这种经历是在地方，所以要首先稳住党内的支持。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背景下，他让工党内部的资深领导人，比如说米利班德，出任比较重要的外交大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伯纳姆比较突出的，就是要把所谓的政策改革作为一个优先方向。我们看到这次应该说在涉及到一些像国防、能源、卫生等等这些领域，因为这个领域接下来会是工党政府包括伯纳姆改革的重点，所以应该说他还是尽可能的去召集了一些有经验有专才的这样一些阁员来处理。第三点，我觉得伯纳姆还是想要去通过这个内阁的任命体现他的一个政策方向，就是要进一步贴近国内的经济和民生，重点是要拿出一些短期能够见效的改革措施。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些重要的政策方向，从阁员的任命可以看出要体现进取的这样一个形象，这也印证了伯纳姆给自己设立的这个人设，他要以一个大胆的改革的形象出现在新的英国政府中。
1: 如何看待伯纳姆新内阁的执政前景，可能面临哪些挑战呢？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伯纳姆是否能够让他的改革措施落地，我觉得还需要经历一些考验。首先，如果像他所说的，想要寻求一些更能够看到实际效果的改善民生和经济的措施，那他的资源如何分配？因为我们知道，首先在斯塔默时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考虑，但是一落到具体问题中，英国目前的这样一个财政状况，其实就会让一些所谓的短期措施在财政上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这些年来英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要让这些措施落地，钱从哪里来，资源如何分配，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在推进这些短期措施的同时，如何能够帮助英国建立起一个更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向，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会产生某种矛盾的，尤其是在当前英国这样一个相对比较脆弱的政治环境之下，如果要通过长期的改革来帮助英国获得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短期内肯定会损害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在维持他的民意支持率和进行真正的实质性的改革之间如何去取舍，我觉得这个也会成为伯纳姆政府面临的更大的考验。
2: 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随着全球对社交媒体影响未成年人健康与安全的担忧日益加剧，法国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首个采取此类措施的欧洲国家。来听详细报道。
3: 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社交媒体平台还需使用经法国隐私监管机构批准的年龄验证系统。法国人工智能事务部长安妮·勒埃南夫当天表示，法国作为欧洲首个确立数字成年年龄的国家，正在开辟道路。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自己的法规，以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约束社交媒体，保护年轻人，并将就法国通过的这一法案是否符合现有欧洲法律发表意见。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封禁清单的社交媒体。这一措施在全球引发关注，英国、西班牙、希腊、丹麦等国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希望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1: 北京时间7点25分，这里是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4: 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

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9: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5: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6: 您好。
5: 先来和我们说说全国天气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
16: 好的，一个是雨，一个是热。我们先来说雨。眼下呢，副热带高压边缘有水汽在持续输送，北方呢有高空短波槽东移，这导致我国中东部降水强对流多发。像广西到江苏一带，不仅多雨，强降雨还具有散发多发的特征，短时强降雨突出。那么北边呢，主要是华北及周边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局地有强风暴。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暴雨还有强对流天气双重的黄色预警，而且是继续发布。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主要是内蒙古的东北部、河北东部、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山东的西北部、河南北部、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部、东部、广东西部、云南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的部分地区都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其中在河北东南部、山东的西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同时，像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那么 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

0: 部、湖北东部、广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大家外出一定要当心。那周四之后呢，傅瑞的高压会加强西伸，届时将会江南华南总体来看降雨会缩减，但是在本周末到下周初还会有台风来影响，华南地区的降雨又可能会增多加强，所以大家要多留意最新临近的预报预警，早做应对。杨明，
1: 你刚才说啊，眼下这个时节除了雨我们还要注意热，那再来和大家说说高温的发展。
0: 好的，今天开始呢，高温会有不同的走势，像新疆北部降水增多，高温就会逐步的减弱消退，但南方随着傅瑞的高压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逐渐和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那今天白天主要是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北部、宁夏北部、内蒙古的西部、陕西南部、四川中东部、重庆中西部、贵州北部、湖北北部、河南中部、山东西北部、河北的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中东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北部等地将会有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北部、甘肃西北部、宁夏北部、陕西南部、四川中东部、重庆中西部、湖北北部、河南中部、浙江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有37到39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部地区可能还会达到40度以上。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大家一定要多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杨明，
1: 好的，感谢程璐。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杨敏。首先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若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伊朗总统强调，团结对当前局势至关重要。
1: 联合国机构警告称，地区冲突与能源冲击威胁全球抗击饥饿进程。
3: 法国议会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首个采取此类措施的欧洲国家。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乌军领导层动荡持续发酵，泽连斯基宣布解除瑟尔斯基乌军总司令职务。
3: 美国贸易代表暗示将很快出台新关税政策，专家警告美式加税常态化将对全球贸易秩序造成颠覆性冲击。
1: 热浪催热清凉经济，中国制造为欧洲送去夏日清凉。
3: 来关注俄乌冲突。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不能容许欧盟和北约的武装力量进入乌克兰境内。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称，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俄方对此不能容许。俄方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旨在确保北约部队不进入乌克兰领土。他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黑海区域为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就此前俄方攻击黑海商船致4名印度公民身亡一事，佩斯科夫称俄方正与印方保持接触并阐明立场，同时重申俄海军一切行动均严格遵守国际法。此外他还表示，俄方对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职后两国关系改善不抱幻想，俄总统普京暂时没有与伯纳姆接触的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对敖德萨港实施打击，摧毁了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保障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当天利用远程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利佩茨克州的热力发电站和钢铁厂，以及俄方向克里米亚地区运输物资的卡车车队。乌军还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一座机场，摧毁了一架停在地面的米格29战机和一套铠甲防空系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解除瑟尔斯基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务。此前，大批乌克兰民众已举行连续数日示威，抗议与瑟尔斯基有冲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遭到解职。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4: 21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例行视频讲话中宣布解除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务，决定由德拉帕蒂出任总司令。据泽连斯基透露， 当天他与德拉帕蒂、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共同确定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新架构应如何调整。泽连斯基表示，将于22号正式完成所有相关决定。本月15号，泽连斯基撤换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引发民众从16号起大规模抗议。费奥多罗夫证实，他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存在冲突，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17号，抗议民众将矛头直指瑟尔斯基，数千名乌克兰民众连续数日聚集在总统府大楼外，高呼瑟尔斯基下台，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分析人士称，本轮抗议活动是自2024年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遭解职以来乌军最严重的领导层动荡，这发生在乌军无人机战术已见成效、士气正在回升之际，暴露出乌克兰军方在科技派与传统派之间的深层分裂。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来听详细报道。
5: 格里尔说，他现在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具体时间点，政策在正式宣布前还需向国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报。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2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来听详细报道。
5: 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卡尼重申，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即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特朗普21号在白宫说，加拿大需要美国才能生存。他还称，因加拿大野火烟雾跨境造成空气污染问题，考虑对加拿大另外征收关税。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3: 特朗普政府此时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意欲何为？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6: 我认为现在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这个加税不能简单理解为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的升级，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去年特朗普对全球实施的这个对等关税，那么此后呢又被这个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认为这个违宪，所以这也是特朗普现在在违宪之后第一次重新启动关税行动。我觉得这是明显的啊报复性行动的这样一种做法。但是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更深的层次我们需要关注。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问题啊，因为现在这个美墨加协定正好是在重新谈判，而且随着这个美墨加现在进入这样一个谈判的阶段，美方也急需在相关的问题上，比如说农产品的配额的问题，比如说汽车原产地规则的问题，这些核心的问题呢来迫使加拿大进行让步，其实就是要在谈判之前先声夺人，来使对方受到了这样一个极限施压的这种压力。第二点呢，因为最高法院已经裁决 美国动用紧急这个法律实际上是违宪的。那么像特朗普需要在年底的这个中期选举之前，他要向他的选民啊，包括他的这个支持者来这个显示他强有力的这个政策工具，就说明关税政策还好使。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向本土制造业和他的这个票仓，特别是农业的票仓，来兑现一种所谓的保护承诺。
1: 特朗普政府针对加拿大的新关税政策会对加拿大和美国经济以及两国贸易往来产生哪些影响呢？继续来听张木楠的分析。
6: 那首先从这个对加拿大的这个角度来讲，加拿大的核心产业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势必会推高加拿大这个对美出口的成本，那么从而侵蚀它对美国的出口份额。但我觉得如果关税持续下去的话，也势必会产生一种反噬效应，加拿大会加速一些供应链环节的向外转移，就是加速去美化，产生的结果呢，就是会加速市场的多元化。另外呢，从目前来讲，我觉得加拿大已经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为了应对美国的贸易战，其实已经在加速与其他经济体的合作。那么从对美国的这个角度来讲，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势必会推升美国国内的这个通胀，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会打击美国本土的这个供应链和产业链。那另外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自由贸易区的供应链的重要的三方啊一个环节。那如果美国通过高额关税，势必会损害高度一体化的北美供应链。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未来长期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样一个盟友关系或者说信任关系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如果这样一个贸易争端开始波及到更大范围内的一些非经济议题，包括民众的一些信任性的问题，我觉得也会使得加拿大地区对美国的这样一个认知啊，包括民意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3: 外媒称，特朗普政府这次是首次动用备受争议的百年前法案《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来加征关税。自从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无权通过宣布经济紧急状态来加征关税后，特朗普政府开始转向一系列其他法律依据，寻找提高进口税的替代途径。如何看待这种做法？美国关税是否已经从临时贸易措施演变为长期政策工具？继续来听张默楠的分析。
6: 从我的研究观察来看，去年特朗普政府对这个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实施这个对等关税和高关税之后，就是美国也在担心，就是最高法院可能会裁定特朗普的这个对等关税会违宪的。所以在当时美国的国内包括他的一些政策工具箱里边就在计划有 Plan B 方案，比如说我们现在关注到的301条款啊，这232条款，以及现在白宫启动的1930年的关税法当中的第338条款。那么这一系列的这种条款呢，或者说工具组合，说明其实美国的这种工具箱它还在不断的去寻找一些替代的这样一种方案。那其目标呢，就是依然要延续美国关税大棒的威力。第338条款呢，其实它原本呢是要维护在多边贸易当中的非歧视性原则，但目前呢却被美国赋予最大化的裁量权，成为变相的打击它最主要贸易伙伴的这样一个单边的贸易工具。从这点上来讲，本身就严重损害了这个 WTO 框架之下国际贸易的这样一个基本准则，就是非歧视性的原则。那美国现在这样一个做法，我觉得从发展趋势上来看，那美国可能会把关税，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把关税作为一种筹码或者作为一种杠杆啊，它不仅仅是目标。所以关税已经完成了从原来的一些临时性的贸易救济手段，到未来可能会形成更加成熟的啊，更加体系化的常态化的这样一种武器和工具。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其实对未来全球的国际贸易秩序和这样一个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我觉得都会带来比较颠覆性的影响和不可逆的影响。
1: 今年夏天，持续的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记录不断被刷新，由此也带动了空调、冷风扇等降温产品的需求激增。依托完善的产业链和高效供应链，中国制造的制冷设备正加速进入欧洲市场，为当地消费者送去清凉，也为中欧经贸合作注入新的活力。我们来听阻挠记者顾欣、吕木的报道。
7: 像我手边这款冷风扇呢，就是近期当地市场的热销产品。店员告诉我，就在几天前，他们刚刚补货了100台，而 一个周末过去，货架上就剩下了现在的吧台。持续的高温呢，带动了降温产品需求快速增长。除了空调之外，这类价格更亲民、使用更方便的中国制造冷风扇，也成为不少欧洲消费者的新选择。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最新气候公报显示，今年六月，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法国、德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刷新或接近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分析认为，随着极端高温天气日趋频繁，欧洲居民对制冷设备的需求正由季节性消费逐步转向长期需求。菜鸟跨境物流欧洲负责人李硕表示，
8: 尤其是近期欧洲的持续高温嘛，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不光是空调、移动空调，还有就是手持电风扇一系列的这些降温的产品吧，就是这个单量都是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从区域上面来看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前几个星期的话是在南欧，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南法这些地儿，我们看到订单增加比较多。后续的话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开始看到英国、德国还有甚至一些北欧国家的订单也完全上来。
7: 对于中国降温产品快速进入欧洲市场，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告诉总台记者，中国凭借技术优势和规模化生产能力，能够以较低成本提供高质量产品，这对正遭遇热浪的欧洲而言是一个积极消息。
9: We know that we have heat waves.
10: 我们知道欧洲正在经历热浪。不久前，一列装载数十万台中国空调设备的列车已经从中国出发，运往欧洲。我认为这是中国具有技术优势的领域。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因此能够以较低成本生产这些产品。如果这些产品能够尽快进入欧洲市场，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欧洲确实需要它们。
7: 近年来，中欧班列、航空货运以及海外仓等物流体系不断完善，为中国制造快速响应欧洲市场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特别是在高温天气带动订单短期激增的情况下，稳定高效的跨境物流网络能够有效缩短补货周期，提高供应链韧性，进一步提升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菜鸟跨境物流欧洲负责人李硕表示，目前部分线路物流时效已由过去约五天缩短至四天，从中国香港发往英国和部分北欧国家最快可实现三天送达，为中国品牌拓展欧洲市场提供了有力保障。
8: 就是对于时效的体验的提高是非常明显的从之前的五天到现在四天，然后包括目前我们从香港到英国呀，或者是部分的欧洲国家是三天之内都可以到达，所以这一块也会持续的随着这个中国品牌的出海，我们也会把物流做得越来越好。所以在这个就是某个品类或者是像旺季这种需求持续或者是一下子暴增的情况下就是有包机的话，对于这个履约的稳定性和对于消费者的这个体验是一个非常好的。
7: 随着欧洲极端高温天气趋于频繁，制冷产品需求正由季节性消费逐步向长期需求转变。金融时报援引专家观点指出，欧洲正越来越需要将空调等制冷设备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制造凭借完整产业链、高效供应链和持续提升的物流效率，不仅满足了欧洲消费者不断增长的现实需求，也进一步体现出中欧产业互补和经贸合作的韧性，为双方在绿色转型、绿色航运等领域深化合作创造了新的空间。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表示，
9: It's a win-win. That's when you do something better than I do.
10: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当你在某一领域做得比我好，而我在另一个领域做得比你好，双方就有开展贸易的共同利益。无论是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绿色航运，还是整个贸易关系，都是欧中可以加强合作的重要领域。我们拥有共同的长期目标，那就是实现脱碳发展。携手合作将使我们更有能力朝着这一方向前进。
7: 一波又一波的热浪带火了欧洲的清凉经济，也让更多的中国制造走进了欧洲家庭。从满足消费需求到畅通的跨境贸易，中国制造正在以更高效的供应链连接中欧市场，为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1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作为清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11: 体坛观察，
12: 各位

0: 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国羽。昨天2026年中国羽毛球超级一千赛在常州正式开拍，那这是世锦赛开始前的抢分关键战。过去两年国羽在常州的表现相当出色，拿到了除男双外的其余四个单项冠军。那全主力出战的国羽在昨天的首日比赛当中共有九组队员亮相，取得了6胜3负的成绩。女单比赛中，陈雨菲鏖战90分钟击败任平蔡月晋级。那由于上一站半决赛陈雨菲因为腿部拉伤退赛，那休息了几天来到常州之后，她打着肌贴重新回到赛场。那因为本站比赛安喜莹因伤退赛，身为头号种子的陈雨菲迎来了冲冠的最佳时机。而男单头号种子石宇奇因为对手中途退赛进入下一轮，那翁虹洋更是在决胜局17-20落后的情况下连拿5分逆转击败了丹麦名将安东森。女双赛场，世界第一刘胜珠谭宁2-0赢球过关。那两人在本赛季已经3夺世巡赛冠军，包括2站超级一千赛和1站超级750赛，含金量十足。那并且在上周的比赛中，刘胜珠谭宁意外止步于第二轮，那他们有更为充足的时间来备战本站比赛。此外，混双组合高嘉炫吴梦莹以及男双的陈柏阳刘毅纷纷通过了首轮关。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网球赛场，来关注一下中国金花的表现。昨天2026年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布拉格站进行了女单正赛首轮的较量，亮相中心球场的袁月与4号种子巴图科娃激战2小时07分钟，遭遇逆转无缘开门红。那本场失利后，袁月自罗马站以来已遭遇巡回赛的8连败，这8场连败当中有7场是打满3盘才输的，那并非是实力崩盘，而是关键分、二发、体能这几个环节反复出现问题。那袁月本人在赛后也说道，巴图科娃在战术执行和心理稳定性上要优于自己，让自己在二发处理和多拍相持的过程中暴露了短板。另一位中国金花高新瑜则以0-2不敌奥地利选手塔格尔。那高新瑜连续2年在布拉格从资格赛突围跻身正赛，那去年他在首轮不敌最终的冠军鲍斯科娃，今年虽然保住了去年在本站拿到的分数，但由于没有能够更进一步，高新瑜依旧将无缘今年的美网资格赛。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足坛。那昨天2026年中国足协杯展开了1/8决赛的多场较量，那两支传统强队北京国安、上海申花轻松过关，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则通过点球大战艰难晋级。那两支球队将在8强战当中上演直接对话。那联赛领头羊成都蓉城在点球大战当中不敌云南玉坤，无缘8强。由于本赛季联赛争冠集团当中具备争冠实力的老牌强队赛季开始前均被罚分，那使得今年的联赛冠军争夺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悬念，因此大家对于足协杯都格外的重视。只有成都蓉城在7月按下了刹车键，那他们从联赛第17轮开始连续遭遇到3场1-1的平局。那昨晚的杯赛90分钟，他们再度被对手逼平。究其原因，那联赛来到下半程之后，所有球队在面对成都蓉城时都开始统一采用收缩防线、全员死守的策略，那不再主动和联赛领头羊拼中场控球，而是压缩本方禁区前沿的空间，用人海战术来抵消成都蓉城的传控优势。那目前成都蓉城已经暴露出面对密集防守时缺少破局办法的问题，这也是他们在足协杯没能更进一步的根本原因。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passenger 乘客 ，passenger aircraft 则是客机。在8月12号，中国国产大飞机 C-99 将首次直飞中国首都北京，是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国际客运航线，每日一班。这是 C-99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大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另外，柬埔寨国家航空已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购机协议。相关专家表示，当前国产客机开拓国际市场的核心品

0: 是国际市场品牌信任体系的构建，建立起可运营的国际航线，将有利于国产 passenger aircraft 客机拓展国际市场。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
1: 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大理的非常漂亮。
2: 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多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 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China
4: is massive.
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9: 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1: Sounds of the day.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